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军称正在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美伊停火面临考验，有分析指出，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反对政府修宪扩军，担忧民生受到挤压；
0: 俄方称空袭基辅军工企业及敖德萨港口，乌方呼吁西方盟友履行军援承诺。
1: 2026年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落幕，聚焦人工智能实际应用与落地解决方案。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再赛一场，英格兰击败挪威晋级四强。

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双方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
1: 古巴政府11号谴责美国对古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国家电力系统几天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但古巴电力工人并未放弃，目前已有部分机组重新运行。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4333人。此外，地震造成16740人受伤，发生余震超过1200次。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相关部门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已造成都灵、维尔切利等地约8到9平方公里森林过火，约70万棵树木被毁。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7月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7月12号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国家防总11号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 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应急管理部将针对河北的

0: 京时间早上7:15，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令，开始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袭击。
1: 声明称，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塞浦路斯级集装箱船，船上一名平民船员失踪，且因发生火灾及机舱严重受损，该船已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曾因早前袭击商船被追责，并获另一次机会以展示其对谅解备忘录的遵守情况，但其再次未能履约。作为回应，美国正持续削弱伊朗袭击平民船员及自由通行海峡的商船的能力，令其付出沉重代价。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一方此前公告表示，外国势力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非法划定船只通行路线的行为，都将招致一方坚决应对。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声明表示，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一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一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一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止航行。声明还警告说，如果美方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方将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穆杰塔巴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称，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争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为遇难者复仇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声明中的两场战争是指去年六月和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本月9，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11，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追究导致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难相关方的责任。卡利巴夫强调，袭击伊朗领土、杀害伊朗人士，特别是致哈梅内伊遇难的责任方，必将受到惩罚。
1: 再来看美伊谈判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
1: 报道称，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央视记者7月11晚间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美方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曾于7月10表示，谈判将在阿曼恢复，但未说明美方团队是否会亲自到场。另一名美国官员称，美方原本预计伊朗会在会谈后公开表示将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但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并未做出此类承诺。 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

0: 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推动地区安全形势改善。会谈中双方还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五条，
1: 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连日来，美国与伊朗谈判乃至双方停火安排等问题波折不断。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 以色列国内有分析指出，当前随着美伊停火安排面临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
2: 以色列国内认为，以方近期密集释放强硬信号，背后既有现实安全的考量，也包含更深层的政治与军事盘算。首先，当前美伊停火安排面临严峻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以色列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也可能是在政治上配合特朗普政府，以此换取美方在未来对伊朗行动中给予更明确的支持。其次，以色列政界密集强硬表态，向伊朗施压，提前划定红线，以方警告若伊朗在报复美国过程中攻击以色列本土，以军将实施毁灭性回击，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化威慑，避免以色列成为伊朗下一轮报复的直接目标。不过，以色列媒体和部分官员判断，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脱离美国单独主动重启全面的对伊战争，而更可能是作为关键的参与方加入美国主导的下一轮联合军事行动。首先，伊朗此前报复美军时并没有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
0: 对一作战之后，以军也面临着弹药消耗、防空压力增大等现实问题。如果缺乏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独自发动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难度依然较高。分析认为，以色列近期的密集表态并非单纯的政治威慑，而更像是在完成部分实战准备之后的公开预警。短期内，以方更可能是维持高强度战备，加强防空，持续与美国协调，并向伊朗施压。一旦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或者说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很可能会迅速由威慑转向有限乃至更大规模的军事介入。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对于日本政府整军扩武的动向，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纷纷表示反对和担忧。
3: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切实为了和平而采取行动，可是现在的自民党政府却完全朝着与和平背道而驰的方向开展国际活动，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哪怕有一点点可以推动日本政治朝着世界和平的方向前进，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4: 日本一旦真正把军事产业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发展，尤其是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就意味着会不断把国家预算、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军事领域。因此，我希望能够形成遏制这种趋势的力量，包括其他地方正在开展的类似行动。我希望类似的民间组织能够越来越多。
5: 我认为日本军事扩张完全没有必要，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受到挤压。为了毫无意义的军事扩张，甚至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存权，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令人十分愤慨的事情。
1: 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方通报，俄军11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打击了位于乌首都基辅的军工企业以及敖德萨州的多个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确认，基辅遭到袭击，已造成11人受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的中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被击中。奥德萨州用于保障乌农产品出口、运送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三座港口也遭到打击。俄国防部称，对打击结果的分析证实了俄军高精度武器的高效性，能有效突破西方向乌方提供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俄国防部还表示，这证明了俄军有能力打击乌全境任何目标。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11日早晨，俄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11号通报，亚速海东北部的塔甘罗格湾四艘船只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致一名水手死亡，一艘甲醇运输船受损但未泄漏。该地区是俄本土通往克里米亚的关键海上补给节点和工业中心，已连续4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确认，乌首都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导弹袭击，共有11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西方盟友履行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商定的军援承诺，并快速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及欧洲联合反导项目协议。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在本轮袭击中发射了12枚导弹，包括6枚弹道导弹以及121架各类型无人机。乌空军还表示，截至11号上午，击落和拦截了2枚俄罗斯的导弹以及111架无人机。
2: 据土耳其方面11号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流程。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1: 据俄罗斯方面10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有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7: 据俄新社10号报道，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土方保持沟通。 S-400 是俄罗斯第四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S-400 防空导弹系统能够指挥发射八种不同类型的导弹，远程、中程、近程都可兼顾，可对付轰炸机、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航空器，还可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目标。
2: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一事持续发酵。针对事发经过未被执法记录仪拍下，美国国土安全部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之所以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是因为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去年和今年初持续阻止通过针对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导致记录仪配发进度延迟。那么为何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频繁引发争议？该如何看待美国国土安全部将此事归咎于党争的做法？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分析。
8: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各地过度执法所引发的这个争议事件应该说是不断出现。它背后呢，应该说还是存在着比较复杂的一些这个原因。一些客观原因呢也的确存在，比如说呢，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这个行为啊，在美国法律上的这个界定呢，其实是相对比较模糊的，也为这个过度执法呢留下了这样一些这个隐患。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这个主观的原因呢，可能还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一方面呢，是美国的政府呢，这个要在这个短时间内大量的驱逐移民，那这样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在执法当中这种极端化的表现。另一方面呢，也正是因为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个某种目标，所以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执法人员的这个缺口。那短期内呢，大量招募人员又没有足够的进行相关的培训，就直接上岗，这也就导致了各种这种极端事件的出现。由于这个民主党反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反对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过度执法行为，的确呢就设法呢去暂停了这个针对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拨款的相关立法，也就导致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及其他下属的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应该说对于这个执法行为的执行呢是增加了难度，但是不是啊经常出现这种过度执法的这个争议事件呢最本质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共和党这样说呢，很显然还是在政治甩锅啊，将这个责任呢这个推责于这个民主党。总体上呢，应该说还是这个党争恶斗思维下呢进行的这种政治攻防。
1: 2026年人工智能 AI 造福人类全球峰会10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峰会聚焦 AI 实际应用与落地解决方案，展示 AI 在医疗保健、教育、食品安全、减灾等领域的应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本届峰会主题为释放 AI 服务人类的潜力，来自全球各地逾万名代表参会。现场举办各类论坛和展示内容，涵盖城市治理、交通运输、AI 内容真实性、工业部署、量子技术、创业精神、青年领导力等。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多林·波格丹·马丁在闭幕发言中强调，峰会在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之后接续举办。峰会日程设置显示 ，AI 治理已从讨论迈向了务实和以人为本的行动阶段。而这一理念也贯穿于会场有关劳动力技能提升、数字鸿沟弥合以及赋能妇女、青年等群体的各项议程讨论和方案展示中。会场设置前沿舞台和解决方案舞台两个核心区域，前者探讨尚在研发中的 AI 技术，后者则集中展示已在医疗、农业、教育和气候行动等领域投入使用的 AI 应用。多家中国企业携前沿成果参会，中国气象局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峰会专题研讨会上亮相，受到多方关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创办于2017年，本届峰会于7号至10号在日内瓦举行，由国际电信联盟与数十个联合国伙伴机构合作举办，并由瑞士政府共同召集。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8: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1: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8: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8: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9: 你好杨帆。
18: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
19: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台风巴威深入内陆，江南、东北等多地将会遭遇强降雨。那在7月11号的20:20前后，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是以台风级强度登陆了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并且于7月12号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接下来呢，它将会深入到内陆，给内陆输送大量的充沛水汽，加上北方冷空气影响，今明两。

0: 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多地都将会出现较强降雨天气，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要注意浙江、安徽、江西、辽宁等地的强降雨天气，那容易导致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增高，需要特别注意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大家出行也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杨帆，
1: 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如何。
0: 昨天到今天早上，北京是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平谷等地遭遇大暴雨。近两天，北京雷阵雨天气依然比较频繁，局部地区的短时雨强还会比较大。那最高气温呢是在32、3度的样子，闷热感将会非常明显，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随身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暑。
1: 杨帆，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那未来两天，欧洲降水呢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格局。像在中欧的东部、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受到冷涡的影响，阴雨范围广，总体来看呢是小雨为主，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其中在俄罗斯的西部、白俄罗斯等地的一些地方有中雨，局地大雨，并多伴随着雷电天气。 而在西欧伊比利亚半岛，还有中欧西部这一带呢，受到高压级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晴好天气居多。有了光照的加热，那叠加撒哈拉沙漠干热气团向北输送，助推了气温的上升。那预计今明两天，西班牙、法国等地将会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有35到38度，局地甚至超过40度。杨帆。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来关注一条重要消息，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消息， 7月12号7时10分， 海河流域北三河系纪允河九王庄闸上水位为 7.18米， 大估高程基准， 为2026年纪允河第一次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确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纪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军称正在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3: 俄方称空袭基辅军工企业及敖德萨港口，乌方呼吁西方盟友履行军援承诺。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反对政府修宪扩军，担忧民生受到挤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再赛一场，英格兰击败挪威晋级四强。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匈牙利有望获得100亿欧元资金支持。 当地时间7月10号， 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这意味着匈牙利将可能获得总额约1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支持， 其中约65亿欧元为赠款， 约35亿欧元为贷款。
3: 复苏与韧性计划是欧盟推出的大规模财政支持计划。 2022年，欧盟以匈牙利在司法改革、反腐措施等方面有违欧盟法治原则为由，对其启动条件机制程序，冻结对匈牙利的资金拨付。
2: 7月10号，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在社交媒体上说，即将到位的欧盟资金将用于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
4: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如果100亿欧元资金能够顺利拨付给匈牙利，将对其经济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匈牙利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一方面，去年的这个经济增长率从此前的 年增长2.5%的预期呢，掉到了实际的不到1%的增长。同时呢，这个匈牙利经济中呢，还有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1: 匈牙利政府呢前不久啊表示，如果这个匈牙利经济得不到这个很好的复苏的话，短期内呢政府的这个财政呢会非常的吃紧，今年呢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财政赤字占 GDP 比例高达7%的这样一个水平，如果是这样一种状况的话，那匈牙利将会成为欧盟内部啊财政状况最为糟糕的国家。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现在欧盟资金解冻，而且如果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匈牙利的经济循环中呢，至少一方面呢会提振啊匈牙利经济发展的信心，同时呢对于匈牙利政府啊当前一些比较急迫的开支都会发挥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2: 然而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获得欧盟批准，并不意味着资金将会自动拨付给匈牙利，上述资金的支付仍将以所谓绩效考核为基础，而考核标准不仅关乎欧盟资金的投向，同时也附带政治条件。
3: 根据今年6月初匈牙利政府提交给欧盟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为了获得欧盟资金支持，匈牙利将致力于提高能源安全，包括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依赖，同时还将强化法治与反腐改革，满足欧盟提出的超级里程碑目标清单。
2: 而且上述改革进程必须在今年8月31号之前完成。崔鸿渐认为，在截止期限前落实承诺并推进相关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兼顾并确保匈牙利的社会与经济稳定，将是毛加尔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题。
1: 对匈牙利来说啊，要想落实对欧盟的相关承诺啊，一些表面上的问题呢比较容易解决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政策上的调整啊，应该说可以收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比较困难的呢是一些系统性的问题啊，比如说在过去这么多年，匈牙利政府的财政拨付方式啊，以前呢是基本上是一种啊这个普遍性的拨款。但是接下来啊，为了体现效率，显然匈牙利政府呢会对于这个财政拨款的方式对象啊做出重大的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可能会招致社会和民意的反弹。
3: 在欧盟内部有观点认为，此次匈牙利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获批，本质上是欧盟为了将匈牙利拉回所谓主流阵营，减少其在援乌和欧洲防务等议题上的牵制而做出的政治妥协。将资金拨付与政治改革挂钩的做法，或将导致亲欧者得钱的结果。
2: 崔鸿渐分析认为，欧盟此番解冻对匈牙利的资金支持，本质上是双方在特定政治节点进行的一场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
1: 欧盟解冻对匈牙利的这个资金援助最直接的原因呢，是在此前的匈牙利的议会选举中，以毛加尔为代表的地萨党战胜了欧尔班的政党啊，获得了上台执政的机会。而当时在选举期间呢，毛加尔把要获得欧盟方面的资金解冻啊，作为对民众的一个政治承诺。欧盟呢是急于啊这个利用这个匈牙利政局变化的这个机会呢，要进一步去解决欧盟内部的所谓匈牙利问题。所以应该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加尔政府呢看中了欧盟方面急于想要把匈牙利这个拉回主流阵营的这样一种考虑，一定程度上呢和欧盟之间做出了一个相互妥协。而欧盟呢实际上是以这种这个花钱来买和解或者说花钱来买这个合作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实现了它和匈牙利之间呢这样一种暂时的妥协。但是这样一种妥协呢也有一定的脆弱性啊，我们知道在很多内场啊，从匈牙利自身的利益出发呢，它不可能和欧盟在所有的政策领域呢都能达成共识。那未来在资金使用的问题上，在匈牙利内部改革的问题上，如果双方啊那个目标或者说双方的理解出现差异的话，也仍然会在欧盟内部，也包括在欧盟和匈牙利之间呢产生新的矛盾。
3: 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
2: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该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那么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呢？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4: 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啊。那么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 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那么很多情况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啊，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他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也就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3: 据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号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号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8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先乘坐旧空军1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机是应美国特勤局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该报11号说，8号的报道发出前，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高级官员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不要刊发，但没有说明具体安全问题。特朗普则否认换乘飞机与安全问题有关，他在社交媒体称，应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的请求，新专机先飞至该基地以向美军人员展示。白宫也发表声明否认新专机存在安全缺陷。特朗普政府与不少美国主要传统媒体关系紧张。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司法部向美国《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记者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出庭作证。后来，司法部撤回了相关传票。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5: 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7月10号刊发文章认为，中国在迈向21世纪航天领域主导力量的进程中

0: 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完成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一级助推器的发射与回收。文章说，此举使中国正式跻身全球仅有的几家具备开发并运营可重复使用轨道级火箭的组织行列。文章特别强调，中国甚至超越了西方同行，此前尚未有国家能在火箭首次飞行中实现如此完美的一级助推器回收。同日，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亦刊文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轨道级火箭一级助推器的回收与重复使用，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达成该成就的国家。文章介绍，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猎鹰九号火箭采用着陆腿的方式不同，中国长征十号乙的一级助推器是在空中由领航者号回收船上的网具捕获，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受控轨道级助推器回收技术的国家，同时也是首个以网系回收方式而非着陆腿完成该任务的国家。文章随后阐释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火箭的一级助推器通常是成本最高的部件，数十年来运载火箭被设计为一次性使用，完成任务后即坠入海洋或在大气层中烧毁，若能回收并重复使用同一助推器，则可将制造成本分摊至多次任务，从而有望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并使运营方提高发射频率。文章说，长期以来，中国使用一次性长征系列火箭，同时聚焦于空间站建设、月球与火星探测任务及卫星发射能力扩展。随着商业卫星部署及规划中的宽带星座建设加速，发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逐渐将战略重心转向可重复使用系统。过去两年间，这一转型进程明显加快。
1: 中国汉道三期规模化试重开联仪式日前在巴巴多斯中部松树盆地举行，标志着中国杂交汉道在这一稻米进口国由试验示范进一步推广扩大。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巴巴多斯农业食品和营养安全部长尚塔尔·芒罗奈特在为汉道收割开联后接受采访时说，巴巴多斯过去鲜有稻作，如今在中国农业技术合作支持下，巴巴多斯看到了收获，农业多元发展，粮食体系完善，未来可期。奈特说，中国杂交汉道试种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于巴巴多斯降低进口粮食依赖，增强农业韧性具有重要意义。巴方重视同中方长期以来在全产业链开展的农业务实合作，期待双方继续推动相关成果惠及当地农业发展。中国驻巴巴多斯大使郑斌开表示，杂交旱稻试种项目是两国农业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经过三个阶段试种，已证明旱稻能够适应巴巴多斯土壤和气候条件，具有产量较高、耗水量较低、生长周期较短等特点，适合当地小农户和小地块种植。中方重视巴巴多斯推动农业发展的努力，愿同巴方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合作。活动现场，当地民众品尝了往期项目收获的大米，一名试吃者告诉记者，这种米口感很好。巴巴多斯培训和高等教育部长桑德拉·赫斯本兹说，粮食安全需要农业、教育、科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保障，感谢中国长期全方位支持巴巴多斯农业能力建设，中国援建的希望农业学校和粮食安全中心等，有助于巴巴多斯培养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一代农业人才，并为当地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加工出口提供技术支撑。巴巴多斯位于东加勒比海地区，受可耕地和淡水资源等条件限制，当地稻米等主粮基本依靠进口。中方农业技术团队近年来在巴巴多斯开展主粮作物试验，探索适合巴巴多斯的旱稻生产模式。
3: 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逆转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本场比赛于当地时间17点在迈阿密球场开球，天气炎热且湿度很大。比赛上半场，挪威队排出4-5-1阵型，防守非常稳固。上半场22分钟补水时间之前，双方都没有完成一次射门。比赛第30分钟开始，挪威队突然启动高位逼抢，打了英格兰队一个措手不及。第36分钟，挪威队边锋希尔德鲁普在左路踢出一脚四传四射的射门，球速非常快，直接挂入球门远角，挪威队取得1-0的领先优势。接下来，英格兰队压上进攻，挪威队反而获得不错的反击机会。 但在一次前场二打一的反击当中，瑟洛特没有把球传给处在空位的哈兰德，浪费了一次绝佳的扩大比分的机会。在上半场第47分钟，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在对方大禁区前沿接球突破，面对对方四名后卫的防守，杀出一条血路，靠个人能力打进一粒精彩的进球，将比分扳成1-1平，双方以平局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英格兰队换下疲惫的后腰德克兰·赖斯和表现不佳的右边锋马杜埃凯，换上埃泽和萨卡继续加强进攻，但依然迟迟无法打破僵局。挪威队在第55分钟曾通过角球得分，但哈兰德犯规在先，这个进球被取消。随后他们又一次在角球当中打中了横梁，错失得分机会。双方在90分钟之内战成1-1平，进入加时赛。在加时赛开始后仅三分钟，英格兰队就迎来破门良机。罗杰斯在外围远射，挪威队门将尼兰扑球脱手，球弹向他的正前方。英格兰队贝林厄姆拍马赶到，轻松补射得分，梅开二度，将比分改写成2-1。这是贝林厄姆在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6个进球，他在最近两场淘汰赛打进4球，堪称英格兰队的关键先生。接下来英格兰队摆起了大巴，全力防守，将防线组织得密不透风。最终他们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淘汰了挪威队，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之后再次挺进世界杯4强。
1: 货运卡车是陆路物资运输的核心载体之一，支撑着物资流转与跨境贸易畅通。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是美国重要的货运枢纽，繁忙的卡车运输背后却存在着停车难的痛点。如今当地企业推出人工智能无人机监测系统，为卡车司机精准摸排空余车位，缓解停车困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5: 密歇根州东南部的94号洲际公路是美国的核心货运通道，往来的重型卡车络绎不绝，但对常年行驶在这里的货运卡车司机而言，驶离高速公路后的停车难题始终是路途上最棘手的困扰。卡车司机阿克维安·勒努瓦坦言，傍晚时分，沿线服务区卡车驿站的车位基本全部饱和，寻找空余车位成为货运行程的固定难题，而他们几乎没有备选方案。
6: After around maybe 5 o'clock,
7: you may... 每天下午5点左右，停车位基本就全部满员了。说实话，我们只能一路开车，一路找车位，这也是司机唯一的办法，没有别的选择。
5: 针对车位紧缺的困境，底特律一家科技企业研发出了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希望彻底改变卡车司机盲目寻找车位的现状。这套系统依托无人机作业，通过低空巡航采集停车场的全景影像与遥感数据，搭配人工智能视觉分析算法，自动识别场内卡车停放状态，精准锁定闲置车位。实时的车位余量数据会同步接入专门的卡车停车服务平台，司机和场站运营方可实时查看，精准对接，避免盲目奔波。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吉斯表示，这套系统目前已经在底特律核心货运廊道开展试点，切实服务货运司机。
8: 这里是全美最繁忙的卡车运输走廊之一，也是支撑美国和加拿大卡车跨境贸易的关键枢纽，非常适合开展这套智能监测系统的试点测试。
5: 卡车专属停车服务机构运营总监、资深卡车司机斯科特·格雷纳斯介绍说，这套系统最大的价值是能全天候实时更新车位数据，白天夜间可持续巡航监测。此外，无人机还可以识别监测一些临时停车区域，提高卡车的停放效率。
7: 更重要的是，它能完整反馈场站的实际使用情况，不管是高速服务区还是私人卡车驿站，正规车位停满后，空地上的临时停车区也常常是卡车司机的选择。这些非常规的停放场景，无人机系统都能精准监测统计。
5: 根据规划，未来这套无人机智能监测方案将逐步向全美推广，覆盖更多的运输路线。不过，业内人士也坦言，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仅能优化车位查找效率，盘活现有停车资源，无法从根源解决全美卡车停车位总量不足的核心短板。破解货运车辆停车难题，仍需持续扩容基础设施，完善配套规划。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love， 丁香。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满2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在持续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效。如今在中国餐桌上，每十颗进口丁香就大约4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使其稳居中国第一大 clove 丁香进口来源地。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过海外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以后，桑吉巴尔 clove丁香到运成本直降15%到20%，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年来，中坦各界正在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
9: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方法的平台，
1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拌好啦。
1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4: 妈，我上班去了。
2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4: 好嘞。
2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 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一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一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一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还警告说，如美方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

0: 一方将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最新发布的消息，美东时间7月11号19时15分，伊朗当地时间7月12号凌晨2点45分，北京时间早上7点15分，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令，开始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袭击。声明称，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塞浦路斯级集装箱船。作为回应，美国正持续削弱伊朗袭击平民船员及自由通行海峡商船的能力，令其付出沉重代价。据阿曼媒体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古巴政府11号谴责美国对古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国家电力系统几天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但古巴电力工人并未放弃，目前已有部分机组重新运行。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强风暴雨11号侵袭爱沙尼亚，导致该国多地发生停电。据爱沙尼亚电力配电公司数据，一度有超过8000户家庭受到影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7月11号20: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7月12号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水利部11号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凭借贝林厄姆的2粒进球，2-1淘汰挪威队晋级4强。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记者世界，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89年前的7月7日深夜，卢沟桥畔的枪声划破夜空，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儿女历经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山河无恙，警钟长鸣，亚洲各国再度回望血色历史，共同捍卫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成果为核心构建的战后亚太国际秩序，守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一套服务对外博弈的战争体系逐步成型。专家警示，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给周边国家安全与地区长治久安制造危机，埋下隐患。来听总台记者申阳的观察。
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蓄谋半个世纪的侵略浩劫给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国带来毁灭性灾难。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3500万军民伤亡，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细菌毒气战等反人类罪行留下难以抹平的历史创伤。为了维系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实现称霸亚太的野心，日本持续将侵略战

0: 日，日本为了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危险动作接连落地，步步升级，修订安保三文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建立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防卫预算连续十多年刷新战后记录，彻底抛弃专守防卫，撕下和平国家面具。日本的右翼政客甚至鼓吹武力至上，公然宣称外交无法达成战略目标即可诉诸武力。这套思维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核心逻辑完全重合。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警惕，日本刻意偷换概念，制造舆论迷雾，将自身大规模扩军行为包装为正常国防建设，试图割裂国防发展与军国主义复苏的关联，掩盖自身危险图谋。专家指出，国家正常化本身就是日本右翼政客炮制的概念，其本质是颠覆战后国际秩序，解除对自身的军事约束。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说，
2: 首先正常化和不正常化这是日本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战后呢日本被赋予了很多限制，所以这种状况被称为不正常，非正常。那么要正常化，也就是摆脱战后束缚，要像别的国家一样，能够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是进攻性远程的军事打击力量，也允许国家交战权等等这些。
0: 与军国主义彻底割裂，真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近邻信任与理解的重要前提。如今日本谋求推翻战败国身份，否定战争罪责，打造主动进攻型军事力量，直接动摇地区秩序根基。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金莹说，
3: 我们不能对军国主义抱以任何的幻想，尤其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在泛滥，扩张军备，煽动民族和国家的对立，总而言之，让我们感到有非常可能去重蹈战前覆辙的这种危险。
0: 山河无恙源于警钟长鸣，和平安宁源于底线坚守。89年前卢沟桥的硝烟虽已散尽，但军国主义的残余阴霾从未彻底消散。日本背弃和平承诺、穷兵黩武的危险动向，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更是对地区和平的挑衅。历史不容篡改，野心不能纵容。中国将始终铭记历史，警惕风险，坚守底线，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亚太长治久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当地时间8号，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为期2天，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讨论的议题很多，分歧同样很多。比如，本次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抛出让欧洲盟友尴尬的言论：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北约峰会不再团结的氛围由此开启并贯穿始终。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5: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峰会期间重申格陵兰岛不应由丹麦控制，并称这一问题影响了他同北约的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则回应说，希望盟友尊重丹麦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出售这一事实。比格陵兰岛问题更深的裂痕来自特朗普对伊朗战事中欧洲盟友表现的怨言。路透社称，特朗普7号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表示，自己对北约非常失望，并点名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批评这些盟友没有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政治报新闻网站评论称，特朗普在安卡拉抨击盟友，粉碎了欧洲原本希望举行一场和气峰会的期待，这也让本届峰会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北约试图塑造的团结氛围。更为讽刺的是，在特朗普抵达前，欧洲已经

0: 努力准备了一份成绩单。英国金融时报形容，北约正在打开支票部，试图稳住这位美国总统。路透社报道称，北约在峰会期间公布了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防务交易，包括欧洲国家购买美国企业的侦察无人机，以及北约采购瑞典萨博公司的预警机。 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反复强调，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大幅增加防务开支，但事实证明，欧洲花钱表态并没有换来美国安全承诺的稳定。分析认为，欧洲试图通过军费增长和军购订单稳住美国，并没有那么容易。特朗普要的并不只是盟友多花钱，还包括在关键战略问题上配合美国。 在上述背景下，本届北约峰会试图探讨的所谓北约 3.0 也受到广泛关注。按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描述，北约 3.0 意味着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存在于一个更强大的北约之中。美国防务部门的表述更直接，未来北约应由欧洲主导欧洲防务，美国更多作为伙伴，而不是欧洲防务的领导者。 美国还启动对驻欧美军部署和角色的6个月审查，目标是推动欧洲承担更多常规防务责任。表面看，这是欧洲长期要求战略自主的机会，但真正落地并不容易。美联社报道，北约成员已同意到2035年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5% 的资源投向防务和相关基础设施，其中 3.5% 用于核心防务预算， 1.5% 用于道路、桥梁、港口等军事机动能力建设，但防务扩张可能给北约国家带来税收、债务和福利支出的重新分配等一系列难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刊文称，欧洲真正担心的是美国可能在欧洲能力缺口补上之前就单方面后撤。 其分析称，欧洲短板集中在情报监视侦察、卫星系统、空中预警、防空反导、远程打击、网络、人工智能和电子战等关键领域。如果美国减少相关能力，而欧洲尚未完成替代，所谓北约 3.0 可能不是平稳转型，而是留下新的安全真空。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指出，北约 3.0 的难点不只是欧洲愿不愿意花钱，而是这些钱能否真正形成共同防务能力。欧洲国家仍在争论哪些装备应由欧洲自己生产，哪些继续从美国购买，各国应向北约贡献多少关键资产，本国军工利益又如何服从联盟整体需要。 更现实的障碍是，欧洲防务体系长期分散，欧洲内部的战略分歧也同样存在。中东欧国家支持增加军费，但并不愿意削弱美国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作用。法国更强调减少对美国依赖，德国则在推动在武装的同时，仍希望把本国防务工业同美国军工体系更紧密地绑定。因此，北约 3.0 听起来是欧洲承担更多责任，现实中却是一场复杂的再平衡。 欧洲国家对于一个欧洲主导的北约究竟如何运转，仍缺少清晰答案。北约安卡拉峰会已不再是一场团结大会，反而暴露出北约正在进入一个更交易化、更不确定的阶段。
1: 世界再大， 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用一种声音， 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7月8号，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深耕基础研究到解锁自然奥秘，从大国重器经验亮相到民生科技落地生根，一项项获奖成果，一个个创新突破，串联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壮阔征程。前不久，新出炉的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里，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排名第一。它不仅是我国算力技术的一次突破，而且在地震模拟、气象预报等民生领域也有巨大应用价值。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露莹来到广东深圳国家超算深圳中心，感受凌胜的超能力。
1: 这台叫凌胜的超级计算机，
2: 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亿次。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凌胜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凌胜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1: 就在这个房间里，已经有科研人员在用它跑数据了。
2: 南方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发了一套地震模拟程序，正借助凌胜开展推演。一旦发生地震，可以准确判断震感最强、毁坏最严重的区域，
3: 性能非常的强悍，可以做到很大规模的数据模拟。
2: 以前因为计算速度和存储能力不够，要么计算出的范围大分辨率低，要么分辨率高范围又太小，而凌胜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我们拿到了两组数据对比图，上面呢是用普通超算算出来的，这个波形比较稀疏，下面呢是用这个凌胜算出来的，波形就比较细密。那么波形越细密，代表收集到的振动信息就更加的丰富，
2: 决定了模拟精细的程度。精细程度的差异会直接影响灾害预判的可靠程度。在统一采用25米分辨率的条件下，普通超算仅能完成单个乡镇大小的粗略灾情推演，研判参考价值十分有限。而依托凌胜，可以实现750公里乘以750公里超大范围的模拟，覆盖3-4个省份。而且4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受灾测算。
1: 不仅是地震防灾，凌胜能够在2小时内算出全球30天的天气情况，精度可以达到1公里。新药研发10万亿级的分子筛选也能1天搞定。
2: 不久前，在德国国际超算大会上，凌胜一举拿下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榜首。在国家超算深圳中心，我们见到了凌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使命达成的这种振奋，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了世界的舞台。实际上中国超算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2: 在这之前，全世界主流超算普遍采用 C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加 GPU 图形处理器的异构架构，而高端 GPU 图形处理器软硬件专利基本被海外垄断。为此，研发团队大胆开辟全新赛道，既突破了技术封锁，又能缩短中国各类科研项目的研发周期。
4: 跟 GPU 里面的这个矩阵的加速单元把它引入到 CPU 里面，在同一个这个编程方式下，我又可以高效地进行矩阵计算的加速，对领域应用来讲是最友好的一种架构。它可以让更多的应用快速地移植到这个系统上来发挥效应。
2: 全新的技术路线也意味着芯片要自己设计，内存自己封装，网络自己搭，系统自己写，难题一一攻克，全链条自己研发自己造。
1: 凌胜的意义远不只是算得快，是让前沿技术真正落地，造福每一个人的超级引擎。
4: 我们会 面向这个重点的这样的领域和更广泛的领域，一步步的来把这个零售的这个软件应用的生态进一步的去完善，构建更高效更快捷的这样的超算服务环境。
2: 过去几年，中国大型超级计算机系统一直受到国际业内关注，但这次零盛正式提交测试成绩并直接登顶榜单，仍让不少专家感到意外。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创始编制者之一的施特罗迈尔认为，零盛的出现将推动全球超级计算机竞争进入新阶段。
5: 零盛确实是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系统，我认为这会重新激发全球超级计算领域的竞争。
2: 从技术角度看，零盛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采用欧美顶级超算中常见的图形处理器 GPU 加速路线，而是依靠中央处理器 CPU 实现每秒超过200亿亿次的持续高精度计算。全球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图灵奖获得者杰克·唐加拉认为，这一成绩说明零盛的整体架构高度均衡。
6: 它实际运算达到了理论峰值大约80%的性能，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很多超算远低于这一水平，通常只能达到理论峰值的60%-65%，这说明它的架构非常均衡。
2: 专家表示，建设世界领先的超级计算能力并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单点突破，而是芯片、系统集成、软件生态、人才储备和实际应用共同支撑的长期工程。施特罗迈尔认为，中国能够重返榜首背后是多年的持续投入和完整能力建设。
5: 发展超算必须有长期承诺和持续投入，而且必须投入到所有关键环节，才能真正发挥超算的价值。我看到中国20多年来一直在这样做，中国体系化搭建起完整能力链条，包括芯片制造、系统集成、大型系统部署以及整个软件体系。
2: 零盛超级计算机也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密集关注。美国科技媒体连线直言，中国研制出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这篇报道说，全球超算榜单榜首长期被美国开发的系统所主导，而零盛的出现使中国在近10年后重回第一。连线还重点介绍了零盛的两大特点：不使用图形处理器 GPU， 且整套基础设施均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硬件和软件构建。除了在超算领域的突围，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表现同样受到外媒瞩目。德国媒体7月1日刊文称，近日发布的《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10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中国研究机构在生物科学、化学、物理学及其他应用科学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面对这份成绩单，德国著名研究机构马普学会的发言人直言，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许多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最新成果也令世界刮目相看。路透社提到，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6月推出的开源大模型，在公开基准测试中的得分接近美国2款世界领先的大模型，让全球用户感到震撼。报道评论说，这是中国开源大模型首次在性能上几乎追平资金雄厚的西方 AI 实验室。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到基础科学领跑榜单，再到大模型性能快速迭代，这些扎实的创新成果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不仅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坚实的发展底气，也将向全球共享科技成果与创新红利。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北部、黑龙江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5度；上海小雨转阴，31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7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9度；广州晴，37到26度；深圳多云，34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穆杰塔巴声明中的两场战争是指去年6月和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2号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耶、迪尔港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东时间当晚7点15分，美军开始本周针对伊朗的第3轮打击。央视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 该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一方此前公告表示，外国势力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非法划定船只通行路线的行为都将招致一方坚决应对。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

0: 利益地区为止。声明还警告说，如美方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方将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依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罗卡纳7月9号表示，他当天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以色列定居者拦截，并被扣留约1小时。他说，这些定居者手持美国制造的 M4 步枪封锁道路，在扣留他们一行人后还嘲笑他们，他们求助了美国大使馆，在军队和警察介入后才得以获释。这次经历让他们直观地看到了被以色列占领后当地民众付出的代价。强暴风雨11号侵袭爱沙尼亚，导致该国多地发生停电。据爱沙尼亚电力配电公司数据，一度有超过8000户家庭受到影响。7月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西贝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出现山火，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火灾的具体原因，目前尚未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三场1/4决赛，英格兰2-1战胜挪威晋级四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个比赛日，中国 U17 女篮以80-51战胜墨西哥 U17 女篮。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记者世界。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但对于许多生活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加沙人来说，今年的世界杯却是另一番滋味。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一座曾举办过多场比赛的足球场，如今已不见绿荫。和球场一同消失的，不只是加沙人的足球梦想，还有他们曾经平静而充满希望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王银从当地发回的观察。
4: 登上汉尤尼斯市政体育场的看台，加沙前足球运动员哈桑·阿布·哈比卜百感交集，眼前景象既熟悉又陌生。这里曾是当地核心足球场，少年队、青年队各级球队都在此征战。哈桑整个足球生涯都扎根于此，无数场赛事、数百名球员的青春回忆尽数留存。可如今绿荫不在，场地沦为流离失所者安置点，各类设施都被损毁，这片承载无数人成长记忆的场地也见证了加沙体育设施的悲惨遭遇。哈桑·阿布·哈比卜说，
5: 这座球场原本长100米，宽70米，铺着绿色的人造草坪，而今天只剩下沙土、污水，情况令人沮丧。曾经这里是一片绿色，是休闲娱乐的地方，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球场变成了帐篷、沙地和瓦砾，关于这座球场的记忆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我真的非常难过，因为我们是在这里长大的，可今天正如人们看到的，连走路都很困难。
4: 曾经的比赛场地上，如今放眼望去全是一顶顶破旧的帐篷，球门早已不见踪影，更衣室和办公区也都成为了流离失所者的避难所。帐篷间只有一块20多米见方的狭小空地，成了孩子们唯一还能踢球的地方。球场的变化始于2年多前，2023年年底开始，以色列军队加大对加沙南部的军事行动，炮火中汉尤尼斯市政体育场遭到严重毁坏，哈桑效力多年的俱乐部也化为废墟，曾经在这里训练比赛的人们不得不离开。哈桑

0: 十多年的足球生涯也被迫画上了句号。
1: 我的奖牌、个人荣誉、团队奖杯全都埋在废墟下面，因为当你逃难时，你只能带走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其他的我们根本来不及带走，只能埋在废墟下。多年来，我们兄弟三人勤勤恳恳，才为自己在球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一切都在爆炸瞬间化为乌有。
0: 这座球场的遭遇并非个例。根据巴勒斯坦奥林匹克委员会统计，截至今年二月，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已造成加沙265处体育设施受损，其中184处被完全摧毁。与此同时，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运动员、教练员及其他体育从业者在冲突中丧生。哈桑·阿布·哈比布说，
1: 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着那些最先进最现代化的体育场，而我们的球场却连坐下来的地方都没有，这让我们感到无比遗憾、悲伤和心痛。
0: 足球梦想的破碎也是加沙民众寻常生活崩塌的真实缩影。加沙流离失所者比拉尔·哈姆丹说，
2: 过去很尤尼斯的球场气氛非常热烈，看台上座无虚席，球迷们为球员欢呼雀跃，每当有球员进球，现场都会陷入狂欢，那真的是难以形容的美好时光。今天我们虽然也在关注世界杯，但我们真正关心的却是明天还能不能从慈善厨房领到食物，能不能打到淡水和生活用水。对我们来说，相比起2022年，今年的世界杯气氛完全不同了。
3: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并逐步将战火扩大到东南亚。为了支撑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强征约200,000名亚洲劳工和60,000多名盟军战俘，修建了一条连接泰国曼谷与缅甸仰光的泰缅铁路。由于原本预计耗时5年的工程被压缩到1年多建成，速度的背后是10多万人的生命代价。这条铁路也因此被称为死亡铁路。近年来，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来到泰国北壁府，这里保存着泰缅铁路最完整、景观最险峻的悬崖路段。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杨探黎去探访一下这条死亡铁路上最艰巨也是最危险的工程——泰缅铁路探卡赛段。泰缅铁路探卡赛段依山腰而建，全程约400米，几乎完全依靠人力修筑。如今，不少人会专程乘坐列车经过这段悬崖铁路，不仅为它的壮观，更为了解背后的历史。泰国游客乌塔亚宁说，
2: 亲身感受一下劳工当时所经历的炎热气候，就像我们现在体会到的一样，再想到他们还要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恶劣的环境，真的让人心情非常沉重。
3: 为了尽快打通泰缅铁路，日军曾不断高喊速逼堵速度，催逼劳工，其中探卡赛段最终仅用17天完工，悲剧也在悬崖边不断发生。前泰国北壁府教育工作者普里查威塞辛介绍说，
4: 铁路还不牢固，日军就让火车在这段蜿蜒的悬崖轨道上试运行，结果列车掉下了悬崖，车里的人就这样死了，死伤惨重，尸体有的漂浮在水中，有的就地掩埋，有的被火化，有的消失了。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的战俘，还有约20万来自亚洲各地的劳工，都在修建这条铁路时大量死亡。
3: 为了追赶工期，施工昼夜不停，夜幕降临后，劳工和战俘只能依靠火把继续劳作。这一历史景象也被形象地称为地狱之火。
5: 这个茅草屋是仿照当年战俘和劳工的居所修建的，当时死亡铁路沿线呢，到处都是这种战俘营，那么院外的墙上写着好好干就会被好好对待。其实这句话还有下半句。
3: 与那段历史有关的电影《汇合大桥》中是这样说的，
6: 好好干就会被好好对待，如果你不好好干就会被惩罚。
7: 泰缅死亡铁路博物馆和研究中心运营经理凯查纳介绍说，
8: 战俘有时只能吃腐烂变质的食物，或者沾满泥土或泥浆的米饭，他们只是为了活下去。当时的规定是，如果不劳动就没有食物可吃，想要吃饭就必须一大早起床劳动，这也是当时日本军方向战俘灌输的一条铁律。
7: 许多人最初因为桂河大桥等影视作品慕名来到这里，但真正了解这段历史后都会受到巨大的震撼。美国教师亚当表示，
9: 我知道修建这条穿越丛林的铁路时，劳工们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他们不仅遭受了战争带来的残酷暴行，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样让他们饱受折磨。
7: 二战结束后，泰缅铁路大部分已被拆除，但桂河大桥、悬崖铁路等约100公里作为历史记忆被保留了下来。无数生命留下的伤痛并未随时间远去。就像前泰国北壁府教育工作者普里查威塞辛所说，
10: 有人这样比喻，这里的每一根枕木几乎就对应一条修建泰缅铁路时逝去的生命，可以说是一条人命换一根枕木。
3: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技术机遇。在巴西，如今人工智能已进入公共安全领域，并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城市治理。人工智能能破解复杂的社会治安难题吗？数据安全、个人隐私又将如何守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璇带来的观察。
11: 里约热内卢是巴西著名的旅游城市，也是巴西的一张名片，但治安问题长期困扰当地。里约市政府推行公共安全智能监控项目，在城市运行中心设立专门平台，汇集城市摄像头和多渠道数据。记者采访当天，城市运行中心正利用这套人工智能系统协助警方追查一辆可疑车辆。里约热内卢市公共安全智能监控系统技术负责人吉列尔梅·西尼斯表示，
12: 过去两天，这辆车被监测到在警察局附近出现超过58次。利用人工智能系统，我们可以发现并追踪这辆车，还能在几秒钟内把自动生成的监测报告发给警方。
11: 这套系统不只是把监控画面集中起来，里约市长爱德华多介绍，他有本地团队在里约城市运行中心开发，针对当地真实治安场景设计。爱德华多说，
9: 里约市公共安全智能监控系统是100%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目的是减少巴西犯罪率。我们这里有工程师、数学家，甚至还有医生开发完整的专有技术。
11: 在具体应用中，人工智能既能根据已有线索快速追踪，也能主动比对数据，从中发现异常。爱德华多说，
9: 如果两辆车使用相同的车牌，同时出现在城市不同地点，这是不正常的。人工智能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通知警方。
11: 里约市政府表示，这套人工智能系统运行以来，已协助警方处理5000多个案件。系统还可快速切换多种语言，方便来自不同国家和机构的工作人员查看和使用。与此同时 ，AI 在巴西公共安全中的作用也正从寻找已有线索走向主动发现规律。巴西科技企业负责人埃里克表示，
13: 下一阶段，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研发将聚焦在出现异常之前，提前发现数据隐藏的规律，提供给警方进行人工审核。
11: 当人工智能进入更大范围的公共安全体系，关注点不再只是快不快、准不准，模型是否安全、数据由谁掌握、系统由谁训练，成为国家层面必须面对的问题。巴西司法和公共安全部国家公共安全秘书处综合行动与情报局局长安谢塔表示，
14: 一个是这些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的安全性，这些模型真的有效吗？他们是在什么基础上训练的？我们是否了解这些模型？我们更倾向于使用我们自己支持的、训练的、创造的模型。
11: 在实际应用中，人工智能分析的远不只是车辆和道路，还可能涉及个人信息和人脸等生物特征。技术用得越深，如何规范使用也就越重要。

0: 里约市公共安全支持情报监控与技术中心负责人卡雷罗表示，
1: 人工智能处理的数据涉及大量隐私，包括个人信息，比如人脸生物特征记录，所以使用这项技术需要非常小心，需要监管，需要遵循特殊规定。
0: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巴西在公共安全治理方面的新工具，但复杂的社会治安问题显然无法只靠技术解决。AI 可以寻找规律，发现异常，但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做出判断，最终仍然需要人来把关。总台记者曹璇，巴西报道。
2: 日前，我国天问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了距离小行星20公里的地方，开始了科学的探测。这意味着天问二号在历经约400天，跋涉了大约10亿公里后，迎来了第一阶段的高光时刻。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崔霞带着我们一起回望一下这一路天问二号都干了什么。
3: 天问号第一阶段的任务呢，堪称教科书级的深空驾驶啊！2025年5月29号呢，天问二号从西昌出发啊，这一路走了很远很远，在今年的6月6号，导航相机首次目击了目标。那6月7号呢，30000公里之外啊，达成了轨道的共面。6月19号，2000公里处转入了完全的自主导航。近日，它成功了抵达了20公里的任务点。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的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我们重新定义了这颗小行星的坐标。以前我们在地球上用望远镜看它，位置误差能有一座城市那么大。现在呢，靠着咱们自己的光学导航，加上地面对探测器测定轨，误差直接干到了公里级。那这些数据现在已经全部公开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共享它。但这个只是开始，接下来天问二号要从20公里到3公里，一直逼近到300米，去摸透它的底细，然后采样，采集它的样本。那采完样本之后呢，天问二号还不下班啊，它将护送这个样本的返回舱回到地球，自己一转身奔赴第二个任务，也就是主带彗星 311P， 开启长达7年的第二段的征途了。那说到这两个明星的目标啊，那可真是万里挑一啊。咱们先说说第一站小行星2016HO3， 它是一颗地球的准卫星，公转周期几乎与地球同步，它就像一颗围绕着地球捉迷藏的邻居啊，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的信息。而它的第二站主带彗星 311P， 它是藏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它很特别啊，它既有彗星的物质构成，又有小行星的轨道特征，探测它或许能够解开小行星带里有没有水冰等谜题。天问二号的星辰大海可以说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后续的任务，它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2: 你能想象吗？房子也能打包卖。最近，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此前有英国开发商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货运到英国后，只用了2周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场吊装。极具性价比的中国建造新模式让众多海外客户纷纷复购。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夏梅子带我们去深圳一家智能建造产业园了解一下。
3: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

0: 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说，
1: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二楼或者三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0: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公司设计院执行院长战鹤表示，
2: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0: 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
3: 暑期档开启以来，各种类型的电影影片陆续上映。日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那么未来的电影院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听听总台记者曹岩的介绍。
4: 未来电影院将彻底打破单一观影模式，变身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那么这个文化体验空间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我们就要来仔细说说。首先，以后看电影吃喝体验将彻底升级，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电影院再也不是只有爆米花和可乐了，而且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大堂还会增设自助售卖区、智能取餐柜，体验感直接拉满。第二，电影院将变成文创潮玩打卡地，以后影院里不仅有电影周边潮玩手办、设计师文创，更可以联动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推出带有城市特色的电影主题文创，打通线上直播、线下逛买的全渠道。那第三，电影院玩法全面变多，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以后影院不只有电影，美育分享、读书沙龙、科普讲座、艺术展览将常态化举办，还将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 K 歌等娱乐业态，闲置大堂、空影厅、走廊等都有可能被全部盘活，改成快闪店、文创集市、艺术展厅。就算没有新电影上映，你也完全值得专门去电影院逛一逛、坐一坐、放松一下。那同时，影院还会和商圈、步行街、文旅景点联动，客流互通、消费互通，真正融入我们的城市生活。那第四，未来电影院将告别千店一面，可以做文艺影院、科技影院、社区影院、主题特色影院，每家影院打造自己的专属风格、专属 IP、 专属文化特色。除此之外，影院还会升级放映技术，提升服务品质，精细化运营会员，针对年轻人、家庭、影迷做个性化的服务。那可以说，中国电影院将迎来一次全面换新、全面升级，从过去单纯的放电影场所，真正变成可看、可玩、可逛、可社交、可体验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0: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emory， 记忆，同时也指内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导致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供应持续紧缺，价格飞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memory 内存短缺首先影响的是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后便是智能手机。预计受零部件危机影响，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滑13.9%。这场内存短缺，没人真正知道它会何时结束。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通常需要2到3年。目前多数已对外公布的建厂项目，最快也需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这一轮 memory 内存短缺的本质，不只是储存变贵了，而是 AI 时代每台终端都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储存资源。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4: 你喜欢吗？
12: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5: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总台记者11号获悉，伊朗方面公布卫星图像，称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伊朗方面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后遭到打击。图像显示，基地内至少有两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据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伊朗方面称，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这是美军本周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总台记者11号获悉，据阿曼外交部消息，阿曼伊朗双方已同意继续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开展磋商。此外，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通报，一艘集装箱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且船上发生火灾。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委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伊赫克维祖10号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真正规模可能远大于官方统计，许多感染者未被发现。伊赫克维祖说，刚果金部分地区每5例埃博拉新增病例中就有4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的联系，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他表示，目前大约90%的埃博拉确诊病例仍然集中在伊图里省，但疫情已蔓延至周边省份。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资讯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3: 2026年以来啊，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呢，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也正在悄然风靡海外市场。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人气爆款。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我国工程机械设备凭借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工程机械产品风靡海外市场，成为中国制造高质量扬帆出海重要力量。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 今年以来啊，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今年的一至六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这其中呢，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超过了15.2万台，同比增长26.4%。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了超过8.2万台，同比增长26.7%。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六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来看，一方面，国内工程

0: 部分订单交付的周期大幅延长。在广西柳州的一家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一批电动装载机呢正在加紧组装。由于订单激增啊，不少客户在工厂排队等货已经成为了常态。一位电动装载机采购客户说，
1: 采购了27台855TE 电动装载机，用于替换老旧燃油设备和扩充产能，目前已交付17台，剩余10台正在排队等候交付。
0: 这家企业的生产部负责人告诉我们的记者说，面对井喷式的订单，他们持续提高产能，电动装载机的单日交付记录也在不断的刷新。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装载机事业部制造总监姚东旭介绍说，
2: 生产线全程满负荷运转，产能利用率拉满，整机产量同比大幅提升，订单需求同比增量接近50%，其中电动装载机表现尤为亮眼，订单增长100%。
0: 各位，不仅在广西，在长沙的另外一家工程机械企业订单同样是爆满。泵送公司负责人告诉我们的记者说，随着今年电动化产品的市场渗透率持续攀升，订单是全线飘红。往年啊，当月即可交付的订单现在要往后延上那么2-3个月。三一重工泵送公司总经理陈天明表示说，
3: 按照以往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淡旺季来说，一个旺季的话，应该是在6月份之前，5月份可能就结束了。但是目前看这个持续订单量还会到7月份，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交付进度来说，可能要8月份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6月份的这个订单。所以说还在紧锣密鼓的把我们的这个生产节拍给它加快。
0: 有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啊保持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吧，1至6月份累计销售达23802台，延续接近翻番的高增长态势。电动化正在成为工程机械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钱嘉兴表示说，
4: 整体上看，当下油价高企的背景下，电动产品因为使用和维护成本更低，全生命周期的成本优势会进一步凸显，像装载机、高空作业平台、搅拌车、叉车等等，这些产品的作业场景相对固定，作业周期比较连续，国内外均有望加速渗透率的提升。
0: 国内市场淡季不淡，海外市场同样飘红。今年前6个月，我国工程机械出口持续高增长，多家企业突破产能上限，物流发货节奏也从月度集中转为了常态化。在湖南的宁乡一家起重机生产企业，我们的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当中的朱斌。他告诉记者说，今年以来海外需求十分旺盛，为了按时交付，生产线已经突破了原始设计的最高产能。三一重工重企事业部宁乡制造公司助理副总经理朱斌介绍说，
5: 今年相比去年来说，这个订单量已经增长了30%，而且这个逐月的是一直在增长的，客户订单量在突破一个历史，然后我们自身这个产能也一直在突破一个历史，已经达到了最规划最高峰的，已经还增长了30%。
0: 我们的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今年以来啊，工程机械企业的海外订单增长十分显著，不仅传统优势市场持续巩固，新兴市场的增长同样强劲。三一重工重企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副部长于建华表示说，
6: 海外市场超过150%，欧洲市场超过了90%，非洲、亚太和日韩增长均超过了60%。
0: 柳工国际事业部土石方产品总监林申才表示说，
7: 1到5月份柳工出口量同比上涨接近50%，主要产品如装载机、挖掘机、平地机等，出口增长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贸易额为289.1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5%，其中出口金额为27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0.8%，

0: 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分析认为，
1: 我认为未来我国的工程机械出海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一方面呢，目前我国工程机械在全球的占比只占17%啊，这个占比仍然是比较低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在海外的工程机械销售的毛利率远远的高于国内，所以工程机械厂商也有比较大的出海的需求。
0: 各位，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啊，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在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啊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上收获了颇高的人气，订单是接踵而至。这些小个头，哎，究竟是凭借什么站稳了国际舞台的呢？开拓全球市场的呢？近日，记者在全国多地进行了采访调查，在山东济宁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为全球直播间，主播们面向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推介小型挖掘设备。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呢，源于他们的一款自重仅 1.2 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一位挪威博主啊，把这台微型挖掘机的测评过程制作成为了视频，发布在了网上。您猜猜这播放量啊，当时超过了400万次。
2: 大约3个月前，我突发奇想，要从中国订购一台迷你挖掘机。今天它终于要送到了，价格看起来太不真实了，只要不到2000美元。
0: 大型挖掘机的吨位一般是在几十上百吨，价格呢也在100万元量级。那么对比之下呢，这款微型挖掘机它的确算得上是一个价格便宜的小个头了。起初这位挪威博主啊，只是被它的小体格、低价格所吸引，对这台微型挖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也只是持怀疑态度。于是呢，他就进行了体验测试，他把挖掘机啊换上了不同的数据，操作它挖掘砂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是深入狭小的地下室搬出沙发，各种场景啊，嘿嘿，都是灵活自如。随后他把整个测评的过程制作成了短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之上。
2: 我没想到的是，视频播放量会这么高，已经超过400万次了。
0: 济宁的这家企业的销售总监王盼介绍说，
3: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0: 超过400万的播放量，带来了大量的海外咨询和求购意向。济宁这家企业顺势与这位挪威博主啊就签约，让他负责北欧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记者了解到，目前这位挪威博主呢，每月可以销售大约100至130台小型挖掘机。王盼介绍说，
3: 我们也是得到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海外的一个社媒的一个传播。
0: 凭借着爆款产品所带来的流量，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迅速就打开了局面。记者在生产园区现场看到啊，一批小微型挖掘机正在装车，即将发运出海。王盼向我们的记者介绍说，
3: 这个集装箱的话呢，是我们1.6吨的挖掘机，然后这个集装箱是我们1.8吨的挖掘机。
4: 装好以后是放往哪儿？
3: 现在是运往我们欧洲的一些地区。
4: 一天的话能装多少集装箱呢？
3: 我们每天的话呢，大概是在16个集装箱左右。
4: 大概有多少台？
3: 有大概的话是260多台。
0: 最近这家企业啊，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公司董事长杨月介绍说，
5: 那么今年1至4月份。我们整体，1到4月份的这个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0台， 啊，然后80%以上都来自于海外的订单。
0: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为了产品出海更加的顺畅，这家企业啊已经把物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杨月介绍说，
5: 我们在欧美、澳洲啊，全球有5家自营海外仓和多家海外的海外仓，客户可以在我们的海外仓可以现场提货，下单3天，最慢7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用户的这样一个现场。
0: 杨月告诉记者，2021年以前啊，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工程机械贸易，同时呢开展内销与外贸业务。然而2020年前后，他发现啊，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在海外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啊，迅速转型成为了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5: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一半，我们2024年的销售的台数是7000台，出口海外占到60%，在2025年，我们的产销量是15000台，海外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5%。
0: 那么，这家企业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杨月怎么说。
5: 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优势，我们的一台的挖掘机的采购的成本，是可以达到国外的他们的正常吨位的水平的，1/3、1/4的价格。
0: 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优势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的生产线一探究竟，首站是激光下料工段。公司的生产总监卢涛介绍说，
6: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切割下料线，板的下料的利用率在70%左右，现在通过我们这条线利用率提到了85%。
0: 板材利用率提升15个百分点，就省出了真金白银呢。不过记者也了解到，这家企业去年引进的这条激光下料生产线一次投入了3000万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啊。卢涛介绍说，
6: 这个资金是通过省市技术改革补贴5%，然后呢我们就通过银行贷款利息，政府补贴了50%，我们才建了这条生产线。
0: 山东省济宁高新区经济运行局局长谭进介绍说，
7: 这是山东省的技术改造补贴，根据企业的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5%。
0: 当地出台的技改扶持政策，正好契合了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2025年啊，这家企业全面开展了技改工作，在企业的焊接生产线上，焊接机器人正在忙而有序地进行作业。公司的技术总监张帅介绍说，
8: 通过一个人操作4个工位，能实现4倍的生产效率。在这个环节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机械手焊接的精度、高度一致性。我们焊后缺陷修补率降低了20%多。
0: 记者走访发现啊，除了企业自身进行技改的降本增效，济宁当地的产业链配套呢，也是这家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公司董事长杨月介绍说，
5: 目前我们的小型挖掘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0: 记者来到了山东济宁的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负责人高升涛告诉我们的记者说，海外客户主要用这些小微型挖掘机呢来打理自家的庭院，核心诉求就是产品要个头小、性能强。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开拓市场，小型化、轻量化成为了不少企业的重点攻关方向。这家公司的研发总监李延勇介绍说，
9: 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从这个3吨的，然后变成了这个1吨的卫星的。

0: 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一个多轮阀的一个体积还有流量的一个分配功能。
1: 多轮阀，这个是挖掘机液压系统的核心部件。挖掘机内部油路繁多，常规体积偏大，在轻量化改造的过程当中呢，把它压缩至适配小微机型，既要缩减阀体的尺寸，又要保障流量分配精度，这是技术突破的一个瓶颈。在济宁当地，就有挖掘机配套企业对这个技术难题展开了攻关。这家企业的副总经理杨毛向我们的记者介绍说，
2: 我们这个阀杆上有很多细微的开槽，最小的话呢可能像我们的针尖啊这么大小啊，它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油的流量和流速，
3: 由误差范围要求在多小的
2: 阀杆的外径，它的圆柱度大概是1μm左右。
1: 要把配件做小做精，对设备工艺都有更高的要求。杨毛说，
2: 我们是整个工艺的话呢是分成了5道工序，首先第一个呢是经过粗磨啊半筋磨再到筋磨，我们是通过一层一层的逼近啊达到这样的精度的。在核心的一个装备的话呢，我们的精度等级可以达到0.2毫米，
1: 0.2微米以及0.0002毫米，相当于啊头发丝儿的1/3，研制出了小微型挖掘机的核心部件。这家企业订单于是纷至沓来。公司总经理助理赵学贤介绍说，
4: 本土的话整机挖掘机配套的话，我们在90%以上，其中1到8吨的主力机型的话，我们将近于100%。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工程机械产品风靡海外市场，成为中国制造高质量扬帆出海重要力量。稍后见。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北部、黑龙江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5度，上海小雨转阴，31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7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9度，广州晴，37到26度，深圳多云，34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

0: 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1: 有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
4: 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5: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这是美军本周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穆杰塔巴声明中的两场战争是指去年6月和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央视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该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伊方此前公告表示，外国势力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非法划定船只通行路线的行为都将招致伊方坚决应对。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还警告说，如美方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方将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罗卡纳七月九号表示，他当天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以色列定居者拦截，并被扣留约一小时。这次经历让他直观地看到了被以色列占领后当地民众付出的代价。当地时间十一号，加拿大多伦多警方称，该市一音乐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嫌犯目前仍在逃。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十一号至十二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悉，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环球财富故事。
5: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7: 2026年以来啊，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呢，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也正在悄然风靡海外市场，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人气爆款。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我国工程机械设备凭借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工程机械产品风靡海外市场，成为中国制造高质量扬帆出海重要力量。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青。十四五以来啊，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着快速增长，出口额呢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了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之外呢，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受到了海外用户的普遍认可。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且呢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经销售到了全球的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的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表示说，
15: 2026年全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我国制造的工程机械技术、产品和服务呢，越来越能够满足国际市场需要。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7: 各位，在山东济宁高新区，小型挖掘机扬帆出海的热潮啊，正在持续升温。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在济宁的小微挖掘机产业集群调查之后发现啊，除了追求极致的小型化、轻量化， 当地啊，也有企业将研发的重心呢，从缩小体积转向了场景定制。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济宁一家机械生产企业进行调研，总经理韩广飞介绍说，
16: 是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幺零型，就是吨自重在一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约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7: 韩广飞的企业之前啊，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呢，看到了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了起来，于是他便利用积攒下来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啊，转型做起了小微型挖掘机。不过，他切入这个赛道不是为了和其他的企业来拼价格、抢市场，而是有不同的打法。
16: 我们找了一些代理商，他可以定制他的外观的这种产品。这样的话，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7: 韩广飞说了，自己走的是差异化、定制化的产销路子。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究竟如何呢？
16: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都是出口。第二年我们就大约做了600多台，一直到现在吧，我们一年大约能做2000台左右的这个销量。
7: 让我们的记者略感意外的是啊，韩广飞在2021年小微挖掘机销量翻倍之后呢，并没有趁热打铁放量扩产，反倒是主动踩下了增速的刹车，把产销增幅控制在每年30%出头。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韩广飞怎么说。
16: 就是现在小型挖掘机整体其实看似数量很大，但是可能利润实际上是低一些。
7: 山东省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屈耀武介绍说，
17: 济宁啊，小微挖掘机的企业过百家，其中呢，规上工业企业达到了39家，去年实现了总产值是65.4亿元，同比增长了38.6%，其中聚焦小微型挖掘机领域的整机生产企业有20家，去年实现产值是46.8亿元。
7: 洞察到小微型挖掘机竞争激烈，利润增长空间有限，于是韩广飞又把目光呢投向了另一个瞄准欧美庭院应用场景的单品。
16: 那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赛道，就是小型的履带割草机。
7: 韩广飞他说啊，研发小型履带式割草机看似呢是个全新的陌生赛道，但是技术与工艺上啊，与小微型挖掘机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18: 那从挖掘到这个割草机呢，我们技术上呢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这个产品的履带，它们相同的，另外这个结构件都是基本上都一致的。
7: 从小型压路机跨界到了小微型挖掘机，又要布局小型履带式割草机，虽然是全新的业务方向，但是我们的记者发现啊，这家企业在又一次踏上产品转型之路时呢，却显得是气定神闲。这是因为啊，济宁市高新区拥有成熟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和本地配套生态，产品所需要的大部分零配件不用走出济宁市高新区就可以就地取材完成配套。山东省济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瑞介绍说，
19: 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集聚我们高新区发展，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企业总数超过200家，本地配套化率超过70%。
7: 背靠济宁高新区完备的产业生态， 韩广飞团队啊，一边维持着小型挖掘机每年30%以上的增速基本盘，一边呢针对性的开发适配欧美庭院场景的小微型履带割草机。这条新赛道的表现究竟又如何呢？我们来听听韩广飞怎么说。
16: 23年的时候，我就做了300-400台；24年的时候，我就做了1800多台了。然后我25年的时候，就是我就能做6000台左右。然后今年给自己定的是10000台的目标。
7: 履带式割草机业务的迅速增长，开辟了韩广飞团队关键的第二增长曲线。这样的转型不仅使企业自身破解了产品单一化的困局，实现了庭院类机具产品的差异化、多元化的布局，也促进了上下游相关配套产业协同提质。我们的记者发现啊，在济宁市高新区，一座由闲置的厂房改造而成的综合性产业载体正加速崛起，这就是济宁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山东省济宁高新区经济运行局局长谭进介绍说，
20: 这个项目是用于小型工程机械的展览展示、直播以及洽谈业务的一个中心。
7: 山东省济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瑞介绍说，
21: 就是想以贸易为引领，推动我们的企业从零散式的外贸啊，从单一企业单线作战，向集群式啊这样一个向外拓展啊去发力，然后一方面方便了我们自己的企业进行对外展示，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外商到我们济宁之后可以一站式采购齐全他所需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
7: 目前济宁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已经整合了全市120余家优质工程机械企业资源，构建起了线下实体展览加线上云端推介再加全球精准获客的这种全链条体系，标志着济宁工程机械外贸从零散出口向规模化集散，传统贸易向数字智能贸易的这种转型迈出了关键一步。山东济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产业正在组团出海闯市场。在地处我国西部的四川遂宁，小巧实用的电动三轮车也在悄悄地加快出海步伐。我们的记者啊，来到了一家电动三轮车制造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装车出货，集装箱上印有中欧班列标志。为了节省装车的空间，这批出口的电动三轮车呢，不是整车封装，而是拆解为了零部件来发运的。公司负责人袁强向我们的记者介绍说，
22: 现在我们这个柜装了有20台车，发往老挝的，常规的1.6米的，老百姓俗称叫三蹦子，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往老挝的第三柜了。
23: 合起来大约有多少台了？
22: 差不多有接近200台了。
7: 记者了解到，这批货啊将依托中欧班列集装箱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往老挝。这家企业呢此前主打内销，从2024年起啊才试水海外市场，产品呢主要是销往南亚、中亚、非洲和美洲。
22: 刚刚起步，它的量不大，我们只做了全年只做了200台，2025年我们做到了1000台，然后2026年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我们想做到2000台。
7: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坦言说，之所以试水海外市场，是看到了他们所在的园区内一家同行的产品啊，在海外是突然爆火。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这家企业，在产品展厅内看到了数十款电动三轮车，覆盖客运载人、货运运载、工程作业等等多种应用场景。这家公司的外贸销售部部长陶俊介绍说，
24: 这款车是我们一个新款的车型，现在的话还没有上市，现在呢是在做一个测试。
7: 这款车啊是他们最新的一款出口产品，为了覆盖区域更广，还专门定制了多种语言的语音提示。 公司副总经理陈冰倩向记者介绍说，
0: 出口了30多个国家，然后光语言呢，我们定制了6种，这是英文的，这是西班牙语。

0: Kınarlavan, Lutkamlan, Toylan.
1: This is Laowoda.
2: Kat araç geri gidiyor.
1: This is Turkiyü.
0: Kamang Lutkamlan, Toylan.
1: This is Taiguo.
3: 这些语种什么意思呢？
1: 倒车请注意的意思。
4: 从单一的中文倒车提示，到适配六种语言的不同版本落地，这套本地化改造啊，公司研发团队足足是打磨了四年。公司总经理邓宇告诉我们的记者说，2022年首次尝试出海中亚时啊，公司还在成都，被遂宁市安居区招商引资。2024年呢，投产之后再次出海时，由于要进入欧美市场，接连遭遇了各类门槛，首当其冲的便是海外准入资质认证，
5: 还是办各类认证。欧盟的话，就这个 EEC 认证是比较麻烦的，它需要通过审核我们的工厂和对方的工厂，当地的这个部门呢，给我们进行协调指导，我们去办理这个欧盟认证。
4: 邓宇说啊，欧盟的 EEC 认证需要双边工厂核验准入，门槛高，在属地部门的帮扶之下呢，企业顺利取证，实现了自营出口之后，企业直面海外客源。现在啊，海外的订单暴增，产线几乎是忙不过来啊。
5: 2024年的时候，1/10的出口都不到，到了2025年呢，我们大概就有一个20%，差不多是在出口了。那到了今年，目前的话，我们的订单的话大概在10万余台，国内的话大概是占了60%，海外市场占了40%。但目前的话，我们肯定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
4: 邓宇说啊，近几年产销迎来爆发式增长之后，现有产能难以匹配订单需求，扩建厂区是迫在眉睫。最近他们的项目二期已经竣工投产。
5: 这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呢，会新增15万的这个产能。
4: 记者了解到，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共有5家电动三轮车整车企业，随着出海订单的猛增，大部分企业呢都在进行扩产建设。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经信科技局副局长云小华介绍说，
6: 目前的话有4家企业正在扩产，到年底的话我们整个产能要达到135万辆。
4: 遂宁安居区的电动三轮车整车产能今年近乎是翻倍，当地现有的配套企业共有9家，他们的配套产能能跟得上吗？公司外贸销售部部长陶俊介绍说，
7: 大概有60%的这个配件的话是可以在当地采购的，比如像这个荷叶，还有包括这个小铁件，其实都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4: 记者来到了这家给电动三轮车供货的汽车配件生产企业，总经理王杰带着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他们企业的激光下料工段。他介绍说，
8: 原来汽车配件呢零件比较大，现在呢三轮车的配件比较小，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板材的边角料，在多余的那个边角料上再切割三轮车的小件，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就可以提高到3到4个点，这样的话我们就降低了成本。
4: 各位，汽车配件企业啊，利用边角料裁切三轮车小件，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同时呢，依托汽车以及原料加工的配套配件，材质强度和加工工艺优于常规三轮车配件，一定程度上啊，也优化了电动三轮车的整车品质，生产配套目前都不是难题。当地政府呢，相关部门眼下还有更急的事儿要去做，啥事儿呢？就是啊，帮助几家有出海意愿的电动三轮车企业啊，尽快拓展海外业务。这一天，当地就组织了一场业内的交流培训。
9: 那你们公司这个产品有没有出口？
10: 现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从去年已经开始在布局。
11: 原来可能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三轮车，还能出口。
4: 如何迈出出海的第一步，是现场大家交流最多的。大家畅所欲言，把心中的顾虑都说了出来。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商务局副局长张海涛介绍说，
12: 这次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啊外贸这种合作渠道单一，然后市场拓展渠道不足，然后就是说还有我们那个汇率避险意识薄弱的一个问题。
4: 据统计，2025年遂宁市安居区电动三轮车年产18.1万辆，产值达5.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25%。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额呢，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出口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哎，凭借着实力与巧思，成功撬动了全球大市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队伍里一道亮眼的新风景。小微挖掘机、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产品啊，在海外是越卖越火。他们瞄准的是海外家庭和个体用户的实际需求，避开了传统大型工程赛道。他们赢得海外用户的性价比，也不再是价格低，而是技术创新、供应链协同、市场服务串联起来的整体实力。小个头的走俏，是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速度、价格、品质的一个缩影。他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的两面，既有高端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有脚踩大地的烟火气息，既有毫厘必较的工匠之心，也有随机应变的灵活思维。现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2020年至2025年，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了近3倍增长。在中国，一位来自美国、拥有欧美知名机械企业资深从业背景的工程机械专家，他的中文名字叫毕同宝。2007年，应邀加入了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亲历企业从本土制造商到全球工程机械巨头的转变。他呀，高度评价中国在工程机械行业的深厚技术与产业优势。他感慨地说。
3: I think everyone really has to be amazed.
13: 中国在新技术采纳和投资方面的快速发展令人惊叹，中国已成为全球明确的领导者。如今，电动化与智能化已成为工程机械行业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在电动化方面已积累深厚经验，不仅在机械领域，整个国家都在全力推进先进电动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并毫无疑问地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4: 我们相信，未来中国的工程机械产品将以更优的性能、更稳定的质量、更好的市场口碑，继续深耕全球沃土，稳稳地站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中国制造高质量扬帆出海的一支新生力量。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ove， Clove 丁香。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满两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在持续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效。如今在中国餐桌上，每十颗进口丁香就大约四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使其稳居中国第一大 Clove 丁香进口来源地。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过海外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以后，桑吉巴尔 Clove丁香到运成本直降15%到20%，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年来，中坦各界正在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当地时间12号早晨，阿联酋国防部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此外，当地时间12号早间，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这是美军本周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通报，一艘集装箱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且船上发生火灾。总台记者11号获悉，伊朗方面公布卫星图像，称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伊朗方面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后遭到打击。图像显示，基地内至少有2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据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伊朗方面称，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总台记者11号获悉，据阿曼外交部消息，阿曼伊朗双方已同意继续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开展磋商。此外，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草案，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进行管理。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山火侵袭。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总台记者12号获悉，菲律宾民防局官员表示，截至目前，受台风巴威及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已有至少18人死亡。该官员称，造成人员死亡的主要原因包括山体滑坡和溺水。7月12号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伊方的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按照规定路线航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使用一枚巡航导弹对一艘未听从伊朗警告的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并迫使其停航。
2: 声明称，事件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声明称，如果侵略者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将予以强有力的回应。声明还警告称，此类干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美国、以色列以及那些允许敌方利用其领土作为基地用于展开军事威胁的国家承担责任。
12: 另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穆杰塔巴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称，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争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为遇难者复仇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声明中的两场战争是指去年六月和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本月九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尔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之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1: 另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就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新制裁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则违反了相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
0: 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
2: 央视记者7月11号晚间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有关情况，来听报道。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据美方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曾于7月10号表示，谈判将在阿曼恢复，但未说明美方团队是否会亲自到场。另一名美国官员称，美方原本预计伊朗会在会谈后公开表示将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但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并未做出此类承诺。 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推动地区安全形势改善。会谈中，双方还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5条， 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当前各方正加紧外交斡旋，以期推动美伊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桌。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0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他在社交媒体上说，双方讨论了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强调必须保持克制，开展对话与外交，以巩固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巴基斯坦准备继续充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的真诚调解方。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当天也与夏巴兹通话，讨论地区局势及美伊谈判。 卡塔尔方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均强调需要通过外交手段来缓解紧张局势，并维护海上安全。埃及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10号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敦促美伊双方优先采用外交与对话方式，并重返谈判桌。 双方还呼吁落实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卡塔尔外交部表示，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强调各方需要致力于对话与外交，落实谅解备忘录中达成一致的内容，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谈及地区当前局势，其中包括美伊谈判。连日来，美国与伊朗谈判乃至双方停火安排的问题波折不断。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 以色列国内有分析指出，当前随着美伊停火安排面临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来听总台记者王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以色列国内认为，以方近期密集释放强硬信号，背后既有现实安全的考量，也包含更深层的政治与军事盘算。首先，当前美伊停火安排面临严峻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以色列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也可能是在政治上配合特朗普政府，以此换取美方在未来对伊朗行动中给予更明确的支持。其次，以色列正 政界密集强硬表态，向伊朗施压，提前划定。

0: 红线。以方警告，若伊朗在报复美国过程中攻击以色列本土，以军将实施毁灭性回击，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化威慑，避免以色列成为伊朗下一轮报复的直接目标。不过以色列媒体和部分官员判断啊，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脱离美国单独主动重启全面的对伊战争，而更可能是作为关键的参与方加入美国主导的下一轮联合军事行动。首先，伊朗此前报复美军时并没有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有以方高级官员就此判断，这表明伊朗现阶段无意将以色列重新拖入冲突，只要伊朗不越过这一红线，以方就缺乏独自发动全面战争的迫切理由。其次，当前战略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以方已经明确表示正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而美方究竟会扩大军事行动还是继续推进谈判，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定夺。此外，经历去年和今年两轮高强度对伊作战之后，以军也面临着弹药消耗、防空压力增大等现实问题，如果缺乏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独自发动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难度依然较高。分析认为，以色列近期的密集表态并非单纯的政治威慑，而更像是在完成部分实战准备之后的公开预警。短期内，以方更可能是维持高强度战备，加强防空，持续与美国协调，并向伊朗施压。一旦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或者说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很可能会迅速由威慑转向有限乃至更大规模的军事介入。
1: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2: 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方通报，俄军十一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打击了位于乌首都基辅的军工企业以及敖德萨州的多个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确认，基辅遭到袭击，已造成十一人受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的中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被击中。敖德萨州用于保障乌农产品出口、运送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三座港口也遭到打击。俄国防部称，对打击结果的分析证实了俄军高精度武器的高效性，能有效突破西方向乌方提供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俄国防部还表示，这证明了俄军有能力打击乌全境任何目标。此外，俄国防部称，十日夜间到十一日早晨，俄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十一号通报，亚速海东北部的塔甘罗格湾四艘船只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致一名水手死亡。一艘甲醇运输船受损，但未泄漏。该地区是俄本土通往克里米亚的关键海上补给节点和工业中心，已连续4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确认，乌首都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导弹袭击，共有11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西方盟友履行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商定的军援承诺，并快速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及欧洲联合反导项目协议。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在本轮袭击中发射了12枚导弹，包括6枚弹道导弹以及121架各类型无人机。乌空军还表示，截至11号上午，击落和拦截了2枚俄罗斯的导弹以及111架无人机。
4: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对于日本政府整军扩武的动向，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纷纷表示反对和担忧。
5: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切实为了和平而采取行动，可是现在的自民党政府却完全朝着与和平背道而驰的方向开展国际活动，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哪怕有一点点可以推动日本政治朝着世界和平的方向前进，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6: 日本一旦真正把军事产业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发展，尤其是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就意味着会不断把国家预算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军事领域。因此，我希望能够形成遏制这种趋势的力量，包括其他地方正在开展的类似行动。我希望类似的民间组织能够越来越多。
7: 我认为日本军事扩张完全没有必要，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受到挤压。为了毫无意义的军事扩张，甚至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存权。

0: 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令人十分愤慨的事情。
1: 来关注离异局势。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的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2: 据此前报道，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离异谈判。
1: 美国一名众议员及其团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访问期间，遭到持枪的犹太人定居者的非法扣留。来听详细报道。
3: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卡纳9号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犹太人定居者拦截。卡纳称，这些定居者手持武器包围了他们的车队。
4: 我大概是第一个被以色列国防军和犹太人定居者扣留的美国政治家。当时我们在一个被犹太人定居者摧毁的巴勒斯坦村庄，他们摧毁了学校，也摧毁了整个村庄。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然后这些暴徒带着枪，每支 M4 突击步枪闯了进来，并把我们扣留了。他们封锁道路，又叫来了以色列国防军。
3: 据了解，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事发村庄的巴勒斯坦村民因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而被迫流离失所，村庄也因此被废弃。卡纳的团队表示，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一度尝试向美国大使馆求助，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非法扣留才得以结束。以色列军方表示，接到定居者阻拦车辆的报告后，军队和警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了干预。截至目前，以色列警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均未作出回应。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11号热浪继续侵袭欧洲，多国气温创新高。面对高温，各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酷暑带来的负面影响。来听详细报道。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
6: 英国游客威廉，
7: 工作人员应该清楚高温天气下登上埃菲尔铁塔的安全隐患，很遗憾我们今早起晚了，希望明天能如愿登上埃菲尔铁塔，它实在太美了。
3: 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黄色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
6: 当地居民拉沃雷尔，
8: 这一切确实令人担忧，热浪反复出现在那些不经常出现高温的地方，气温也越来越高，这也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警示。
1: 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山火侵袭。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持续了数日，
9: 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3人失联。
1: 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3: 初步调查显示，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
8: 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4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当地居民帕洛，说实话难熬极了，我这两天只能搬扶手椅躺着靠风扇降温，还要担心浓烟飘进屋里。
3: 我一直牵挂着我父亲，好在屋内没进来一点烟，每隔一小时我就出门查看，观察火势是否朝这座山蔓延，就这样守到凌晨4点才敢休息，连续2晚都是如此。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 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 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
2: 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西北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出现山火，消防部门同时调动人员和设备展开扑救。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北部、黑龙江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 福建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 32到25度， 上海小雨转阴， 31到27度， 天津阴转雷阵雨， 32到27度， 重庆多云转晴， 37到29度， 广州晴， 37到26度， 深圳多云， 34到27度。
1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驾驶，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11: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说，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2号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该部门说，他们打击了该空军基地的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并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另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除南部格什姆岛和恰巴哈尔港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和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也遭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这是美军本周内第3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美国和伊朗争执不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伊方此前公告表示，外国势力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非法划定船只通行路线的行为，都将招致伊方坚决应对。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央视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该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罗卡纳7月9号表示，他当天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以色列定居者拦截，并被扣留约1小时。这次经历让他直观地看到了被以色列占领后当地民众付出的代价。当地时间11号，加拿大多伦多警方称，该市以音乐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嫌犯目前仍在逃。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悉，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记者12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7: 聆听天下大事。
8: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9: It is very worrying.
10: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7: 追踪新闻热点。
11: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2: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3: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7: 纵览全球动态。
14: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5: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6: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7: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6: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7: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6: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8: 各位好，我是黄夫。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7: 促进民心相通，谋求互利共赢，全景呈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努力、新成果。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外交温度。
18: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近期，有着蓝沙之称的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世界杯赛场大放异彩，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让无数中国民众将目光投向了这个西非岛国。佛得角再次感谢中国的话题也一度登上热搜榜，这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民间外交温度？走过半个世纪，中佛两国在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上又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针对这些热点话题，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了中国驻佛得角大使张扬，一起来听报道。
19: 我和广大听众一样都非常关注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精彩表现。今年呢是中佛建交50周年，通过世界杯，亿万中国民众开始注意到佛得角这个西非岛国。足球呢，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展现出强大的民间外交力量。可以说啊，佛得角南沙队创造了黑马奇迹，也正值中佛建交50周年，在国内获得的关注与热度，也让更多人了解了中佛友好。佛得角方面啊，多次公开感谢中国，这份情感源于实实在在的支持。佛得角男子足球队的训练场晋级关键战也正是在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进行的。那么作为中国的驻佛得角大使，我也直观感受到佛得角民众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我想啊，这不仅因为是一场球赛的胜利，更因为50年来中国始终在场的坚定支持早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日常生活。那么此次世界杯的热度也让积淀半个世纪的友谊在两国人民心中再次激荡起强烈的共鸣。
6: 正如张扬大使所言，足球作为世界通用的语言，极大地拉近了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而佛得角队的圆梦之旅，离不开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的硬件支撑。事实上，从场馆建设到长效运维，中方的支持贯穿始终，这也是佛得角各界对中国发自内心感激的重要原因。
19: 佛得角男子国家足球队啊，能圆梦世界杯并且大放异彩，离不开佛得角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离不开佛得角高水平的运动员，当然也包括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高标准的体育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南沙国家体育场是中国政府应佛得角政府请求援建的，项目建成移交后，中国又连续三次派出专家组为佛得角提供技术援助。这个援助呢，不仅包括具体的维保和技术指导，也通过带教、专项培训等方式，帮助佛得角培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佛方能够全面接手体育场的管理积累条件，也保障了这个体育场长期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当前啊，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正就推动两国体育交流进行积极的沟通和协助，中方愿继续深化两国的体育合作，为佛得角的体育事业发展和中佛友谊继续贡献我们的力量。
6: 硬件设施只是中佛合作的亮丽名片之一。许多国内听众或许不知道，在佛得角流通的纸币上印有中国援建的泡医老水坝图案，在当地医院常能见到中国医疗队的身影。50年来，中国不仅授人以鱼，更坚持授人以渔，助力佛得角提升自主发展的造血能力。
19: 50年来啊，中国始终坚持既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帮助佛得角不断提升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佛得角软和硬两方面的实力都同步提升。比如说啊，在硬件方面，中国援建了佛得角的国家体育场、佛得角大学的新校区、明德路医院的产科大楼、社会住房等等，这些社会民生项目覆盖了教育、医疗、住房、文体、社会安全等多个领域，为佛得角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那么在软件方面呢，中国也注重帮助佛得角增强内生的造血能力，通过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各类培训项目，推动两国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以及在医疗、农业、工程等领域提供技术援助，也帮助佛得角啊培养了一大批本土的专业人才。同时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广大的侨商和中资企业也通过在佛得角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当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软硬实力的同步提升，中佛合作正结出惠及民生的硕果。张扬大使介绍说，自2018年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经贸往来愈发密切。
19: 那么过去的50年，中国和佛得角不断深化双边经贸合作，为两国人民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目前啊，双方正在以落实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六大主张和10大伙伴行动为契机，以商签两国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推动零关税在佛得角落地见效为引擎，我们一起统筹推进绿色发展、蓝色经济、数字经济、地方友好和人文交流等关键领域的合作。那么在货物贸易领域呢，更多的中国汽车，特别是咱们的电动车，行驶在佛得角的大街小巷，也助力佛得角的绿色转型。同时啊，佛得角的金枪鱼罐头、火山葡萄酒等佛得角特色产品，也正借对非洲零关税的东风，逐步的进入中国的市场。可以说，两个国家的地方政府还有各个企业的交往也更加密切，都为中佛务实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中方愿同佛方一道，不断丰富中佛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更好地汇集两国和两国人民。
6: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不少中国游客也将佛得角列入了旅行计划。这个被誉为非洲的大西洋明珠的国度，不仅有世界级的海滩和火山景观，更有独特的多元文化韵味。
19: 佛得角啊，被誉为非洲的大西洋明珠啊，有十个主要岛屿构成，每座岛屿呢都有一些鲜明的特色。比如说啊，它的首都普莱亚所在的圣地亚哥岛，就是佛得角人口最多的岛。在这儿呢，你能真切感受到佛得角人民的日常生活。历史文化爱好者还可以前往这个岛上的老城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还比如说圣文森特岛，这个岛呢是佛得角的文化中心啊，佛得角传奇歌手赤脚天后埃布拉的故乡就在圣文森特岛。那么咱们游客呢能够现场欣赏佛得角特色音乐莫尔纳，那么徜徉在艺术的氛围之中。还有个岛呢叫萨尔岛啊，这个岛呢也是每年接待国际游客最多的岛。在这个岛上可以体验大西洋白沙细软的海滩，位于休眠火山口内的盐湖啊，特别适合休闲度假。那么还有巴维斯塔岛呢，被称作沙漠中的海岛，有长达数十公里的原始海滩和金黄色的沙丘。那么还有佛哥岛，这个岛呢拥有佛得角全国的最高峰，可以欣赏到黑色火山岩的景观，体验佛得角特色火山葡萄酒和咖啡。还有一个岛呢叫圣安堂岛，那么这个岛呢植被比较丰富，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上面这些岛啊，无论走到哪里，游客都能品尝到融合葡萄牙、非洲和巴西特色的佛得角餐食。那么我特别推荐一下，佛得角有一道国菜叫卡丘巴，然后当地呢还有一种用甘蔗酿造的酒，甘蔗酒啊，都值得咱们游客去尝一尝试一试。
6: 不过在规划行程的同时，张扬大使也特别提醒务必注意出行安全。
19: 对于来佛得角旅游的中国同胞，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出入境的规定要求，提前到佛得角驻华大使馆申办签证。当然呢，咱们中国游客也可以在佛得角的边境出入境管理处办理落地签，最好呢还是提前准备签证所需的材料。最后，出国旅行安全是第一的啊，务必请各位中国游客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中国驻佛得角使馆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提醒，请大家呀一定保护好人身和财产安全，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如果遇到紧急突发的情况，那么请第一时间报警，并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12308，或者呢中国驻佛得角使馆的领保电话。那么大使馆啊将依规全力为中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和保护。
6: 越来越多的双向奔赴正让中佛友谊变得可触可感，民心相通，大道同行。站在建交50周年的历史新起点，张扬大使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将继续丰富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中佛友好迈向下一个辉煌的50年。
19: 中国和佛得角两国传统友好友谊啊也历久弥新。从佛得角谋求独立以来，中国就坚定地支持佛得角人民的正义事业。1976年4月25号，中国同佛得角签订了外交关系。半个世纪以来呀，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的相互理解和支持。我们在发展和民生领域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我想说啊，中国和佛得角的合作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友好合作的典范。2024年9月，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中佛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今年啊，是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的70周年，也是中国和佛得角建交的50周年。面向未来，中佛两国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双方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共建一带一路，
9: 加强多边协作，不断丰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更好地造福两国及两国人民。那么最后我想说啊，跨越山海，心若比邻，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佛关系必将迎来更加成功的下一个50年。
2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6: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21: 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7月10号刊发文章认为，中国在迈向21世纪航天领域主导力量的进程中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完成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一级助推器的发射与回收。文章说，此举使中国正式跻身全球仅有的几家具备开发并运营可重复使用轨道级火箭的组织行列。文章特别强调，中国甚至超越了西方同行，此前尚未有国家能在火箭首次飞行中实现如此完美的一级助推器回收。同日，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亦刊文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轨道级火箭一级助推器的回收与重复使用，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达成该成就的国家。文章介绍，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猎鹰9号火箭采用着陆腿的方式不同，中国长征10号乙的一级助推器是在空中由领航者号回收船上的网具捕获，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受控轨道级助推器回收技术的国家，同时也是首个以网系回收方式而非着陆腿完成该任务的国家。文章随后阐释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火箭的一级助推器通常是成本最高的部件，数十年来运载火箭被设计为一次性使用，完成任务后即坠入海洋或在大气层中烧毁，若能回收并重复使用同一助推器，则可将制造成本分摊至多次任务，从而有望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并使运营方提高发射频率。文章说，长期以来，中国使用一次性长征系列火箭，同时聚焦于空间站建设、月球与火星探测任务及卫星发射能力扩展。随着商业卫星部署及规划中的宽带星座建设加速，发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逐渐将战略重心转向可重复使用系统。过去2年间，这一转型进程明显加快。
18: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说，在欧盟讨论对华经济战略之际，有观点认为，所谓中国冲击 2.0 即将席卷欧洲各行各业，但事实并非如此。某些欧盟领导人执迷于防范虚构的中国威胁，这潜藏着风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2: 文章指出，欧盟确实正面对新的竞争环境，但从贸易和产业数据看，所谓中国冲击并没有像一些讨论中描述的那样正在全面削弱欧盟制造业。文章首先以汽车行业为例，指出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乘用车数量确实明显增加，但这一变化并未导致欧盟进口汽车总量明显扩大。换言之，中国汽车在欧盟市场上超越的是其他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进口汽车，而不是欧盟本土车企。这意味着中国汽车出口增长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欧盟汽车产业被挤压。更准确地说，欧盟进口汽车市场内部的来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文章同时指出，欧盟出口表现依然稳健。事实上，如果剔除10年来能源贸易大幅波动的影响，欧盟整体贸易仍然保持顺差，尤其是在中国以外市场和非能源贸易领域，欧盟贸易顺差已显著扩大。更重要的是，欧盟出口商仍然保持较强定价能力。研究显示，欧盟出口数量总体稳定，同时出口商品单位价值持续上升。文章认为，这说明欧盟的相关产业并没有在竞争中失败，而是在新的竞争压力下继续向技术更新、结构调整和高附加值生产方向转型。近来，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被曝正考虑更大规模重组，引发欧洲产业界关注。文章强调，不能把大众汽车的个案简单放大为整个欧盟工业的缩影。大众确实面临严峻调整，德国工业也有自身结构性压力，但这些问题并不能全部归因于中国竞争。文章认为，大众不等于德国，德国也不等于欧盟。欧盟制定对华经济政策时，应区分个别企业的结构性困境与整个欧盟产业体系的真实竞争力。面对中国竞争，欧盟需要的是基于事实制定政策。
2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6: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原潜球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来听总台记者程家豪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安山舰飞行甲板，在我身后舰载直升机正在做起飞前的飞行准备工作。海面上由中俄两国海军八艘舰船、两艘潜艇组成的海上联合编队为青岛附近海域以双纵队队形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1: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成功将其击沉。敌情刚刚解除，中方开风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即下达打击命令，开风舰和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占据有利位置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2: 一组十八，
23: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2: 放。
24: 在此次演习任务中，海况复杂，气象多变，舰艇摇摆幅度大，对主炮精准射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主炮系统各站位密切协同，精准配合，及时准确修正火炮驻源，果断选择开火时机，成功击毁目标。
1: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原潜救生船的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持续拓展。
25: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1: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26: The world in a minute.
2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mory， Memory 记忆，同时也指内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导致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供应持续紧缺，价格飞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Memory 内存短缺首先影响的是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后便是智能手机。预计受零部件危机影响，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滑 13.9%。 这场内存短缺没人真正知道它会何时结束。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通常需要2到3年，目前多数已对外公布的建厂项目最快也需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这一轮 Memory 内存短缺的本质不只是储存变贵了，而是 AI 时代每台终端都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储存资源。
28: 从耳边到指尖，
29: 思想世界每一刻，
2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9: 环球资讯广播，
28: 环球资讯，
29: 世界无比精彩，
28: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9: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时
4: 充满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2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2: 下载关注
11: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2: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9: 是北京时间12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9: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2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29: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周第三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阿曼提议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
15: 美国官员称，美国团队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放弃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14: 俄罗斯称，俄高精度武器可突破西方攻乌克兰任何防空系统。专家认为，今年下半年俄乌远攻近战或将更加激烈。
15: 热浪侵袭欧洲多国，高温天气持续，法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因高温缩短开放时间。
14: 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赛全部结束，阿根廷队3-1击败瑞士队晋级四强。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15: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
14: 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美国和伊朗争执不断。当地时间12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伊朗方面宣布因船只违规问题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不久，美军再次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0: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按照规定路线航行。因此革命卫队海军是对其中一艘关闭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革命卫队声明表示，由于此次不安全局势是由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如果侵略者以此次事件为借口采取错误行动或

0: 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将以更强烈的力度予以回应，并将打击该地区敌方新的军事基地。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12号凌晨3点左右，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阿萨卢耶、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伊朗东南部的科纳拉克也被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那这已是本周第三次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事件打击伊朗本土地区。此前在7号和8号晚间，美国是连续两天空袭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城市以及部分内陆地区的涉及到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以及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此前这些袭击造成伊朗5个省14人死亡，78人受伤。随后伊朗便对美国在地区内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动反击。那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此前的表态始终如一，即不会接受美国重新定义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而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于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本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明显受到冲突升级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就霍尔木斯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意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斯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
3: 当地时间7月11号，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与伊朗的谈判。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4: 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美方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曾于7月10号表示，谈判将在阿曼恢复，但未说明美方团队是否会亲自到场。另一名美国官员称，美方原本预计伊朗会在会谈后公开表示将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但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并未做出此类承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黎、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当地时间11号，

0: 伊朗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 1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将追究导致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难相关方的责任。卡利巴夫强调，袭击伊朗领土、杀害伊朗人士，特别是致哈梅内伊遇难的责任方必将受到惩罚。连日来，美国与伊朗谈判乃至双方停火安排等问题波折不断。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国内有分析指出，当前随着美伊停火安排面临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报道。
1: 以色列国内认为，以方近期密集释放强硬信号，背后既有现实安全的考量，也包含更深层的政治与军事盘算。首先，当前美伊停火安排面临严峻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以色列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也可能是在政治上配合特朗普政府，以此换取美方在未来对伊朗行动中给予更明确的支持。其次，以色列 政界密集强硬表态，向伊朗施压，提前划定红线。以方警告，若伊朗在报复美国过程中攻击以色列本土，以军将实施毁灭性回击，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化威慑，避免以色列成为伊朗下一轮报复的直接目标。不过，以色列媒体和部分官员判断，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脱离美国单独主动重启全面的对伊战争，而更可能是作为关键的参与方加入美国主导的下一轮联合军事行动。首先，伊朗 此前报复美军时并没有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由以方高级官员就此判断，这表明伊朗现阶段无意将以色列重新拖入冲突。只要伊朗不越过这一红线，以方就缺乏独自发动全面战争的迫切理由。其次，当前战略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以方已经明确表示正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而美方究竟会扩大军事行动还是继续推进谈判， 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定夺。此外，经历去年和今年两轮高强度对弈作战之后，以军也面临着弹药消耗、防空压力增大等现实问题。如果缺乏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独自发动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难度依然较高。分析认为，以色列近期的密集表态 并非单纯的政治威慑，而更像是在完成部分实战准备之后的公开预警。短期内，以方更可能是维持高强度战备、加强防空，持续与美国协调，并向伊朗施压。一旦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或者说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很可能会迅速由威慑转向有限乃至更大规模的军事介入。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2号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该部门说，他们打击了该空军基地的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并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
3: 当地时间12号早上，阿联酋国防部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同时巴林境内也拉响防空警报。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 随后伊朗方面称，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
2: 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 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据此前消息，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

0: 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通报，一艘集装箱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且船上发生火灾。
1: 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11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4333人。此外，地震造成16740人受伤，发生余震超过1200次。
1: 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齐克维·伊赫克维祖10号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真正规模可能远大于官方统计，许多感染者未被发现。他说，刚果金部分地区每5例埃博拉新增病例中就有4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的联系，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菲律宾民防局官员表示，截至当天，受台风巴威及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已有至少18人死亡。该官员称，造成人员死亡的主要原因包括山体滑坡和溺水。

0: 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罗斯方面通报，俄军11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企业以及敖德萨州的多个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确认基辅遭到袭击，已造成11人受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的中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被击中，敖德萨州用于保障乌农产品出口、运送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三座港口也遭到打击。俄国防部称，对打击结果的分析证实了俄军高精度武器的高效性，能有效突破西方向乌方提供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俄国防部还表示，这证明了俄军有能力打击乌全境任何目标。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11日早晨，俄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11号通报，亚速海东北部的塔甘罗格湾4艘船只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致一名水手死亡，一艘甲醇运输船受损但未泄漏。该地区是俄本土通往克里米亚的关键海上补给节点和工业中心，已连续4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确认，乌首都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导弹袭击，共有11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西方盟友履行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商定的军援承诺，并快速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及欧洲联合反导项目协议。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在本轮袭击中发射了12枚导弹，包括6枚弹道导弹以及121架各类型无人机。乌空军还表示，截至11号上午，击落和拦截了2枚俄罗斯的导弹以及111架无人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
0: 今年下半年，乌军对俄作战有新变化，其远程轰炸强化，俄罗斯纵深能源军工目标面临更多袭击。其二，在接触线上，乌军将更为活跃，不排除尝试小规模反攻。
2: 在这一背景之下，乌方最新的这两项兵力调整对当前冲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解读。
3: 乌军设立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目的是要集中现有资源对俄罗斯进行纵深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将纳入新的指挥体系，由远程打击司令部统一分配目标。这意味着针对某个方向或者是某个目标，乌军能够集中更多无人机实施饱和攻击。同时呢，乌克兰还要强化巡航导弹的攻击能力。乌克兰防务企业燃点公司声称，要将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的产量提升到每天7枚。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发展多型低成本巡航导弹，比如不依赖美国技术和零部件的弩箭巡航导弹射程为800公里，今年已经开始量产，很快就会向乌克兰交付。新组建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为数量更多的巡航导弹分配更多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新成立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整合后的部队啊，有两个任务。第一是支援固定阵地上处境艰难的乌克兰守军。目前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取得突破，下一步可能会对双子城防御带发起猛攻。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乌军多处阵地告急，乌军突击部队试图在无人机和炮兵的配合下快速驰援。其二呢，就是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啊，具备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不排除啊会在对方兵力薄弱的区域尝试反攻或者是进攻。可以预见，今年下半年俄乌之间的远攻和近战变得更加激烈。
0: 当地时间7月9号，为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运送援助物资的巴勒斯坦卡车司机艾哈迈德·伊斯利姆在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附近因卡车故障临时停靠时被以色列士兵近距离枪杀。
2: 同行的司机称，当时艾哈迈德全程举手投降，且手续合规，但因语言不通，未能理解以军指令而遭到枪杀。不过，以军在声明当中称，司机存在危险举动。
0: 艾哈迈德所在的加沙私营运输协会10号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以军停止杀害向加沙运送援助资的巴勒斯坦卡车司机。艾哈迈德的兄弟卡德尔·伊斯利姆表示，
4: 那名以色列士兵下车后示意艾哈迈德过去，艾哈迈德走向士兵所在车辆，双手举过头顶表示投降，他手无寸铁，对以军完全不构成任何威胁。可就在他高举双手站在那里时，那名士兵拔出武器朝他开枪，艾哈迈德就此丧命。我们的首要诉求是拥有有尊严和安全的生活。没错，我们运送援助物资，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卡车司机。作为运输企业，我们派司机运送粮食、救济物资进入加沙，换来的却是他失去生命。我们必须要找到解决办法。
2: 加沙私营运输协会主席纳赫德·谢海贝尔说，
5: 战争期间我们无数次想过要停止过境口岸的运输工作，但问题是我们知道一旦停止运输，民众就会陷入饥饿，我们不忍心看着百姓挨饿。我们经历过比现在更为恶劣的工作环境，如今工作可以说还算稍容一些。此前我们要穿梭于坦克之间为民众运送援助物资，民众的生计有赖于我们，就算我们付出生命代价也不能停止工作，因为百姓还活着，他们渴望能活下去。
0: 美国一名众议员及其团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访问期间遭到持枪的犹太人定居者的非法拘留。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卡纳9号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犹太人定居者拦截。卡纳称，这些定居者手持武器包围了他们的车队。
6: 我大概是第一个被以色列国防军和犹太人定居者扣留的美国政治家。当时我们在一个被犹太人定居者摧毁的巴勒斯坦村庄，他们摧毁了学校，也摧毁了整个村庄。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然后这些暴徒带着枪、美制 M4 突击步枪闯了进来，并把我们扣留了。他们封锁道路，又叫来了以色列国防军。
1: 据了解，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事发村庄的巴勒斯坦村民因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而被迫流离失所，村庄也因此被废弃。卡纳的团队表示，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一度尝试向美国大使馆求助，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非法扣留才得以结束。以色列军方表示，接到定居者阻拦车辆的报告后，军队和警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了干预。截至目前，以色列警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均未作出回应。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对于日本政府整军扩武的动向，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纷纷表示反对和担忧。
9: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切实为了和平而采取行动，可是现在的自民党政府却完全朝着与和平背道而驰的方向开展国际活动，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哪怕有一点点可以推动日本政治朝着世界和平的方向前进，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10: 轮机三个我一当
11: 日本一旦真正把军事产业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发展，尤其是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就意味着会不断把国家预算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军事领域。因此我希望能够形成遏制这种趋势的力量，包括其他地方正在开展的类似行动。我希望类似的民间组织能够越来越多。
12: 我认为日本军事扩张完全没有必要，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受到挤压。为了毫无意义的军事扩张，甚至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存权，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令人十分愤慨的事情。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警方十一号称，该市一个音乐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嫌犯目前仍然在逃。
13: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9: 好重啊！
30: 我帮你。
31: 德在传递。
3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2: 智在飞翔。
33: 跳绳技术，
34: 准备。
3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6: 美在旋转。
37: 大扫除啦，
38: 我来拖地，
39: 我擦黑板。
40: 劳在闪光。
4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环球
18: 九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3: 你好，佳君。
2: 昨天我国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降雨啊，那这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昨天我们国家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了两片区域，一片呢是台风巴威本体直接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去的降雨。那另一片台风助力副热带高压水汽输送，间接呢是给在西南地区到华北、东北多地带去的降雨。其中在浙江洞头12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150毫米，河北迁西打破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量记录。那台风巴威已经分别在浙江玉环沿海和乐清沿海两次登陆了，未来它的环流呢还会继续的北上，那将会导致中东部地区的水汽呢非常的充沛，累计降水量大。今天呢在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浙江一带以及河北、辽宁、吉林等地都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特大暴雨。那目前台风的黄色预警和暴雨的橙色预警都在继续拉响。佳俊，
2: 那为什么台风巴威会给北方多地制造如此猛烈的降雨呢？
3: 台风巴威对于北方的影响呢并不是因为台风本体直接过境，而是因为它的庞大的环流持续从西北太平洋上抽取大量的高温高湿的水汽。那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之下呢，这些水汽从我们国家的东南沿海直抵华北甚至是东北，所以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的能力是非常强。未来呢不仅华东这一带的降雨持续，东北等地的降雨也会显著增强。那明天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吉林的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等地都会下起暴雨来，其中在辽宁的中北部、吉林南部的部分地方还会有大暴雨，局地甚至特大暴雨。那东北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加强防范。佳俊，
2: 那北京未来雨还大吗？
3: 今天北京的降雨就会开始减少减弱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今明两天还会有雷阵雨来打卡，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一定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好，这场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佳俊。
2: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2: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周第三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阿曼提议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
2: 美国官员称美国团队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放弃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4: 俄罗斯称俄高精度武器可突破西方攻乌克兰任何防空系统。专家认为今年下半年俄乌远攻近战或将更加激烈。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热浪侵袭欧洲多国，高温天气持续，法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因高温缩短开放时间。
4: 美国国防部再次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
2: 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赛全部结束，阿根廷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
4: 11号，热浪继续侵袭欧洲，多国气温创下新高。面对高温，各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酷暑带来的负面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来自英国的游客威廉说，
6: 工作人员应该清楚高温天气下登上埃菲尔铁塔的安全隐患。很遗憾我们今早起晚了，希望明天能如愿登上埃菲尔铁塔，它实在太美了。
5: 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黄色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当地居民拉沃雷尔表示，
8: 这一切确实令人担忧，热浪反复出现在那些不经常出现高温的地方，气温也越来越高，这也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警示。
2: 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山火侵袭。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4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
4: 此外，当地时间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继续来听报道。
9: 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科尔丘拉岛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据报道，火线长度已超过3公里，且蔓延到附近松林和葡萄园，部分葡萄园和橄榄园可能会受损。受火灾影响，岛上部分道路暂时关闭，克罗地亚消防部门迅速调集力量展开扑救，目前已有3架水上消防飞机投入灭火，岛上消防人员以及从大陆调派的增援力量参与地面救援。由于岛屿地形复杂，加上海风影响，灭火工作面临较大挑战。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目前火灾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2026年人工智能 AI 造福人类全球峰会10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峰会聚焦 AI 实际应用与落地解决方案，展示 AI 在医疗保健、教育、食品安全、减灾等领域的应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本届峰会主题为释放 AI 服务人类的潜力，来自全球各地逾1万名代表参会。现场举办各类论坛和展示内容，涵盖城市治理、交通运输、AI 内容真实性、工业部署、量子技术、创业精神、青年领导力等。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多林·波格丹·马丁在闭幕发言中强调，峰会在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之后接续举办， 峰会日程设置显示 AI 治理已从讨论迈向了务实和以人为本的行动阶段，而这一理念也贯穿于会场有关劳动力技能提升、数字鸿沟弥合以及赋能妇女、青年等群体的各项议程讨论和方案展示中。会场设置前沿舞台和解决方案舞台两个核心区域，前者探讨尚在研发中的 AI 技术，后者则集中展示已在医疗、农业、教育和气候行动等领域投入使用的 AI 应用。多家中国企业携前沿成果参会，中国气象局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峰会专题研讨会上亮相，受到多方关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创办于2017年，本届峰会于7号至10号在日内瓦举行，由国际电信联盟与数十个联合国伙伴机构合作举办，并由瑞士政府共同召集。
4: 美国彭博社日前发文称，中国计划大幅扩大可再生电力在工厂、数据中心、交通领域的应用规模，细化了到2030年的减排实施路径。文章认为，中国削减碳排放的行动将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带来深刻影响。来听报道。
11: 文章称，中国日前发布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未来五年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这份行动方案表明，中国正逐步从单纯扩大清洁能源产能的阶段转向更加注重通过储能、输电、电气化、绿色氢能以及低碳产业园区和低碳数据中心等配套手段来确保清洁能源的有效利用。文章认为，行动方案细则设定相对温和的目标，依靠清洁能源技术产业发展带动碳排放下降。文章还关注到中国10号对外发布的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 年。文章称，根据该计划，中国将大力发展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以提升传统油气勘探的电气化水平。该计划提出推动核电纳入全国绿电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两大体系，二者是中国脱碳战略的关键配套机制。文章称，得益于光伏、风电装机持续扩容，电动重卡等新能源汽车广泛普及，去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小幅回落。文章称，中国的这份气候计划呼吁实施低碳改造，降低单位产出的煤炭消耗，并逐步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氢能替代部分化石燃料原料和能源输入。文章最后指出，未来五年的行动将决定中国是否能按时实现碳排放目标，并稳步迈向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削减碳排放的行动也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带来深刻影响。
2: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来听报道。
5: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二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1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最后一场的较量，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凭借着加时赛的两粒进球，以3-1战胜瑞士队，拿到了最后一张四强赛的入场券。相关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前方特派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
13: 哎，阳光你好。
4: 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13: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美国中部的城市堪萨斯城来进行。那么这场比赛呢，瑞士队当然是全力防守的一方，而阿根廷队则主导进攻。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阿根廷队非常顺利，他们在第十分钟就取得了进球，麦卡利斯特在一次角球战术当中攻门得分，为阿根廷队早早取得领先。阿根廷队他们在进了这个球之后啊，包括球员和教练组都去拥抱他们的角球教练，他们这届世界杯角球得分次数不少，他们专门为角球研制了很多的战术，导致这个能够让阿根廷队，其实他们的队员身材并不是很高大，但是经常能够在角球和定位球当中得分啊，这是他们比较成功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接下来呢，按道理来说，阿根廷领先之后收回来防守反击，应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但事实上，阿根廷队收得有点太过靠后了，就相当于就感觉进了一个球之后，阿根廷用了全员防守这么一个战术，但其实这并不适合于阿根廷队，就是这适合比如实力比对方要差很多，阿根廷队他们的这个脚下技术还是比较好的，他们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比如说去打一下控球，用控球像西班牙队一样把球控在脚下，然后减少对方的射门得分。而这次阿根廷队全员的回收防守其实是显得比较消极。那么在上半场呢，其实瑞士队在第31分钟就有得分的机会，好在阿根廷队门将马丁内斯是把球扑了出去。可以说在进球之后，阿根廷队踢得并不好，但他们还是把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上半场结束。下半场开始阶段，瑞士队表现得更好啊，他们在前15分钟形成了多次攻势，那么马丁内斯有2次精彩的扑救，才能够帮助阿根廷队力保城门不失。但是这样的全员防守，其实，如果一直坚持这样防守，甚至放弃反击，早晚都会吃亏挨教训。那么阿根廷队就是如此，在第67分钟，瑞士队的恩多耶在左路突破取得了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但是瑞士队这边呢也有自己的问题，虽然说下半场开局阶段表现不错，67分钟也取得了进球，但是球队当中有一个球员一个人可以说是拖累了全队。第72分钟他们的前锋恩博洛在有一张黄牌在身的情况之下，在对方的禁区外围还不是禁区之内假摔，当时呢裁判是判罚防守球员犯规，但是马上

0: 视频助理裁判提示说这个判罚有误，主裁判去看了视频回放之后马上就对恩波洛出示了黄牌，这样的话两黄变一红，他被罚下。 这也是20年来首位因为假摔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场的球员，他的球队也因为他这次非常鲁莽的假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瑞士队他们死守了近30分钟进入到加时赛，因为有一个超长的9分钟的补时，那么到最后进入到加时赛守的还真是不错，而且加时赛的上半段也守住了，但到了下半段 终于是体能的下降让瑞士队吃到了人员差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苦果哈。那么本届世界杯之前表现一般的阿尔瓦雷斯是右脚的内脚背打死角得分2比1，阿根廷队把比分终于是改写，领先了对手瑞士队。那接下来瑞士队只能是孤注一掷，人少一个还得强行进攻，结果呢失误频频，在伤停补时阶段呢又被老塔罗打进了一个进球， 这样的话最终的阿根廷队是3比1挺进了四强，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和英格兰队将会相遇，两支球队其实还是有颇多恩怨，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相遇还是1998年，当时西蒙尼亚贝克汉姆啊都给大家留下了，包括凯里欧，包括这个阿根廷队麦克尔，这个英格兰队麦克尔欧文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现在时隔28年之后，两支球队再次在 这个世界杯当中相遇还是非常值得期待，而阿根廷队他们也是又一次改写了一项记录， 他们历史上13次打进加时赛 赢了11次， 就说明他们在加时赛的实力是非常之强。好，以上就是今天在现场的观察，杨光。好的，感谢贾毅。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3场1/4决赛当中， 英格兰队2比1逆转战胜挪威队晋级4强。 那有关这场比赛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高嘉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迈阿密体育场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
2: 当地时间17点在这里开球。 现场天气炎热，而且湿度很大，比赛上半场挪威队排出4-5-1阵型，防守非常稳固，上半场22分钟补水时间之前双方都没有完成一次射门。比赛第30分钟开始，挪威队突然启动高位逼抢，打了英格兰队一个措手不及。第36分钟，挪威队边锋希尔德鲁普在左路踢出一脚四传四射的射门，球速非常快，直接挂入球门远角，挪威队取得1-0的领先优势。 接下来英格兰队压上进攻，挪威队反而获得不错的反击机会，但在一次前场2-1的反击当中，瑟洛特没有把球传给处在空位的哈兰德，浪费了一次绝佳的扩大比分的机会。在上半场第47分钟，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在对方大禁区前沿接球突破，面对对方4名后卫的防守杀出一条血路，靠个人能力打进一粒精彩的进球，将比分扳成1-1平，双方以平局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开始后，英格兰队换下疲惫的后腰德克兰赖斯和表现不佳的右边锋马杜埃凯，换上埃泽和萨卡继续加强进攻，但依然迟迟无法打破僵局。挪威队在第55分钟曾通过角球得分，但哈兰德犯规在先，这个进球被取消。随后他们又一次在角球当中打中了横梁，错失得分机会。双方在90分钟之内战成1-1平，进入加时赛。 在加时赛开始后仅3分钟，英格兰队就迎来破门良机，罗杰斯在外围远射，挪威队门将尼兰扑球脱手，球弹向他的正前方，英格兰队贝林厄姆拍马赶到，轻松补射得分，梅开二度将比分改写成2比1。这是贝林厄姆在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6个进球，他在最近2场淘汰赛打进4球，堪称英格兰队的关键先生。 接下来英格兰队摆起了大巴，全力防守，将防线组织得密不透风，最终他们将2比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淘汰了挪威队， 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之后再次挺进世界杯4强。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接近尾声了，国际足联开始出售决赛赛场的草皮， 价格为每份450美元。 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官网商店开始发售这款商品，表示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
3: 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 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 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

0: 该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国际足联官方商店将该商品的尺寸标注为 17.5×17.5×17.5， 但没有标注单位，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还是外包装的尺寸。 国际足联说，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仁寿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 2026年国际篮联 U17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个比赛日， 中国U17女篮是以80比51 战胜墨西哥 U17女篮。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 中国U17女篮将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 德国U17女篮。
2: 11号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 2026第一届亚洲 U23田径锦标赛第三个比赛日中， 中国队获得4金2银6铜。 今天是本届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将会迎来男子110米栏、 男子跳高、女子1万米等多个项目的决赛。
1: 在11号进行的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比赛当中， 中国队是以1比3不敌多米尼加队， 遭遇本站赛事第二场失利。 12号是本站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中国队将对阵意大利队。
2: 在11号进行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单决赛中， 21岁的捷克新星诺斯科娃以6比2、5比7、6比3战胜同胞穆霍娃， 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单打冠军， 成为近4年来第3位获得温网女单冠军的捷克选手。
1: 北京时间12点55分，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嘉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技术支持大江，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ove 丁香。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满2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在持续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效。如今在中国餐桌上每10颗进口丁香就大约4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是其稳居中国第一大 clove 丁香进口来源地。 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过海外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以后，桑吉巴尔 clove 丁香到运成本直降 15%到20%， 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年来，中坛各界正在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中国
6: 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
8: 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1: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在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干

0: 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表示，此前伊方曾要求有关方面履行承诺和义务，否则将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同时附上此前14项谅解备忘录当中第5条的部分内容。根据其公布的内容，该条款强调，在遵守伊朗方面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2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2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声明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障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当地时间12号早间，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当天早些时候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1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号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号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于12号10时对江苏、安徽、江西、山东4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四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3-1战胜瑞士，晋级四强。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本届世界杯四强。

0: 强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两场半决赛将分别在北京时间15号和16号凌晨进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4: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8: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工厂游。一般大家印象里的工厂门口会挂着闲人免进的牌子，高高的围墙，机器轰鸣声从里面传出来，普通人基本进不去。但是最近这个印象正在被彻底的颠覆。在浙江诸暨，年产袜子超过250亿双的世界袜都，游客可以走进智能工厂，亲手设计专属袜品。在安徽安庆，一家创始于1892年的百年糕点厂，曾经的生产重地，现在变成了一条热气腾腾的工业旅游长廊。在北京亦庄有一个汽车工厂，对外开放参观不到半年，就接待了近20万人次，访客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刚刚联合发文，明确鼓励发展工业旅游。有专家就说，工业旅游正在成为文旅产业的新顶流。说实话，我还真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工厂游的旅游项目，但是我听了以后我觉得特别的好奇，你们有见过类似的工厂开放参观的玩法吗？在南非或者英国有没有这样的新鲜事儿？
4: 在英国还算是比较少见的，我没有见过就是工厂真的能进。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就是它的安全问题会比较难解决，就可能会比较贵。如果我们要就是开放给所有的外面的人看的话，可能要做一些很多安全的措施才能保证他们能过来。
3: 嗯，
4: 还有就是有可能会有保险相关的问题，就万一他们出来然后真的发现了什么事情呢。但是我觉得英国比较常见的可能最接近这种工厂旅游是大家会有农场旅游的一个形式，就是大家可能从城市回去外面找到一些比如说有牛啊有羊啊有农场类似的地方，然后就会特意在那边待一个周末，待两三天，然后可能带孩子一起去，然后他们也可以参与一些农场平时会做的工作，或者就是跟动物有一些互动。因为这个可能其实更对英国人来说还更陌生一点，因为毕竟我们工业化就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嘛，而且大家现在也是很早就已经搬到城市里面了，导致很多人可能他们如果不去这种的活动，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就牛羊这些东西他们都长什么样，羊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还有就是你长菜呢，这些菜都长啥样啊。我觉得就是很多孩子根本不知道，所以这种农场旅游会更常见在英国。
3: 就是人们对于农业生活已经太过陌生了，所以需要现场去亲临一下，看一看牛奶到底是怎么挤出来的，一颗土豆到底是怎么从是树上长的呀还是土里面长的呀，然后怎么到达我们的餐桌，
4: 讲的什么用，你知道这些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3: 其实我觉得这种好奇心是一样的，是吧？英国的孩子们去农场好奇我们的餐桌上的食物都是怎么来的，然后现在的工厂游呢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一双袜子到底是怎么织出来的，这个糕点它为什么可以有这么漂亮的形状呢？工人的手会

0: 就是比较幸运参加了一个活动，是在陕西那边，然后我们也是一样参观了他们的一个大车的工厂，然后他们就坐那种拉货运货的那种大车，然后他们也是非常非常让我意外，就他们好像40几秒就能完成一台，就是他就是在工厂走一个完全已经自动型的一个路线，然后几乎没有什么人，然后你就可以看那些机器他们是怎么把它安装，他们怎么把它摆在一起，我觉得也非常有趣。
1: 对呀，我有一次修车的时候看见那个师傅把那个车拆开了，然后这个外面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的一辆车拆开了以后里面的东西好丑啊，所以我就看他那个生产的过程甚至组装的过程，你会就是对你原来看见的这个东西的印象完全改观，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种工厂油的价值还是挺大的，可以让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很小很小的世界里面跳出来，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小罗有经历过吗？
2: 我们经历过，在南非我们很大的工厂可能像英国一样，就是很多可能是关于个人安全的原因，就是不会让很多人去，但是这种小一点的工厂还有就是这种工作室什么的，我们经常小时候我们学校会带我们去看看，像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了一个蜡烛公司，就是他们给我们看他们每个蜡烛是怎么做的，然后他们还让小朋友体验一下就是怎么做自己的蜡烛，怎么选你的颜色，怎么 选你的香味什么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很多是关于葡萄酒还有威士忌还有白兰地，
1: 对，
2: 他们经常会给我们看看这些，因为这些比较
1: 安全的是吧，
2: 好学安全，对，但是我也听说，
0: 尝味一下成品，
1: 对，还可以买一点带回家。
2: 对，现在就是这个目的，我们就在那边在摸鱼，就听他们讲，好，什么时候可以尝一尝？但是我们在南非最大的行业之一就是挖矿，就是黄金还有钻石什么的。所以我们小时候也有，我记得我们学校安排了带我们几个学生去看，然后我们可以真的去地下，就是在这个矿里就是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挖出来这些很大的机器什么的，但是这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事情。
1: 对呀，你小时候学校就竟然组织这样的活动。
2: 对，其实是因为我们一个同学的家长他就是那边的一个投资人，然后他帮学校安排这个，然后我们可能是20几个学生一起去，然后我记得我们父母是要签一个就是合同，就是让我们可以下去，然后我们
1: 对免责，
2: 开玩笑说感觉像我在把我儿子卖出去这么多
1: 签一个生死协议
2: 但是其实我那天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天天做这个，就是游客，很多游客他们想去感受，然后其实是很安全，他们还是会做，他们不会带你去最深的地方，就是带你去感觉一点点，就是这个
1: 对浅浅的体验一下
2: 这个环境什么的，对。但是我们这种经理他们比较小，
1: 对，
2: 所以我想想现在中国很流行的这些很大的工厂肯定感觉不一样，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16岁，我跟我外婆一起去法国，她是法国人，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很厉害很有历史的一个工厂，但是它也比较小，可能只有20-30个员工在那边，他们是做玻璃产品，就是像玻璃杯还有花瓶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手工，就是
1: 还吹的是吧，
2: 对，吹那个玻璃，所以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小一点，就是关于工艺关于手工的东西，还有在意大利在德国去参观这些最豪华的汽车工厂也有这种最特别的体验，就是如果你买了他们的一辆汽车，他们会邀请你去感受，但是他们也会邀请，就是他们也会有可以就是随便什么游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1: 看来这种工厂游在南非或者有一些欧洲国家是比较成熟的一种旅游模式了。
2: 是的，但是它是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发生的是不一样，因为我可以想象中国这么多游客对吧，所以他们应该是很多人一起去看，我觉得在国外是更难定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不是这么开放，不是你就可以随便一天就是说我要去看看，应该是你要提前很久定这个事情。
0: 我觉得在欧洲还有一个就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几乎都是一些很高端的东西，就比如说

0: 炮车或者一些很贵的酒，就一些很本来就价值很贵的一些东西，大家才会感兴趣，或者他们才会开放这种。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这些袜子的工厂，这个是在欧洲我几乎没有见到过，
1: 明
0: 就
1: 白，
0: 是能去看这
1: 相
0: 种。
1: 当于是一种 VIP 的体验，对吧？并不算
0: 对，
1: 是一个大众的旅游项目。
0: 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我们国内的这些工厂油，是怎么有一个契机呢？比如说浙江诸暨这个纺织企业，它现在是可以参观一条流水线，让孩子们。而你看，中国国内这种参加这种旅游项目的，多半是研学项目，哎，孩子们去学习了解的啊。那说回这个企业呢，它最早为什么会开放给孩子们看呢？因为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在外务工的纺织家长没空看管孩子，然后当地的企业就主动开放厂区，打造研学活动，让务工子女走进车间来了解爸爸妈妈深耕的纺织行业，这是最早的一个契机。那么后来这些年，当地的纺织企业呢，一步一步的蜕变成长，车间是越来越智能，国产的智能设备也全面普及，比早年的进口设备来看，性价比适配性更强，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了。所以很多企业都依托这个纺织产业，推出了多样化的工业研学游。除了让人们直接参观以外，还推出了一些布艺印染的手工课程，然后设置一些智能车间的观光通道。你看，不仅仅是让你看怎么织一双袜子，还让你看我们这个智能化的一个车间是什么样的，让你感受到我们国家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发展进步。那我觉得它的意义可能就比单纯的让你看看一双袜子怎么织出来的又更高了一层。
5: 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现在因为这些工程是很智能，就是高科技，所以他们很有意思去看看。但是如果你想想，就是如果一个工厂它不是这么高端，不是这么高科技什么的，但我觉得很多公司他们会害怕，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了这个工厂的环境，他们可能会对这个产品的
1: 失去兴趣，是吧？
5: 像我有一次为了拍一个短视频，我去了这边南通一个卖肉的公司去看看。然后为什么我想去那边，是因为我想看看他们的动物，就是跟他们一起拍一个视频。但是去看小动物的地方，我还是需要经过他们在那边杀小动物的
1: 地方，屠宰场。
5: 然后我跟你说，我好久不想吃肉。OK， 好久，可能一个星期，我后面肚子饿了。但是，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小时候，如果我们国内有一个品牌，他们就是在国内生产的，他们很多市场什么的，他们会给我们看这个，
1: 明白，美好的一面，对，
5: 很彩色的一个。然后其实大部分的工厂不是这么漂亮，
1: 所以要分，不是所有的工厂都适合开放参观的。
5: 因为我们有一个说法是，你从来不要知道香肠是怎么做的，他们就是
1: 知道了，你可能就不想吃了，是吧？
5: 对，但是你像我们提到这个例子，像汽车、袜子，是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想象这个真的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只能想象这个袜子的工厂是多厉害，因为他们肯定一天可以多好几万袜子什么的。所以看这些机器就是在看一个音乐会一样，对吧？
1: 音乐会一样，对对对，有点意思。但是我要给你补充一个相反的案例，是安徽安庆的一家百年糕点厂，他们把自己的生产线变成风景线，就是相当于透明厨房一样，就是别人是看着你是怎么把这个糕点做出来的。一方面对于游客们来说是一个参观体验，另一方面你自己做这个食品的过程当中也会更小心更安全。而且从他的那个数据反馈来看也是有这个变化的，你看开放工业旅游以来，工序抽检合格率稳步提升，顾客投诉率明显下降。他们就是把这个不能开放给别人看变成了反而来促进自己进步的一个理由，这不挺好吗？
5: 对，特别好。但是我感觉应该不是所有的工厂能一下子做这个，但是我觉得如果 我现在有一个工厂，然后我们都知道赚钱不容易，这是不仅是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去多赚一点钱，但是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去完善自己的流程、自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
1: 刚才杰凯说在英国这种工厂油开放的并不多哈，但是我知道英国是有很多工业遗产改造的成功案例的，比如曼彻斯特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就是在老工厂的基础之上改建的。你像我们北京有一个首钢园，过去是一个炼钢的一个产业园嘛，但是现在因为这个钢厂搬走了，然后它就改造成了一个文旅的地方，然后其中有一个元宇宙馆，也是人们可以进到那儿去沉浸式体验，利用 VR 等技术来让你看看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除了这个以外呢，整个首钢园变成了消费、餐饮、旅游等等各个项目的集合的这么一个区域。英国的一些博物馆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比如增强互动性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做法，让这种老的工业区变成现在的一个宝贝？
0: 像你说这种博物馆或者以前可能200或者300年已经在做工厂的地方，那确实有很多是现在是公开可以去逛的。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回去，就父母也会带我去，或者学校也会带我去。有一些他们是那时候还没有电嘛，他们都是拿水来做，他们都一般都是做布比较多的。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你200年前这些布都是怎么做的，但你要问我今天这个布到底是怎么做的，完
1: 全你反而不知道了，
0: 挥发不了。
1: 你说用水是没有电，但是用水来作为动力是吧？
0: 对，他们一般厂都是会放在桨旁边，他就建在桨边，然后他就用桨的自然的这个动力去挡一个当时的电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1: 最早的水力发电。
0: 对对 对, 对、英国很多这种的老工厂，所以现在有一些他们是模拟运营嘛，就他们现在还在运营，他们完全是为了给就游客看，他们其实没有真的在做什么东西，就是为了开房，然后给大家看国企都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现在英国也能看，但是你看不到像中国这种非常现代、非常高端的工厂，你看到的都是过去1200年或者300年之前，
1: 明白，
0: 都是怎么做的一些工厂。
1: 一个看的是现在，一个看的是过去哈。
0: 对对，它概念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是看现在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像有一些专家说，就是研学是工业旅游中刚性需求最强、增速最快的核心增长点。那现在我们很多地方都在搞工业旅游，有人就会担心同质化，就是大家都做的一样。你们觉得工业旅游如果要避免千篇一律的话，最关键的是什么？或者你们见过的做的非常有特色的，让人想一去再去的，有这样的项目吗？
5: 我觉得让人自己感受、自己动手去做一个东西，就是去扮演一个角色一天，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记得我去了一个在北京，也是类似一个博物馆，但是是一个公司开的，他们是做在陶瓷上面画画，但是他们是用一些燃料，这个燃料都是自然的，都是一些石头
1: 矿物质是吧？
5: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房间是专门让游客去感受一下，所以他们送你一个小碟子，然后这个碟子是用陶瓷做的，然后你可以自己在那边去画。然后我去了那边，我原来以为可能我们会在那边30分钟就随便看看，对吧，了解一下然后走。后来我们做了可能3-4个小时，因为我们在那边自己做，然后我们能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别人看看，然后别人会看到，他们也上去体验一下，对吧？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小时候我们自己做了那个蜡烛，把那个蜡烛带回家，我觉得这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做，就是让人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自己带回家，或者一个感受，他们自己体验了，就是这个机器怎么开，这个怎么做，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让人自己帮你做推广，就是哎，我去了这边，我可以自己做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对对，这种参与感很强、互动感很强的项目。
5: 对，我住在南通这边的家纺行业非常有名。然后我自己因为有朋友在这个行业工作，我参观过一些他们的工厂，我也经常跟他们说，你应该要让更多人来看看，因为是真的很有意思。他们的机器这么大，还有很多工厂是手工做的，就是非常有趣，就是我感觉如果有人可以去那边了解， 会有人愿意买票，会有人愿意就是拍拍视频，自己去感受，是特别有意思。
0: 对，你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其实也是去了景德镇那边，也是参与过。

0: 类似的，我在金哲镇那边也做得非常的成熟。
1: 嗯，
0: 就你可以去各种不同的厂，或者看各种不同的就陶瓷是怎么做的。
1: 对，
0: 你可以做碟子，可以做碗，你可以做那种画棚，就很多很多不同的。
1: 嗯，
0: 所以你应该不会觉得就是我去一次就失去了这种好奇心。
1: 你还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属于你特有的礼物送给别人是吧？我也听朋友说，景德镇有一些地方，那有一些陶瓷厂，你逛一天都出不来的那种，就是太多好玩的小东西可以带走，还可以自己做的了。对，所以这种沉浸式参与感非常强，尤其是如果他的对象是青少年的话，这样不仅仅是参观，也还可以让他真正体验所谓的制造是怎么回事儿，是吧？这种潮流的兴起，这个背景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的游客不再满足于这种网红猎奇式的打卡，而是追求更强烈的自身的体验，具备文化底蕴、科技内核和故事性的这些工业旅游项目估计会越来越受到欢迎的。好了，那今天关于工业旅游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Thanks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如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12号发布安全警报，称安全威胁升级。首都多哈随后响起连续爆炸声。稍早时候，巴林内政部称拉响防空警报。另据媒体报道，约旦已启动防空系统。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此次发动的一系列打击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对伊朗发动本周内第三次打击。据伊朗伊斯兰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报道称，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表示，此前伊方曾要求有关方面履行承诺和义务，否则将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同时附上此前14项谅解备忘录中第5条的部分内容。根据其公布的内容，该条款强调，在遵守伊朗方面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加拿大警方11号说，该国最大城市多伦多当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手的具体信息。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天气异常，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目前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3轮热浪，多地再次出现高温天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1号晚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村，电灯早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最寻常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这习以为常的光明在百余年前却是彻彻底底的洋货。关于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支电灯泡，还要从一位用毕生心血点亮国货之光的实业家胡锡元说起。少年时期的胡锡元经常望着橱窗里闪闪发光的电灯泡好奇不已，也正是这份好奇让他在多年以后在简陋的实验室当中制造出中国人自制的第一支电灯泡，他也因此被誉为灯泡大王。那么作为一个宁波富家少爷，胡锡元为何要放弃优渥的生活，倾家荡产去造一支小小的电灯泡呢？亚普尔这个听起来像德国品牌的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无奈与雄心？抗战烽火中，他带着工人西迁重庆，又是怎样在山城创造实业奇迹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灯泡大王胡锡元的实业救国传奇。1897年，胡锡元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有万亩田土的富裕家庭。他自幼喜欢琢磨各种制造工艺，尤其痴迷电灯泡。后来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就读。胡锡元读大学时，国内的电灯泡市场被洋货垄断，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国产电灯泡。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热潮风起云涌，胡锡元深受激荡。1920年毕业后，他放弃就业，正式投身电灯泡的研发。胡锡元全身心地投入这件事，跑图书馆查资料，逛旧货市场淘零配件，在家里搭起实验台。忙碌许久，始终无法解决灯丝氧化和灯泡真空的问题，而避免氧化和抽空灯泡内的空气，恰恰是制作电灯泡最基本的要求。为此，胡锡元找来两个帮手，分别是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周志莲和南洋路矿学校毕业的钟训真，一同攻关。他们托人买来市面上较新的真空机，终于解决了灯泡真空的问题。于是他再接再厉，陆续克服了灯泡走气、漏电、断丝、断芯、裂壳、烧毁甚至爆炸等难题。终于1921年4月4号，在胡锡元简陋的实验室里，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支长丝白炽电灯泡发出了第一道光芒。胡锡元欣喜若狂，计划向日本订购生产电灯泡的机器，但是日本不肯把这一新式机器卖给中国人，他碰了壁。后来胡锡元托上海龙济洋行的日本人黑田帮忙，才在日本买到两套旧机器。有了设备，胡锡元筹集资金，寻找厂房，开始了自制灯泡的批量生产。1921年初夏，胡锡元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勉强筹集到3万元的微薄资金，充作原始资本，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号开始了电灯泡的生产。虽然电灯泡生产出来了，但是胡锡元发现一支电灯泡的成本竟是市价的10倍，没有丝毫商业生产价值，这是设备落后和原材料质量低劣造成的。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得继续加大资金投入。于是为了筹集资金，胡锡元继续变卖家产，除了实在不能卖的祖传老房，差不多都卖了。正在这时，胡锡元遇到了一个机会，德国人奥普想转让位于甘肃路的奥普公司电器厂， 这是一家小型电灯泡制造厂，有较好的机器设备和厂房。胡锡元想买奥普厂，可是没有足够多的钱，于是四处筹资，费了很大劲儿，最后找到两个小钱庄的老板做担保，向四名银行贷到款子。他又卖出自家陈旧的机器，这才买下了奥普厂的全套机器设备。与此同时，他又拓展原来在福建路的厂房，将奥普厂的全部设备搬过来，又按照协议将奥普聘为工程师，将几位华人专家聘作顾问，同时加强技术工人的培训。这一来，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的问题都得以解决，胡锡元生产的电灯泡质量大幅提高，成本也大幅降低。1923年，胡锡元的厂子正式进行了工商登记，名为中国亚普尔电灯泡厂，他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胡锡元自家生产的电灯泡的工厂却取了一个洋名字亚普尔，这该怎么理解呢？其实这背后饱含着胡锡元的无可奈何和良苦用心。胡锡元最初生产的电灯泡投入市场时，曾使用过一些完全中国化的商标，比如神州、国光等，但是都没有引起什么市场反响。当时国人崇洋的心理极盛，国货生存空间很小。为了工厂的生计，为了产品的销路，胡锡元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电灯泡品牌是德国的亚司令与荷兰的飞利浦，胡锡元从两个品牌中各取一字亚和普，寓意揽跨超越二者，并加上执牛耳的耳字，表达自己将来要执电灯泡工业之牛耳的壮志和愿望。有了这个洋气的名字，亚普尔牌电灯泡的销路竟然真的大有起色，还有不少人误认为这就是德国品牌。但是这有悖于胡锡元制造国货的本意，于是在厂名前冠以中国两字，成为中国亚普尔灯泡厂，在包装上加上国货两字，并统称为老牌国货亚普尔。他立志将中国亚普尔灯泡打入国际市场，为民族争气，为祖国争光。亚普尔厂的广告很快就全方位铺开，最常用的广告语是中国人请用中国货和中国首创省电耐用。当然，最终被消费者喜爱，被市场认可，主要还在于其产品质优价廉。同等质量的情况下，亚普尔的售价只有外国产品的一半。胡锡元开厂后一直在追求电灯泡制作技术的不断更迭和更新。当时上海市公用局在抽检亚普尔电灯泡时，惊讶于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产品，公用局局长亲自带人去工厂参观调研，这才相信。最终，亚普尔厂也因此承包了上海市一部分路段的路灯照明灯泡。慢慢的，胡锡元的亚普尔厂也成为众多组织和机构竞相参观学习的场所。到1931年，亚普尔厂发展为有600名职工、日产15000只灯泡的工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胡锡元的亚普尔公司已拥有亚普尔灯泡厂、铜头厂、慕斯等金属材料加工厂、玻璃厂、综合实验室等，日产电灯泡20000余只，畅销全国及南洋。胡锡元由此被誉为灯泡大王。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胡锡元响应内迁号召，将工厂部分迁租界，部分迁内地。他带领内迁队伍坐车离开上海，渡过松江，经过苏州，在镇江转船到武汉，立即积极筹建汉口分厂。同时，他与从上海等迁汉的各界知名人士组建沪社，被推为社长，秘书长是黄炎培。此前，胡锡元已在重庆设有负责西南销售的代理商重庆华记电器行， 并委托该行在重庆城区白象街建一座三层

楼房作为办公室和宿舍。因战事持续恶化，武汉日渐危险，胡锡元便联系重庆代理商华界电器行，了解重庆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重庆风平浪静，办公厂没有问题，而且白象街的办公楼房马上竣工。经过考察，胡锡元决定将工厂西迁至重庆。1937年11月初，胡锡元率领亚普尔工厂迁往重庆的队伍离开武汉，经宜昌转船进川，过三峡，于11月14号到达重庆。另一边，到达湘西的队伍在辰溪设立亚普尔电器厂分厂，并开始投入生产。在当时，外地迁重庆的工厂还不多，胡锡元是捷足先登的一批。他到重庆后忙了两件事儿，一是买地建厂，二是了解建厂所需能源情况。生产电灯泡需要水电煤气，重庆有水和电，但是没有公共煤气，得自己制造煤气发生炉。制造煤气发生炉需要钢板铁管，而钢板铁管是紧缺物资，控制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手里。胡锡元只好买下沙坪坝一块地，开始建工厂，取名重庆西亚电器制造厂。此前因战事恶化，湖南成为前线，湖南辰溪的分厂于1939年迁重庆。通过整合，胡锡元的西亚电器制造厂实力大增，所产电灯泡大受欢迎。但是这时工厂用煤又成问题。长江上游煤矿多，可以水运到重庆，但是质量差，不能用。离重庆城100里有天府煤矿，煤可以通过嘉陵江运输，质量好，但是产量少。胡锡元便在嘉陵江上游设了几处煤站，让从煤矿来的煤先堆在煤站，工厂再雇船，根据需要随时往厂里转运。这些问题解决了，官僚资本的打压随之又来。孔湘西的女儿孔令俊是嘉陵公司的负责人，也开始制造电灯泡。胡锡元从美国进口的钨丝均被嘉陵公司截下。胡锡元不敢得罪孔令俊，就聘请国民党元老王正廷做西亚电器制造厂的董事长，请王正廷协助负责解决此事，这才缓解了官僚资本的打压。西亚电器制造厂步入正轨之后，胡锡元开始创建新亚热水瓶厂。胡锡元从上海高薪聘来技术人员，研究出热水瓶的配方，生产出重庆第一批热水瓶，投放市场后被抢购一空。但是谁知产品质量不过关，不久胡锡元找到著名玻璃陶瓷学专家赖奇芳，请他帮忙研制出了有质量保证的新瓶胆，赢得了市场信誉，热水瓶销量猛增。这时又有了新的问题，由于金属外壳原材料供应困难，且因设备限制而制作缓慢，热水瓶生产赶不上销售。胡锡元提出用木料外壳来代替，这种热水瓶因为外貌像亭子，取名高亭式热水瓶，但是因外形不美观，上市之后并不受欢迎。胡锡元接着又想到用竹子代替木料，并让技术人员设计出竹子外壳的图案，请当地篾匠编制。经过反复修改，一批竹壳热水瓶被生产出来，不仅美观轻巧，而且价廉，投放市场之后大受民众的欢迎。胡锡元的创新解决了热水瓶生产过程中金属壳卡壳的困难，开竹壳热水瓶先河，上海等全国各地厂家得悉之后纷纷效仿。除了新亚热水瓶厂，胡锡元还筹办设立了开远松香厂。松香是采节子松树的松枝而得到的天然树脂，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肥皂、造纸、油漆、橡胶行业。胡锡元发现重庆漫山遍野都是松树，但当地人只会用松树做燃料、做照明。

行至炮仗。这时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沿海沦陷之后，松香、松节油等进口工业原料受阻，出现了断货。胡锡元从技术人员那里得知，提炼松脂的工艺并不复杂，机器设备国内也能够采购到，便决定开发松香产业。经过对重庆周边松林的调查和实地采样，胡锡元发现南川县南平镇的松树资源质好量丰，这里松脂所提炼的松香高级透明，比进口的美国松香还好，所提炼出的松节油清净，用在热水瓶竹壳上效果颇好。就这样，胡锡元决定在此地建松香厂。胡锡元筹集资金，买来制造松香的机器设备，请来技术人员，租下一座废旧的财神庙，修了围墙，整理出员工宿舍和仓库，搭建起简易工棚，运来机器设备，建成一个小型工厂，取名开远松香厂。松香厂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收购松脂。管理人员到镇上和各村寨做宣传，发动当地居民，教他们采集松脂的办法，保证现金收购。松香厂生产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开始盈利。在抗战期间，胡锡元在重庆建了新亚热水瓶厂、开远松香厂、开泰化工厂、庆丰皮带厂等一共八个工厂。他本人还是千川工厂联合会、重庆市国货厂商联合会、重庆市商会的重要成员，担任过全国工业协会代理理事长，为服务抗战做了很多实在事。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工商业开始不断衰落。抗战胜利后，经济形势愈加糟糕，迁到重庆的工厂开始出现亏损严重的局面，困境重重，停工的也不在少数。在重庆的实业家感到前途渺茫，不禁忧心忡忡。作为全国工业协会的代表，胡锡元联合胡觉文、吴庚梅等人去向财政部和经济部交涉，要求政府紧急贷款100亿元，以解燃眉之急。1945年10月底，在重庆的三大工业团体召开300人紧急大会，并组织了106人请愿代表团，最终争取到财政部内迁工厂50亿元的贷款。离开重庆前，胡锡元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与黄炎培、胡觉文、张乃器等人积极筹建民主建国会，并在1945年12月16号召开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2月31号，胡锡元坐飞机离开生活了8年的重庆。在飞机上，他俯瞰重庆，回忆起在这儿经历的风风雨雨，又担心留在这儿的8个工厂，不禁黯然失神。回到上海，面对上海亚普尔厂的烂摊子，胡锡元没有气馁，开始全面筹划起亚普尔灯泡厂的复兴工作。胡锡元在内地8年时间，在金钱物质上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反被国民党四大家族彻底搜刮，牺牲很大。但是一想到为国家、为人民效了绵薄之力，他就受到极大的鼓舞，产生巨大的动力，更加增强了生产国货、发扬国货、为祖国增产的责任感。经过与当局反复交涉，胡锡元终于收回了被日本芝浦电灯泡厂占用的原亚普尔厂。亚普尔牌灯泡的生产能力恢复到日产20万只的水平，增加到抗战前的10倍。在努力生产白炽电灯泡的同时，胡锡元的亚普尔厂也开始加紧了对日光灯的研制，以期打破美国货的市场垄断。1946年，亚普尔电器厂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根日光灯管。新中国成立后，胡锡元继续担任上海亚普尔电器厂总经理。1950年，亚普尔电器厂成功生产出第一批日光灯管。1956年，亚普尔电器厂公私合营，
并于1959年更名为

0: 为上海亚明电灯泡厂，同时沿用30多年的亚普尔商标也更改为亚字商标。1981年，胡锡元因病去世，享年84岁。作为中国照明事业的第一人，胡锡元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1921年实验室里亮起的第一道光，到1931年日产15000只灯泡的灯泡大王，从抗战内迁重庆建8个工厂的艰辛创业，到1946年试制第一根日光灯管的复兴突破，从亚普尔扬名的无奈妥协，到老牌国货的铮铮誓言，胡锡元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实业救国，什么是民族企业家的担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罗太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emory， 记忆，同时也指内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导致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供应持续紧缺，价格飞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Memory 内存短缺首先影响的是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后便是智能手机。预计受零部件危机影响，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滑 13.9%。 这场内存短缺没人真正知道它会何时结束。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通常需要2到3年，目前多数已对外公布的建厂项目最快也需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这轮 Memory内存短缺的本质不只是储存变贵了，而是 AI 时代每台终端都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储存资源。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 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表示，此前伊方曾要求有关方面履行承诺和义务，否则将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同时附上此前14项谅解备忘录中第5条的部分内容。根据其公布的内容，该条款强调，在遵守伊朗方面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2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2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声明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障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伊赫克维祖近日表示，刚果金部分地区每5例埃博拉新增病例中，就4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联系。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统计要高2到4倍。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1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号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号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12时，交通运输部调整强降雨防御响应等级为2级，台风防御响应等级为3级。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今天到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4场1/4决赛，阿根廷3-1战胜瑞士晋级4强。至此，本届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本届世界杯4强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2场半决赛将分别在北京时间15号和16号凌晨进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新闻电视台今天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说，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国防部称拦截了导弹袭击。
1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对伊朗发起本周内第三轮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据多家伊朗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阿萨卢耶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1号，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2号凌晨，美军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声明还说，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造成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无法继续航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还说，一艘违规航行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
1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说，我们告诉过你们，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
11: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
12: 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7月11号，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14: 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美方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曾于7月10号表示，谈判将在阿曼恢复，但未说明美方团队是否会亲自到场。另一名美国官员称，美方原本预计伊朗会在会谈后公开表示将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但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并未做出此类承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

0: 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他在上面发表声明说，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穆杰塔巴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称，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争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为遇难者复仇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声明中的两场战争是指去年六月和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本月九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十一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追究导致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难相关方的责任。卡利巴夫强调，袭击伊朗领土、杀害伊朗人士，特别是致哈梅内伊遇难的责任方，必将受到惩罚。
3: 连日来，美国与伊朗谈判乃至双方停火安排等问题波折不断。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国内有分析指出，当前随着美伊停火安排面临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来的观察报道。
4: 以色列国内认为，以方近期密集释放强硬信号，背后既有现实安全的考量，也包含更深层的政治与军事盘算。首先，当前美伊停火安排面临严峻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以色列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也可能是在政治上配合特朗普政府，以此换取美方在未来对伊朗行动中给予更明确的支持。其次，以色列政界密集强硬表态，向伊朗施压，提前划定红线，以方警告，若伊朗在报复美国过程中攻击以色列本土，以军将实施毁灭性回击，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化威慑，避免以色列成为伊朗下一轮报复的直接目标。不过，以色列媒体和部分官员判断，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脱离美国，单独主动重启全面的对伊战争，而更可能是作为关键的参与方加入美国主导的下一轮联合军事行动。首先，伊朗此前报复美军时并没有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有以方高级官员就此判断，这表明伊朗现阶段无意将以色列重新拖入冲突，只要伊朗不越过这一红线，以方就缺乏独自发动全面战争的迫切理由。其次，当前战略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以方已经明确表示正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而美方究竟会扩大军事行动还是继续推进谈判，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定夺。此外，经历去年和今年两轮高强度对伊作战之后，以军也面临着弹药消耗、防空压力增大等现实问题。如果缺乏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独自发动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难度依然较高。分析认为，以色列近期的密集表态并非单纯的政治威慑，而更像是在完成部分实战准备之后的公开预警。短期内，以方更可能是维持高强度战备，加强防空，持续与美国协调，并向伊朗施压。一旦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或者说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很可能会迅速由威慑转向有限乃至更大规模的军事介入。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3: 据此前报道，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离以谈判。
1: 近日，美国一名众议员及其团队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访问期间，遭到持枪的犹太人定居者的非法扣留。来听详细报道。
5: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卡纳九号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犹太人定居者拦截。卡纳称，这些定居者手持武器包围了他们的车队。
6: 我大概是第一个被以色列国防军和犹太人定居者扣留。

0: 的美国政治家。当时我们在一个被犹太人定居者摧毁的巴勒斯坦村庄，他们摧毁了学校，也摧毁了整个村庄。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然后这些暴徒带着枪，每支 M4 突击步枪闯了进来，并把我们扣留了。他们封锁道路，又叫来了以色列国防军。
1: 据了解，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事发村庄的巴勒斯坦村民因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而被迫流离失所，村庄也因此被废弃。卡纳的团队表示，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一度尝试向美国大使馆求助，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非法扣留才得以结束。以色列军方表示，接到定居者阻拦车辆的报告后，军队和警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了干预。截至目前，以色列警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均未作出回应。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2: 当地时间7月9号，为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运送援助物资的巴勒斯坦卡车司机艾哈迈德在加沙地带凯雷姆沙洛姆口岸附近因卡车故障临时停靠时被以色列士兵近距离枪杀。
3: 同行的司机称，当时艾哈迈德全程举手投降且手续合规，但因语言不通未能理解以军指令而遭到枪杀。不过以军在声明中称司机存在危险举动。
2: 艾哈迈德所在的加沙私营运输协会10号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以军停止杀害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巴勒斯坦卡车司机。艾哈迈德的兄弟卡德尔表示，
4: 那名以色列士兵下车后示意艾哈迈德过去，艾哈迈德走向士兵所在车辆，双手举过头顶表示投降。他手无寸铁，对以军完全不构成任何威胁。可就在他高举双手站在那里时，那名士兵拔出武器朝他开枪，艾哈迈德就此丧命。我们的首要诉求是拥有有尊严和安全的生活。没错，我们运送援助物资，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卡车司机。作为运输企业，我们派司机运送粮食救济物资进入加沙，换来的却是他失去生命。我们必须要找到解决办法。
3: 加沙私营运输协会主席纳赫德·谢海贝尔说，
5: 战争期间我们无数次想过要停止过境口岸的运输工作，但问题是我们知道一旦停止运输，民众就会陷入饥饿，我们不忍心看着百姓挨饿。我们经历过比现在更为恶劣的工作环境，如今工作可以说还算稍容一些。此前我们要穿梭于坦克之间为民众运送援助物资，民众的生计有赖于我们，就算我们付出生命代价也不能停止工作，因为百姓还活着，他们渴望能活下去。
6: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2: 11号热浪继续侵袭欧洲，多国气温创新高。面对高温，各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酷暑带来的负面影响。来听详细报道。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
3: 英国游客威廉，
7: 工作人员应该清楚高温天气下登上埃菲尔铁塔的安全隐患，很遗憾我们今早起晚了，希望明天能如愿登上埃菲尔铁塔，它实在太美了。
1: 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黄色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
3: 当地居民拉沃雷尔：
8: 这一切确实令人担忧，热浪反复出现在那些不经常出现高温的地方，气温也越来越高，这也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警示。
3: 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山火侵袭。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 初步调查显示，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4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
3: 当地居民帕洛：
8: 说实话，难熬极了。我这两天只能搬扶手椅，躺着靠风扇降温，还要担心浓烟飘进屋里。我一直牵挂着我父亲，好在屋内没进来一点烟。每隔一小时，我就出门查看，观察火势是否朝这座山蔓延。就这样，守到凌晨4点才敢休息，连续2晚都是如此。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西贝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出现山火，消防部门同时调动人员和设备展开扑救。
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来听报道。
1: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 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 3.7 米至 4.6 米。今年2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 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1: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2: 北京时间的14: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帖文，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12号发布安全警报，称安全威胁升级。首都多哈随后响起连续爆炸声。稍早时候，巴林内政部称拉响防空警报。另据媒体报道，约旦已启动防空系统。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航行和通航管理协调机制进行了讨论，两国法律和技术代表团参加会谈。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同意继续在政治及法律技术层面开展磋商，以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同谅解。据悉，会谈部分环节中，卡塔尔政府代表团也参加了讨论。卡塔尔埃米尔宫12号发布公告说，前埃米尔国家元首哈马德当天逝世，享年74岁。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哈马德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2013年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省区市队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

0: 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4: 各位好，我是黄夫。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 促进民心相通，谋求互利共赢，全景呈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努力、新成果。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外交温度。
4: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近期，有着“蓝沙”之称的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大放异彩，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让无数中国民众将目光投向了这个西非岛国。佛得角再次感谢中国的话题也一度登上了热搜榜，这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民间外交温度？走过半个世纪，中佛两国在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上又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针对这些热点话题，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了中国驻佛得角大使张扬，一起来听报道。
5: 我和广大听众一样，都非常关注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精彩表现。今年呢是中佛建交50周年。通过世界杯，亿万中国民众开始注意到佛得角这个西非岛国。足球呢，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展现出强大的民间外交力量。可以说啊，佛得角南沙队创造了黑马奇迹，也正值中佛建交50周年，在国内获得的关注与热度，也让更多人了解了中佛友好。佛得角方面啊，多次公开感谢中国，这份情感源于实实在在的支持。佛得角男子足球队的训练场晋级关键战也正是在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进行的。那么作为中国的驻佛得角大使，我也直观感受到佛得角民众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我想啊，这不仅因为是一场球赛的胜利，更因为50年来中国始终在场的坚定支持早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日常生活。那么此次这世界杯的热度，也让积淀半个世纪的友谊在两国人民心中再次激荡起强烈的共鸣。
3: 正如张扬大使所言，足球作为世界通用的语言，极大地拉近了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而佛得角队的圆梦之旅离不开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的硬件支撑。事实上，从场馆建设到长效运维，中方的支持贯穿始终，这也是佛得角各界对中国发自内心感激的重要原因。
5: 佛得角男子国家足球队啊，能圆梦世界杯并且大放异彩，离不开佛得角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离不开佛得角高水平的运动员，当然也包括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高标准的体育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南沙国家体育场是中国政府应佛得角政府请求援建的，项目建成移交后，中国又连续3次派出专家组为佛得角提供技术援助。这个援助呢，不仅包括具体的维保和技术指导，也通过带教、专项培训等方式帮助佛得角培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佛方能够全面接手体育场的管理积累条件，也保障了这个体育场长期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当前啊，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正就推动两国体育交流进行积极的沟通和协助，中方愿继续深化两国的体育合作，为佛得角的体育事业发展和中佛友谊继续贡献我们的力量。
3: 硬件设施只是中佛合作的亮丽名片之一， 许多国内听众或许不知道，在佛得角流通的纸币上印有中国援建的泡衣老水坝图案，在当地医院常能见到中国医疗队的身影。50年来，中国不仅授人以鱼，更坚持授人以渔，助力佛得角提升自主发展的造血能力。
5: 50年来啊，中国始终坚持既授人以渔，也授人以渔，帮助佛得角不断提升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佛得角软和硬两方面的实力都同步提升。比如说啊，在硬件方面，中国援建了佛得角的国家体育场、佛得角大学的新校区、明德路医院的产科大楼、社会住房等等，这些社会民生项目覆盖了教育、医疗、住房、文体、社会安全等多个领域，为佛得角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那么在软件方面呢，中国也注重帮助佛得角增强内生的造血能力，通过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各类培训项目，推动两国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以及在医疗、农业、工程等领域提供技术援助，也帮助佛得角啊培养了一大批本土的专业人才。同时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广大的侨商和中资企业也通过在佛得角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当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软硬实力的同步提升，中佛合作正结出惠及民生的硕果。张扬大使介绍说，自2018年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经贸往来愈发密切。
5: 那么过去的50年，中国和佛得角不断深化双边经贸合作，为两国人民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目前啊，双方正在以落实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六大主张和十大伙伴行动为契机，以商签两国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推动零关税在佛得角落地见效为引擎，我们一起统筹推进绿色发展、蓝色经济、数字经济、地方友好和人文交流等关键领域的合作。那么在货物贸易领域呢，更多的中国汽车，特别是咱们的电动车，行驶在佛得角的大街小巷，也助力佛得角的绿色转型。同时啊，佛得角的金枪鱼罐头、火山葡萄酒等佛得角特色产品，也正借对非洲零关税的东风，逐步的进入中国的市场。可以说，两个国家的地方政府还有各个企业的交往也更加密切，都为中佛务实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中方愿同佛方一道，不断丰富中佛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更好地汇集两国和两国人民。
3: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不少中国游客也将佛得角列入了旅行计划。这个被誉为非洲的大西洋明珠的国度，不仅有世界级的海滩和火山景观，更有独特的多元文化韵味。
5: 佛得角啊，被誉为非洲的大西洋明珠啊，有10个主要岛屿构成，每座岛屿呢都有一些鲜明的特色。比如说啊，它的首都普莱亚所在的圣地亚哥岛就是佛得角人口最多的岛，在这儿呢，你能真切感受到佛得角人民的日常生活。历史文化爱好者还可以前往这个岛上的老城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还比如说圣文森特岛，这个岛呢是佛得角的文化中心啊，佛得角传奇歌手赤脚天后埃布拉的故乡就在圣文森特岛。那么咱们游客呢能够现场欣赏佛得角特色音乐莫尔纳，那么徜徉在艺术的氛围之中。还有个岛呢叫萨尔岛啊，这个岛呢也是每年接待国际游客最多的岛。在这个岛上可以体验大西洋白沙细软的海滩，位于休眠火山口内的盐湖啊，特别适合休闲度假。那么还有巴维斯塔岛呢，被称作沙漠中的海岛，有长达数十公里的原始海滩和金黄色的沙丘。那么还有佛哥岛，这个岛呢拥有佛得角全国的最高峰，可以欣赏到黑色火山岩的景观，体验佛得角特色火山葡萄酒 和咖啡。还有一个岛呢叫圣安堂岛，那么这个岛呢植被比较丰富，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上面这些岛啊，无论走到哪里，游客都能品尝到融合葡萄牙、非洲和巴西特色的伏特角餐食。那么我特别推荐一下，伏特角有一道国菜叫卡丘巴，然后当地呢还有一种用甘蔗酿造的酒，甘蔗酒，都值得咱们游客去尝一尝，试一试。
3: 不过在规划行程的同时，张扬大使也特别提醒务必注意出行安全。
5: 对于来伏特角旅游的中国同胞，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出入境的规定要求，提前到伏特角驻华大使馆申办签证。当然呢，咱们中游客也可以在伏特角的边境出入境管理处办理落地签，最好呢还是提前准备签证所需的材料。最后，出国旅行安全是第一的，务必请各位中国游客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中国驻伏特角使馆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提醒，请大家呀一定保护好人身和财产安全，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如果遇到紧急突发的情况，那么请第一时间报警，并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12308，或者呢中国驻伏特角使馆的领保电话。那么大使馆啊将依规全力为中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和保护。
3: 越来越多的双向奔赴正让中佛友谊变得可触可感，民心相通，大道同行。站在建交50周年的历史新起点，张扬大使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将继续丰富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中佛友好迈向下一个辉煌的50年。
5: 中国和伏特角两国传统友好友谊呀，也历久弥新。从伏特角谋求独立以来，中国就坚定地支持伏特角人民的正义事业。1976年4月25号，中国同伏特角建立了外交关系。半个世纪以来呀，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的相互理解和支持。我们在发展和民生领域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我想说啊，中国和伏特角的合作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友好合作的典范。2024年9月，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中佛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今年啊，是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的70周年，也是中国和伏特角建交的50周年。面向未来，中佛两国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双方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多边协作，不断丰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更好地造福两国及两国人民。那么最后我想说啊，跨越山海，心若比邻，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佛关系必将迎来更加成功的下一个50年。
2: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3: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6: 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7月10号刊发文章认为，中国在迈向21世纪航天领域主导力量的进程中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完成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首飞一级助推器的发射与回收。文章说，此举使中国正式跻身全球仅有的几家具备开发并运营可重复使用轨道级火箭的组织行列。文章特别强调，中国甚至超越了西方同行，此前尚未有国家能在火箭首次飞行中实现如此完美的一级助推器回收。同日，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亦刊文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轨道级火箭一级助推器的回收与重复使用，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达成该成就的国家。文章介绍， 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猎鹰九号火箭采用着陆腿的方式不同，中国长征十号乙的一级助推器是在空中由领航者号回收船上的网具捕获，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受控轨道级助推器回收技术的国家。

0: 同时也是首个以网系回收方式而非着陆腿完成该任务的国家。文章随后阐释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火箭的一级助推器通常是成本最高的部件，数十年来运载火箭被设计为一次性使用，完成任务后即坠入海洋或在大气层中烧毁。若能回收并重复使用同一助推器，则可将制造成本分摊至多次任务，从而有望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并使运营方提高发射频率。文章说，长期以来，中国使用一次性长征系列火箭，同时聚焦于空间站建设、月球与火星探测任务及卫星发射能力扩展。随着商业卫星部署及规划中的宽带星座建设加速，发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逐渐将战略重心转向可重复使用系统。过去两年间，这一转型进程明显加快。
1: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2: 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卡梅拉
4: 50% of the global capacity other last year was in China。
5: 去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中约有 50% 来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帮助其他国家取得成功。中国能够提供光伏组件、电气化产品、电池等设备，使各国能够更快推进能源转型。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活动期间，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中国在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希望同中国加强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
6: 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尼亚，
7: 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发展模式，在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电动汽车领域，中国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中国通过自身参与，通过全球发展倡议，以及推动一些国家实现本地工业化，正在促进技术转移，因此中国发挥的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作用。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8: 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今年的主题是从源头到影响，保护土地和生命免受沙尘暴危害。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 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三北工程区累计完成造林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5.05%提高到13.84%。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2: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

0: un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ove Clove 丁香。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满两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在持续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效。如今在中国餐桌上，每10颗进口丁香就大约4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使其稳居中国第一大 Clove 丁香进口来源地。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过海外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以后，桑吉巴尔 Clove丁香到岸成本直降15%到20%，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年来，中坦各界正在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表示，此前伊方曾要求有关方面履行承诺和义务，否则将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 卡利巴夫同时附上此前14项谅解备忘录中第五条的部分内容。根据其公布的内容，该条款强调，在遵守伊朗方面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当地时间12号9时30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14点30分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巴林境内当天拉响的第三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民众保持冷静，并尽快进入最近的建筑物躲避。据阿曼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当地时间12号，该国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侧的穆桑代姆省部分地区遭无人机袭击。目前，阿曼官方尚未公布此次袭击的性质以及无人机来源。卡塔尔内政部12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伊朗早前发起的袭击，卡塔尔安全与民防部门已启动应急预案。根据现场评估，有三人因坠落的弹片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目前伤者已送医救治。科威特军方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武装部队正在应对敌方空袭，公众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攻击所致。此前据报道，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号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号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为此，法国埃菲尔铁塔管理方称，11号和12号缩短开放时间，关闭时间提前到下午4时，而卢浮宫提前到16点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到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到17点闭馆，将持续到15号。7月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

0: 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以色列希腊反对美向土耳其出售 F-35， 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自卫队计划引进人工智能系统辅助进攻作战。
1: 据以色列时报、今日土耳其网站等媒体报道，针对以色列和希腊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表达反对一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7月8日发声驳斥。埃尔多安在本月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我的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土耳其外交部也于7月7日发布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对土耳其可能获得 F-35 战斗机所表达的担忧。以色列官员近期有组织、有预谋地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这是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外交部同时呼吁以色列奉行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一段时间以来，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前夕，内塔尼亚胡7月6日曾喊话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斗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土耳其和希腊同为北约成员国，但两国在领土、少数民族和非法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对于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一事，希腊方面担忧此举可能会破坏爱琴海地区的军事平衡。
0: 东旭，以色列为何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呢？
2: 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空军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啊，在武器装备的引进方面有优先权，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求美国在向中东地区出售武器装备的时候呢，要保证以色列它在同类的武器装备当中是有技术优势的。此前呢，以色列从美国引进了 F-16 战斗机、 F-15 战斗机，而且也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但是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也装备 F-15 和 F-16， 所以呢，以色列就要求美国尽快的优先的向他提供 F-35 隐身战斗机，而且呢，要美国不向中东其他国家出售 F-35。 当然呢，不排除啊有一些国家啊，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好，尤其是在特朗普啊，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有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要花大价钱买数量比较多的 F-35， 也有可能会打动美国，但是呢，以色列方面一直在做工作啊，是不希望美国向其他国家，也就是中东地区周边的国家出售 F-35 的。以色列空军装备 F-35 确实呢可以针对周边的一些国家的空中作战力量构成这种技术优势。以色列买 F-35 数量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定制版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为以色列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啊，留下了很多的通用的接口。这样的话呢，以色列就可以为它的定制版本的 F-35 去加装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子系统啊，包括通信系统啊、火控系统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干扰设备。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的 F-35 和以军其他的作战体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融合，而且呢，以色列空军的 F-35 它还可以使用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弹药，所以在对空和对地火力方面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为什么说以色列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提供 F-35 呢？首先呢，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和土耳其现在的关系可以说已经降到了冰点啊，可以说是史上最差的状态。首先，以色列大规模啊这个侵占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之后呢，土耳其对于以色列是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在法律层面还采取了一些手段啊，甚至呢和以色列啊断绝了很多的这种合作，包括一些政府之间的往来。那么对以色列的啊这样。

一个批评是越来越激烈，现在双方的关系都没有缓和，所以呢，以色列认为土耳其对他是有敌意的，而且是在针对以色列。其次呢，就是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

0: 模式，会啊使用叙利亚境内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啊，长时间的使用，既有空军基地，可能还会有这个陆军基地。那么土耳其呢，是试图利用啊叙利亚的武装体系和他的这个驻军，针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压，进行围剿。那么这种针对叙利亚他的政治架构、权力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渗透或者是影响，那么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以色列也针对叙利亚采取了一些啊非常过激的啊这种军事动作。那么如果说土耳其啊，尤其是土耳其空军拥有了大量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土耳其针对以色列就具备直接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在叙利亚，那土耳其也使用 F-35 啊，针对以色列进行威慑，那以色列也就是 F-35， 那么双方在空中力量方面技术水平啊处于啊相同的状态，那么整体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空中的作战体系，它可能就会构成这种军事。那以色列认为，那在相关的问题上，可能就会面临土耳其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它是坚决反对的。可以说呢，以色列它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高层的决策。那么现在，即使特朗普本人啊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那么以色列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对，可能也会带动美国国内更多的政治力量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阻挠。所以土耳其想要获得 F-35 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希腊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是出于什么考虑？
0: 为什么希腊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呢？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希腊和土耳其长时间曾处于敌对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曾相互进攻过，那么现在的关系也不好。虽然说呢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啊，可以说经常就会出现激化的这个情况。有几个核心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首先就是塞浦路斯。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水火不容啊，一直是处于这种严重的啊这样的一个对立的状态。此外呢，在东地中海，也就是爱琴海的相关海域，无论是针对岛屿还是相关区域内的油气资源，双方之间是有争端的。而且呢，这种争端会使双方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有的时候呢，希腊土耳其的战机和军舰在相关的区域内还会进行对峙啊，那么虽然说不会开火，但是呢应该也会处于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客观来讲，现在希腊空军针对土耳其的空中力量它是有技术优势的，因为法国向希腊提供了阵风战斗机，而土耳其现在最先进的是 F-16， 而且土耳其的 F-16 还不是最新的改进型号。所以如果从战斗机的性能来看啊，综合的作战能力来看，希腊的阵风有优势，而土耳其的 F-16 比较老旧，所以土耳其希望引进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无论是在面向中东的这个方向，就是针对叙利亚，还是针对东地中海，针对爱琴海，那么它都是要具备这种更强的空中的隐身化的作战能力。所以这个希腊是直接反对的啊。那么考虑到希腊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呢它对于美国仍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1: 好的，关于土耳其能否引进美国的 F-35， 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英国海军使用 A400M 型运输机首次完成无人艇空投部署。那么根据英国媒体发布的信息啊，在7月8号，英国海军海妖公司啊，就是克拉肯技术集团，还有这个凯普维尔公司啊，那么这三家呢宣称完成了全球第一次无人水面舰艇的空投部署。那么一架 A400M 呢，把这个克拉肯公司的一艘 K3 侦察兵型无人艇那么投在了北海。那么英国方面认为呢，这种空投部署的方式啊，验证了未来无人艇很有可能会采取的这个空中机动部署。那么这种方式呢，相对于传统的无人艇部署的从港口直接驶出，那么使用大型舰艇的这个下滑坡道来进行部署，或者是比如说用这种母舰啊，那么通常是采用这个这种船坞，或者是类似于这。

0: 一个警务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部署。但是这些方式呢，跟空投部署相比，它的速度、机动性，包括隐蔽性，那么可能都要稍微差一些。那么这次英国方面的试验啊，是从1300英尺，也就是大概不到400米的高度，那么将无人艇投到作战水域，那么然后呢，由这个无人艇那么完成整个的部署。那么英国方面其实是进行了至少6天的啊，那么整个的这个测试，那么这6天测试里面至少包括4次，那么在这个最高海况达到4级的情况之下，来进行了这个投送啊。那么投送之后呢，英国方面专门检测了K3 侦察兵无人艇的船体结构、强度啊，吞进系统是否能够启动啊，包括这个整个的空投的一些设备能不能跟，无人艇之间进行分离啊？那么整个的这个无人艇的重量呢，据说是2.5吨，那么应该来说还是重量比较大的。那么对于这个海况4级，那么也就是说浪高呢能够达到大概2.5米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空投啊，那么这个克拉肯公司当然是这个提供了无人艇，当然这个无人艇的空投套件啊是专门制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开普勒公司，那么它搞了一个叫通用海上舰艇空投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之前呢，其实主要用来投送你比如说英国的这个特别舟艇团啊，它的一些这种有人驾驶的小型艇。那么这一次呢，以这个 A400M 型运输机空投无人艇，并且在海上自主完成这个这种拆解跟展开啊，那么应该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2026年的3月份呢，克拉肯公司呢拿到了一份1230万英镑的合同啊，英国的海军陆战队的第47突击队，包括其他的一些单位，那么获得了至少20艘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未来呢，很有可能会采用这种空投的方式啊，那么保证它的隐蔽性跟快速到达战场的情况。那么，这个克拉肯的侦察兵 K3，长度大概8.4米，那么采用这个舷内柴油发动机啊，那么这个速度据说能到55节啊，当然通常是25节，航程大概650海里，那么自持力呢，据说能够达到30天啊，这些呢都应该来说会使得它比较适合去执行海上的侦察跟比如说大范围态势感知这样的相关的任务。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自卫队计划引进人工智能系统辅助进攻作战。
2: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有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1月至2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东旭，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梅文智能系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梅文智能系统。这就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计划啊，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要提升美军的综合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 其实呢，明文计划它的成果，也就是明文智能系统，已经用于实战了。此前呢，曾经帮助美军锁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的这样的一些打击目标。美军呢，还借助明文计划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那明文计划的目标在于，就是借助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相关技术啊，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必须要进行突破。然后呢，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构建以强大算法作为支撑的战场目标识别和装备体系。那么这个明文计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体系啊，或者说呢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运算体系，主要是由帕兰蒂尔公司啊进行这种数据融合平台的这种开发。你像这个亚马逊啊，包括呢埃尔森哈里斯啊，以及微软内达华山脉，很多美国的企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主要是针对美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智能软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持。首先呢，它可以利用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集成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能力，然后呢，通过不断学习完善的方式，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敏锐，变得更加的这个精准。比如说啊，这个卫星啊、无人机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信息，它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啊，进行了广泛的侦查，生成了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这个数据。那么，如何要针对这些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从中选择最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信息？那么，这就是梅文计划或者是梅文智能系统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从海量的作战信息和情报当中选取最重要的啊那个或者是那几个，然后呢，确定啊这样的一个高价值目标。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美军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啊，利用这种梅文智能体系啊锁定的这个目标，它直接进行打击。那么可以说呢，未来在战场上，人工智能系统它在情报分析方面，在目标的确认方面，在辅助决策的这个层面，它确实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会成为常规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倍增器。那么可能坦克、装甲车、飞机、无人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都没变，但是拥有了智能化的体系去作为支撑，它的作战效率会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可以更多的锁定目标。但是呢，美国啊，它研制这个梅文智能系统啊，日本要引进这个梅文智能系统，我认为呢，它的目的不纯啊。首先呢，就是要支持啊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或者说呢，像日本它使用这个梅文系统，主要是为了啊整合它的陆海空三军啊，那么整合之后的啊这种统合司令部啊，它所运用的这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元素实在太多了，它需要一个智能系统去替它进行这种辅助的决策、辅助的指挥。所以呢，拥有了美国的这种智能啊指挥控制和目标锁定系统之后，这个自卫队它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对外用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梅文智能系统啊，它可能会让日本啊这个自卫队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或者说呢，它针对啊其他的区域，或者说针对区域内啊，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反而会少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好事。
1: 在作战中，人工智能系统都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3: 在作战体系当中，在指挥系统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其实呢，它在很多层面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这种推动性和辅助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说情报分析，情报分析呢有很多种既有卫星情报，又有无人机的情报，既有图片，又有视频。那么通过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它分析情报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啊，因为有超计算机作为它的一个硬件系统的支撑，又有海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组成的这个数据库，可以帮他去进行这种分类，或者说呢，为他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所以呢，在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啊，他可能会从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当中选择一个最精准，或者说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你需要优先打击的这个目标。还有呢，就是辅助决策，那么他会通过战场 动态的这种信息的把握，了解对方的作战力量以及兵力的调动情况，然后呢你再输入己方的兵力的这种调动情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战目的，那么它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最终啊为你提供很多的这种决策的方案啊，可以供你进行选择。当然最终这个确定啊肯定不是人工智能系统它决定的，也可以用于操控无人化的作战平台。人工智能系统啊，它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比较简单的呢可以直接植入到无人作战平台上啊，让他们在前端啊，在这个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自主的启动啊智能的算法识别系统，搜索目标，筛选目标，最后确认高架势目标去发动进攻。当然在防空防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系统未来

0: 的作用会更强大。那么防空反导这个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整个的应用场景很复杂，空中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那么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完善，它才能够更好的去这个进行防空作战资源的一个优化配置啊，那么针对来袭的各种各样的空中目标进行更好的拦截。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

0: 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达尔在通话当中强调，各方应遵循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共识，坚持缓和局势、保持克制的方向，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并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当地时间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强调，伊朗将继续坚定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权益和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说，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12号发布安全警报，称安全威胁升级。首都多哈随后响起连续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多个地点，未造成人员伤亡，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打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山火侵袭，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乌克兰研发国产反导系统面临哪些难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 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债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萨坡 T 型地空导弹是欧洲唯一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防空系统，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2008年列装两国军队。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向乌战场部署，但产量较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
2: 同许，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呢？
4: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啊。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啊。那么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S-400 在海外的防空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那么很多情况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啊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啊，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这个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才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也就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2: 乌克兰直接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生产线可能性有多大？
4: 我们注意到这个泽连斯基已经公开表示希望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从媒体的报道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还是有直接回应的，但是呢，双方应该没有进入到直接探讨的阶段。为什么说特朗普他有回应因为呢，他是希望利用简单的这种生产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授权，要从乌克兰要赚大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生产许可证的转让费用，乌克兰出不出得起 那么有没有欧洲国家替他去买单，我认为呢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技术层面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乌克兰提出了自己的意向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客观来讲，即使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授权生产的这个许可证，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在国内组建起这样的一个生产线。首先呢，这个周期太漫长了。另外一个呢，美国它由于在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陆军的反导部队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它已经有严重的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也要加紧生产，那么甚至它国内的生产线都面临产能不足的情况，所以特朗普才提出说要让这个通用啊、福特啊这些传统的汽车巨头，让他们改造一些厂房去生产爱国者系统啊、一些这个零部件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成套的生产线的。那么拿到了许可证，自己不能生产，相当于花了大价钱，但是呢买不到产能，也没有办法针对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它的反导拦截弹的库存进行一个快速的补充。那么现在呢，欧洲国家是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去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采购。那么现在乌克兰从美国获得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拦截弹，也是欧洲国家去出资金。那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花一个大价钱，然后呢去引进美国的技术，然后由欧洲国家组建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其实难度也非常大，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的生产爱国者反导拦截弹的这个系统，因为欧洲它的防空导弹和美国的爱国者它完全不是一个体系，那么它在制导方式、在弹体的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那欧洲国家想凭自己的实力打造出一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啊，尤其是它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我认为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另外一个呢，也需要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要需要经过不断的测试才能够这个落实。那乌克兰能不能等得起？我认为等不起。所以欧洲多国出资共同引进替乌克兰进行生产，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是不行，但是呢欧洲国家要支付的费用会非常多，而且呢这里面也要看美国愿不愿意把这些技术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这个共享。这里面可能需要有很多的国家要共同参与，然后商量和美国谈，而且在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还要构成一个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联盟体系然后呢进行这种联合的这个生产线的这样的一个构建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非常复杂。
2: 好的，关于乌克兰研发反导系统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5: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陆军在密歇根进行 M139 火山布雷系统的自主化射击演示。那么根据美国陆军发布的新闻稿，那么美国陆军在密歇根州的格雷林营地首次完成了 M139 火山它的这个布雷系统的一个自主化射击的测试因为这几年美国军方把包括反舰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防空系统，那么这一次呢也加上这个工兵的布雷车，那么纷纷的改装成自主化的装备那么这种改装呢，一方面是考虑到征兵的和养兵的成本的这个不断的提升，还有呢其实就是美军认为在未来作战里面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自身的人员伤亡，所以考虑用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过去由士兵来完成的相关的任务。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测试呢其实是5月19号那么进行了大概三天，美国陆军的官员跟工程师，那么包括英国地面机动指挥部的人员，那么都参与了。那么整个新闻稿呢其实是美国陆军下属的这个皮卡丁尼兵工厂在7月7号发布的。那么火山系统呢应该来说是冷战后期就出现的一个工兵布雷车。那么它的主要的目标呢是一次性最多可以布射接近1000枚具体是960枚地雷，那么大概在几分钟之内形成一个长约 1.1 公里宽大概120米的雷场。那么这样的雷场当然可以有效的去阻止敌方的装甲部队的 这种部署。而且呢，我们说装甲部队受到雷场的影响之后，那么美军的计划呢是使用比如说武装直升机啊，那么远程炮兵火力啊，反坦克导弹来对这个对方的装甲兵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一次美军搞的这个自主的版本啊，那么它其实是用这个所谓的叫托盘式装载系统 PLS-A1 卡车替代了传统的这个重型扩展机动战术卡车。那么这个相关系统上呢加了自动驾驶，加了这个远程的操控。那么美国军方呢实际上是由这个美国陆军第四工兵营啊第576装甲工兵连，那么在这个整个测试中操纵啊远程操纵相关的火山布雷车。那么部署的地雷呢据说是 M88, 啊这个也是在俄乌冲突里面那么比较经典的一个型号。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这个采用自主火山，那么被认为呢是未来啊应对包括在西太平洋这种作战之中的一个很可能的装备。另外考虑到美军其实向他的很多盟友和伙伴啊去扩散了这个火山布雷车啊，当然这里面我们说既包括欧洲也包括亚洲，所以很多人认为呢，美军在未来可能会把这一次进行验证演示相关的这个 M139 火山自主型的布雷车呢迅速的向它的这个之前的一些用户扩散。那么这些呢都会可能使得就是相关国家跟地区的布雷能力啊那么可能会得到一个提升。那么下一阶段呢据说美军也会在现有的这个扫雷车上面再进一步的进行这种整体的升级跟测试。那么届时呢美国军方认为自己可以获得啊这个就是低于他所谓的融合项目第六阶段的一系列的演示，那么可以获得一套基本上能够达到自主无人化的完成布雷跟扫雷任务的相关的体系啊。当然这套系统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列装，那么是不是能够比如说在美英的配合之下很快的在欧洲和其他的地方去展开，那么这个可能还要看后续的投入。
2: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3: 路透社6月30日称，英国当天公布了其姗姗来迟的国防投资计划。该计划拟优先投入5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领域，并重点关注自主系统。此前，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就如何填补预计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争论了数月之久。之前辞职的国防大臣希利指责当时的首相斯坦默无法筹集到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资金。斯坦默的国防计划重点关注攻击无人机、自主战斗机以及无人舰艇和潜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据英国国防杂志报道，斯坦默称，这项改变格局的投资将增强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新任英国国防大臣贾维斯称，无人系统是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称这笔资金是英国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最大的投资。他还说，无人系统正在定义现代战争。他在过去几周还帮助重塑国防投资计划，将确保士兵更快地获得所需的技术。
2: 东旭，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这体现出英国怎样的国防政策呢？
4: 英国政府它在这个军费的这样的一个划拨方面确实出了很大问题。首先呢就是经费不足啊，尤其是针对英国海军在装备建设方面啊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英国海军它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主战舰艇的更新换代计划呢，应该是包括核潜艇啊，比如说要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它的4-5型的驱逐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这个4-5型驱逐舰啊服役的时候很先进啊，这个作战指标定的也很高啊，它是采用全舰推动啊，配备有先进的雷达，但是呢设计的时候呢还是有问题，就是它的防空系统啊能力比较弱，和驱逐舰这样的一种大型作战平台的身份不太匹配，更像是护卫舰上的防空火力，而且它 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甚至有一些四五型驱逐舰上面连反舰导弹都没有，所以呢它更加侧重于防空啊，这个防空指的是这个拦截对方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然后呢更加注重反潜的作战能力，那么它的对陆或者是对舰打击火力是严重不足。那这都不是它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传动系统经常出故障，曾经出现过四五型驱逐舰这个在海上啊这个停电的情况，而动力系统全都失灵失效了啊。所以呢正常而言，现在英国海军是应该为新一代的下一代的驱逐舰去进行这种这个预研，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准备了。但是呢想要替代四五型驱逐舰啊，这个新式战舰个头要很大，另外一个呢要采用很多的新技术，现在来看研发经费不足，而且呢也不一定造得起，所以它主动降低了标准，可能会使用啊这种通用型的啊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护卫舰去替代四五型，或者是暂时替代四五型。那省出来的一些钱要发展大量的无人作战装备，比如说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然后呢这种通用型的这个战舰啊，那么它可有很强的信息的指挥能力和这种信息的连通能力，它可以作为指挥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指挥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中转节点，那么它带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达到这种大型战舰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性能。但是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它没有这个替代型号，英国海军针对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它想要进行护航，想要进行掩护支持航母走向远洋，在更遥远的区域执行作战，它这个兵力是不足的。那它现在想到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没有太多的护航战舰，或者说呢护航战舰不先进不靠谱怎么办呢？和欧洲国家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因为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呢那么在很多层面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但是呢在军事在防务合作层面它并没有脱离欧洲，还是要积极合作的。所以我们看当英国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包括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到达亚太范围内的时候，它这个航母编队并不都是英国的战舰，它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在和欧洲进行防务合作的这种机制内，它也会引入其他国家的护卫舰包括补给舰，那么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去执行任务。所以呢它现在来看呢它是对于大型的战舰、昂贵的战舰越来越不感兴趣，是希望引入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提升这种灵活的这个部署能力。
2: 英国的国防政策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4: 现在英国确实正在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主要是和欧洲国家因为呢俄乌冲突还在持续，现在英国呢针对俄罗斯还是有敌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推动欧洲防务合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要满足他自身的这种防务需求，然后同样呢要进行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当然呢同时也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种作战装备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英国的空军实力比较弱因为它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呢是台风和从美国引进的 F-35B。这个台风就是性能方面有优势，但是呢短板也很明显现在来看呢已经无法满足防务需求了。那么从美国引进的 F-35B 呢英国海军和空军都有装备，但是主要是在航母上进行部署。这款战斗机结构挺复杂的进行维护和保养这个难度很大那么现在来看英国装备 F-35B 之后妥善率并不高，所以呢英国也需要一种第六代战斗机当然是他眼中的第六代战斗机去作为空军的主力，或者说呢未来也可以在他以后可能会研制的或者是改造出来的这种航母上去进行部署。但是自己呢想要进行研制费用太高它的技术层面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还是选择合作和日本、意大利进行合作，后续呢还会引入像加拿大，包括不排除可能也会和中东的一些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国家去进行合作进行联合研制，然后呢提高它的产量，降低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英国对于巡航导弹非常关注正在同时启动至少三个低成本巡航导弹的研发项目，大概率呢在今年的下半年会有一到两个项目处于这种成熟的状态，就要批量生产了。英军自己可以装备，也可以直接提供给乌克兰方面按照现在英国政府的表态，包括乌克兰方面 的表态。那么像十字弓，也就是弩啊，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马上就要批量生产，向乌克兰进行交付，然后呢，用于针对俄方的纵深区域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现在英国方面还在大量的生产无人机，提供给乌克兰方面。那么现在英国的国防策略啊，它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转变，就是很多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啊，包括研发，不依赖美国，要搞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欧洲体系啊，减少针对美国的依赖。这说明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个策略，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啊展示出来的这种不信任。
2: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emory， 记忆，同时也指内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导致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供应持续紧缺，价格飞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memory 内存短缺首先影响的是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后便是智能手机。预计受零部件危机影响，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滑13.9%。这场内存短缺，没人真正知道它会何时结束。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通常需要2到3年。目前多数已对外公布的建厂项目，最快也需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这一轮 memory 内存短缺的本质，不只是储存变贵了，而是 AI 时代每台终端都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储存资源。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
20: 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斯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斯海峡。他强调，伊朗将继续坚定维护霍尔木斯海峡相关权益和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通电话，两国外长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声明表示，巴基斯坦愿继续为促进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2号更新通报说，此前在阿曼以东海域因船尾受损起火的集装箱船船员已被当地政府救起。通报说，当地有关机构正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建议所有船舶谨慎通过该海域。另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正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集装箱船，袭击导致一名船员失踪。因船上发生火灾且机舱受损严重，该船已无法继续航行。消息说，美军当晚针对伊朗发起一周以来第三轮军事打击，作为对这一袭击事件的回应。伊朗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2号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该部门说，他们打击了该空军基地的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并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号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号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为此，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管理方称，11号和12号缩短开放时间，关闭时间提前到16点，而卢浮宫也是安排到13号提前到16点闭馆。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在战国末年风云激荡的历史格局中，秦国能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不仅依靠强大的军力与严明的法度，更离不开稳固雄厚的经济根基。长期以来，人们将秦的统一归于雄才大略与征伐之功，却常常忽略了一项奠定国本的关键工程。它诞生于一场精心策划的间谍阴谋，成长于数十万民夫的艰苦劳作，最终化作沃野千里的粮仓，成为秦国统一天下最坚实的物质支撑。这就是与都江堰、 灵渠，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的郑国渠。它本是韩国用来消耗秦国、延缓自身灭亡的疲秦之计，却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之间，意外成就了秦国富强、关中安定、万世受益的不朽功业。那么，郑国渠究竟如何从一场间谍阴谋变为强国基业？在2000多年前的技术条件下，秦人如何完成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究竟采用何种饮水方式，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息？它又如何开启延续20个世纪的引经灌溉体系？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间谍案成就的万世之功——郑国渠。战国末年的秦国并非一路坦途，翻阅《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王政即位的前20年里，天灾接连不断，危机四伏。即位第三年，秦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颗粒无收，民心浮动。第四年，东方蝗灾铺天盖地，遮云蔽日，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瘟疫。第九年，寒潮突至，冻死者无数。第十二年，大旱持续3月，河干地裂。第十七年、第十八年，连续地震与饥荒接踵而至。在如此频繁而惨烈的自然灾害打击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动荡与崩溃。可秦国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连年出兵，东征伐诸侯，灭国扩疆，甚至派遣大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长期在外作战，维持超大规模的军需粮草供给。如此惊人的支撑能力，绝非单纯依靠对外掠夺所能实现，其根本在于秦国拥有稳定而高产的农业基础与充足的粮食储备。在农耕时代，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水利强弱直接决定国运兴衰。秦国自商鞅变法确立耕战国策，把农业生产与军功封赏紧密挂钩，举国上下以垦田、积粟、富国强兵为最高目标。商君书中用整整20条政策强化农耕，把荒地开垦、粮食产量作为考核官吏治理地方的核心标准。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更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农耕、水利、仓储制度化、标准化。田律规定，降雨、旱灾、虫灾必须及时上报，地方官不得隐瞒延误。旧院律严格考核耕牛饲养与农具使用，耕牛肥瘦、农具损耗都有明确奖惩。与此同时，秦人对水资源的依赖与敬畏达到极致。《史记·封禅书》记载，咸阳附近的泾、渭、诸水虽非名川大河，却全部享受山川祭祀，足见水利已是秦国立国的命脉所在。而在支撑关中粮仓的两大水利工程中，蜀地都江堰解决了巴蜀粮仓的根基，关中郑国渠则直接撑起了秦帝国统治核心的粮食安全。两大工程成为秦统一六国的双引擎，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与连年征战的双重压力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关于郑国渠的诞生，实际上是始于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计划。战国末期，山东六国逐一衰弱，而其中的韩国距离秦国最近，国力最弱，时刻面临灭亡的危险。韩桓惠王在位期间，秦国东出之势已不可阻挡，韩国疆土不断被蚕食，几乎无险可守，无兵可战。为求一线生机，韩王铤而走险，想出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疲秦之计，就是派遣国内最顶尖的水利工匠郑国潜入秦国，以发展农业为名游说秦国君臣 开凿一条连通泾水与洛水的大型灌溉水渠。韩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利用

南宋学者林之奇在《捉斋文集》中直言，韩王不思整军精武，富国强兵，只靠阴谋拖延数年性命，终究难逃灭亡。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韩国已是风雨飘摇，回天乏术，这条计谋无论成败都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根据《史记·六国年表》与《资治通鉴》记载，郑国渠工程启动于秦王政元年，即公元前246年，此时秦国大权由吕不韦执掌，正是他拍板启动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此后数年，秦国征调数十万民夫，投入难以计数的物资，工程规模之大，消耗之巨，超出想象。秦国朝野确实一度被拖入了沉重负担之中，韩国的疲秦目标看似初步达成。然而就在工程进行到关键阶段，郑国的间谍身份意外败露，秦王政得知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处死郑国。面对生死关头，郑国坦然自若，从容陈词：我出来时确实是间谍，为韩国拖延数年之命，可此渠一旦修成，却是为秦国建立万世之功。这一番话点醒了雄心勃勃的秦王。秦王深知水利乃强国之本，郑国所言句句属实，于是赦免其罪，仍命他继续主持修渠。数年之后，大渠全线贯通，关中平原自此千里沃野，岁岁丰人。为纪念郑国的功绩，秦人将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一场旨在削弱秦国的阴谋，最终化作强秦富民的不朽基业。要真正理解郑国渠的伟大，必须从关中平原的地理格局说起。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并非四川盆地，而是秦国所在的关中。史料中多次称赞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是天下最适宜农耕与立国的宝地。关中南临秦岭，西靠陇山，北接黄土高原，地势整体南高北低，西高东低，渭河横贯其中，形成著名的八水绕长安水系。但长期以来，渭水北岸大片土地却是荒凉的盐碱地，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土壤贫瘠，芦碱严重，无法耕种，只能长期撂荒，成为关中农业的一大短板。这片区域东西绵延数百里，若能改造成功，关中耕地将成倍增加，粮食产量将实现质的飞跃。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就是泾水。泾水是关中地区仅次于渭水的第二大河流，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一路向东南奔流，携带大量黄土高原的泥沙，水量充沛，肥力充足。在郑国渠修建的时代，泾水以浑浊多沙著称，这些泥沙恰恰是改良盐碱地的天然肥料。而渭北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这一天然地形为自流引水灌溉提供了绝佳条件。只要在泾水出山处开凿引水口，开挖干渠向东延伸，便可借助地势自流将泾水引向整个渭北地区，变盐碱荒滩为肥沃良田。这正是郑国渠最核心的工程逻辑。从今天的西安市区向西北行驶60多千米，是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村北的泾水出山处，立着一块方正石碑，上书郑国渠首遗址几个大字。2000多年前，郑国便是在这里带领秦人拦截泾水入渠的。关于渠首工程究竟是拦河大坝蓄水，还是吴坝拥水自流，学术界争论数百年。明代学者认为郑国以石圈拦河筑坝，民国水利大师李遗址据此推测坝高30余米，长300余米。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

0: 在泾阳发现长1800余米的土梁遗迹，一度被认定为拦河大坝，但经过更多学者结合文献、地形、水文与工程技术综合考证，结论日渐清晰，镇国渠并非拦河大坝，而是无坝自流引水工程。这是因为战国时期的技术水平无法在泾水这样的大河上修建高坝蓄水，且泾水洪峰巨大，小型水库根本无法调节水量，现场未建大规模泄洪设施，也与大坝结构不符。《史记·水经注》均只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底户口为渠，并无筑坝文字。镇国渠真正的精妙在于选址于户口，泾水出山后最狭窄、水流最集中的河区地段，居高临下，全线自流，实现了最稳定、最持久的引水效果。如今发现的镇国渠渠首建筑遗迹，这一段的泾水多年平均净流量约18.67亿立方米，平均流量每秒64.1立方米，水资源较为丰富，河身较窄，易于引水，河床平坦，水流减缓，粗沙能够沉积，不致带入渠中，枯水期水易入渠。渠首设计在灌区最高处，450米的海拔落差，使水流可以自西北向东南流入整个灌区，最大限度地增加自流灌溉面积。由于选址得当，此后的汉、唐、宋、元各王朝，乃至现代泾汇渠的渠首工程，无不选建在这一地区。镇国渠的工程布局气势恢宏，设计精妙，代表了战国时期中国水利技术的最高成就。据记载，镇国渠自户口引水之后，向东流经宜丘城、中山南，跨越野峪水、青峪水、浊峪水，经池阳等地，最终向东北汇入洛水，全程300余里，流经今天的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阎良、富平6个县区，灌溉面积达到4万顷，以秦制换算，约合今天的115万亩。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效益最显著的灌溉工程。工程中最具创造性的技术是横掘，即沿途将野峪、青峪、浊峪等小型河流拦腰截断纳入渠系，既增加水源，又将原河道淤灌为良田，遇到洪水的时候，河水可以一流归槽，平常水量则全部入渠，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这是世界水利史上最早的跨流域调水与综合利用模式。整个干渠严格沿着渭北二级台地最高线布置，海拔从450米缓缓降至365米，坡降平缓，水流稳定，实现全线自流灌溉，最大限度覆盖农田。如此精准的测量与规划，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战国时代，完全依靠准绳、规矩传统测量工具完成，堪称奇迹。镇国渠最突出的效益是引浑淤灌、改良盐碱。《史记·河渠书》记载，镇国渠建成后，把大片不毛之地改为肥沃良田，亩产高达1钟，产量远超当时普通农田。以秦制换算，1钟粮食约合今天的125公斤。在2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一产量足以支撑高强度的军国需求。从此，关中沃野无凶年，粮食连年丰收，国库充足，百姓安定，秦国真正拥有了统一天下的物质底气。汉代民谣生动传唱，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一首民谣道尽镇国渠关乎国计民生的千钧之重。镇国渠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秦朝一代，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余年的引泾灌溉体系， 自秦而后，历代王朝都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修缮、改建、扩建，引水口不变，总格局不变，工程精髓不变，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独一无二的千年工程序列。西汉时期，郑国渠因河床下切而引水不畅，汉武帝采纳白宫建议，在其基础上修建白渠，与郑国渠并称郑白渠，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关中经济支柱。唐代郑白渠发展为体系完善的三白渠，渠系严密，管理规范，并有专门水利法典、水部式保驾护航，灌溉面积突破万顷。宋代修建丰利渠，向上延伸引水口，加固石渠，工程更为坚固。元代开凿王御史渠，继续优化引水条件。明代历时18年修成广惠渠，穿山凿石，艰苦卓绝，成为古代石渠工程的典范。一代代接续，一代代传承，郑国渠的血脉始终奔流不息。民国时期，陕西地区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从1928年至1930年持续3年大旱，关中饿殍遍野。著名水利学家李遗址临危受命，在郑国渠白渠的基础上修建现代金汇渠，依旧沿用户口旧址与古老自流原理。工程完工后，灌溉面积达到146万亩，粮食亩产从60斤增至450斤，棉花亩产大幅提升，关中再度成为全国农业灌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亲撰《金汇渠颂》，盛赞其继往开来。2000余年，从郑国渠到金汇渠，一项工程一脉相承，一渠活水滋养千秋。从工程价值看，郑国渠首次实现了灌溉、肥田、改土、增产四位一体的综合效益，把盐碱地改良技术、自流引水技术、跨流域调水技术融为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古代水利体系。从国家战略看，它直接支撑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机器，为王翦60万大军长期作战提供了稳定粮草，是中国历史上水利强兵的最典型案例。有学者测算，郑国渠灌区每年可增产粮食约1.4亿公斤，足以支撑20万军队全年消耗。正是这份底气，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之下依然能够东出灭国，一统天下。2016年，郑国渠被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以其历史之久、工程之奇、影响之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印证了郑国当年那句振聋发聩的预言：“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世之功。”一场间谍阴谋成就千秋伟业，一条千里长渠润泽华夏千年。郑国渠的故事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韩国以诡计使，妄图疲秦；秦国以大事成，终以渠强。从敌国间谍的阴谋到秦国富强的根基，从战国年间的开山凿渠到历代王朝的持续重修，从汉代民谣到近代颂歌，郑国渠用2000多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关于水利、战争与文明延续的宏大史诗。它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工程从不因一时的阴谋或权谋而失色，只因它扎根于土地，造福于百姓，便能穿越朝代更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万世之功。以上就是今天档案揭秘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今天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新时代战略协作。 继续来关注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达尔在通话当中强调，各方应遵循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共识，坚持缓和局势、保持克制的方向，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并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当地时间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他强调，伊朗将继续坚定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权益和安全。当地时间12号，伊朗科尔曼省相关负责人表示，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科尔曼省南部山区的一座通信塔。该官员称，此次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10号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真正规模可能远大于官方统计，许多感染者未被发现。刚果金部分地区每5例埃博拉新增病例当中，就有4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的联系。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山火侵袭，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8: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9: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5: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工厂游。一般大家印象里的工厂门口会挂着闲人免进的牌子，高高的围墙，机器轰鸣声从里面传出来，普通人基本进不去。但是最近这个印象正在被彻底的颠覆。
11: 在浙江诸暨年产袜子超过250亿双的世界袜都，游客可以走进智能工厂，亲手设计专属袜品。在安徽安庆，一家创始于1892年的百年糕点厂，曾经的生产重地，现在变成了一条热气腾腾的工业旅游长廊。在北京亦庄有一个汽车工厂，对外开放参观不到半年，就接待了近20万人次，访客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7部门刚刚联合发文，明确鼓励发展工业旅游。有专家就说，工业旅游正在成为文旅产业的新顶流。说实话，我还真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工厂游的旅游项目，但是我听了以后，我觉得特别的好奇，你们有见过类似的工厂开放参观的玩法吗？在南非或者英国有没有这样的新鲜事儿？
18: 在英国还算是比较少见的，我没有见过就是工厂真的能进。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就是它的安全问题会比较难解决，就可能会比较贵。如果我们要就是开放给所有的外面的人看的话，可能要做一些很多安全的措施才能保证他们能过来。
11: 嗯，
18: 还有就是有可能会有保险相关的问题，就万一他们出来然后真的发现了什么事情呢。但是我觉得英国比较常见的可能最接近这种工厂旅游是大家会有农场旅游的一个形式，就是大家可能从城市回去外面找到一些比如说有牛啊有羊啊有农场类似的地方，然后就会特意在那边待一个周末，待2-3天，然后可能带孩子一起去，然后他们也可以参与一些农场平时会做的工作，或者就是跟动物有一些互动。因为这个可能其实更对英国人来说还更陌生一点
11: 哦， oh.
18: 因为毕竟我们公正化就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嘛，而且大家现在也是很早就已经搬到城市里面了，导致很多人可能他们如果不去这种的活动，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就牛羊这些东西他们都长什么样，羊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还有就是你长菜呢，这些菜都长啥样啊，我觉得就是很多孩子根本不知道，所以这种农场旅游会更常见在英国，
11: 就是人们对于农业生活已经太过陌生了，所以
18: 对
11: 需要现场去亲临一下，看一看牛奶到底是怎么挤出来的，
18: 对
11: 一颗土豆到底是怎么从是树上长的呀，还是土里面长的呀，然后怎么到达我们的餐桌，
18: 它到底长的什么样，就这些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11: 其实我觉得这种好奇心是一样的。是吧，英国的孩子们去农场好奇我们的餐桌上的食物都是怎么来的，然后现在的工厂游呢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一双袜子到底是怎么织出来的，哎，这个糕点它为什么可以有这么漂亮的形状呢，工人的手会这么巧吗，去一看，哦，原来是有那个模子从那个生产线上面做下来的，我就很好奇，我每一个都想去，我想看看钢铁是怎么炼的啊，我想看看机器人怎么造车，想看看传统的糕点怎么做，我觉得这个太好玩了。你们会想去看哪一个？
18: 我喜欢看那个车是怎么安装的
11: 啊，
18: 因为车特别爽，就它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它就是很大的一些零件一下就放在一起了。
11: 嗯，
18: 我之前有就是比较幸运参加了一个活动，是在陕西那边，然后我们也是一样参观了他们的一个大车的工厂，然后他们就坐那种拉货运货的那种大车，然后他们也是非常非常让我意外，就他们好像40几秒就能完成一台，就是他就是在工厂走一个完全已经自动型的一个路线，然后几乎没有什么人，然后你就可以看那些机器他们是怎么把它安装，他们怎么把它摆在一起，我觉得也非常有趣。
11: 对呀，我有一次修车的时候看见那个师傅把那个车拆开了，然后这个外面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的一辆车拆开了以后里面的东西好丑啊，所以我就看他那个生产的过程甚至组装的过程，你会就是对你原来看见的这个东西的印象完全改观，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工厂油的价值还是挺大的，可以让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很小很小的世界里面跳出来，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小罗有经历过吗？
19: 我们经历过，在南非我们很大的工厂可能像英国一样，就是很多可能是关于个人安全的原因，就是不会让很多人去，但是这种小一点的工厂还有就是这种工作室什么的，我们经常小时候我们学校会带我们去看看，像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了一个蜡烛公司，就是他们给我们看他们每个蜡烛是怎么做的，然后他们还让小朋友

0: 体验一下，就是怎么做自己的蜡烛，怎么
1: 啊，
0: 选你的颜色，怎么选你的香味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很多是关于葡萄酒，还有威士忌，还有白兰地，他
1: 对，
0: 们经常会给我们看看这些，因为这些比较
1: 安全的是
0: 好
1: 吧？
0: 学、安全。对，
1: 嗯，
0: 但是
1: 肯
0: 我
1: 定
0: 也
1: 还能
0: 听
1: 尝
0: 说，
2: 味一下成品。
0: 对，
1: 对，还可以
0: 比
1: 买
0: 较，
1: 一点带回家。
0: 对，现在就是这个目 的，我们
1: 嗯，
0: 就在那边在摸鱼，就听他们讲，好，什么时候可以尝一尝？但是我们在南非最大的行业之一就是挖矿，就是黄金还有钻石什么的，所以
1: 啊
0: 我们小时候也有，我记得我们学校安排了带我们几个学生去看，然后我们可以真的去地下，就是在这个矿里，就是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挖出来这些很大的
1: 哦，
0: 机器什么的，但是这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事
1: 对
0: 情。
1: 呀，你小时候学校竟然组织这样的活动。
0: 对，其实是因为我们一个同学的家长，他就是那边的一个投资人，然后他帮学校安排这个，然后我们可能是20几个学生一起去，然后我记得我们父母是要签一个就是合同，就是让我们可以下去，然后
1: 对，
0: 妈还
1: 免
0: 开玩
1: 责
0: 笑
1: 哈。
0: 说，感觉像我在把我儿子卖出去，就是这么多
1: 签
0: 信
1: 一
0: 息，
1: 个
0: 这么多
1: 生
0: 人。
1: 死协议，
0: 但是，其实我那天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天天做这个，就是游客很多游客他们想去感受，然后其实是很安全，他们还是会做，他们不会带你去最深的地方，就是带你去感觉一点点，就是
1: 对，浅浅的体验
0: 这
1: 一
0: 个
1: 下，
0: 环境什么的。对，
1: 对，
0: 但是我们这种经理他们比较小。所以，
1: 对。
0: 我相信现在中国很流行的这些很大的工厂，肯定感觉不一样。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16岁，我跟我外婆一起去法国，她是法国人，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很厉害、很有历史的一个工厂，但是它也比较小，可能只有20-30个员工在那边。他们是做玻璃产品，就是像玻璃杯、还有花瓶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手工，就是他
1: 还
0: 们需要
1: 吹的是吧？
0: 吹那个玻璃，所以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小一点，就是关于工艺、关于手工的东西，还有在意大利、在德国去参观这些，最豪华的汽车工厂也有。这种最特别的体验就是，如果你买了他们的一辆汽车，他们会邀请你去感受，但是他们也会邀请，就是他们也会有可以就是随便什么游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1: 看来这种工厂游在南非或者有一些欧洲国家是比较成熟的一种旅游模式了。
0: 是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发生的是不一样，因为我可以想象中国这么多游客，对吧？所以他们应该是很多人一起去看。我觉得在国外是
1: 对。
0: 更难定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不是这么开放，不是你就可以随便一天就是说我要去看看，应该是你要提前很久定这个事情。
2: 我觉得在欧洲还有一个就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几乎都是一些很高端的东西，就比如说一个炮车或者一些很贵的酒，就一些很本来就价值很贵的一些东西，大家才会感兴趣，或者他们才会开放这种。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这些袜子的工厂，这个是在欧洲我几乎没有见到过，
1: 明
2: 就
1: 白，
2: 是能去看这
1: 相
2: 种。
1: 当于是一种 VIP 的体验，对吧？并不算是一个大众的旅游项目。
2: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7: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我们国内的这些工厂油，是怎么有一个契机呢？比如说浙江诸暨这个纺织企业，它现在是可以参观一条流水线，让孩子们。而你看，中国国内这种参加这种旅游项目的，多半是研学项目，哎，孩子们去学习了解的。啊，那说回这个企业呢，它最早为什么会开放，给孩子们看呢？因为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在外务工的纺织家长没空看管孩子，然后当地的企业就主动开放厂区，打造研学活动，让务工子女走进车间来了解爸爸妈妈深耕的纺织行业，这是最早的一个契机。那么后来这些年，当地的纺织企业呢，一步一步的蜕变成长，车间是越来越智能，国产的智能设备也全面普及。 比早年的进口设备来看，性价比适配性更强，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了。所以很多企业都依托这个纺织产业推出了多样化的工业研学游，除了让人们直接参观以外，还推出了一些布艺印染的手工课程，然后设置一些智能车间的观光通道。你看，不仅仅是让你看怎么织一双袜子，还让你看我们这个智能化的一个车间是什么样的，让你感受到我们国家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发展进步。那我觉得它的意义可能就比单纯的让你看看一双袜子怎么织出来的又更高了一层。
0: 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现在因为这些工程是很智能，就是高科技，所以他们很有意思去看看。但是如果你想想，就是如果一个工厂它不是这么高端，不是这么高科技什么的，但我觉得很多公司他们会害怕，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了这个工厂的环境，他们可能会对这个产品的
1: 失去兴趣，是吧？
0: 像我有一次为了拍一个短视频，我去了这边南通一个卖肉的公司去看看。然后为什么我想去那边，是因为我想看看他们的动物，就是跟他们一起拍一个视频。但是去看小动物的地方，我还是需要经过他们在那边杀小动物的
1: 屠宰场。
0: 然后我跟你说，我好久不想吃肉。OK， 好久，可能一个星期，我后面肚子饿了。但是，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小时候，如果我们国内有一个品牌，他们就是在国内生产的，他们很多市场什么的，他们会给我们看这个，
1: 明白，美好的一面，对，
0: 很彩色的一个。然后其实大部分的工厂不是这么漂亮，
1: 所以要分，不是所有的工厂都适合开放参观的。
0: 因为我们有一个说法是，你从来不要知道香肠是怎么做的，他们就是
1: 知道了你可能就不想吃了，是吧？
0: 对，但是你像我们提到这个例子，像汽车、袜子，是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想象这个真的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只能想象这个袜子的工厂是多厉害，因为他们肯定一天可以多好几万袜子什么的。所以看这些机器就是在看一个音乐会一样，对吧？
1: 音乐会一样，对对对，有点意思。但是我要给你补充一个相反的案例，是安徽安庆的一家百年糕点厂，他们把自己的生产线变成风景线，就是相当于透明厨房一样，就是别人是看着你是怎么把这个糕点做出来的。一方面对于游客们来说是一个参观体验，另一方面你自己做这个食品的过程当中也会更小心更安全。而且从它的那个数据反馈来看也是有这个变化的，你看开放工业旅游以来，工序抽检合格率稳步提升，顾客投诉率明显下降。他们就是把这个不能开放给别人看变成了反而来促进自己进步的一个理由，这不挺好吗？
0: 对，特别好。但是我感觉应该不是所有的工厂能一下子做这个，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工厂，然后我们都知道赚钱不容易，这是不仅是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去多赚一点钱，但是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去完善自己的流程、自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
1: 对，刚才杰凯说在英国这种工厂游开放的并不多哈，但是我知道英国是有很多工业遗产改造的成功案例的，比如曼彻斯特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就是在老工厂的基础之上改建的。你像我们北京有一个首钢园，过去是一个炼钢的一个产业园嘛，但是现在因为这个钢厂搬走了，然后它就改造成了一个文旅的地方，然后其中有一个元宇宙馆，也是人们可以进到那儿去沉浸式体验，利用 VR 等技术来让你看看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除了这个以外呢，整个首钢园变成了消费、餐饮、旅游等等各个项目的集合的这么一个区域。英国的一些博物馆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比如增强互动性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做法，让这种老的工业区变成现在的一个宝贝？
2: 像你说这种博物馆或者以前可能200或者300年已经在做工厂的地方，那确实有很多是现在是公开可以去逛的。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回去，就父母也会带我去，或者学校也会带我去。有一些他们是 那时候还没有电嘛，他们都是拿水来做，他们都一般都是做布比较多的。
1: 嗯，
2: 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你200年前这些布都是怎么做的，但你要问我今天这个布到底是怎么做的，
1: 你反而不知道了，
2: 挥发不了。
1: 你说用水是没有电，但是用水来作为动力是吧？
2: 对，他们一般厂都是会放在桨旁边，
1: 哦，
2: 他就建在桨边，然后他就用桨的自然的这个动力去挡一个当时的电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1: 嗯，最早的水力发电，
2: 对对 对，英国很多这种的老工厂，
1: 嗯，
2: 所以现在有一些他们是模拟运营嘛，就他们现在还在运营，他们完全是为了给就游客看，他们其实没有真的在做什么东西，就是为了开房，然后给大家看国曲都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现在英国也能看，但是你看不到像中国这种非常现代非常高端的工厂，你看到的都是过去一千两百年或者300年之前，
1: 明白，
2: 都是怎么做的一些工厂。
1: 一个看的是现在，一个看的是过去，哈。嗯，
2: 对对，它概念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是看现在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像有一些专家说，就是研学是工业旅游中刚性需求最强、增速最快的核心增长点。那现在我们很多地方都在搞工业旅游，有人就会担心同质化。就是大家都做的一样，你们觉得工业旅游如果要避免千篇一律的话，最关键的是什么？或者你们见过的做的非常有特色的，让人想一去再去的，有这样的项目吗？
0: 我觉得让人自己感受，自己动手去做一个东西，就是去扮演一个角色一天，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嗯，
0: 我记得我去了一个在北京，也是类似一个博物馆，但是是一个公司开的，他们是做在陶瓷上面画画，但是他们是用一些燃料，这个燃料都是自然的，都是一些石头
1: 矿物质是吧？
0: 嗯，对，然后他们有一个房间是专门让游客去感受一下，所以他们送你一个小碟子，然后这个碟子是用陶瓷做的，然后你可以自己在那边去画。然后我去了那边，我原来以为可能我们会在那边30分钟就随便看看，对吧，了解一下然后走，后来我们做了可能3-4个小时，因为我们在那边自己做，然后我们能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别人看看，然后别人会看到，他们也上去体验一下，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小时候我们自己做了那个蜡烛，把那个蜡烛带回家，我觉得这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做，就是让人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自己带回家，或者一个感受，他们自己体验了，就是这个机器怎么开，这个怎么做，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让人自己帮你做推广，就是，哎，我去了这边，我可以自己做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对对，这种参与感很强，互动感很强的项目。
0: 对，
1: 嗯，
0: 我住在南通这边的家纺行业非常有名。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因为有朋友在这个行业工作，我参观过一些他们的工厂，我也经常跟他们说，你应该要让更多人来看看，因为是真的很有意思。
1: 哦，
0: 他们的机器这么大，还有很多工厂是手工做的，就是。是非常有趣，就是我感觉如果有人可以去那边了解，会有人愿意卖票，会有人愿意就是拍拍视频，自己去感受，是特别有意思。
2: 对，你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其实也是去了景德镇那边，也是参与过类似的，
0: 嗯，
2: 我觉得景德镇那边也做得非常的成熟。
1: 嗯，
2: 就你可以去各种不同的厂，或者看各种不同的就陶瓷是怎么做的。
1: 对，
2: 你可以做碟子，可以做碗，你可以做那种画棚，就很多很多不同的。
1: 嗯，
2: 所以你应该不会觉得就是我去一次就失去了这种好奇心。
1: 你还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属于你特有的礼物送给别人是吧？我也听朋友说景德镇有一些地方，那有一些陶瓷厂你逛一天都出不来的那种，就是太多好玩的小东西可以带走，
2: 嗯，
1: 还可以自己做的了。嗯，对，所以这种沉浸式参与感非常强，尤其是如果他的对象是青少年的话，这样不仅仅是参观，
2: 嗯，
1: 也还可以让他真正体验所谓的制造是怎么回事是吧？这种潮流的兴起，这个背景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的游客不再满足于这种网红猎奇式的打卡，而是追求更强烈的自身的体验，具备文化底蕴、科技内核和故事性的这些工业旅游项目估计会越来越受到欢迎的。好了，那今天关于工业旅游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Thanks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ove 丁香。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满两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在持续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效。如今在中国餐桌上，每10颗进口丁香就大约4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使其稳居中国第一大 Clove 丁香进口来源地。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过海外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以后，桑吉巴尔 Clove丁香到运成本直降15%到20%，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年来，中坦各界正在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
0: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
6: 嘛，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美军称已完成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在中东多处军事设施，中通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警报，巴基斯坦外长呼吁各方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2: 美国代表团与黎巴嫩军方讨论以军从试点区撤军，专家认为黎以双方缺乏信任，各自国内分歧严重，撤军很难实现。
1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333人，伪政府要求解冻海外被扣押资产用于灾后重建。
2: 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多国频发山火，意大利多地林火持续。
1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美伊冲突后，海湾地区战争险费率居高不下，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传统格局未被扩军撼动。
1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2: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
10: 7月12号，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一系列打击，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当天，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2号一早，巴林境内接连拉响两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民众保持冷静，并尽快进入最近的建筑物躲避。阿联酋国防部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12号发布安全警报，称安全威胁升级。首都多哈随后响起连续爆炸声。稍早时候，约旦也已启动防空系统。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声明还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以及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发动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采取了大规模突袭方式。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早些时候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与美国东部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
2: 美军对伊朗发动一周内的第三轮打击，是否意味着局势已经升级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2: 那最近一周美伊之间紧张的升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表现在军事斗争的层面。6月17号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一直有一些零星的交火，频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在最近一周，美军已经是三次打击伊朗沿海的这些军事设施目标，这个频率较之前是明显升高了。同时，美军也在扩大打击的强度和范围，之前一些不在美军袭击范围内的目标也进入了美军打击的这个名单，比如说伊朗东南部的一个重要的港口恰巴哈尔港，在这一周的美军的军事行动中也遭到了袭击。另外，像伊朗北部的一条铁路连接马什哈德和德黑兰之间的铁路也遭到了美军的袭击，这说明了美军打击纵深的扩大。伊朗方面其实它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行为也有一定的升级，比如说7月12号，伊朗是用巡航导弹击中了一艘商船的机舱，导致这艘船失去动力无法行进，这也是一种升级。除了军事层面的升级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受到了进一步的阻滞，可以说是难以顺利的展开。其实从6月17号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双方就没有展开过高级别的实质性的严肃的磋商。后来因为伊朗举办国葬，谈判的进程也停滞了，所以谈判没有举行，实际上也使得双方缺乏缓和沟通。

0: 量级紧张的渠道。总体来看，我觉得现在双方虽然没有回到三月份那个时候大规模交火的状态，但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阶段性局部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的声明，美军对伊朗发起本周内第三轮打击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此前在霍尔木斯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
2: 而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斯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斯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斯海峡。雷扎伊强调，伊朗将继续坚定维护霍尔木斯海峡相关权益和安全。
2: 那么美伊双方目前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究竟在争什么？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0: 这一轮的美伊交火，我认为是围绕着海峡控制权而展开的。6月17号美伊签署了停火备忘录之后，海峡的航运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在伊朗看来，这种恢复不是按照伊朗的诉求在进行的。很多的航运的恢复，船只的通行是经过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来展开的，而这条航道又是美军推荐，美军甚至进行协调和保护的一条航道。更多的船只通过南部航道进出海峡，实际上是削弱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所以伊朗现在是必须要求这些船只重新回归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以及通行权的非常激烈的争夺。在这番争夺中，我觉得应该看到伊朗方面的态度是非常的强硬，展现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坚定的决心。因为在伊朗看来，随着他自己的国力在美伊的袭击中受损，现在海峡已经成为了伊朗对美伊博弈的一张最重要的牌。在战争的时期，可以通过袭扰海峡来逼停美伊的军事进攻，在可能的谈判中，海峡的控制权也是伊朗手中的一张大牌，所以伊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实现对海峡的控制权。最近其实美国对伊朗数轮的空袭，它的烈度强度还是比较大的，伊朗也是遭受了进一步的损失，但是在空袭面前，伊朗并没有放弃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同时伊朗去控制海峡，搞收费，搞报备制度，实际上国际社会很多的国家其实也是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但是面对国际社会这么多的反对，伊朗也是要坚决推进他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伊朗这次在海峡问题上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
1: 据阿曼外交部消息，阿曼伊朗双方已同意继续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开展磋商。此外，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阿曼方面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
2: 那么在当下美伊双方相互打击，美国缺席谈判的情况下，阿曼斡旋的双航道方案最终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再来听秦天的解读。
0: 看起来阿曼的方案是照顾到了美伊双方的诉求，但是实际上也可以说他没有照顾到美伊之间的核心的关切。我们知道伊朗他的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不能接受一个双航道的方案，他希望所有的船只都按照伊朗规定的北部航道来通行，这样伊朗才可以通过对船只的收费和管理来体现他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和伊朗是针锋相对，他不希望有任何的伊朗可以收费，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的空间，所以他要求所有的商船最好都要走阿曼的南部的航道。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和伊朗都不能接受所谓的双航道的方案。
1: 7月1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详情来听报道。
3: 声明说，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两国外长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在通话中强调，各方应遵循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共识，坚持缓和局势、保持克制的方向，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他指出， 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并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0: 方面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1: 据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在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该海峡的商业航运流量大幅下降。伊朗方面援引的商业航运追踪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仅有11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8艘邮轮和3艘货船。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 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 今天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新时代战略协作。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2号更新通报说， 此前在阿曼以东海域因船尾受损起火的集装箱船船员已经被当地政府救济。通报说，当地有关机构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建议所有船舶谨慎通过该海域。据此前的通报，该船起火之后，船员弃船并登上救生艇，通报没有透露船名。
0: 另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船，袭击导致一名船员失踪，因船上发生火灾且机舱受损严重，该船已无法继续航行。
2: 卡塔尔埃米尔宫12号发布公告说，前埃米尔，也就是国家元首哈马德，当天逝世，享年74岁。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任塔米尔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 哈马德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 2013年将王位传给塔米姆。
0: 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伊赫克维祖近日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真正规模可能远大于官方统计，许多感染者未被发现。刚果金部分地区每5例埃博拉新增病例中就有4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的联系，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
2: 总台记者12号获悉，菲律宾民防局官员表示，截至当天，受台风巴威及西南季风的影响， 菲律宾已有至少18人死亡。 据悉，此次造成人员死亡的主要原因包括山体滑坡和溺水。

0: 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的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这名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国代表团与黎巴嫩军队领导层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启动第一个试点区，以色列军队将从该区域撤出，以便黎巴嫩军队部署到位。首个试点区域将在几天内启动，其余试点区域也在规划推进中。 据此前报道，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已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 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区域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两处区域。
2: 但是据以色列媒体11号援引以色列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截至目前，以色列军队尚未收到从驻扎的黎巴嫩地区撤军的命令。在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清剿行动，并制定额外的打击计划，以应对停火协议破裂的情况。
0: 在当前多边信任破裂的背景下，美国为何能说服内塔尼亚胡政府暂缓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美国给以色列的这个地缘安全担保，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 美国给以色列，它是一方面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它也那个保护以色列的利益。从施加压力的方面来说，为什么最近两三个月，美国在黎巴嫩南部下这么大的功夫呢？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和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问题和伊朗这边的谈判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过去两个多月里边，美国向以色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地区必须保持克制。那么在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的方面，以色列是不敢挑战美国的，所以在过去两三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大体是在黎巴嫩南部保持了军事行动上的克制。另外呢，美国也给予以色列一定的好处，就在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中曾经双方达成了协议，根据那个协议要在黎巴嫩建立一个国际机制来监督停火，然后那个机制呢是把伊朗包括在里边，把以色列排除在外。 但是在美国的主持之下，6月26号在华盛顿的三方谈判，就是包括以色列、美国、黎巴嫩政府，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排除在外。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试点的计划，就是在6月26号排除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情况下达成的，所以对这个协议，以色列方面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美国现在是一方面给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给以色列一些甜头和好处，让以色列那个跟着美国的这个节奏来走。那么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能否顺利的实现，取决于哪些内部和外部条件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他要顺利实现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对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来说，你从试点撤军，这个都没有解决了他们的根本目标。因为对黎巴嫩政府来说，最大的目标就是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全部撤军。对以色列来说，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彻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 所以呢，现在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呢，都担心，如果说自己先迈出这一步，然后对方再没有后续的行动，那对自己就是一个失败。所以这次黎巴嫩政府提出来说，如果以色列不从第一个试点撤军，那么黎巴嫩政府就拒绝在罗马和以色列谈判。 因为从6月26号达成协议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也没有从两个试点中的任何一个试点撤军。那么以色列这方面也不愿意先采取行动，这一次是在黎巴嫩政府的压力之下，美国才赶快派代表团去黎巴嫩协调，就是能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至少现在让以色列先从一个试点上撤军，能够让谈判谈下去。就从这个就可以看出， 它试点不是一个实质性彻底的伊朗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所以双方对这个实际上都持有怀疑态度。在以色列国内，就是更是军队和政府之间有矛盾，然后各党派也之间也有矛盾，然后有的政治力量和政党认为，以色列军队现在不仅占领了安全区，还占领了利塔尼和以南所有领土，现在还越过了利塔尼河，认为以色列这样做是扩大了战线，对以色列 不利的，早就应该往回撤了。还有另外一批极端的人，就认为以色列不能撤，应该继续再往北打。在黎巴嫩国内，黎巴嫩政府现在搞的这一套，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坚决反对的。所以双方国内都有不同意见，双方之间又没有互信，从试点撤军都很困难，不用说全部撤军。
0: 11号热浪继续侵袭欧洲多国，气温创新高。面对高温，各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酷暑带来的负面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 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3: 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来自英国的游客威廉说，
4: 工作人员应该清楚高温天气下登上埃菲尔铁塔的安全隐患。很遗憾我们今早起晚了，希望明天能如愿登上埃菲尔铁塔，它实在太美了。
3: 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黄色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当地居民拉沃雷尔表示，
5: 这一切确实令人担忧，热浪反复出现在那些不经常出现高温的地方，气温也越来越高，这也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警示。
6: 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到山火侵袭。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经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4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
7: 此外，当地时间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继续来听报道。
8: 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科尔丘拉岛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据报道，火线长度已超过3公里，且蔓延到附近松林和葡萄园，部分葡萄园和橄榄园可能会受损。受火灾影响，岛上部分道路暂时关闭。克罗地亚消防部门迅速调集力量展开扑救。目前已有3架水上消防飞机投入灭火，岛上消防人员以及从大陆调派的增援力量参与地面救援。由于岛屿地形复杂，加上海风影响，灭火工作面临较大挑战。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目前火灾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

0: 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
19: 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3: 你好，星辰。
7: 大家都很关心啊，这个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影响还大不大？具体情况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台风登陆呢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由于它的巴威的环流非常的庞大，就像一个巨型的抽水机，所以未来呢它将会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水汽输送通道，带来风雨影响呢也会更加的长，波及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那不仅华东地区会在台风本体的影响之下出现强降雨，连黄淮、华北甚至东北地区也会因为台风远距离的输送水汽而出现较强的降雨。那像今天白天，除了浙江、福建北部、江西、安徽等地雨下的比较大之外呢，在山东还有东北的不少地方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雨。星辰，
7: 那么未来强降雨还会波及哪些地区呢？
3: 明天强降雨将会随着台风巴威的北移，那东北地区中南部还有黄淮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等地呢，都会出现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其中呢，在辽宁的中北部和西部、吉林的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还有安徽中东部等地呢，将会出现暴雨。尤其是辽宁的中北部、吉林南部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甚至不乏特大暴雨。那要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们都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后天的时候呢，随着台风环流继续的北上，而同时呢，与冷涡甩出的冷空气结合，强降雨呢会集中出现在东北地区，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中东部、辽宁东部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要特别提醒东北的朋友们，那台风影响呢不容小觑，一定要加强防范。清晨，
7: 那么台风雨能够浇灭高温吗？气温的情况也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3: 台风带来的风雨呢，使得很多地方的气温下降了。像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高温都陆续减少，但是呢，在雨不大的地方，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状态，最高气温大多还有33度左右，体感上来说还是比较闷热。而且在台风影响结束之后，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高温呢又会迅速的卷土重来。比如说杭州，今天最高气温降到了30度出头，明天雨停之后呢，气温升温，后天开始14到16号。杭州将会连续3天最高气温达到36、7度的样子。同时呢，在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的高温天气呢还会持续。城市里面长春、重庆下周7天高温几乎天天见，并且夜里的最低气温也有28度上下，闷热感呢是贯穿全天，那都要注意防暑降温。清晨。
7: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1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7: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0: 美军称已完成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在中东多处军事设施，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警报，巴基斯坦外长呼吁各方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7: 美国代表团与黎巴嫩军方讨论已经从试点区撤军，专家认为黎以双方缺乏互信，各自国内分歧严重，撤军很难实现。
20: 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多国频发山火，意大利多地林火持续。
7: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伊冲突之后，海湾地区战争险费率居高不下，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
2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333人，委政府要求解冻海外被扣押资产用于灾后重建。
7: 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传统格局未被扩军撼动。
20: 连日来，随着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战争险保险费率再次上涨。保险业人士称，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海湾地区的船舶战争险费率一度回落，本周局势升级后再次上升。来听详细报道。
21: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成为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高风险海域的重要保障。战争险与普通商业保险的明显区别在于其定价高度依赖实时安全形势，局势变化可能导致此前报价被重新评估，甚至需要重新安排承保条件。业内人士介绍，在局势相对平稳时期，船东通常可提前24至48小时购买战争险。而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期间，部分承保机构在船舶进入海峡前约6小时才最终确定费率，保险期限一般仅为3至7天，到期后需重新议价。英国一保险经纪公司负责人近日表示，曾有商船距离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仅剩6分钟时，保险经纪人与承保机构仍在紧急完成投保手续。船员坚持在进入危险水域前拿到保险凭证，以确保一旦发生意外，其家属能够获得赔偿。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保险费用居高不下，不仅增加运输成本，还直接影响船东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英国劳埃德市场协会海事与航空业务主管尼尔·罗伯茨表示，本周发生的多起商船遇袭事件再次推高保险费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海湾地区战争险费率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冲突前水平。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1日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0: 罗德里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目前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开展，救援队正谨慎清理数百万吨震后的废墟，避免伤及可能仍然被困的幸存者。
7: 罗德里格斯表示，灾后重建工作耗资巨大，仅待修缮的房屋就有约2.5万栋。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正在争取解冻该国在海外被扣押的资产，其中包括被冻结在英格兰银行的委内瑞拉黄金储备，以便用于灾后重建。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致函英国国王，同时他也向其他非法扣押委内瑞拉资产的国家发去信函，目的是让这些资金专款专用于灾后重建工作。
20: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为政府计划回收约128万吨的废墟垃圾，用于灾后重建工作，包括麦克迪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扩建项目。他同时否认了有关伪政府计划将建筑垃圾倾倒入海的传言。
0: 无论是伪方还是受邀前来协助处理废墟问题的国际专家，都绝不可能将这些建筑垃圾倾倒入海。委内瑞拉向来重视保护海洋生物，也是全球少数明令禁止各类危害海洋生态捕捞作业的国家之一。
7: 美国国防部10日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日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我们来听报道。
2: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日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日和6月12日公布。
20: 英国国防部11号推出人工智能作战实验室建设计划，依托长期防务合同全面升级陆军训练体系，依靠智能技术重塑演习模式，以此应对不断演变的现代战场风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人工智能作战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投入20亿英镑，由英国本土多家防务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承接研发与运维工作，上下游联动诸多本土配套厂商，在带动军工产业发展的同时，稳定保障一批本土技术岗位，还同步推出青年技术学徒项目，也为退役军人开辟技术就业路径。英国国防部称，英军集体训练的转型核心便是依托数字化人工智能作战实验室平台，融合实景演练、虚拟仿真与战场数据分析多项功能，借助人工智能研判战场态势，科学评判官兵实战表现，适配从小型班组到大型编队的多层次指挥训练需求。英军在系统搭建中吸纳多地实战经验，强化多国协同演练能力。英国国防部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有效提升部队训练真实度与实战水准，帮助官兵适应信息化高强度作战环境。后续，英国还将持续加码前沿军事技术投入，不断完善数字化训练体系，依托智能装备补齐陆军实战短板，稳固自身防务安全能力，以契合英国中长期国防建设整体规划。
7: 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11号发表评论文章称，虽然人工智能正日益胜任白领员工的工作任务，但是回顾历史，电力的发明并未带来就业世界末日。如今，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同样不会。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文章称，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曾发出警告，称 AI 可能在5年内淘汰多达半数入门级白领岗位。摩根大通、福特和亚马逊的多位高管也预测未来将精简人力，这也并非毫无依据。近期美国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已超过 5%， 而美国整体失业率约为 4%。 更糟糕的是，自生成式 AI 问世后，在软件开发、客户服务等受 AI 影响最大的领域中，初入职场的员工就业率相对下降了 16%。 然而，文章认为这些就业末日论者的推算存在一个根本性错误，那就是如果 AI 能完成某个岗位 40% 的任务，那么 40% 的工作就必须被裁掉。然而，一份工作并不是一份可拆分的代办事项清单，企业雇佣员工是为了完成一系列需要判断力、协调能力、客户信任和责任担当的工作，其中部分环节自动化并不会缩减岗位的整体范畴，反而会提升剩余人类工作的价值。文章称，19世纪动力织布机实现了织布过程的大部分自动化，确实重创了许多手摇织布工，但在机械化工厂里，那些学会操作新织布机的工人反而变得更有价值。他们仍需打织布结，在几秒内换好用尽的梭子，并同时照看多台织布机。即便织布机数量激增，布匹价格下降，掌握这些技能的工人收入反而更高了。文章分析认为，尽管 AI 能说会道，但它并非全知全能的大脑，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工作，更谈不上做得更好。它本质上只是一个基于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的软件系统，学习消化了海量人类文本数据。文章举例称，在这个充斥着看似合理、语气笃定却频繁出错的机器输出的时代，能够分辨出真知灼见与空洞内容的编辑，能发现处方剂量有误的医生，能察觉引用的判例实际并不存在的律师，这些人的价值都将水涨船高。文章认为，就业末日预言的根本错误在于将 AI 视为一个继承产品，它的到来只是在做减法。但 AI 是一种通用技术，必须有人将这些模型融入工作流程，连接到现有系统，决定它们可触及哪些环节并审核其结果，以及在它们出错时进行善后。文章最后指出，人工智能与之前所有强大的工具一样，能够驾驭它的劳动者价值更高。AI 只是抬高了判断力的价格。
20: 日 前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五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
9: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卡梅拉
22: 50% of the global capacity other last year was in China。
23: 去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中约有 50% 来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帮助其他国家取得成功。中国能够提供光伏组件、电气化产品、电池等设备，使各国能够更快推进能源转型。
8: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活动期间，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中国在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希望同中国加强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
9: 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尼亚，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发展模式，在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电动汽车领域，中国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中国通过自身参与，通过全球发展倡议，以及推动一些国家实现本地工业化，正在促进技术转移，因此中国发挥的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作用。
2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7: 北京时间12号，随着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阿根廷队3-1击败瑞士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对阵形势正式出炉，法国队迎战西班牙队，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交手。接下来，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带来的观察报道。
25: 本届杯赛的四强全都是前世界杯冠军呢，合计7次夺冠啊。其中阿根廷队呢是卫冕冠军，法国队呢是2018年的冠军得主，西班牙队呢是在2010年登顶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过去20年世界杯舞台上的领跑者。那么英格兰队呢，虽然上次夺冠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呢，在最近几届世界大赛，包括世界杯、包括欧洲杯的比赛里面呢，他们屡屡有这个四强乃至是亚军的一个好成绩啊。所以同样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传统强队之一啊。而传统呢，正是本届杯赛四强阵容最突出的一个特点。2018年的这个世界杯四强是法国、比利时、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啊。那么这个比利时队和克罗地亚队虽然都是欧洲队伍，但当年他们还属于新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2022年，也就是上届世界杯的这个四强呢，我们还看到了像摩洛哥队这样代表非洲球队首次跻身世界杯半决赛的一个队伍啊，令人感觉是面目一新呢。像本届这样展现足球传统的这种四强阵容啊，还要追溯到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是德国、巴西、荷兰和阿根廷进到四强。那么这么一届史无前例扩军到48强的世界杯，诞生的却是十多年来最传统的四强阵容啊。究其原因呢，我个人认为是在于新赛制最大限度的炸出了这个传统强队的一个潜在实力。在淘汰赛增加了一轮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他们的板凳厚度优势是变得史无前例的鲜明。那么在八强赛前，像这个摩洛哥队啊、瑞士队啊，他们都有核心球员的严重伤病，塞巴里和曼赞比这样的球员无法出场啊，直接导致了他们的那几场对决天平倾斜。而几支传统强队呢，尽管他们也遭遇了伤病的一个困扰啊，包括其他的因素啊，但是他们的阵容整体性却没有受到一个重大的损害。比如说这个八强赛前的英格兰队啊，又有亨德森啊这个手臂骨折啊，那么赖斯啊又确诊病毒被单独隔离啊，那么宽萨还红牌停赛，但是呢他们仍然能够凭借这个贝林厄姆的进球、戈登的助攻2-1力克挪威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正是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罗杰斯的一脚远射， 给了贝林厄姆补射得分锁定胜局的一个机会啊。那反观挪威队，在哈兰德之外能够制造威胁的人物还是太少了。还有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那么过去的这三场淘汰赛，他们几乎每一场都蹭到了出局的那条高压线。三场比赛丢了五个球啊，其中有两场是加时赛才逃出升天的啊。但在这么坎坷的一个晋级的过程里面呢，阿根廷队他们展现出了这种绝境翻盘的底蕴和能力。简单的说，不是所有的球队在最后时刻的大举进攻啊都能够上演绝杀的。另外呢，世界杯开赛之前就遭遇了像尼克威廉斯这样的重点球员伤病的一个西班牙队啊，他们晋级四强这个过程就是他们的板凳优势缓释的过程。接替佩德里首发的这个鲁伊斯啊，在对阵比利时队的八强赛里是为本队首开纪录啊，梅里诺更是化身超级替补，连续两场淘汰赛替补登场进球绝杀。那至于法国队呢，这个板凳厚度就近乎于一个溢出的状态了。在姆巴佩、奥利塞啊这些核心球员表现上佳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德尚还推出了这个21岁的小将杜埃。在对阵巴拉圭队的时候呢，他替补登场制造了点球啊，对阵摩洛哥队啊首发登场又贡献了关键的助攻。那我们都知道足球是有世界第一运动之称的，而在这种高度职业化竞争非常激烈的足球世界里，你要成为第一的队伍大都需要极深的历史积淀。扩军带来了本届杯赛各方面的改变，贡献了众多绝好的足球故事，但至少在这一届啊，深厚的阵容储备还有这个丰富的大赛经验仍然能够让传统强队们笑到最后。
20: 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主题为从源头到影响，保护土地和生命，免受沙尘暴危害。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国际防治沙尘暴日的由来以及沙尘暴的相关知识。
6: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0: 沙尘暴是指强风从地面卷起大量沙尘，造成水平能见度小于一公里的现象。沙尘暴的来源地通常是植被稀少或没有植被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这些地方降水稀少，土壤表面缺乏水分，导致土壤松散，容易被风吹起。沙尘暴每年都会给各国造成数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包括对通信、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医疗成本增加，破坏农田，以及对教育、就业和交通造成干扰。为了应对沙尘暴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在2007年建立了沙尘暴预警咨询与评估系统。2019年，为了促进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对沙尘暴的协调性应对，联合国防治沙尘暴联盟正式成立。2023年，联合国大会又将每年的7月12日定为国际防治沙尘暴日，同时宣布2025年至2034年为防治沙尘暴十年。中国也始终高度重视沙尘暴防治的相关工作，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及三北防护林工程等重点生态工程，并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此外，我国还积极参与全球荒漠化治理，推动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造福世界。不过沙尘暴也并非一无是处。首先，沙尘形成的气溶胶中含钙量较高，降落过程中可吸收工业烟尘和汽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净化空气。而且沙尘中丰富的碱性阳离子还能有效中和酸雨，减少酸雨带来的危害。再者，沙尘粒子富含海洋生物必需的铁和磷，有助于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此外，沙尘粒子还有利于成云治雨。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mory 记忆，同时也指内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导致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供应持续紧缺，价格飞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Memory 内存短缺首先影响的是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后便是智能手机。预计受零部件危机影响，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滑 13.9%。 这场内存短缺没人真正知道它会何时结束。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通常需要2到3年，目前多数已对外公布的建厂项目最快也需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这轮 Memory 内存短缺的本质不只是储存变贵了，而是 AI 时代每台终端都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储存资源。
11: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4: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7: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8: 拌好啦。
2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2: 环球资讯广播。
3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3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3: 环球资讯。
34: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今天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新时代战略协作。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二号在德黑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访问阿曼，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运管理安排进行了磋商，并将继续就此开展对话。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他还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总台记者十二号获悉，在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该海峡的商业航运流量大幅下降。伊朗方面援引的商业航运追踪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仅有11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8艘邮轮和3艘货船。伊朗克尔曼省相关负责人12号表示，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克尔曼省南部山区的一座通信塔。该官员称，此次袭击造成2人受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导致该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当中。塞兹兰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世界组织急诊部主任10号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真正规模可能远大于官方统计，许多感染者未被发现。刚果金部分地区每5例埃博拉新增病例当中就有4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的联系。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为此，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管理方称，11号和12号缩短开放时间，关闭时间提前到16点，而卢浮宫也是安排至13点，提前到16点闭馆。而卢浮宫也是安排到13号提前到16点闭馆。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34: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34: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3: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4: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34: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34: 你可以穿越历史，
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34: 畅想未来，
8: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
34: 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8: 陪伴你一路向前。
9: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日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12: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9: 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2: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主要内容和您分享。 台风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深入内陆，江南、东北等地有强降雨。我们为您关注台风最新情况。
9: 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热射病的处置误区，出现这些症状，千万不要硬扛。
12: 神舟23号乘组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9: 燃情世界杯，今天我们关注世界杯四强出炉，传统格局未被扩军撼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赛场外，挪威球迷围巾划船助威，燃动赛场。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

0: 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目前巴威的强度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15点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预计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预计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0: 今天8点至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有暴雨，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池州市防止昨天晚上10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转移群众超1000人。那么目前当地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丽今天下午在现场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安徽省池州市的平天湖，那这个湖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那其实在今天中午11点左右的时候，整个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境内，这也是给安徽很多地方造成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其实现在这个雨还在下，但是明显比我们3个多小时来之前到这里的时候雨势要小很多。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呢，在我的一旁的就是长江，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们的这个排涝站的相关的设施进行检查。这个排涝站呢，它目前并不是处于一个全力排涝的一个过程，它只打开了一个闸。在这轮巴威来临之前，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个提前进行了一个抢排。那原先平天湖的它的水位大概是在12.8米左右，但是经过我们这几天的持续性的腾空这个库容，目前这个已经降到了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在800万立方米。其实不仅是池州啊，像台风巴威造成的影响，安徽省大中型的水库腾冲浚县以下的库容是有11.2亿立方米。为了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行的同时，也是进一步发挥好拦洪蓄洪等防灾减灾的作用。那鉴于当前防台风的严峻的这个形势呢，池州市防止也是在昨天晚上启动了从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全市迅速开展危险区域的人员避险工作。目前池州市已经避险群众是超1000人，设置了集中安置点有174个，保障群众有饭吃、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有正常的网络信号等等生活需求。目前转移工作仍然是在持续的过程中，所以目前我们这里的泵站它是24小时在不间断的这个巡逻的过程中。
2: 今明两天台风巴威持续的送水，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而为应对台风，浙江、福建、江苏等沿海多地电力系统在台风登陆前全面开展电网隐患排查，前置应急抢修力量。
4: 浙江温州是此次台风巴威登陆风雨影响的核心区域，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库实施开闸泄洪，提前腾出550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完成温州全市3550个避灾安置点的安全用电检查。运维人员还提前进驻海岛值守，配齐应急发电机抢修物资。
5: 我们完成沿海10公里内港塔抗风能力缴合，落实应急抢修队伍267支，共3125人。
4: 福建福鼎市地处福建东北部沿海，当地电力部门对低洼片区配电站房开展防水补墙等工作，防范台风侵袭后雨水漫灌、倒灌等情况。而在江苏，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的运维人员对临近电力设备的树枝进行修剪，在台风来临前完成全市树线矛盾隐患清零。
6: 针对养老院、人员密集场所等民生用户开展专项用电检查，进一步强化居民小区重要用户电源防灾抗灾韧性。
0: 台风巴威也对铁路出行造成了影响，今天铁路部门也在持续对部分地区的列车运行采取动态调整方案。处在台风及暴雨天气区段的铁路线都采取了哪些安全保障措施？目前没有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在运力上会有哪些变化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陈曦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7: 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呢也是密切关注台风八威的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这个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长三角地区受到台风八威自南向北移动。

0: 杭高铁、杭台高铁、京港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恢复开行。今天16时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那么有恢复的，也有继续管控的。今明两天，像华东、华北、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西南地区铁路部门针对广深铁路、京广铁路、贵广客专等线路，那么停运列车一共是135趟，主要是开往北京、上海、福州等方向的列车。最后呢，再来看一下目前没有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我们也是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最新数据。那么暑运呢，是从7月1号开始到昨天，也就是1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是1.54亿人次。为了满足暑运期间大家跨西北长途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今天到18号每天增开西宁往返乌鲁木齐直达动车组，方便大家暑期的出行。最后呢，是铁路方面出行的提醒，针对降雨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已经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动态发布信息，增开退改签窗口，旅客可以及时的关注相关的情况。
1: 随着八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浙江、安徽、江西、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而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2: 那在台风影响结束之后，像是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高温天气又会迅速返场。比如说杭州14号至16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摄氏度，而在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高温还将持续。大城市中像是长沙还有重庆，今后7天高温几乎是天天见，最低气温也在28摄氏度左右，闷热感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1: 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成为了预防的重点。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的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而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隐患。而这类隐藏性当中的中暑呢，是早期的信号屏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3: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4: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5: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他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连日持续高温会让不少朋友们出现体温上升，还有周身不适等等的症状。部分人群是难以区分普通发热和热射病啊，也是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救治时期。医生提示说，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当中，多数送医前是采取了错误的急救手段啊，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命。
3: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瞻望，就是。

0: 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1: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2: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3: 大部分人啊，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了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
1: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0: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0: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它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4: 那么这些关于热射病的知识点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在外的时候需要补水之外，额外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电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有障碍的话，需要立即就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神舟23号乘组，他们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并且同步开展了组合体照料与健康管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本周的空间站周记。
1: 刚刚过去的一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现在看到的是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 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相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2026年全球奖设环境保护、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体育六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最终11家企业获奖。
7: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项主管马塞洛迪皮埃特罗。
8: The last 5 years, the program has been growing i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7: 在过去5年里，这个项目在参与者数量、参评企业所属产业领域的多样性以及地域多样性和包容性方面都在不断增加。今年的一个特点是，我们发现大多数获奖企业都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比如医疗健康、农业甚至创意产业。
6: 今年共有3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
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这些非常具有创新性同时也非常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7: 获奖中国企业代表。
10: 外部这个奖项其实认可这家公司是创新的企业，第二个认可其实是对这家公司提供的技术产品的价值的体现。
6: 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
11: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本土迈向全球，知识产权正成为全球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到全球的创新网络当中，中国创新也正在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迈向世界。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会为大家关注世界杯4强出炉，传统格局未被扩军撼动。
3: 稍后见。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德黑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运管理安排进行了磋商，并将继续就此开展对话。伊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两个沿岸国共同协商，并考虑过去数月的局势发展，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事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公布，据称是美军驻约旦一空军基地遭伊朗导弹击中后的卫星图像。卫星图像显示，基地内至少有2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报道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伊朗科尔曼省相关负责人12号表示，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科尔曼省南部山区的一座通信塔。该官员称，此次袭击造成2人受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导致该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塞兹兰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表达强烈质疑和批评。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记者12号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12号，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梁月的幼崽小明小月亮迎来1周岁的生日。这只出生时仅188克的雌性幼崽，如今已经长成36.5千克的大宝宝。12号上午，幼崽名字望舒正式揭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4: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5: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6: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7: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8: 北京时间18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9: 各位好，我是葛鹏。
8: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9: 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今年的主题是从源头到影响，保护土地和生命免受沙尘暴危害。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三北工程区累计完成造林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5.05%提高到13.84%。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

0: 实现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的历史性转变。
1: 当地时间十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位居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来听报道。
2: 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
3: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
4: 50% of the global capacity.
3: 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中，约有50%来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帮助其他国家取得成功。中国能够提供光伏组件、电气化产品、电池等设备，使各国能够更快推进能源转型。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活动期间，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中国在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希望同中国加强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
5: 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尼亚·阿尔马沙特。
6: China has a very inspirational model when you take a look at the green.
5: 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发展模式，在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电动汽车领域，中国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中国通过自身参与，通过全球发展倡议，以及推动一些国家实现本地工业化，正在促进技术转移。因此，中国发挥的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作用。
6: Transfer which is taking place, so it's multidimensional.
7: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嘿博物馆系列。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院是中国现代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但是它却经历了盗窃、战争等艰难历程。今天我们继续带您了解。
8: 张謇用尽毕生心力建造的南通博物院，却在他1926年去世之后逐渐的衰落，甚至竟然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文物失窃大案。自从张謇去世之后啊，博物院就由他的儿子张孝洛接手，但是啊，张孝洛当时的工作重心啊都在上海，再加上博物院的运营成本比较高，资金很紧张，所以为了减少开销啊，博物院就暂时先关闭，有重要的观众来再开门。就在1932年的一天下午，南通本地呢，有一位著名的律师，老家来了几个亲戚，就想来看看南通博物院，想来参观。那天呢，在博物院里值班的工作人员啊，叫做葛进夫，就看到有重要客人来了，他就拿着钥匙，领着客人们一块去南馆参观。那到了南馆啊，葛进夫才发现这个钥匙啊，好像不太好使了。这锁捅了半天才捅开，他也没太在意，就以为是年久失修，锁芯坏了。可是当他们走上2楼，一下子全傻眼了，眼前是一片狼藉呀，文物展柜都被撬开了，玻璃碎了一地，展柜里的那些文物全没了。葛进夫当时就吓傻了呀，根本顾不上去招呼客人了，就急忙跑到了博物院的主任孙悦家里报信儿。那这个孙悦和葛进夫他们就赶紧报案吧。这个警察来了之后才发现啊，就在这个博物院的院墙外的这个墙角发现了一堆柴火，这些盗贼呢可能就是从这里边爬进来把文物偷走的。那一共偷了多少呢？经过清检才发现啊，被盗的物品一共有80多件，估价呢约20余万元。南通博物院被盗，这可是当时的爆炸性新闻啊，一下子就轰动了社会各界。那警方不敢怠慢啊，就马上展开调查，就在港口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犯罪嫌疑人，从他身上还真的搜出了很多的瓷器、佛像之类的文物。但是当孙悦他们赶过来之后啊，看到这些文物非常失望，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博物院丢的那些， 而是这个盗贼啊偷的另外一家的东西。但是啊，经过警方的反复讯问，发现这个盗贼不止偷的这些东西，南通博物院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他偷的，只不过呢他还有同伙。警方马上就跟上海那边取得联系，想马上过去抓人。上海警方更给力，先一步就把盗贼都给抓住了。经过警方的审讯啊，这伙人全都交代了。南通博物院的失窃案算是破了，失窃的文物呢也都追回来了，罪犯也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南通博物院的劫难其实不仅是失窃，他还经历了更可怕的战争时期。1938年3月17日，侵华日军从城郊的姚港附近登陆，占领了南通。南通沦陷的两个多月之后啊，这帮日军进驻了博物院，甚至把博物院当成了日军司令部的后院。他们在这里种菜养马，甚至用作埋葬战死者的墓地啊。好在啊，当时的院主任在南通沦陷之前就将一些精品的文物转移出去，就转移到上海的金城银行保管库来寄存，这才躲过了一劫。后来啊，日军战败撤离之后，南通博物院已经被他们糟蹋成为了一片废墟，院内的花木植物绝大部分都被毁了，文物展品能搬走的都被搬走了，那些实在搬不走的大件都被抛弃在荒草之中，真的是满目疮痍，让人心痛万分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南通博物院才重新获得了新生。1950年，南通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博物院修建委员会，将原来的南馆、中馆和北馆等这些老建筑啊进行修复保护，一些毁失的早期场景啊也逐步得到了复原。同时呢，它还建设了现代化的新场馆，总占地面积呢扩展到了7万多平方米。历经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啊，如今的南通博物院各项事业都有了全新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在藏品方面啊，南通博物院不仅收回了原来散存在上海的文物，还重新向社会征集了一部分，所以现在馆藏的文物还是挺多的，大约5万多件。那除了历史文物之外啊，还有很多的自然标本。如今的南通博物院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博物馆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回顾南通博物院的历史，回顾张謇先生的一生，我们还可以大致总结出来3点。第一点，慧眼识珠，创办艰辛。在政局动荡的晚清时期啊，张謇先生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高官厚禄，投身实业、教育和慈善。他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念，以南通博物院作为提升人民文化教育素质的代表，力图将南通建设成为一座理想之城。其次，开创先河，特色鲜明。我们说啊，南通博物院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成立的目的就是设院为教育，无论是从建筑设计、藏品征集、展览陈列、管理运营等方面，南通博物院都是开创先河，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最后，时代巨变，博物新生啊。虽然啊，因为很多历史的原因，南通博物院经历了盗贼的偷窃、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和掠夺等诸多劫难，但最终还是迎来了时代的新生，崭新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1: 我们说南通博物院的历史代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历史，但其实啊，在北京有一座比它更加有历史的建筑，它见证了明清两朝600多年的风云变幻和时代更替，以它恢宏壮丽的建筑、精美绝伦的文物而闻名世界，这就是故宫博物院。百家讲坛嘿博物馆，明天为您继续讲述。
9: 美加墨世界杯烽烟再起，48支劲旅征战北美，绿茵场上水煮沉浮。
10: 调整，都远角哇！亚马尔这球打得漂亮！
11: 姆巴佩，
12: 再来一脚又进了！
9: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7: 我们来关注世界杯了。北京时间的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3-1战胜瑞士队晋级四强。而另一场比赛，英格兰队经过加时苦战，凭借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击败挪威队晋级四强。
1: 那至此呢，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是全部结束了。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半决赛比赛时间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北京时间的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是对阵西班牙队；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大家更看好谁呢？欢迎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就为您带来四强赛前瞻报道。
13: 本届杯赛的四强全都是前世界杯冠军呢，合计7次夺冠啊。其中阿根廷队呢是卫冕冠军，法国队呢是2018年的冠军得主，西班牙队呢是在2010年登顶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过去20年世界杯舞台上的领跑者。那么英格兰队呢，虽然上次夺冠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呢，在最近几届世界大赛，包括世界杯、包括欧洲杯的比赛里面呢，他们屡屡有这个四强乃至是亚军的一个好成绩啊。所以同样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传统强队之一啊。而传统呢，正是本届杯赛四强阵容最突出的一个特点。2018年的这个世界杯四强是法国、比利时、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啊。那么这个比利时队和克罗地亚队虽然都是欧洲队伍，但当年他们还属于新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2022年，也就是上届世界杯的这个四强呢，我们还看到了像摩洛哥队这样代表非洲球队首次跻身世界杯半决赛的一个队伍啊，令人感觉是面目一新呢。像本届这样展现足球传统的这种四强阵容啊，还要追溯到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是德国、巴西、荷兰和阿根廷进到四强。那么这么一届史无前例扩军到48强的世界杯，诞生的却是10多年来最传统的四强阵容啊。究其原因呢，我个人认为是在于新赛制最大限度地炸出了这个传统强队的一个潜在实力。在淘汰赛增加了一轮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的板凳厚度优势是变得史无前例的鲜明。那么在八强赛前，像这个摩洛哥队啊、瑞士队啊，他们都有核心球员的严重伤病，塞巴里和曼赞比这样的球员无法出场，直接导致了他们的那几场对决天平倾斜。而几支传统强队呢，尽管他们也遭遇了伤病的一个困扰啊，包括其他的因素啊，但是他们的阵容整体性却没有受到一个重大的损害。比如说这个八强赛前的英格兰队啊，又有亨德森啊这个手臂骨折啊，那么赖斯啊又确诊病毒被单独隔离啊，那么宽萨还红牌停赛，但是呢，他们仍然能够凭借这个贝林厄姆的进球、戈登的助攻，2-1力克挪威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正是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罗杰斯的一脚远射，给了贝林厄姆补射得分，锁定胜局的一个机会啊。那反观挪威队，在哈兰德之外能够制造威胁的人物还是太少了。还有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那么过去的这3场淘汰赛，他们几乎每一场都蹭到了出局的那条高压线。3场比赛丢了5个球啊，其中有2场是加时赛才逃出升天的啊。但在这么坎坷的一个晋级的过程里面呢，阿根廷队他们展现出了这种绝境翻盘的底蕴和能力。简单的说，不是所有的球队在最后时刻的大举进攻啊，都能够上演绝杀的。另外呢，世界杯开赛之前就遭遇了像尼克威廉斯这样的重点球员伤病的一个西班牙队，他们晋级四强这个过程就是他们的板凳优势缓释的过程。接替佩德里首发的这个鲁伊斯在对阵比利时队的八强赛里是为本队首开纪录，梅里诺更是化身超级替补，连续2场淘汰赛替补登场进球绝杀。那至于法国队呢，这个板凳厚度就近乎于一个溢出的状态了。在姆巴佩、奥利塞啊这些核心球员表现上佳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德尚还推出了这个21岁的小将杜埃。在对阵巴拉圭队的时候呢，他替补登场制造了点球啊，对阵摩洛哥队啊首发登场又贡献了关键的助攻。那我们都知道足球是有世界第一运动之称的，而在这种高度职业化竞争非常激烈的足球世界里，你要成为第一的队伍大都需要极深的历史积淀。扩军带来了本届杯赛各方面的改变，贡献了众多绝好的足球故事，但至少在这一届啊，深厚的阵容储备还有这个丰富的大赛经验仍然能够让传统强队们笑到最后。
7: 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赛场之外挪威球迷集体助威仪式刷屏全网，成为本届世界杯极具辨识度的名场面之一。球迷们随着节奏前后摆动双臂，复刻古代桨手拉划桨的经典姿势。挪威队从小组赛突围到历史性的闯入世界杯八强，不断刷新纪录，球迷始终不离不弃。整齐划一的方阵成为球队奋勇拼搏的坚实后盾。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洪洋的现场观察。

0: 我身后呢有非常多的挪威球迷，他们选择用歌声的方式来为自己的球队助威。
1: We can sing all gam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2: 我们可以整场唱歌支持挪威队，从开场到结束。
3: 我与一位著名的挪威艺术家创作了这个歌曲，让人去感受，就像这些支持者一样。然后维京划船就广为人知了。开始的时候很少有人去做，然后慢慢做的人就变多了。现在每个人都在做。
4: 我们要唱歌，为我们支持的球队整晚欢呼雀跃。
0: 挪威球迷在本届世界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球迷富有热情，同时又极具组织性。他们在场上用不知疲倦的歌声来支持球队，创造历史，一步一步走向下一轮。
5: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高温情况。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经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四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
7: 说实话，难熬极了，我这两天只能搬扶手椅躺着，靠风扇降温，还要担心浓烟飘进屋里。我一直牵挂着我父亲，好在屋内没进来一点烟。每隔一小时我就出门查看，观察火势是否朝这座山蔓延，就这样守到凌晨4点才敢休息，连续两晚都是如此。
6: 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西贝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出现山火，消防部门同时调动人员和设备展开扑救。
8: 感谢各位关注本期的资讯非常道，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5: 明天见。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ove 丁香。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满2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在持续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效。如今在中国餐桌上，每10颗进口丁香就大约4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是其稳居中国第一大 Clove 丁香进口来源地。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过海外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以后，桑吉巴尔 Clove 丁香到运成本直降15%到20%，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年来，中坦各界正在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粮8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 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5: 今年啊，我们三农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种种需求。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6: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1: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8: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7: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10: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7: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11: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0: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2: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2: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3: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

0: 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四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呢，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济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8点钟一走。
6: 你这回家是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4: 再往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

0: 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1: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2: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3: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4: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 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5: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5: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 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3度；重庆晴，29到38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深圳晴转雷阵雨，28到32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1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7到31度。近明天，台风巴威持续送水，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在巴威的影响下，江西、安徽等地的高温缩减，台风影响结束之后，当地高温又将发展，需要注意防暑。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
1: 环球试点，海湾地区战争险费率居高不下，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英国媒体称，保险费率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冲突前水平。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4: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1至6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0%、0.8%。电子商品需求较高，同比增长9.5%。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持续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供需两端协同改善，文旅消费、智能消费等领域增势良好，总体呈现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升温的特征，带动消费大盘延续回稳向好态势。今年以来，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工业方面，今年上半年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上半年同比增长34.8%。邢玉冠表示，上半年在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经济韧性持续增强，发展动能加快转换，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连日来，随着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战争险保险费率再次上涨。保险业人士称，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海湾地区的船舶战争险费率一度回落，本周局势升级之后再次上升。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 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成为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高风险海域的重要保障。战争险与普通商业保险的明显区别在于其定价高度依赖实时安全形势，局势变化可能导致此前报价被重新评估，甚至需要重新安排承保条件。业内人士介绍，在局势相对平稳时期，船东通常可提前24至48小时购买战争险，而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期间，部分承保机构在船舶进入海峡前约6小时才最终确定费率，保险期限一般仅为3至7天，到期后需重新议价。英国一保险经纪公司负责人近日表示，曾有商船距离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仅剩6分钟时，保险经纪人与承保机构仍在紧急完成投保手续。船员坚持在进入危险水域前拿到保险凭证，以确保一旦发生意外，其家属能够获得赔偿。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保险费用居高不下，不仅增加运输成本，还直接影响船东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英国劳埃德市场协会海事与航空业务主管尼尔罗伯茨表示，本周发生的多起商船遇袭事件再次推高保险费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海湾地区战争险费率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冲突前水平。
0: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路透社获取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经济更多的依赖电力而非石油和天然气。来听详细报道。
6: 据悉，该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这是欧盟应对伊朗战争能源冲击的举措之一。这场冲突致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油气价格暴涨。欧盟数据显示，自2月底以来，这场战争已使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支出增加了500亿欧元，约合571.1亿美元。草案显示，作为应对措施，布鲁塞尔计划设定一个目标，到2040年，欧盟整个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该草案目前仍在制定中，并未包含具体比例。加快电气化进程意味着要更多的从汽油和柴油汽车转向电动汽车，让家庭用热泵取代燃气锅炉，以及实现工业流程的电气化，例如用电力驱动的熔炉取代化石燃料熔炉。欧盟正在制定措施以鼓励这一转变。阻碍这一进程的一个因素是电气化技术的前期成本往往较高，电动汽车便是典型例子，尽管其日常使用成本低于燃油车。根据草案内容，欧盟委员会将考虑强制公共建筑安装热泵，作为欧盟公共采购规则更新的一部分，同时考虑为电动汽车设定更高的公共采购目标。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拒绝就此置评。布鲁塞尔还将提出一项框架，使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降低家用电池、电动汽车和热泵的增值税，并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欧盟专项资金招标，用于扶持以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供热的工业项目。草案称，欧盟委员会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措施，此举旨在促使电力与石油和天然气相比，在成本上更具竞争力。草案还提到，在地缘政治动荡和全球市场波动频繁的时代，打造一个依靠清洁、充足、本土自产、网络安全且价格亲民的能源来实现能源自主的欧盟，事关主权，必须推动需求端向高效电气化发生根本性转变。
3: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法国目前正在经历五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多地再次出现高温天气。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由于天气异常，定于12号举行的第九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声明中说，第九赛段赛程原定 185.5 公里，起点和终点分别设在马勒莫尔和于塞勒。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中部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赛程缩短至 155.5 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天气预报显示，马勒莫尔12号的最高气温可能冲至40摄氏度，于塞勒的气温也将达35摄氏度。赛事组织方说，鉴于异常天气状况，这一决定势在必行。缩短第九赛段赛程的决定宣布前，环法自行车赛第八赛段刚刚结束，比利时选手蒂姆·梅利耶夺得该赛段冠军。法新社援引梅利耶的话报道，我们已经比了一周，最高气温始终在35摄氏度以上，对我来说缩短赛程是个好主意。环法自行车赛历史上出现过缩短赛程的情况，就在五月，因相关地区爆发猪流感，赛事组织方将设在西班牙的第二赛段赛程缩短 13.5 公里。去年赛事的第19赛段也因牛哥的皮肤病疫情缩短了赛程。不过因高温致赛程缩水尚属首次。受上一轮热浪影响，本月初法国南部多地发生森林火灾。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因而决定6号第三赛段终点附近赛事地段对公众关闭。眼下法国正经历五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法国气象局预报该国本土96个省中37个省12号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12号处于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估算，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三分之一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取消了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气象局说，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
0: 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山火侵袭。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来听详细报道。
8: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四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
9: 说实话，难熬极了，我这两天只能搬扶手椅躺着，靠风扇降温，还要担心浓烟飘进屋里。我一直牵挂着我父亲，好在屋内没进来一点烟。每隔一小时我就出门查看，观察火势是否朝这座山蔓延，就这样守到凌晨四点才敢休息，连续两晚都是如此。
8: 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 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西北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出现山火，消防部门同时调动人员和设备展开扑救。
10: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英国国防部11号推出人工智能作战实验室建设计划，依托长期防务合同全面升级陆军训练体系，依靠智能技术重塑演习模式，以此应对不断演变的现代战场风险。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1: 人工智能作战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投入20亿英镑，由英国本土多家防务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承接研发与运维工作，上下游联动诸多本土配套厂商，在带动军工产业发展的同时，稳定保障一批本土技术岗位，还同步推出青年技术学徒项目，也为退役军人开辟技术就业路径。英国国防部称，英军集体训练的转型核心便是依托数字化人工智能作战实验室平台，融合实景演练、虚拟仿真与战场数据分析多项功能，借助人工智能研判战场态势，科学评判官兵实战表现，适配从小型班组到大型编队的多层次指挥训练需求。英军在系统搭建中吸纳多地实战经验，强化多国协同演练能力。英国国防部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有效提升部队训练真实度与实战水准，帮助官兵适应信息化

0: 高强度作战环境。后续，英国还将持续加码前沿军事技术投入，不断完善数字化训练体系，依托智能装备补齐陆军实战短板，稳固自身防务安全能力，以契合英国中长期国防建设整体规划。
1: 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11号发表评论文章称，虽然人工智能正日益胜任白领员工的工作任务，但回顾历史，电力的发明并未带来就业世界末日。如今，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同样不会。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称，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曾发出警告，称 AI 可能在5年内淘汰多达半数入门级白领岗位。摩根大通、福特和亚马逊的多位高管也预测未来将精简人力，这也并非毫无依据。近期美国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已超过 5%， 而美国整体失业率约为 4%。 更糟糕的是，自生成式 AI 问世后，在软件开发、客户服务等受 AI 影响最大的领域中，初入职场的员工就业率相对下降了 16%。 然而，文章认为这些就业末日论者的推算存在一个根本性错误，那就是如果 AI 能完成某个岗位 40% 的任务，那么 40% 的工作就必须被裁掉。然而，一份工作并不是一份可拆分的代办事项清单，企业雇佣员工是为了完成一系列需要判断力、协调能力、客户信任和责任担当的工作，其中部分环节自动化并不会缩减岗位的整体范畴，反而会提升剩余人类工作的价值。文章称，19世纪动力织布机实现了织布过程的大部分自动化，确实重创了许多手摇织布工，但在机械化工厂里，那些学会操作新织布机的工人反而变得更有价值。他们仍需打织布结，在几秒内换好用尽的梭子，并同时照看多台织布机。即便织布机数量激增，布匹价格下降，掌握这些技能的工人收入反而更高了。文章分析认为，尽管 AI 能说会道，但它并非全知全能的大脑，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工作，更谈不上做得更好。它本质上只是一个基于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的软件系统，学习消化了海量人类文本数据。文章举例称，在这个充斥着看似合理、语气笃定却频繁出错的机器输出的时代，能够分辨出真知灼见与空洞内容的编辑，能发现处方剂量有误的医生，能察觉引用的判例实际并不存在的律师，这些人的价值都将水涨船高。文章认为，就业末日预言的根本错误在于将 AI 视为一个继承产品，它的到来只是在做减法。但 AI 是一种通用技术，必须有人将这些模型融入工作流程，连接到现有系统，决定他们可触及哪些环节并审核其结果，以及在他们出错时进行善后。文章最后指出，人工智能与之前所有强大的工具一样，能够驾驭它的劳动者价值更高。AI 只是抬高了判断力的价格。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6: 北京时间12号，随着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阿根廷队3-1击败瑞士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的对阵形式正式出炉。法国队迎战西班牙队，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交手。接下来，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带来的四强赛前瞻报道。
7: 本届杯赛的四强全都是前世界杯冠军呢，合计7次夺冠啊。其中阿根廷队呢是卫冕冠军，法国队呢是2018年的冠军得主，西班牙队呢是在2010年登顶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过去20年世界杯舞台上的领跑者。那么英格兰队呢，虽然上次夺冠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呢，在最近几届世界大赛，包括世界杯、包括欧洲杯的比赛里面呢，他们屡屡有这个四强乃至是亚军的一个好成绩啊。所以同样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传统强队之一啊。而传统呢，正是本届杯赛四强阵容最突出的一个特点。2018年的这个世界。

0: 贝斯强是法国、比利时、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啊。那么这个比利时队和克罗地亚队虽然都是欧洲队伍，但当年他们还属于新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2022年，也就是上届世界杯的这个四强呢，我们还看到了像摩洛哥队这样代表非洲球队首次跻身世界杯半决赛的一个队伍啊，令人感觉是面目一新呢、啊。像本届这样展现足球传统的这种四强阵容啊，还要追溯到2014年的世界杯了，当时是德国、巴西、荷兰和阿根廷进到四强。那么这么一届史无前例扩军到48强的世界杯，诞生的却是10多年来最传统的四强阵容啊。究其原因呢，我个人认为是在于新赛制最大限度的榨出了这个传统强队的一个潜在实力，在淘汰赛增加了一轮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的板凳厚度优势是变得史无前例的鲜明。那么在8强赛前，像这个摩洛哥队啊、瑞士队啊，他们都有核心球员的严重伤病，塞巴里和曼赞比这样的球员无法出场啊，直接导致了他们的那几场对决天平倾斜。而其实传统强队呢，尽管他们也遭遇了伤病的一个困扰啊，包括其他的因素啊，但是他们的阵容整体性却没有受到一个重大的损害。比如说这个8强赛前的英格兰队啊，又有亨德森啊，这个手臂骨折啊，那么赖斯啊又确诊病毒被单独隔离啊，那么宽萨还红牌停赛，但是呢，他们仍然能够凭借这个贝林厄姆的进球、戈登的助攻，2-1力克挪威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正是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罗杰斯的一脚远射，给了贝林厄姆补射得分，锁定胜局的一个机会啊。那反观挪威队，在哈兰德之外能够制造威胁的人物还是太少了。还有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那么过去的这3场淘汰赛，他们几乎每一场都蹭到了出局的那条高压线。3场比赛丢了5个球啊，其中有2场是加时赛才逃出升天的。但在这么坎坷的一个晋级的过程里面呢，阿根廷队他们展现出了这种绝境翻盘的底蕴和能力。简单的说，不是所有的球队在最后时刻的大举进攻啊，都能够上演绝杀的。另外呢，世界杯开赛之前就遭遇了像尼克威廉斯这样的重点球员伤病的一个西班牙队啊，他们晋级四强这个过程就是他们的板凳优势缓释的过程。接替佩德里首发的这个鲁伊斯啊，在对阵比利时队的8强赛里是为本队首开纪录啊，梅里诺更是化身超级替补，连续2场淘汰赛替补登场，进球绝杀。那至于法国队呢，这个板凳厚度就近乎于一个溢出的状态了。在姆巴佩、奥利塞啊这些核心球员表现上佳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德尚还推出了这个21岁的小将杜埃，在对阵巴拉圭队的时候呢，他替补登场制造了点球啊，对阵摩洛哥队啊首发登场又贡献了关键的助攻。那我们都知道足球是有世界第一运动之称的啊，而在这种高度职业化、竞争非常激烈的足球世界里，你要成为第一的队伍，大都需要极深的历史积淀。扩军带来了本届杯赛各方面的改变，贡献了众多绝好的足球故事，但至少在这一届啊，深厚的阵容储备还有这个丰富的大赛经验，仍然能够让传统强队们笑到最后。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mory 记忆，同时也指内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导致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供应持续紧缺，价格飞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Memory 内存短缺首先影响的是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后便是智能手机。预计受零部件危机影响，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滑 13.9%。 这场内存短缺没人真正知道它会何时结束。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通常需要2到3年，目前多数已对外公布的建厂项目最快也需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这一轮 Memory 内存短缺的本质不只是储存变贵了，而是 AI 时代每台终端都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储存资源。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 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朗海军防空军官哈米德里萨德甘在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贾斯克发动的袭击中身亡。当地时间12号凌晨，贾斯克传出十余次爆炸声。据悉，德甘当时正在执行防空任务。央视记者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告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保持双向通行。不过，该机构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威胁等级仍然处于严重水平。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卡塔尔内政部12号说，当天该国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三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经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2号发布声明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商船在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沿海约4.4海里处发生事故。声明称，在接到该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后，阿曼相关救援部门立即展开行动，目前已经成功救起23名船员，并为获救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紧急医疗救助。搜救队伍仍在继续搜寻目前依然处于失踪状态的另一名船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此前，美国商务部六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求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5: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0: 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
15: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这是美军首次公开确认并展示 BR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表明美国空军正将 BRA 纳入远程对海打击体系，为其在西太平洋方向实施防区外反舰作战增加新的手段。 BRA 与远程反舰导弹的结合并非突然出现。远程反舰导弹由 AGM-158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系列发展而来， BRA 此前已具备使用该系列武器的基础，因此集成远程反舰导弹在弹体尺寸、挂载方式和任务系统适配等方面具备一定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此前并未公开确认 BRA 具备使用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此次借演习披露相关情况，说明美军至少已完成 BR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公开实弹演示和关键环节验证。此次实弹发射演习于6月27日在菲律宾海，距关岛海岸200海里以外的马里亚纳群岛靶场复合区附近海域举行，参与方包括美国、日本和新西兰等。期间，部署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BRA 在预定空域发射远程反舰导弹。随后，日本海上自卫队迅鲸号潜艇、水面舰艇、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以及新西兰空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等分别使用鱼雷、90式舰队舰导弹、93式空对舰导弹和 AGM-84 鱼叉式反舰导弹等武器实施联合打击。多型武器连续打击后，美军退役的奥斯汀级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沉没。美军并未说明 BRA 发射远程导弹命中朱诺号的部位，也未披露该导弹在整个打击过程中造成的具体毁伤效果。在外界看来，相比击沉一艘退役军舰，美军此次更重要的目的是验证隐身战略轰炸机参与远程反舰任务的完整流程，包括远程部署、空中加油保障、目标指示、跨域协同和防区外打击等环节。近年来，美国空军加快拓展 BRA 的对海打击用途。2024年环太平洋演习期间， BRA 曾使用快沉低成本反舰弹药参与击沉退役的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该项目重点验证低成本空投弹药打击水面舰艇的可行性。不过，快沉本质上仍属于制导炸弹改型，需要载机进入相对较近的投放区域，使用场景受一定限制。远程反舰导弹加入，使 BRA 具备更典型的防区外远程反舰能力。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6: 最近，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了 BRA， 也就是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了 AGM-158C 的远程反舰导弹。东旭，美国空军为什么选择让 BRA 去执行远程反舰任务？
17: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并不是原本就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远程打击而进行独立研制的一款弹药。其实呢，它是在 AGM-158 这款空射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基础上升级这个改造而来的。AGM-158 呢，是美国空军的一种通用型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战斗机可以挂装，轰炸机也可以进行挂装。那么它的基本射程大概是500公里左右，后续呢，升级到 AGM-158B， 包括它的增程型号，据说射程会进一步的延伸。那么外界分析猜测，它可能会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 AGM-158C 呢，是它的反舰型号。那么主要是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这种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并不快，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据说在复杂电磁环境当中的抗干扰能力很强。那么美国空军要求，即使是它的 GPS 导航定位系统失灵失效，那么它也可以利用自身所携带的这种惯导系统，或者说它采用独特设计理念的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所以呢，即使没有 GPS 的支撑，那么它也可以飞向目标，然后使用这个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搜索。这个导引头应该是采用了这种红外的成像技术，可以针对战舰它在航行过程当中所发出的这种红外的热信号特征进行识别和锁定，然后完成攻击。而 AGM-158C， 那么现在外界认为它的射程会超过5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1000公里左右。那么在此前使用的过程当中，主要是由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因为枪骑兵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它是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设计理念，是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一款战略轰炸机。那么由 B-1B 枪骑兵挂装 AGM-158C， 它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快速的到达任务区，比如说在大洋区域，在远距离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 B-1B 它飞得更快， 啊，所以呢反应速度快，到达任务区之后可以一次投掷20几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针对舰艇编队、航母编队或者说某个大型重要的目标进行这种空对海的饱和火力打击，甚至 BEB 枪击兵它还具备低空突防的能力。但是呢问题就是 BEB 枪击兵它的现在的维护和保障有问题啊，因为这款战略轰炸机啊，机体结构很复杂，维修保障啊相对而言比较难，而且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么即使呢它能够在500公里或者是更远的这个距离上发射数量更多的 AGM-158C， 但是呢它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那么对方的舰艇编队或者是航母编队如果有很强的对空探测和预警能力，那 BEB 枪击兵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很容易遭到先进的这种预警体系的探测，比如说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大型驱逐舰，甚至包括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都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 BEB 枪击兵。那如果说它暴露了目标，还没有到达导弹发射站位，那么对方就发射了防空导弹，或者说对方的舰载机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它想要达到这个任务的突然性，或者说有效完成任务，这个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和难度，甚至呢，它自己还没有找到发射导弹的机会，就被击落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又有了第二个选择，就是利用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这个 BRA 啊，飞行速度比较慢，而且呢，只能

0: 那么它的战术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现在呢用 BRA 发射 AGM-158C 也不排除是为未来的 B21 啊执行此类的任务要进行一些测试啊，要完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战术。
1: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美军远程反舰主要是依靠航母的舰载机以及潜艇等这些装备，现如今隐身战略轰炸机也被纳入到执行反舰作战任务，相较于传统平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0: 利用轰炸机在广阔的大洋区域执行反舰作战任务，从作战的模式来讲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轰炸机使用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轰炸机能够执行远洋反舰任务的国家是屈指可数，因为研制轰炸机维持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轰炸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那么它是需要很多的经费技术来作为支撑的，而且呢无论是远程轰炸机还是战略轰炸机，那么它们都是军事强国空中作战体系的组成部分，一般的国家没有能力去研制，也没有能力长时间的维护和使用，所以呢轰炸机这个平台最大的优势就是个头大，可以携带很大的这个反舰导弹，也可以携带数量很多的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那么轰炸机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它针对侦察体系和这种通信体系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呢是要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之外的目标进行持续的跟踪锁定，那么轰炸机才能够找到目标，才能够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获取信息和情报，那么在发射导弹之前装定最精准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射击诸元那么让这个导弹知道自己往哪飞，知道目标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在末段的过程当中它使用自身所携带的传感器或者说使用导引头才能够找到目标，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跟踪和定位，那么这个轰炸机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就没有针对性，或者说呢它就无法确定一个正确的飞行的这样的一个航线。那么如何在茫茫的大洋当中去锁定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技术层面来讲难度非常大。当然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侦察卫星，或者是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系统的这个卫星，针对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跟踪，然后呢融入到综合化的指挥控制系统当中，再通过远程的这种联络的体系，让轰炸机知道这个目标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大概是在哪样的一个区域，然后轰炸机才会有针对性的进行飞行，然后到达比较合适的这种导弹的发射阵位，把这个弹药投掷出去，所以这个整个的流程可以说是很复杂的当然除了卫星之外呢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去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监控，比如说大型的无人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翼展很大，采用飞翼式的布局，本身呢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长时间的这个飞行，比如说它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那么在它活动的范围内它也可以找到对方的大型海上移动目标，然后呢通过加密数据链和指挥中心或者是和这个轰炸机这个平台进行这种数据信息情报的互联互通，那么让轰炸机能够在无人机的支持下那么找到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导弹的性能和威力也非常的重要，想要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比如说万吨级别的或者说几万吨级别的海上移动目标，要确保对它进行摧毁，你使用小型的导弹是达不到的，因为它威力不够，所以呢轰炸机就可以挂装大型的导弹，可以是个头很大的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也可能是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空射型的反舰弹道导弹，所以呢导弹也要飞得远，也要打得准。轰炸机呢如果说数量比较多，它也是采用这种机群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一般是三架或者是六架甚至十二架轰炸机进行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飞行，针对对方比较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这种大型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那对方想要防范想要进行拦截，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所以呢轰炸机它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对平台有很高的要求，对它所携带的弹药有很多的要求，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情报支援体系和指挥体系也有很高很全面的要求。
1: 那么除了

0: 轰炸机，目前还有哪些更强有力的反舰作战手段？
1: 除了轰炸机之外呢，现在的全新的反舰作战体系其实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或者说呢这种全新的火力的运用方式。那么像这种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万吨级别的驱逐舰，本身它的远洋作战能力就比较强，但是呢如果说和航母打击群进行对抗，以前它是没有优势的，因为它的远程的这些火力系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么如果说这个驱逐舰足够大，它有上百个的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不仅仅可以装填很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针对自身进行保护，针对它所在的驱护舰编队和航母编队进行保护，同样呢它也具备很强的远程火力输出能力。因为现在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如果它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那大型的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在反舰作战方面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因为呢它的垂发单元的数量比较多，如果说装填三分之一或者说装填一半，那么它一艘舰就可以搭载30多枚甚至是50枚左右的这种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这个反舰的弹药，那么针对对方的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进行火力输出的时候，那么它单舰饱和攻击的能力就很强。那如果也有天击系统，包括其他的侦察手段，为它去引导目标，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提供，那它确实也可以在更远、更安全的位置上，能够实现一打多。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海上作战体系进行饱和式的反舰火力的覆盖。而且现在这个潜艇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也是多功能化，不仅仅注重水下的安静性，大潜深的能力，以及在水下的反潜作战能力，它也可以安装大型的垂发系统，发射这个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打击对方的水面目标，尤其是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那以前这些攻击型核潜艇垂直发射系统当中其实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射程有限，另外一个呢突防的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呢如果换装个头更大的潜射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能打水上移动目标，那这个攻击性核潜艇它在大洋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也会进一步的强化。除此之外呢还有无人机无人舰艇、无人潜航器，那么他们都会成为未来海战当中这个作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平台。而且这些无人作战体系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可以大批量的制造，这样的话呢你就有空中的蜂群、水面的狼群水下的鲨群，可以以数量取胜那么会有更强的这种大面积海域的侦察控制和打击能力。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美军这次是首次公开展示 BRA 的远程反舰能力，也是凸显其强化西太平洋远程打击的意图。远程反舰火力的升级给舰艇的防御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1: 现在呢反舰火力打击的这些手段和工具已经出现了扩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像反舰导弹，尤其是低成本射程比较近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除了国家主体之外，一些武装组织也拥有，所以呢它可以利用一些小型的快艇包括一些民用的卡车作为搭载和发射的工具，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不过呢射程是比较近的。而且像这种高端的先进的反舰武器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就对于水面战舰的防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具备更强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以前我们主要是讲饱和攻击，其实现在呢还是要有这种饱和防御的能力尤其是大型昂贵现代化的主战舰艇，那么必须要防得住不仅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那么这个雷达不仅要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探测设备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一些专门针对低空低慢小目标进行探测的这个雷达系统。这样的话呢眼神好 这个目光比较犀利，就可以针对各种各样的空中来袭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锁定和跟踪，然后引导各种各样的舰载火力去构成严密的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而且除了这个舰载的防空导弹之外，包括除了这个近防速射炮之外，还应该发展全新的舰载防御体系，比如说激光武器。那么虽然说它的技术这个门槛比较高，但是呢一旦实现了实用化，比如说在战舰上可以配备大功率的这个激光武器，它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还可以拦截巡航导弹，甚至可以拦截这种高速飞行的反舰弹药。那么由于它并没有这个弹药的限制，只要能够持续供电，那么它都可以持续的一个使用，那么它会成为未来舰载防御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的像电磁轨道炮，它不仅是一种进攻武器，同样也是一种防御武器。那么作为舰载防御武器，可能也有一些优势。首先呢，就是它这个弹药个头很小，就是一个高密度的金属弹丸，但是呢它的作用距离很远。另外一个呢，就是弹道的这个轨迹很稳定飞得快，打得远，打得比较精准。那未来如果能够实现舰载电磁武器的这种实用化，那么让它成为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和激光武器啊和传统的防御体系进行配合，那这个战舰可能就具备了更强的技术手段，可以更好的实现在复杂的海战环境当中的这个自保当然了，航母编队的防御就会更加的复杂，因为它不仅仅是要利用驱逐舰和护卫舰保护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还涉及到要利用舰载预警机、舰载战斗机构成一个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圈。那么有的时候呢，先把对手消灭掉、压制住，那么不给对方开火的机会，其实针对整个航母编队体系，它的防御能力才会更上一层楼。
0: 关于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我们就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五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 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2: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德黑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运管理安排进行了磋商，并将继续就此开展对话。伊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两个沿岸国共同协商，并考虑过去数月的局势发展，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事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伊朗法尔兹通讯社11号公布，据称是美国驻约旦一空军基地遭伊朗导弹击中后的卫星图像。卫星图像显示，基地内至少有2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报道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经全部被拦截。伊朗克尔曼省相关负责人12号表示，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克尔曼省南部山区的一座通信塔。该官员称，此次袭击造成2人受伤。总台记者12号获悉，在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该海峡的商业航运流量大幅下降。伊朗方面援引的商业航运追踪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仅有11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8艘油轮和3艘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导致该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塞兹兰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11号，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罗卡纳的团队公布了此前他在约旦河西岸遭以色列定居者扣留的视频。视频显示，罗卡纳所在的车队遭到手持步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围堵。罗卡纳表示，他在访问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拦截，并被扣留约1小时。他同时表示，如果不愿为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发声，不愿谴责加沙的种族灭绝和约旦河西岸的种族隔离，这就是道德沦丧。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为此，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

0: 业态管理方称，11号到12号缩短开放时间，关闭时间提前到16点，而卢浮宫也是安排到13号提前到16点闭馆。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再来关注国内方面，7月12号，应天津市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橡皮舟、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两省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求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1: 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
2: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测试中，拜卡的红苹果无人战斗机与莱昂纳多的 M346 高级教练轻型攻击机开展有人无人协同验证。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红苹果自主完成滑行和起飞后，与 M346 建立编队，随后 M346 机组在飞行中取得对红苹果的任务控制权。不同于传统遥控模式，飞行员并不直接操纵无人机改变飞行姿态，而是通过有人无人协同系统下达编队控制和任务层级指令，再由红苹果依托自主算法执行。此次测试验证了无人机与有人机保持不同队形，进行位置变换、分离和重新加入编队等动作。试飞前，双方已通过模拟器、实验室测试和数字化验证手段，对协同算法、战术流程和系统集成进行了多轮验证。按照 K 斯沃姆项目的设想，若体系进一步成熟，后续可扩展至更多无人平台，使飞行员在保留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指挥无人机执行侦察、电子战、诱骗、防空压制及部分打击任务。近年来，欧洲航空工业正加快布局有人无人协同技术，空中客车公司、德国防务科技企业赫尔辛等相继展示智能僚机概念和自主控制系统。尽管各方技术路线不同，但目标基本一致，让成本相对可控、可扩展的无人平台成为未来空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多国集中投入这一领域，与空军机队规模收缩和高强度作战压力上升有关。冷战结束后，欧洲多国大幅削减作战飞机数量。近年来的地区冲突表明，高强度战争不仅需要高端战机执行关键任务，还需要更多空中平台持续执行侦察、监视、诱敌、电子压制和打击等任务。其次，现代战机采购和全寿命周期维护费用高昂，第六代战斗机的成本预计更高。相比之下，具备自主能力的智能僚机可分担高风险任务，增加空中作战节点和出动弹性，并降低飞行员的暴露风险。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经在土耳其完成了 K 斯沃姆第一阶段的试飞测试。 东旭，在共同推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项目上，土耳其为什么选择跟意大利进行合作？
5: 土耳其非常关注它无人机的研发以及技术层面的这个突破。目前来看呢，土耳其它最先进的无人机就是红苹果，因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是要成为一个通用型的智能化的无人作战平台。土耳其呢现在拥有轻型航母，不过呢这个轻型航母啊目前缺乏先进的有人驾驶的舰载机。此前土耳其呢原本是打算从美国引进 F-35B， 就是像英国和意大利那样在它的轻型航母上部署 F-35B 啊，让它滑跃起飞垂直降落，利用自身的隐身能力去执行这种对空作战、对海和对地攻击的任务。不过呢现在土耳其和美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这种关系的这个恢复。虽然土耳其一直要求美国方面恢复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仅仅是进入到了探讨的阶段。土耳其空军急需的 F-35A 型，也就是空军型常规起降型的 F-35 在短时间内都不一定能够拿到。那像 F-35B 海军陆战队型，也就是能够在轻型航母上部署的这个隐身的舰载机，什么时候能够和土耳其的轻型航母进行结合，就是遥遥无期了。所以现在土耳其发展轻型航母主要还是依托于它国产的无人机。红苹果可以在轻型航母上起飞，也具备自主着舰的能力，但是现在只是进行简单的测试，后续要真正的融入轻型航母的作战体系，测试可能还需要做得更多。然后呢土耳其也利用它的 F-16 战斗机和红苹果无人机进行了联合的空战的测试。据说呀这个红苹果可以使用机载雷达探测到远距离的目标，然后发射中距的这个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击落。但是呢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测试，究竟这个实战的状态和效果怎么样外界还不得而知。那么现在土耳其主要是对外展示它的技术和未来的这种运用的方向，离实战化可能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如果能够让红苹果和这个战斗机进行有效整合，让它成为真正的智能化的这个僚机，那么土耳其它无论是自主的装备红苹果就是交付给土耳其军队，还是向外进行推销，它都会有优势。而意大利方面呢它在空战体系的运用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优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也是希望和意大利进行合作，能够拿到意大利比较独特的技术尤其是在这种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这种联合作战方面如果意大利有土耳其所缺乏的技术，在联合项目当中土耳其就会获益。意大利的M-346 高级教练机也可以作为轻型战斗机使用，它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出口到很多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果 M-346 它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作战，尤其是联合的空战，那以后意大利有没有可能采购土耳其的无人机，我认为呢这也是双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然了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对土耳其还是有防范心理的很戒备。如果呢 M-346 它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的空战，在联合的任务框架内，红苹果可能会换一个名字，然后呢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打包的出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开欧洲的防务市场。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土耳其不仅是想和意大利进行技术合作，也是试图利用意大利它的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去打开更大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意大利空军现在没有智能僚机或者说中程僚机，它本身也有需求，因为意大利已经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包括呢它也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如果土耳其能够利用联合技术开发的模式把红苹果出售给意大利空军或者是意大利海军，那这样的话呢也算是打开了销路，也会在欧洲防务市场起到一种示范性的效果。
3: 那么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土耳其的红苹果在自主起飞之后是跟意大利的 M-346 去建立编队，并且接受后者的空中任务管控。红苹果无人机它都有哪些应用场景？
5: 土耳其呢也启动了它国产中型航母的研发和建造的项目。我们看它这个舰载机部队的配置啊，就包括多型的这个无人机。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其实并不是从美国打算引进的 F-35B， 而是呢土耳其国产的高级教练机，被称为喷气自由鸟。这个喷气自由鸟啊，已经研发成功，但是可靠性怎么样还不好说。土耳其正在积极对外进行推销，但是它的产量并没有达到预期，就是生产的速度很慢。这说明在有人驾驶的先进的战机方面，甚至包括到高级教练机这个水平，土耳其可能还没有解决完全国产化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动力系统啊、飞空系统啊都要依托于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那么它的轻型的舰载机，或者说利用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这种轻型的舰载机，我认为它批量生产都有很大的难度。但是 M346 就不一样了。 M346 呢是意大利的一个经典的外销的这个产品啊，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认可度是很高的，而且 M346 上轻型航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它也是采用双发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系统，机体比较轻，操控性能比较好啊，有两名飞行员啊，既可以作为一个教练平台使用，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轻型攻击机使用。如果在轻型航母上部署这种由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轻型舰载机，再搭配上隐身的舰载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会更强一些，也可以去弥补没有先进舰载机的装备层面的短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想把红苹果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一个结合啊，满足双方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作为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因为土耳其和意大利都有类似的需求，还有一些北约成员国它也是配备采用啊滑跃起飞甲板的这样的这个航母，是不是土耳其和意大利进行合作，也可以联合的向第三方进行推销，可能都有此类的考虑。而且呢，现在意大利正在争取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部队舰载教练机的订单，据说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也就是说呢，在 M346 的基础上专门改出一个能够在航母上部署的舰载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攻击机。那如果说美国海军采购了，那未来 M346 它作为轻型航母上的舰载机进行使用，也不会有太大的技术层面的难度。所以土耳其呢也是想一定程度上去借鉴，或者说呢和意大利进行深度的防务合作，把自己的无人机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去，甚至不排除会和意大利进行这种联合的推销打包的销售。
3: 在现代战场上，智能僚机将带来哪些作战层面的优势？
5: 未来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啊，智能僚机是不可缺少的平台。那么智能僚机呢，首先隐身性能要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悄悄地靠近任务区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以前的这种无人机主要还是对地侦察、对海侦察、对地打击和对海打击为主，那么未来先进的智能僚机更像是空战的机器人，那么它会融入先进的传感器、智能的 AI 系统，本身呢它具备一舰的任务完成能力。什么叫做一舰任务完成能力呢？就是在周边飞行的有人驾驶的先进战斗机飞行员，那么他下达一个作战指令，智能僚机就可以利用传感器以及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呢凭借自身的性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比如说在空战的过程当中，不可能让有人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针对智能僚机进行全程的操控，那么整个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而且呢也没有办法进行融合作战。那智能僚机呢必须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和分析的能力，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去打击对方的战斗机，或者说呢完成高强度的空中作战。当然呢，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弹匣，或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这种啊空空导弹的挂架，甚至呢还要具备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能力。目前来看，土耳其的红苹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只能是在比较远的距离上 然后呢探测到目标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而真正先进的智慧化程度很高的这个智能僚机，它是可以进行近距离空中格斗的。那这样的话，空战的模式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具备空战能力的智能僚机，它可以直接扫清相关的空域，为其他的有人驾驶的空中作战平台保驾护航，打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通道啊。所以呢，以后的这种智能僚机软件层面的比拼会变得更加激烈啊，这种自主的啊，这种态势的感知能力，自主的啊，这种迅速的决策能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因为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欧洲新版本的 SAMT 导弹系统是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
5: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现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 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很多情况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 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他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也就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3: 那么乌克兰有意跟日本的三菱公司开展合作，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5: 现在来看呢，乌克兰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就是呢由美国提供

0: 生产的授权许可，然后呢乌克兰不和欧洲国家合作，和日本合作，也就是和三菱公司合作。三菱这家公司啊，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它变成了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它的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很强。那么它可以生产标准三 Block 2A 型海基的反导拦截弹，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子系统，那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甚至呢它的产能也比较大，甚至美国方面还需要从三菱公司采购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所以呢乌克兰想走一个捷径，就是如果他能够拿到美国方面的授权和许可证，和日本的公司进行合作，那么由三菱公司在乌克兰的境内去打造这个生产线，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可以缩短引进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呢还是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那三菱公司出售这个生产线，即使获得了美国方面的授权，那乌克兰也需要交两笔钱。第一笔钱呢就是给美国的军火商作为一个许可证也就是生产这个许可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三菱公司的这套生产线，那肯定也是真金白银要买回来的。那欧洲国家愿不愿意支付这两笔费用，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还不好说。而且呢美国方面也要考虑这个生产线给乌克兰之后，会不会导致他未来在出售爱国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比较直接的这个竞争。因为乌克兰拿到了爱国者生产线之后呢，不排除他会以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作为一个样本，作为一个技术的标准，然后去推进它国产反导武器的生产。如果说乌克兰它具备了国产反导系统的生产能力，以后它也可以向欧洲国家推销，也可以向其他北约成员国推销，那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呢这个情况变数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敢不敢，如果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那俄罗斯肯定对日本的态度会出现一个更大的变化，那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影响，所以这里面日本也会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love， 丁香。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满2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在持续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效。如今在中国餐桌上，每10颗进口丁香就大约4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使其稳居中国第一大 clove 丁香进口来源地。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过海外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以后，桑吉巴尔 clove丁香到运成本直降15%到20%，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年来，中坦各界正在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

0: 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放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美国东部时间7月11号，伊朗当地时间7月12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当天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央视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否认了伊朗方面关于约旦境内美军基地设施遭受损毁的说法。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也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受重大损毁的报告。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表示，其针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已经摧毁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当地时间12号，阿曼外交部行政和财务事务次大臣哈利德召见伊朗驻阿曼大使，就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召会。根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阿方认为上述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敦促各方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两国及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友好传统和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公布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也未披露遭袭目标的具体信息。穆桑代姆省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角，隔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相望。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措施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泽连斯基提出人事调整提议，建议现任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总理职务，将其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美国联邦参议院林塞·格雷厄姆的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这名鹰派共和党人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终年71岁。声明没有提及格雷厄姆的具体死因。据美国媒体披露，有急救电话录音显示，格雷厄姆当时或出现心脏骤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4: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5: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6: Hello， 大家好。
15: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八强赛，英格兰2-1击败挪威，阿根廷3-1战胜瑞士。至此呢，四强已经是对阵出炉了，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而法国将对阵西班牙。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马上进入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14: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5: 世界杯进行到现在，算一算还剩下四场比赛，有没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16: 你真的是扳起手指来数这四场比赛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么漫长的一届世界杯，一个史上时间最长的一届世界杯啊，真的已经是走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啊。我一直不想说那句话叫且看且珍惜，但的确现在就是且看且珍惜的一个阶段。
15: 而且今天特别难得，两场比赛啊，一场是英格兰2-1击败挪威，阿根廷3-1战胜了瑞士队，两场比赛都是通过加时最后才解决了战斗哈。马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前方记者高佳，一起来分享。高佳你好。
17: 哎，小小你好。
15: 今天两场比赛两场加时，高佳作为这个前方的现场记者啊，其实真的是感受到了更多的东西啊。我们先来说英格兰加时击败挪威这场比赛，可以说英格兰是在困难不小的情况下最终还是打了硬仗，尤其是贝林厄姆在关键时刻的这种神奇的发挥哈。那首先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个今天大伙聊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哈兰德为什么今天不再神奇了，而且他加时的时候后来还被换了下去，是不是？
17: 哎，对，我感觉呢，这个一方面啊，就是迈阿密当地的天气啊，确实是比较湿热，它属于是那种热呢，没有绝对温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体感温度确实是感觉十分钟啊，球员们的这个球衣就全几乎就全都湿了。我出去也是走一个小时，差不多就全都湿了，是非常湿热的感觉。其实就不太适合像哈兰德这样比较喜欢冲刺啊这样的前锋的发挥。而且呢，我感觉挪威队的战术布置啊，他就挪威队和英格兰队 就两支咱不能说是很糙吧，但就是在目前的世界杯八强的球队当中比较糙的两支球队都想玩地面传控。
15: 嗯
17: 啊，然后这个挪威队即使在加时赛落后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去搞长传冲吊，然后他们总是希望通过渗透把球倒脚，然后通过球非要走一遍厄德高，从厄德高中间梳理，然后传进英格兰这英格兰的禁区。
15: 嗯，
17: 这个说实话，我感觉哈兰德就像坐牢一样，就是你球队踢得越慢，哈兰德越难受。然后球队处理的越简单越粗糙，其实哈兰德发挥的空间就越大啊。这是我感觉挪威队自身的战术方面的一个方也这个一个他们。一个失误啊，这个哪怕到了最后时刻，你这时候必须得走长传冲吊的时候，你反而把哈兰德换下去，确实也都不理解啊。然后呢，另外就是英格兰队他们的对哈兰德的限制，确实也是做了针对性的部署。我觉得图赫尔作为当今啊对战术抠的最细的几个教练之一，他是能够完全通过之前几场比赛的录像看到哈兰德到底什么时候启动，什么时候接球，他。通过对中后卫的布置是能够完成这一点，所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限制了哈兰德的发挥。我觉得挪威自身的这个原因可能还稍微多一点啊，小小。
15: 的确啊，你看他这个实力啊，就包括对法国那场，很明显就是他这个二线队和一线队之间差距挺大的，可能他实力上就是和英格兰有一定的差距。而图赫尔真的每一次换人都是起到了这个相应的这种效果哈。那英格兰在你看来，尤其是高加是看了多年英格兰的球迷哈，对于这届世界杯来说，这支英格兰队在你看来有什么不一样？
17: 这支英格兰队首先他有这个确实有两名绝对的球星啊，能够关键时刻站出来。凯恩和贝林厄姆，尤其是贝林厄姆最近两场淘汰赛打进了四个进球，这就是真正的巨星气质。我们说世界杯到了最后的阶段啊，不管是八进四也好，接下来的半决赛也好，真的是要靠球星改变整个场上的局面。像瑞士队这种没有绝对巨星的球队，那你看到最后他就是进不了四强。但英格兰队首先这两名这个绝对的巨星凯恩不用说了，然后大家这个之前2024年欧洲杯上这个开玩笑说这个几个球员比如曼城的核心啊，切尔西的核心啊，福登、帕尔默和贝林厄姆要这个争接下来凯恩之后的这个球队的领导权，那现在就几乎就不用争了。福登、帕尔默连这国家队都进不去，而贝林厄姆是真正的接过了这个凯恩的大旗，凯恩的衣钵，成为这支球队。凯恩即使因为下届世界杯不知道能不能参加，但是估计也能参加，但是真正的核心下一届就是贝林厄姆了，确实是非常不错。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感觉英格兰队呢其实他打的也是有一些别扭的，英格兰的球迷都说就是靠着向着冠军蠕动啊，这个每一场比赛包括对刚果金也是先落后，对墨西哥队呢虽然领先，那儿有人被罚下，打的也是场面很壮烈。就是他和德国队呢区别就是英格兰队自己老祖宗的东西还记着呢，就还会打，只不过他们也不爱打，尤其图赫尔不爱打，就是图赫尔也很喜欢打传控，但是呢在关键时刻英格兰球员是能打长传冲吊。而德国队呢他就区别就在于他这个勒夫的这个掌控20年啊，让德国足球他也是这个爱打传控，但他把真正德国传统的长传冲吊他已经给忘了，不会了这个因为他的高中锋沃尔特马德2米也喜欢玩盘带，你说这个东西就确实是就感觉把自己的传统东西就丢掉了。而英格兰队上一场非常明显对阵墨西哥队打的就很糙啊，就是边路速度传中远射啊，这个就把墨西哥队给搞得就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场比赛说白了图赫尔一方面有两个猜测，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挪威队他的平均身高是本届世界杯最高的，英格兰队觉得打传人冲吊咱们打不过，所以咱们打地面渗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图赫尔心中的战术里面也是地面渗透，说那上一场既然赢了，这场奖励自己一个地面渗透吧，就是让队员们多打打地面啊。这个队员们也爱打，像凯恩也就是头球进球很多，他也喜欢打地面，队员们也都很高兴。但是到关键时刻，你看到了加时赛，你还得靠这个掏的东西来，这个 就是远射嘛，外围就是包括上半场贝林厄姆那个进球，打得很复杂，有什么用呢？他英格兰队今天首发阵容两名中后卫斯通斯和格伊都是传球非常好的中后卫，就是一般西班牙队才敢上这种中后卫，就是

0: 明显看着就没有劲儿。那么马多埃凯呢，他在边路就是基本上只会回传，也确实没什么作用。这两个换人非常好，但是换上的呢，一个是换上的球员埃泽，然后呢，这个球员上来之后就跟少打一人一样，就英格兰反而就失去了中场的控制。哎，但这时候挪威队就开始传控了，英格兰队就开始打防反了。哎，这时候反而这个节奏慢下来呢，挪威队传控控球率上去了，但是绝对的机会少了。就是你中场都要把球过一遍厄德高，你厄德高又不是什么哈维伊涅斯塔这样的球员，你在挪威队里算最细的，但是你再细，你想通过地面传控找英格兰也找不到。所以说，话还是回到这个问题，英格兰队呢，就是如果是就是他一般都会先打45分钟或者60分钟的花拳绣腿，然后完成主教练和球员们心中的这个技术流的执念。但一旦局面落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他打长传冲吊，打这个英格兰足球的传统，他是会打的，也是能打的，这就是他比德国队强的地方啊。
1: 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场比赛，阿根廷和瑞士哈，最终也是通过加时，阿根廷3-1战胜了瑞士队。那大家也是好奇，就是瑞士队被罚下一人，你认为这绝对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胜负手吗？
0: 哎，没错。那么这场比赛真的是，阿根廷队感觉踢的也并不好。他们在上半场呢，第10分钟就通过角球战术是取得了领先。阿根廷队，你还真别说，你看麦卡利斯特身高还不到1.7米、1.8米啊，1.7米多。然后，这个他们的那个进球进了之后呢，全队冲上来就都去那个摸这个角球教练的这个光头。然后就是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角球包括定位球战术非常成功，就这个角球教练是专门设计了很多的战术，而且很多都成功了。就是但是呢，他们取得这个进球之后呢，阿根廷队就开始回收打反击，这是很正确的选择嘛。但是他们把防线收得太靠后了，就是变成了一支纯防守球队，这个其实是不符合阿根廷的特点的。他们应该是做控球防守啊，哪怕像这个西班牙那种把球控在脚下来防守，包括控球防守还有一个代表是南非队，他们也是通过控球来防守。但是阿根廷队完全让出了球权，让出了球权之后，其实你得有一点，就是你的后防得绝对实力够强。但是阿根廷队的两名中后卫的绝对实力，不论从高度还是从对抗来说，都属于是中等。你没有那么超强的，你法国队这个萨里巴与帕梅卡诺那样的这个组合，你可以把防线往回收一收，我后卫的硬实力在那摆着。你这个两个中后卫直接面对对方的锋线，其实是冒很大的风险的。那其实瑞士队在丢球之后，从上半场10几分钟到下半场开局阶段的10几分钟，都是占据场上的优势的，而且几次对阿根廷球门形成了巨大的威胁。那么那个进球也是出现在第67分钟，阿根廷队这种纯防守根本就顶不住。那么进球之后，就是全场比赛最大的转折点，72分钟，这个恩波洛这个球员真的是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这个那个脑子里边出现了什么问题啊，突然身背一张黄牌之后情况之下，在边路还假摔。那现在已经不是20年前了，现在已经有视频助理裁判了。主裁判当时就给防守球员出示了黄牌，但是视频助理裁判马上叫停，然后说你要 check 一下，你要检查一下这个进球。那如果过去是没有这种的，那你这个假摔就成功了。但事实上现在这种技术这么先进，你还在裁判面前去表演，这个东西就几乎就是不会成功。那裁判看了之后心里肯定很难受，你这么骗我啊，这个如果还骗我给对方出黄牌，如果当时没有出这张黄牌，可能也就 VR 也就不能介入，比赛就继续了。但正好就是因为他演的太真了，然后这个让主教练给这个帕雷德斯出示了黄牌，结果引入了 VR 的介入，马上取消阿根廷黄牌，给这个恩波洛一张黄牌，结果呢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当时前一秒还在笑，后一秒就哭了。那么你这个哭真是咎由自取，你下场之后相当于就是整个瑞士队只能打5-4-0这么一个纯防守阵容，拖住点球，丧失了很多的反击和进攻的机会，让这支球队陷入到无比的被动当中。那接下来当然我们还要夸一下瑞士队，他们的防守非常的铁血啊，在被罚下一人之后，所有人斗志也都上来了，还是拼到了90分钟结束，加时赛上半场也拼到了。但这个时候阿根廷队呢，就是还是球星嘛，这个

0: 关键时刻你得靠一些神仙球或者说尝试一些非常规手段，那阿尔瓦雷斯的那个进球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球星的个人能力，因为那个球直接挂到远角，实在是门将表现再好，科贝尔前场比赛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但还是没有办法扑出。那整个比赛最后那个进球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瑞士队其实表现的真的是很不错，他们就是因为这一个人员的缺少， 那刚下去那十几分钟可能还显不出来，但是拖到了你看常规时间有一个超长补时就27分钟，然后加时赛还要再守将近50多分钟少打一人情况之下，你面对的毕竟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最后还是没有守住，瑞士队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这个恩莫洛的一次
1: 非常无脑的这么一次举动，最终收获了苦果。对，真的到最后就是被拖死被耗死了。那大家也是很好奇啊，我们云听直播间里有听友让高佳简单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两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法国对西班牙，那你作为前方记者的话，你会去哪场比赛呢？因为我们那个
0: 安排的是去这个，我是去法国西班牙这场啊。我觉得两场比赛，不管是你说这个这四支球队的组合，不管是半决赛到后来的三四名决赛，肯定也会非常有意思啊。这个不管是英格兰还是阿根廷到了三四名去对战法国那个半区，但是明显看得出来还是有差别的。法国那个半区呢，法国西班牙都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然后阿根廷英格兰这边都是 跌跌撞撞，连滚带爬，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我觉得这个对比还是非常鲜明的。然后法国西班牙那个半区就真的是两大强者啊，当今足球的最强的球队，也是不同流派之间的球队。英格兰这个西班牙队的极致传控和法国队的速度反击，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正面的碰撞，而 英格兰和阿根廷这个半区都是遭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都是，但都这两支球队的韧性啊都给锻炼出来了。唯一的问题呢，可能就是阿根廷队其实消耗体能消耗有点过大了，那么这个其实他们是未来的一个隐患。而英格兰队那边呢，是人员上，包括红牌停赛啊，包括伤病赖斯的受伤，人员损耗有点大。 所以说能够看得出来，法国西班牙这个半区明显是更强的一个半区。小小，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前方记者高佳带来的精彩报道，谢谢，再见。
2: 好，那我和彭源继续来复盘比赛啊，因为英格兰对挪威这场啊，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凯恩对哈兰德，这是赛前热炒的一个话题。结果两个人都没有进球啊，贝林厄姆最后挺身而出了。那淘汰赛其实到了这个阶段，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吗？
1: 当然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首先是这几位球员呢，他们很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你在经历了几场比赛之后，大家基本上把你目前的状态，你的整体的这样的 在比赛当中的一些习惯，就摸清楚了啊。虽然说他们其实本来已经很有名了，各队对他们的研究已经是非常深入了，但是具体到在这届杯赛上的整体的状态，可能还是需要有这么几场比赛，让大家有一个更加鲜活的一个这种研究的材料啊，你才能够做出越来越具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种战术上的一个安排的。那很显然，在这场比赛里面，挪威队和英格兰队就是互相卡住了对方的这个核心球员。当然，凯恩其实在前面的几场比赛里面已经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入淘汰赛之后，凯恩在全队当中他的这种能见度就在逐渐的变低啊。那么这当然一方面也是跟他做的一些战术选择有关，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呢，还是大家对他看的比较的严。那哈兰德也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么哈兰德目标可能跟相比来讲，搞不好比凯恩还更大一点呢。因为他对挪威队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凯恩对英格兰队的作用还要更突出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两个这种球队的核心没有
2: 没有办法有一个符合他们实力的一个发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所以这个时候就像小小你讲的，这个 A 计划不行，就要看 B 计划了。那从 B 计划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在上一场比赛里面，贝林厄姆已经是上升为，我觉得不能叫做这个英格兰队的 B 计划了，他已经是英格兰队的这个 A 计划的另一套方案了，A 加 A 减 A 2的另一套方案了，那么也已经是拯救了 两场比赛啊都拯救了这个英格兰队，我觉得这已经是说明英格兰队一方面他们对凯恩的依赖是没有说是完全消失的，但是另一方面呢，贝林厄姆在随着比赛的推进状态变得越来越好啊，而且全队在构筑一个支撑这些核心球员的这个体系方面也做得越来越好。你看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拉什福德不行了，换戈登上去就行就能够支持这个凯恩，那你看戈登持续表现良好啊，包括在这场比赛里面也是第一个球也是戈登助攻的嘛。另外就是像最后这个贝林厄姆又进了那个球，那是这个替补89分钟替补上来的罗杰斯远射，就是高加刚才讲的那种最后就是简单粗暴的远射啊，这个传中啊，那么他的远射使得贝林厄姆有了一个补射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可见英格兰队在图赫尔的率领之下，在对于他们的这个头号球星啊的核心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方面，这个体系应该是建构的越来越流畅的这样的一个运转了。挪威队这方面可能就差一点了。开玩笑讲说，我们知道这个比赛日的两场比赛都有一个打引号头号战犯啊，瑞士队那边就是这个假摔的这个恩波洛了。那其实在挪威队这边就斯洛特了，就那个没有传给
3: 他没有传给哈兰德，
2: 极好的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哈兰德那边空掉了，他没有传给哈兰德。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挪威队的 B 计划他有什么问题，
3: 他可能有点小心思，能不能自己打一次啊，结果最后呢也没进，所以这确实是造成了挪威队后来的这个被动哈。可能真是到了淘汰赛，超级巨星的作用是来吸引对方后卫火力
2: 的、
3: 对，就是说 C 罗在场上你们不要老说他就没有跑没有进球，那他其实也是极大的牵制了对方的这个中后卫，那他也是分散了人家的这个火力哈，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到了淘汰赛可能就更是如此，有时候进球的往往不是头号射手超级巨星，是不是？来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勇敢的加菲猫啊，他说到了期待西班牙和英格兰会会师决赛，60年一甲子，我三狮军团啊也该夺冠了，就大伙儿觉得这个英格兰这次既然命硬如此能够走到现在，那不妨我们就更看好他，因为他确实这次让我们觉得可以打硬仗，整体的这个能力提升了，和过去的英格兰在大赛的表现是完全判若两对哈，让大家印象更好了。那一会儿呢我们休息一下，接着回来继续聊今天的世界杯话题。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的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12号和13号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需要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 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7: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

0: 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8: 北京时间21:31，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9: Hello， 大家好。
8: 今天我们依然是大话世界杯特别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连线到了前方记者高佳，一起来复盘了今天的八强赛，真的是很难得，很过瘾啊！几个小时之内，我们看了两场比赛，英格兰2-1击败了挪威，阿根廷3-1战胜了瑞士哈。那其实上半场是说到了英格兰2-1击败挪威这场啊，其实哈兰德尽管说这场比赛哑火了，没有进球，但是啊，我们说整个世界杯期间，中国网友一定会感谢他，带给我们很多快乐，是不是？包括大家有很多这个恶搞的他的梗啊，或者是哈兰德吃什么，是大家也去钻研他的食谱啊等等，真的是带给了我们中国网友非常多的欢乐，也是通过哈兰德，更多的人喜欢上了世界杯，喜欢上了挪威队，喜欢上了足球哈。怎么看哈兰德的前景？因为他本届世界杯首次参加世界杯，却表现得非常好啊。
9: 其实我们要如果谈这个俱乐部队层面的问题的话，那哈兰德毫无疑问是巨星级别的人物啊。那么下一个巨星级别的人物啊，这么说吧。但是如果我们要讨论世界杯的话呢，恐怕对哈兰德来说，能否决定他命运的就不是他自己了，那就是整个挪威队了。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期间吧，一直都在讨论挪威这支球队啊，像最早的时候，这个我个人是不想把挪威称之为黑马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起码应该算新贵吧。就是因为有哈兰德的存在，同时厄德高也是这个队里面就非常这个在世界范围内吧都能够还数得上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支挪威队呢，还是缺乏阵容的厚度啊。本届杯赛其实特别容易能够看得出来一个队伍是否真正具备板凳深度，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扩军了嘛，比赛变多了，尤其是淘汰赛增加了一轮。淘汰赛增加了一轮，它实际上对于球队整体的能力的一个检验啊，它就不是说某一方面的了，是整体的能力的这样一种检验，其实是非常的严酷的。那么尤其是对你的板凳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检验，非常直接，你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看四强这些球队，几乎每一个球队啊，四强这每一支球队都可以将它是都可以称之为板凳深度溢出的那种队伍。但是相比之下，挪威队恐怕就

0: 做不到这一点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本届杯赛打进球的都是哪些球员啊？那哈兰德毫无疑问一枝独秀啊，而且在关键时刻，当哈兰德被盯死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不能够充分发挥的一个情况之下，能不能有其他人站出来？那当然也有啊，比如说这个有几个球员，那么他们也有这种能力啊，但是呢，最终能不能决定比赛胜负呢？啊，那我们就要谈到这个瑟洛特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挪威队现在的问题，恐怕也是哈兰德想在国家队的层面、啊、再往上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天花板的一个因素了。
1: 嗯，的确，就是因为挪威队本届世界杯他这个打法呀太明显了，各队其实都能看得出来，是吧？就看哈兰德这个发挥怎么样了。比如说对巴西的比赛，那他确实发挥太神奇了，就是一条缝都能把球踢进去。
0: 对，
1: 那没办法啊。但是就比如说今天可能真的是对手英格兰队也是，
0: 他太熟了，我觉得英格兰队跟这个也
1: 有关系。对，因为都是你在英超的队友啊，都是贝林厄姆你的好朋友啊，是吧？所以这场比赛呢的确就是哈兰德无论如何虽败犹荣，首登世界杯就收获了7个进球，而且率领挪威队打进8强，已经是创造了历史。其实我赛后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短视频，就是因为挪威队被淘汰的话，他们的很多球迷就回家了，就我不在这儿看世界杯了、他们在机场的那个传送带又在玩那个维京战船，对，那个划船我看很多美国的机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也一块儿跟着滑，就觉得好玩啊，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表达他们这种乐观的情绪啊。尽管我们已经出局然后被淘汰了，但是挪威队进8强阔别世界杯这么多年几十年、然后一回来就能够进8强已经非常满意了，大家觉得就是很开心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杯。包括哈兰德自己啊，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说我现在可以好好去度个假了，因为确实是非常的疲惫。他自己说这场比赛到后面为什么教练把他换下，他确实觉得肌肉都已经是没法发力了，就是觉得好像有点受伤的感觉、所以后来主教练索性也把他换下了、
0: 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挪威队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确实不像英格兰队。你如果把英格兰队对于这个世界杯冠军的那种执念称之为一种压力的话，那挪威队显然没有这种执念、他们在赛前的表态也是觉得哎呀我们肯定不如英格兰队嘛，都是做如此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你一方面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心理战，但另一方面啊，当然我本人认为心理战更多，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说明他们在这场比赛也是抱持着一个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输的，我们在世界杯上已经赢了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在那种时刻哈兰德已经他自己赛后讲的彻底累垮了，在那种状态之下、那我觉得出于保护球员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主教练把他换下去了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啊。所以我们只能说挪威队在本届杯赛让我们看到了非常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支队伍啊，无论是从内到外啊，这个造梗的能力真的是无与伦比啊，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小火一把的啊。那么这支队伍、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在足球场上面是看到了整个这个哪怕是欧洲足球这种足球的传统山头、它也依旧有不断的一些新的映入大家眼帘的这样的一些队伍出现。
1: 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我们听友特别幽默，有听友就说感觉这个哈兰德啊这场比赛可能感觉他没有那么集中注意力了，可能警惕心被放下了，就因为这些对手啊太熟悉了，跟这个贝林厄姆
0: 传球传给贝林厄姆，
1: 哎，对，大伙儿看到啊，这他和贝林厄姆还在那儿互动开玩笑，可能自己一时间都忘了谁是对手谁是队友啊，傻了。上出成霄说这个曼城的队友太熟悉哈兰德了，尤其是在中场安德森跟他如影随形，然后到了前场斯通斯然后格伊等等、都是对他进行贴身的防守，他真的是受到了自己在英超超这些队友的重点照顾受到了限制啊，就是英超的球员对他太熟悉了。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很多人也有预判的，就是有可能挪威打英格兰这没法过这一关了，可能走到现在的确也尽力了。那这里呢我们又不得不要说一说这个英格兰队了，和往届大赛相比大伙儿觉得好像往届大赛一堆球星啊，英超把他们的身价捧得虚高，然后呢到了大赛里面好像又不够团结，分工又不够明确，但这一届还真是不一样啊。
0: 这就要点赞图赫尔了吧、这个赛前那个打引号九子夺嫡的这个事儿、他处理的应该说还是非常强硬和到位的、那么把整个队里面整体的这样一个关系就理顺了。他其实你先不谈论技战术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图赫尔也是向全队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就是谁说了算 我说了算。
1: 嗯，
0: 这其实对于这个一个征战像世界杯大赛的这样的一个队伍来讲啊，你能够清晰的知道这个队伍谁说了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避免了很多的一些系统消耗啊。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队伍，包括英格兰队自己，他们在多项大赛里面其实出现问题，很多时候就是内部系统消耗的问题啊，或者是我们换一个更加简单明了的词，内讧啊。那么现在呢，图赫尔起码把这个队伍捏明白了，在这个队内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管理上面，我觉得这一点首先是要明确提出的啊。展现了这个德国人啊，确实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天赋的。另一方面，我觉得吧，就是对英格兰队来讲，因为他们在过去这几届大赛啊，从应该2018年，我们从2018年开始算吧，因为那届他们进了四强嘛。那么到连续22年，然后又到这个这届杯赛，然后中间还有这个两届欧洲杯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他们连续的创造了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没有能够得到的好成绩。因为我们知道英格兰的足球他们有过一段很沉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反复被大家嘲笑他们志大才疏嘛。但是呢在最近这几届比赛里面，最近这几届世界大赛里面，
1: 包括欧洲杯，
0: 包括欧洲杯里面，他们已经证明了，这种证明一方面是对外界而言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来讲的，就是让这批队员吧内心深处有了更多的自信，因为他们知道说我们是可以，你看欧洲杯进决赛还不止一次，他们内心深处是知道说我们是可以的，这个能够说到世界杯的最高，到这个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去表演的。这种确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开玩笑讲说意大利的球员已经整整一代球员如果不是一代半两代的球员的话，整整一代球员已经不知道在世界杯决赛圈踢球是什么感觉了。这其实对一个国家的足球来讲伤害是很大的。而那反过来看，我们把这个事情反过来看，那对英格兰队来讲，他们已经是就这批球员已经大部分很多人吧，能够在世界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足球舞台上面已经有非常优秀的一个发挥，他就觉得说那我为什么不能拿世界杯冠军呢？那我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为什么不能付出更多的努力呢？因为这是个可预期的事情啊，它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啊，从他们内心的对自己的这种自信心来讲，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刚才这个高嘉形容的这个英格兰队跟阿根廷队啊，都是在本届杯赛就是淘汰赛里面都是这个跌跌撞撞啊，然后连滚带爬，但最后还是晋级了。其实就跟这种内心的确信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1: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为什么理解英足总要请一个德国人来当他们的这个主教练哈？很多人说啊，我们英国足球还需要一个德国人来帮忙吗？但是事实证明真的是起到了一个互补的作用啊，就跟我们说有时候真的是夫妻性格一定要互补，他们英格兰和图赫尔之间也是起到了这个互补的作用。而且今天大家抓到了一些细节啊，就是英格兰在落后的时候，其实图赫尔把凯恩叫到一边，他是笑嘻嘻的对凯恩说话，他这会儿就要放松他的这个心情。但是呢，英格兰今天晋级了，就是获得了胜利，晋级进到半决赛当中，图赫尔反而出来这个泼凉水啊，他还比较严肃呢，并没有给队员们特别好的这个笑脸，说今天球队啊，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啊，等等等等等，然后总结。这会儿他又觉得我们好像要给队员们泼一泼凉水，降一降温啊，让他们这个紧张起来。不过英格兰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这个边路啊，尤其是他这个右路，因为这个里斯詹姆斯受伤，然后这个宽萨是被罚两场
0: 他如果要想了一场，没错，
1: 如果要想他复出的话，这场下一场必须熬过去，半决赛必须熬过去，就是怕对手就是阿根廷队会针对你这个边路做文章，猛冲你这个边路，有没有可能？是不是？
0: 对，我觉得其实这支英格兰队也挺有意思的，就是确实他的问题很突出啊。我们其实在之前小组赛的时候已经很明确的就指出了他的问题啊，这个攻坚能力不行，然后后防线其实也不牢固啊，所以在每场比赛面对这个对手的时候，对
1: 战术上面他都得丢点球，
0: 对他在战术上他都有点这个打引号讲手术两端的这么个意思啊，你这个又怕攻出去又怕攻不出去，就变成这么一个局面啊。但是呢，他的好处在他就是有人能站出来，他球星就是能发挥作用，凯恩，然后包括像贝林厄姆啊，同时他又能够说找得到为这些球星提供支援的这样的球员，所以这个就是阵容厚度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体现了。所以呢，九组夺嫡不是白夺的，他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是一种筛选机制啊，就是能够在这个体系里发挥作用的人， 他才会被留下来，才会被这个图赫尔看中。那所以我觉得那确实啊，这方面我觉得是英格兰队在本届杯赛体现的很突出的地方。还有个有意思的我要讲一下，就是赛后现场不是放了很多音乐嘛，这个歌曲是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国家队跟向国际足联提交的，就是你赛后可以放一下这些
1: 有代表性的一些
0: 代表性的音乐。然后英格兰队连续几场比赛放赛后放的都是这个 Wonderwall 那首歌，那歌里面有几句歌词我觉得特别适合英格兰队啊。第一句开头就唱说今天是不是就是那一天，那今天显然就是那一天呢。然后还有一句歌词叫你应该就是那个拯救我的人，那显然贝林厄姆和凯恩都是拯救英格兰队的人。所以确实我觉得对英格兰队来讲，本届杯赛是不是最终到了决，如果他们能够来到决赛日去参加决赛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再唱一遍这个歌啊，叫今天是不是就是那一天。
1: 我们今天都看到这个短视频被反复的传播，就是贝克汉姆啊明宿带着自己的家人在这个看台上看唱歌，大家都说他们唱的歌是送给贝林厄姆的，
0: 就那个
1: 真是啊，经此一战，贝林厄姆用我们这个网络语言说要升咖了，他就是绝对步入巨星的行列了。这一点我们再来说另外一场比赛，瑞士和阿根廷被罚下一人，成为这个比赛的这个胜负手哈。但是这场比赛也有关键先生站了出来，就是阿尔瓦雷斯啊。你觉得这是阿根廷体系的胜利还是他个人的闪耀？
0: 阿根廷队其实也是很神奇啊，确实在这个半区这个进到半决赛的这两支队伍就是各有各的神奇之处啊。但总体来讲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关键时刻能够有人站出来，就是有关键先生。这一点其实是强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像我其实赛后我写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其实也挺合适来形容阿根廷队的，就是不是什么球队在最后时刻大举进攻都能够上演绝杀的。可是我们看一下阿根廷队，他们已经连续多少次了出现在这个比赛的最后时刻需要有人去为全队的这个胜负去一锤定音的时候需要能够有人挽救阿根廷队这个于被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都有人站出来。你看然后本场比赛那就是阿尔瓦雷斯了，那包括之前像这个罗梅罗啊，恩佐菲尔南德斯啊，对吧，都是在这种最关键的这个时刻他能够站出来，就说明阿根廷队他一方面确实有一个这个大家都依赖的核心，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能够有更多的球员在关键时刻来帮助球队。这里面其实一方面确实有阿根廷球员本身的能力的一个因素啊，这一点是一定要肯定的，阿根廷足球整体这么多年的这样一种积淀。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他们跟英格兰队一样，他们也有一个很强的一种意志，一种意志力，然后让他们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只要努努力我们是能够走得更远的。他们已经打破了卫冕冠军魔咒嘛，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这个小组出线就已经打破了这个卫冕冠军魔咒，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对阿根廷队来讲他的心理上就觉得说哎，那我这么一个世界杯上的一个规律性的事儿哈，打引号了，这并不是真正的规律啊，这只是一个重复出现的这种相同的事件，我们都已经把它避免掉了，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做更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世界杯魔咒叫世界杯难卫冕，对吧，那我阿根廷队我是不是我可以再挑战一下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心理跟英格兰队那种心理也是同样的，就是我们已经证明了这种不可能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为什么不把更多的不可能把它变成可能呢？
1: 对，那这场比赛过后呢，阿根廷也是队史历史上首次取得单届世界杯六连胜，因为他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大伙儿别忘了他一上来第一场比赛是输了的啊，所以那届的这个成绩呢不如这届好，这届已经是六连胜了，而且把自己的这个世界杯的连续不败记录延长到12场，接下来看看啊到半决赛会拿出怎样的表现。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能够突破这样的魔咒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他就会觉得既然这样的魔咒都能被我打破，我接下来无所不能，没有什么不可以了。而且我们会发现啊，其实阿根廷在南美球队里面绝对是团结，团结是他的标签之一。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他能夺冠，团结就是重要的原因，这一届他依然非常团结啊。那我们看到这次真的四支能够入围半决赛的球队，法国队也是空前的团结，对吧？
0: 对。
1: 然后其他的球队都是团结是他们的一个标签哈。那接下来就是四强队伍全部产生了， 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那阿根廷是四强当中唯一一支非欧洲的队伍，怎么样看待这样的格局呢，彭彦元？
0: 其实我们虽然经常说欧洲和南美是足球界的两大山头，但是随着这个足球运动的一个发展的欧洲是越来越显得强势，虽然他们整体上来讲可能对由于这个一些新兴的一些比如说非洲啊，那么一些新兴的这样的一些足球的势力的崛起呢，对欧洲的优势产生了这种冲击，但是在整体的这种受冲击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下落的这个速度还是慢的，仍然是不断的像比如说出现像挪威队啊，包括我们再往前推一点，我们也曾经像比利时队、克罗地亚队也是曾经被视为是欧洲的新贵的这样的队伍，仍然不断的涌现的，所以确实是这样。但是南美相对来讲的话呢，应该说一直以来真正能够说代表南美足球在世界杯最高舞台上表演的还是巴西、阿根廷。而巴西队呢这些年确实是衰落的比较厉害啊，那么出现了很多的应该说整体的要或者换一个委婉的这样的说法，就是他能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循环当中吧，需要重新出发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时刻呢实际上也就是阿根廷队啊，由于2022年世界杯夺冠啊，他们在撑着南美足球的这样的一个半壁江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在本届杯赛这个四强里面呢，三支欧洲球队加一支南美球队是现在整个的这个世界足球在世界杯这个舞台上版图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体现，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唯一一个就是说稍稍有一点就是跟前两届相比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没有在四强当中出现一个意外的队伍。像上一届杯赛我们知道是摩洛哥嘛，那2018年的话呢克罗地亚队最终还进了决赛。所以你从整体来讲本届杯赛确实过于传统了，就是这四支都拿过世界杯冠军的，而且这个都是在过去这十多年的时间当中啊，除了英格兰队啊，另外三支都是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拿的世界杯冠军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本届杯赛的四强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但是就南美和欧洲在这个世界足球的这个在世界杯上这个对话来讲的话呢，阿根廷队是撑住了啊，不至于变成欧洲杯啊，这个对于这个南美足球来讲还是意义非凡的。
1: 他等于说是非法的前四名包揽了世界杯的四强，你这个排名也太权威了，发挥太稳定了。好，大伙儿继续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一起来互动世界杯的话题。但此时此刻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来插播一下刚刚结束的温网的女双决赛，郭涵玉和他的搭档姆拉德诺维奇对阵的是达布罗斯基斯特凡尼，最终呢郭涵玉组合是以6-3、7-5击败了对手，夺得了温网的女双冠军，这是郭涵玉的个人的首个大满贯冠军，也是我们中国选手获得这个
0: 又一位新的大满贯冠军啊，
1: 诞生了
0: 中网协的球员。
1: 对，彭彦元给我们点评一下。
0: 对，确实，其实本届杯赛不好意思啊，其实也说惯了世界杯啊，其实呢由于世界杯的这个热度太高了，所以大家都没有特别关注就是今年温网的一个整体的比赛的一个进程，但实际上我们中网协的球员是留到了最后的啊。那么一方面在昨天啊，这个我们的青少年球员这个孙欣然又一次在这个温网的青少年女单比赛就进入到决赛，然后最终又拿到了一个亚军，等于是背靠背的法网温网啊都拿到这个青少年女单的这样的一个亚军呢，那真的是非常看好她的未来的发展，毕竟她还很年轻，只有15岁。而另一方面就是郭涵玉和这个梅拉德诺维奇搭档啊，能够再次杀进到这个温网的女双的决赛。实际上半决赛啊，我们另外还有一对这个中网协的球员啊，就许一帆他们也已经是杀进到了半决赛了，然后决赛啊，最终郭涵玉和他的搭档啊能够拿下这个冠军呢。我们再倒回去看一下，今年实际上虽然说我们在单打赛场上面在大满贯方面可能呢表现没有那么的突出，像过去两年，但是像王欣瑜和这个王希雨他们也依旧都有突破个人历史最佳的成绩的这样一个表现，在双打赛场上就更加不要讲了。那么首先澳网张帅是女双夺冠了，然后来到温网，我们中网协又诞生了新的一位大满贯的一个冠军呢。所以为什么我一直经常喜欢用这个词这句话来形容中国网球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可以经历很多的这种坎坷和这种困难，但是只要始终保持的往前走，每一场比赛，每一场大满贯，每一个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个赛事，我们都能够有一些新的一个亮点，那我们就始终是在向上，在这个提升自己的一个水平的。
1: 好，祝贺郭涵玉哈，我们中网协选手又多了一位大满贯冠军哈，这也是中国网球的这个成长与收获。那可能很多选手呢，他努力去参加这个大满贯的单打的比赛，但是呢，也会兼顾这个双打的比赛，把双打作为一个突破口，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容易取得成 成绩一些啊，你看包括这个王新宇等等，他们也是没有放弃双打的这个项目。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简单探讨一下，那另外一组半决赛的对决已经是诞生了，英阿大战，这个话题度直接给你拉满，大伙儿就说国际足联这一把赢麻了，是不是？
0: 绝对是、啊首先我觉得这个半决赛这两场比赛吧，这个法兰西啊，这个法国对阵这个西班牙，另外一场就是英阿大战啊，确实就是话题度绝对拉满。那可能英阿大战的这个话题度会拉得更满一点，因为这两队之间实在有太多可以讲的历史故事了啊。无论是在球迷当中呢，还是在这个足球的历史当中，这两个队之间流传着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传奇啊。所以他们再次在这个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相遇，而且又是在这样的一届世界杯，而且两队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晋级的一个过程。那可能阿根廷队更加困难一点，因为真的他们在三场淘汰赛里面多少每一场都会蹭一下那个被淘汰的一个高压线，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掉进去啊，这就可见这个队伍的韧性。但是英格兰队不遑多让，英格兰队讲我也很有韧性啊，我这个都吃到红牌了，到我重点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我还把这个哈兰德率领的挪威队给送走了，你们定了这个凯恩，我还有贝林厄姆，那凭什么说这个进决赛的不是我们呢？不该是我们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队伍相遇的确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这一场比赛从话题上就都赢了吧。
1: 对，大伙儿说到这个英阿大战，每个人都能讲出自己的足球故事啊，比如说当年马拉多纳的这个上帝之手，这个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球迷他们知道的，那稍微年轻一点的都知道这个贝克汉姆的这个张红牌嘛，当时是阿根廷球员西蒙尼有意有一点刺激他，然后从背后撞了贝克汉姆，然后贝克汉姆他倒地了，可是他倒地过后又不甘心啊，下意识的轻轻勾了一下西蒙尼的这个小腿，
0: 就被
1: 西蒙尼当时啊，当时没有 VR， 没有视频助理裁判啊，西蒙尼就是一个演员啊，非常顺势的夸张倒地，随后主裁判出示了红牌，把贝克汉姆罚下，因为这是98年法国世界杯的1/8淘汰赛，这是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英格兰长时间少打一人，最终遗憾出局。那赛后呢，其实贝克汉姆是受到了英国媒体的猛烈的抨击。当时他去参加这届世界杯之前是全民宠儿，对吧？觉得这个外形又非常的阳光帅气，然后球技又好，这圆月弯刀什么什么的，一夜之间变成了全民的公敌。这其实这一场比赛是贝克汉姆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所以我们说英阿大战带给我们多少回忆和故事呢？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像魔人布欧说，阿根廷啊，只要进四强就会进决赛，他认为非常有可能到决赛当中去争取卫冕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mory 记忆，同时也指内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导致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供应持续紧缺，价格飞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Memory 内存短缺首先影响的是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后便是智能手机。预计受零部件危机影响，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滑 13.9%。 这场内存短缺没人真正知道它会何时结束。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通常需要2到3年，目前多数已对外公布的建厂项目最快也需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这轮 Memory 内存短缺的本质不只是储存变贵了，而是 AI 时代每台终端都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储存资源。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朗海军防空军官哈米德里萨德甘在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贾斯克发动的袭击中身亡。当地时间12号凌晨，贾斯克传出10余次爆炸声。据悉，德甘当时正在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12号，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美国驻阿曼使馆表示，鉴于近期局势发展，当地人员应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卡塔尔内政部12号说，当天该国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3人受伤。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2号发布声明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商船在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沿海约4.4海里处发生事故。声明称，在接到该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后，阿曼相关救援部门立即展开行动，目前已成功救起23名船员，并为获救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紧急医疗救助。搜救队伍仍在继续搜寻目前依然处于失踪状态的另一名船员。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约1/4市区町村，相当于市镇乡村，2025年人口较2020年减少于

0: 10%，最大降幅达3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89年前的7月7日深夜，卢沟桥畔的枪声划破夜空，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儿女历经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山河无恙，警钟长鸣，亚洲各国再度回望血色历史，共同捍卫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成果为核心构建的战后亚太国际秩序，守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一套服务对外博弈的战争体系逐步成型。专家警示，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给周边国家安全与地区长治久安制造危机，埋下隐患。来听总台记者申阳的观察。
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蓄谋半个世纪的侵略浩劫给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国带来毁灭性灾难。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3500万军民伤亡，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细菌毒气战等反人类罪行留下难以抹平的历史创伤。为了维系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实现称霸亚太的野心，日本持续将侵略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区域，造成千万民众丧生，区域文明惨遭浩劫，各国发展进程被迫中断。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惩治侵略罪行、杜绝战争重演，搭建起战后约束体系，由11国司法力量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法理上明确裁定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本质，严禁任何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行为。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为了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危险动作接连落地，步步升级，修订安保三文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建立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防卫预算连续10多年刷新战后记录，彻底抛弃专守防卫，撕下和平国家面具。日本的右翼政客甚至鼓吹武力至上，公然宣称外交无法达成战略目标即可诉诸武力。这套思维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核心逻辑完全重合。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警惕，日本刻意偷换概念，制造舆论迷雾，将自身大规模扩军行为包装为正常国防建设，试图割裂国防发展与军国主义复苏的关联，掩盖自身危险图谋。专家指出，国家正常化本身就是日本右翼政客炮制的概念，其本质是颠覆战后国际秩序，解除对自身的军事约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说，
5: 首先正常化和不正常化哈，这是日本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战后呢日本被赋予了很多限制，所以这种状况被称为不正常，非正常。那么要正常化，也就是摆脱战后束缚，要像别的国家一样，能够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是进攻性远程的军事打击力量，也允许国家交战权等等这些。
3: 与军国主义彻底割裂，真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近邻信任与理解的重要前提。如今日本谋求推翻战败国身份，否定战争罪责，打造主动进攻型军事力量，直接动摇地区秩序根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

0: 研究员金莹说，
1: 我们不能对军国主义抱以任何的幻想，尤其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在泛滥，扩张军备，煽动民族和国家的对立，总而言之，让我们感到有非常可能去重蹈战前覆辙的这种危险。
2: 山河无恙源于警钟长鸣，和平安宁源于底线坚守。89年前卢沟桥的硝烟虽已散尽，但军国主义的残余阴霾从未彻底消散。日本背弃和平承诺、穷兵黩武的危险动向，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更是对地区和平的挑衅。历史不容篡改，野心不能纵容。中国将始终铭记历史，警惕风险，坚守底线，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亚太长治久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为期2天，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讨论的议题很多，分歧同样很多。比如本次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抛出让欧洲盟友尴尬的言论，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北约峰会不再团结的氛围由此开启并贯穿始终。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4: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峰会期间重申格陵兰岛不应由丹麦控制，并称这一问题影响了他同北约的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则回应说，希望盟友尊重丹麦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出售这一事实。比格陵兰岛问题更深的裂痕来自特朗普对伊朗战事中欧洲盟友表现的怨言。路透社称，特朗普7号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表示，自己对北约非常失望，并点名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批评这些盟友没有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政治报新闻网站评论称，特朗普在安卡拉抨击盟友，粉碎了欧洲原本希望举行一场和气峰会的期待，这也让本届峰会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北约试图塑造的团结氛围。更为讽刺的是，在特朗普抵达前，欧洲已经努力准备了一份成绩单。英国《金融时报》形容，北约正在打开支票簿，试图稳住这位美国总统。路透社报道称，北约在峰会期间公布了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防务交易，包括欧洲国家购买美国企业的侦察无人机，以及北约采购瑞典萨博公司的预警机。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反复强调，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大幅增加防务开支，但事实证明，欧洲花钱表态并没有换来美国安全承诺的稳定。分析认为，欧洲试图通过军费增长和军购订单稳住美国并没有那么容易。特朗普要的并不只是盟友多花钱，还包括在关键战略问题上配合美国。在上述背景下，本届北约峰会试图探讨的所谓北约 3.0 也受到广泛关注。按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描述，北约 3.0 意味着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存在于一个更强大的北约之中。美国防务部门的表述更直接，未来北约应由欧洲主导，欧洲防务，美国更多作为伙伴，而不是欧洲防务的领导者。美国还启动对驻欧美军部署和决策的6个月审查，目标是推动欧洲承担更多常规防务责任。表面看，这是欧洲长期要求战略自主的机会，但真正落地并不容易。美联社报道，北约成员已同意到2035年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源投向防务和相关基础设施，其中3.5%用于核心防务预算，1.5%用于道路、桥梁、港口等军事机动能力建设。但防务扩张可能给北约国家带来税收、债务和福利支出的重新分配等一系列难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刊文称，欧洲真正担心的是美国可能在欧洲能力缺口补上之前就单方面后撤。其分析称，欧洲短板集中在情报

0: 应向北约贡献多少关键资产，本国军工利益又如何服从联盟整体需要。更现实的障碍是，欧洲防务体系长期分散，欧洲内部的战略分歧也同样存在。中东欧国家支持增加军费，但并不愿意削弱美国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作用。法国更强调减少对美国依赖，德国则在推动再武装的同时，仍希望把本国防务工业同美国军工体系更紧密地绑定。因此，北约 3.0 听起来是欧洲承担更多责任，现实中却是一场复杂的再平衡。欧洲国家对于一个欧洲主导的北约究竟如何运转，仍缺少清晰答案。北约安卡拉峰会已不再是一场团结大会，反而暴露出北约正在进入一个更交易化、更不确定的阶段。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深耕基础研究到解锁自然奥秘，从大国重器惊艳亮相到民生科技落地生根，一项项获奖成果，一个个创新突破，串联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壮阔征程。前不久，新出炉的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里，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排名第一。它不仅是我国算力技术的一次突破，而且在地震模拟、气象预报等民生领域也有巨大应用价值。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露莹来到广东深圳国家超算深圳中心，感受凌胜的超能力。
1: 这台叫凌胜的超级计算机，
2: 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亿次。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凌胜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凌胜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1: 就在这个房间里，已经有科研人员在用它跑数据了。
2: 南方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发了一套地震模拟程序，正借助凌胜开展推演。一旦发生地震，可以准确判断震感最强、毁坏最严重的区域。
3: 性能非常的强悍，可以做到很大规模的数字模拟。
2: 以前因为计算速度和存储能力不够，要么计算出的范围大、分辨率低，要么分辨率高、范围又太小。而凌胜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我们拿到了两组数据对比图，上面呢是用普通超算算出来的，这个波形比较稀疏，下面呢是用这个凌胜算出来的，波形就比较细密。那么波形越细密，代表收集到的振动信息就更加的丰富，
2: 决定了模拟精细的程度。精细程度的差异会直接影响灾害预判的可靠程度。在统一采用25米分辨率的条件下，普通超算仅能完成单个乡镇大小的粗略灾情推演，研判参考价值十分有限。而依托凌胜，可以实现750公里乘以750公里超大范围的模拟，覆盖3-4个省份。而且4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受灾测算。
1: 不仅是地震防灾，凌胜能够在2小时内算出全球30天的天气情况，精度可以达到1公里。新药研发10万亿级的分子筛选也能1天搞定。
2: 不久前，在德国国际超算大会上，凌胜一举拿下全球超算

0: TOP 500榜单榜首。在国家超算深圳中心，我们见到了灵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使命达成的这种振奋，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了世界的舞台。实际上中国超算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0: 在这之前，全世界主流超算普遍采用 C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加 GPU 图形处理器的异构架构，而高端 GPU 图形处理器软硬件专利基本被海外垄断。为此，研发团队大胆开辟全新赛道，既突破了技术封锁，又能缩短中国各类科研项目的研发周期。
1: 跟 GPU 里面的这个矩阵的加速单元把它引入到 CPU 里面，在同一个这个编程方式下，我又可以高效地进行矩阵计算的加速，对领域应用来讲是最友好的一种架构。它可以让更多的应用快速地移植到这个系统上来发挥效应。
0: 全新的技术路线也意味着芯片要自己设计，内存自己封装，网络自己搭，系统自己写，难题一一攻克，全链条自己研发自己造。
2: 灵盛的意义远不只是算得快，是让前沿技术真正落地，造福每一个人的超级引擎。
1: 我们会面向这个重点的这样的领域和更广泛的领域，一步步的来把这个灵盛的这个软件应用的生态进一步的去完善，构建更高效更快捷的这样的超算服务环境。
0: 过去几年，中国大型超级计算机系统一直受到国际业内关注，但这次灵盛正式提交测试成绩并直接登顶榜单，仍让不少专家感到意外。全球超级计算机五百强榜单创始编制者之一的施特罗迈尔认为，灵盛的出现将推动全球超级计算机竞争进入新阶段。
3: 灵盛确实是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系统，我认为这会重新激发全球超级计算领域的竞争。
0: 从技术角度看，灵盛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采用欧美顶级超算中常见的图形处理器 GPU 加速路线，而是依靠中央处理器 CPU 实现每秒超过200亿亿次的持续高精度计算。全球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图灵奖获得者杰克·唐加拉认为，这一成绩说明灵盛的整体架构高度均衡。
4: 它实际运算达到了理论峰值大约80%的性能，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很多超算远低于这一水平，通常只能达到理论峰值的60%-65%，这说明它的架构非常均衡。
0: 专家表示，建设世界领先的超级计算能力并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单点突破，而是芯片、系统集成、软件生态、人才储备和实际应用共同支撑的长期工程。施特罗迈尔认为，中国能够重返榜首背后是多年的持续投入和完整能力建设。
5: Supercomputing, you have to have commitment.
3: 发展超算必须有长期承诺和持续投入，而且必须投入到所有关键环节，才能真正发挥超算的价值。我看到中国20多年来一直在这样做，中国体系化搭建起完整能力链条，包括芯片制造、系统集成、大型系统部署以及整个软件体系。
0: 灵盛超级计算机也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密集关注。美国科技媒体连线直言，中国研制出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这篇报道说，全球超算榜单榜首长期被美国开发的系统所主导，而灵盛的出现使中国在近10年后重回第一。连线还重点介绍了灵盛的两大特点：不使用图形处理器 GPU， 且整套基础设施均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硬件和软件构建。除了在超算领域的突围，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表现同样受到外媒瞩目。德国媒体7月1号刊文称，近日发布的《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10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中国研究机构在生物科学、化学、物理学及其他应用科学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面对这份成绩单，德国著名研究机构马普学会的发言人直言。

0: 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许多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最新成果也令世界刮目相看。路透社提到，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六月推出的开源大模型在公开基准测试中的得分接近美国两款世界领先的大模型，让全球用户感到震撼。报道评论说，这是中国开源大模型首次在性能上几乎追平资金雄厚的西方 AI 实验室。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到基础科学领跑榜单，再到大模型性能快速迭代，这些扎实的创新成果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不仅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坚实的发展底气，也将向全球共享科技成果与创新红利。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的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12号和13号，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需要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

0: 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美国东部时间7月11号，伊朗当地时间7月12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当天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央视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否认了伊朗方面关于约旦境内美军基地设施遭受损毁的说法。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也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受重大损毁的报告。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表示，其针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已经摧毁该基地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完成部署并做好准备，以确保航行自由持续得到保障。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当地时间12号，阿曼外交部行政和财务事务次大臣哈利德召见伊朗驻阿曼大使，就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根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阿方认为上述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敦促各方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两国及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友好传统和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公布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也未披露遭袭目标的具体信息。穆桑代姆省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角，隔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相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导致该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塞兹兰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将通过改组政府与执法机构、优化外交布局、强化房屋建设与民生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安全韧性。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调整国家整体政治战略，作为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乌克兰将对各重点外交方向实行专人负责机制。当天，泽连斯基提出人事调整提议，建议现任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总理职务，将其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但对于许多生活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加沙人来说，今年的世界杯却是另一番滋味。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一座曾举办过多场比赛的足球场如今已不见绿荫，和球场一同消失的不只是加沙人的足球梦想，还有他们曾经平静而充满希望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王银从当地发回的观察。
5: 登上汉尤尼斯市政体育场的看台，加沙前足球运动员哈桑·阿布·哈比卜百感交集，眼前景象既熟悉又陌生。这里曾是当地核心足球场，少年队、青年队各级球队都在此征战。哈桑整个足球生涯都扎根于此，无数场赛事、数百名球员的青春回忆尽数留存。可如今绿荫不在，场地沦为流离失所者安置点，各类设施都被损毁，这片承载无数人成长记忆的场地也见证了加沙体育设施的悲惨遭遇。哈桑·阿布·哈比卜说，
6: 这座球场原本长100米，宽70米，铺着绿色的人造草坪，而今天只剩下沙土、污水，情况令人沮丧。曾经这里是一片绿色，是休闲娱乐的地方，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球场变成了帐篷、沙地和瓦砾，关于这座球场的记忆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我真的非常难过，因为我们是在这里长大的，可今天正如人们看到的，连走路都很困难。
5: 曾经的比赛场地上，如今放眼望去全是一顶顶破旧的帐篷，球门早已不见踪影，更衣室和办公区也都成为了流离失所者的避难所。帐篷间只有一块20多米见方的狭小空地，成了孩子们唯一还能踢球的地方。球场的变化始于两年多前，2023年年底开始，以色列军队加大对加沙南部的军事行动，炮火中汉尤尼斯市政体育场遭到严重毁坏，哈桑效力多年的俱乐部也化为废墟，曾经在这里训练比赛的人们不得不离开，哈桑十多年的足球生涯也被迫画上了句号。
6: 我的奖牌、个人荣誉、团队奖杯全都埋在废墟下面，因为当你逃难时，你只能带走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其他的我们根本来不及带走，只能埋在废墟下。多年来我们兄弟三人勤勤恳恳，才为自己在球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一切都在爆炸瞬间化为乌有。
5: 这座球场的遭遇并非个例，根据巴勒斯坦奥林匹克委员会统计，截至今年2月，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已造成加沙265处体育设施受损，其中184处被完全摧毁。与此同时，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运动员、教练员及其他体育从业者在冲突中丧生。哈桑·阿布·哈比卜说，
6: 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着那些最先进最现代化的体育场，而我们的球场却连坐下来的地方都没有，这让我们感到无比遗憾、悲伤和心痛。
5: 足球梦想的破碎也是加沙民众寻常生活崩塌的真实缩影。加沙流离失所者比拉尔·哈姆丹说，
7: 过去汉尤尼斯的球场气氛非常热烈，看台上座无虚席，球迷们为球员欢呼雀跃，每当有球员进球，现场都会陷入狂欢，那真的是难以形容的美好时光。今天我们虽然也在关注世界杯，但我们真正关心的却是明天还能不能从慈善厨房领到食物，能不能打到淡水和生活用水。对我们来说，相比起2022年，今年的世界杯气氛完全不同了。
3: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并逐步将战火扩大到东南亚。为了支撑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强征约20万名亚洲劳工和6万多名盟军战俘，修建了一条连接泰国曼谷与缅甸仰光的泰缅铁路。由于原本预计耗时5年的工程被压缩到一年多建成，速度的背后是十多万人的生命代价，这条铁路也因此被称为死亡铁路。近年来，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来到泰国北壁府，这里保存着泰缅铁路最完整、景观最险峻的悬崖路段。
5: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杨探黎去探访一下这条死亡铁路上最艰巨也是最危险的工程。

0: 泰缅铁路探卡赛段。泰缅铁路探卡赛段依山腰而建，全程约400米，几乎完全依靠人力修筑。如今不少人会专程乘坐列车经过这段悬崖铁路，不仅为它的壮观，更为了解背后的历史。泰国游客乌塔亚宁说，
1: 亲身感受一下劳工当时所经历的炎热气候，就像我们现在体会到的一样，再想到他们还要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恶劣的环境，真的让人心情非常沉重。
0: 为了尽快打通泰缅铁路，日军曾不断高喊速逼堵速度，催逼劳工，其中探卡赛段最终仅用17天完工，悲剧也在悬崖边不断发生。前泰国北壁府教育工作者普里查威塞辛介绍说，
2: 铁路还不牢固，日军就让火车在这段蜿蜒的悬崖轨道上试运行，结果列车掉下了悬崖，车里的人就这样死了，死伤惨重，尸体有的漂浮在水中，有的就地掩埋，有的被火化，有的消失了。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的战俘，还有约20万来自亚洲各地的劳工，都在修建这条铁路时大量死亡。
0: 为了追赶工期，施工昼夜不停，夜幕降临后，劳工和战俘只能依靠火把继续劳作。这一历史景象也被形象地称为地狱之火。
3: 这个茅草屋是仿照当年战俘和劳工的居所修建的，当时死亡铁路沿线呢，到处都是这种战俘营，那么院外的墙上写着好好干就会被好好对待。其实这句话还有下半句。
0: 与那段历史有关的电影《渭河大桥》中是这样说的，
4: 好好干就会被好好对待，如果你不好好干就会被惩罚。
0: 泰缅死亡铁路博物馆和研究中心运营经理凯查纳介绍说，
5: 战俘有时只能吃腐烂变质的食物，或者沾满泥土或泥浆的米饭，他们只是为了活下去。当时的规定是，如果不劳动就没有食物可吃，想要吃饭就必须一大早起床劳动，这也是当时日本军方向战俘灌输的一条铁律。
0: 许多人最初因为渭河大桥等影视作品慕名来到这里，但真正了解这段历史后都会受到巨大的震撼。美国教师亚当表示，
6: 我知道修建这条穿越丛林的铁路时，劳工们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他们不仅遭受了战争带来的残酷暴行，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样让他们饱受折磨。
0: 二战结束后，泰缅铁路大部分已被拆除，但渭河大桥、悬崖铁路等约100公里作为历史记忆被保留了下来，无数生命留下的伤痛并未随时间远去。就像前泰国北壁府教育工作者普里查威塞辛所说，
2: 有人这样比喻，这里的每一根枕木几乎就对应一条修建泰缅铁路时逝去的生命，可以说是一条人命换一根枕木。
0: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技术机遇。在巴西，如今人工智能已进入公共安全领域，并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城市治理。人工智能能破解复杂的社会治安难题吗？数据安全、个人隐私又将如何守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璇带来的观察。
7: 里约热内卢是巴西著名的旅游城市，也是巴西的一张名片，但治安问题长期困扰当地。里约市政府推行公共安全智能监控项目，在城市运行中心设立专门平台，汇集城市摄像头和多渠道数据。记者采访当天，城市运行中心正利用这套人工智能系统协助警方追查一辆可疑车辆。里约热内卢市公共安全智能监控系统技术负责人吉列尔梅·西尼斯表示，
8: In the past 2 days, 过去两天，这辆车被监测到在警察局附近出现超过58次。利用人工智能系统，我们可以发现并追踪这辆车，还能在几秒钟内把自动生成的监测报告发给警方。
7: 这套系统不只是把监控画面集中起来，里约市长爱德华多介绍，他有本地团队在里约城市运行中心开发，针对当地真实治安场景设计。爱德华多说，
6: 里约市公共安全智能监控系统是100%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目的是减少巴西犯罪率。我们这里有工程师、数学家，甚至还有医生开发完整的专有技术。
7: 在具体应用中，人工智能既能根据已有线索快速追踪，也能主动比对数据，从中发现异常。爱德华多说，
6: 如果两辆车使用相同的车牌，同时出现在城市不同地点，这是不正常的。人工智能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通知警方。
7: 里约市政府表示，这套人工智能系统运行以来，已协助警方处理5000多个案件。系统还可快速切换多种语言，方便来自不同国家和机构的工作人员查看和使用。与此同时 ，AI 在巴西公共安全中的作用也正从寻找已有线索走向主动发现规律。巴西科技企业负责人埃里克表示，
9: 下一阶段，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研发将聚焦在出现异常之前，提前发现数据隐藏的规律，提供给警方进行人工审核。
7: 当人工智能进入更大范围的公共安全体系，关注点不再只是快不快、准不准，模型是否安全、数据由谁掌握、系统由谁训练，成为国家层面必须面对的问题。巴西司法和公共安全部国家公共安全秘书处综合行动与情报局局长安谢塔表示，
10: 一个是这些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的安全性，这些模型真的有效吗？他们是在什么基础上训练的？我们是否了解这些模型？我们更倾向于使用我们自己支持的、训练的、创造的模型。
7: 在实际应用中，人工智能分析的远不只是车辆和道路，还可能涉及个人信息和人脸等生物特征。技术用得越深，如何规范使用也就越重要。里约市公共安全支持情报监控与技术中心负责人卡雷罗表示，
2: 人工智能处理的数据涉及大量隐私，包括个人信息，比如人脸生物特征记录，所以使用这项技术需要非常小心，需要监管，需要遵循特殊规定。
7: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巴西在公共安全治理方面的新工具，但复杂的社会治安问题显然无法只靠技术解决。AI 可以寻找规律、发现异常，但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做出判断，最终仍然需要人来把关。总台记者曹璇，巴西报道。
0: 日前，我国天问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了距离小行星20公里的地方，开始了科学的探测。这意味着天问二号在历经约400天，跋涉了大约10亿公里后，迎来了第一阶段的高光时刻。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崔霞带着我们一起回望一下这一路天问二号都干了什么。
11: 天问号第一阶段的任务呢，堪称教科书级的深空驾驶啊！2025年5月29号呢，天问二号从西昌出发啊，这一路走了很远很远，在今年的6月6号。导航相机首次目击了目标。那6月7号呢，30000公里之外啊，达成了轨道的共面。6月19号，2000公里处转入了完全的自主导航。近日，它成功了抵达了20公里的任务点。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的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我们重新定义了这颗小行星的坐标。以前我们在地球上用望远镜看它，位置误差能有一座城市那么大。现在呢，靠着咱们自己的光学导航，加上地面对探测器测定轨，误差直接干到了公里级。那这些数据现在已经全部公开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共享它。但这个只是开始，接下来天问二号要从20公里到3公里，一直逼近到300米，去摸透它的底细，然后采样，采集它的样本。那采完样本之后呢，天问二号还不下班啊，它将护送这个样本的返回舱回到地球，自己一转身奔赴 第二个任务也就是主带彗星 311P 开启长达7年的第二段的征途了。那说到这两个明星的目标啊，那可真是万里挑一啊。咱们先说说第一站小行星2016HO3，它是一颗地球的准卫星，公转周期几乎与地球同步，它就像一颗围绕着地球捉迷藏的邻居啊，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的信息。而它的第二站主带彗星 311P，它是藏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它很特别啊，它既有彗星的物质构成，又有小行星的轨道特征，探测它或许能够解开小行星带里有没有水冰等谜题。天文暗号的星辰大海可以说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后续的任务，它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你能想象吗？房子也能打包卖。最近，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此前有英国开发商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货运到英国后，只用了2周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场吊装。极具性价比的中国建造新模式，让众多海外客户纷纷复购。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夏梅子带我们去深圳一家智能建造产业园了解一下。
11: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说，
12: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1: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公司设计院执行院长战鹤表示，
13: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11: 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
0: 暑期档开启以来，各种类型的电影影片陆续上映。日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那么未来的电影院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听听总台记者曹岩的介绍。
14: 电影院将彻底打破单一观影模式，变身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那么这个文化体验空间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我们就要来仔细说说。首先，以后看电影吃喝体验将彻底升级，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电影院再也不是只有爆米花和可乐了，而且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大堂还会增设自助售卖区、智能取餐柜，体验感直接拉满。 第二，电影院将变成文创潮玩打卡地，以后影院里不仅有电影周边潮玩手办、设计师文创，更可以联动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推出带有城市特色的电影主题文创，打通线。

上直播线下逛买的全渠道。那第三，电影院玩法全面变多，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以后影院不只有电影，美育分享、读书沙龙、科普讲座、艺术展览将常态化举办，还将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 K 歌等娱乐业态，闲置大堂、空影厅、走廊等都有可能被全部盘活，改成快闪店、文创集市、艺术展厅。就算没有新电影上映，你也完全值得专门去电影院逛一逛、坐一坐、放松一下。那同时，影院还会和商圈、步行街、文旅景点联动，客流互通、消费互通，真正融入我们的城市生活。那第四，未来电影院将告别千店一面，可以做文艺影院、科技影院、社区影院、主题特色影院，每家影院打造自己的专属风格、专属 IP、 专属文化特色。除此之外，影院还会升级放映技术，提升服务品质，精细化运营会员，针对年轻人、家庭、影迷做个性化的服务。那可以说，中国电影院将迎来一次全面换新、全面升级，从过去单纯的放电影场所，真正变成可看、可玩、可逛、可社交、可体验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0: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love，clove， 丁香。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满2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在持续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效。如今，在中国餐桌上，每10颗进口丁香就大约4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使其稳居中国第一大 clove 丁香进口来源地。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过海外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以后，桑吉巴尔 clove 丁香到岸成本直降15%到20%，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年来，中坦各界正在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
3: 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这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7月12号，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美军中央司令部5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朗海军防空军官哈米德里萨德甘在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贾斯克发动的袭击中身亡。当地时间12号凌晨，贾斯克传出十余次爆炸声。据悉，德甘当时正在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12号，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美国驻阿曼使馆表示，鉴于近期局势发展，当地人员应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卡塔尔内政部12号说，当天该国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3人受伤。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2号发布声明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商船在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沿海约4.4海里处发生事故。声明称，在接到该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后，阿曼相关救援部门立即展开行动，目前已成功救起23名船员，并为获救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紧急医疗救助。搜救队伍仍在继续搜寻目前依然处于失踪状态的另一名船员。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约1/4市区町村，相当于市镇乡村，2025年人口较2020年减少逾10%，最大降幅达3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9: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1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
19: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 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H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这是美军首次公开确认并展示 BR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表明美国空军正将 BRA 纳入远程对海打击体系，为其在西太平洋方向实施防区外反舰作战增加新的手段。BRA 与远程反舰导弹的结合并非突然出现，远程反舰导弹由 HM158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系列发展而来。BRA 此前已具备使用该系列武器的基础，因此集成远程反舰导弹在弹体尺寸、挂载方式和任务系统适配等方面具备一定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此前并未公开确认 BRA 具备使用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此次借演习披露相关情况，说明美军至少已完成 BR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公开实弹演示和关键环节验证。此次实弹发射演习于6月27日在菲律宾海，距关岛海岸200海里以外的马里亚纳群岛靶场复合区附近海域举行，参与方包括美国、日本和新西兰等。期间，部署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BRA 在预定空域发射远程反舰导弹。随后，日本海上自卫队迅鲸号潜艇、水面舰艇、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以及新西兰空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等分别使用鱼雷、90式舰队舰导弹、93式空对舰导弹和 AGM-84 鱼叉式反舰导弹等武器实施联合打击。多型武器连续打击后，美军退役的奥斯汀级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沉没。美军并未说明 BRA 发射远程导弹命中朱诺号的部位，也未披露该导弹在整个打击过程中造成的具体毁伤效果。在外界看来，相比击沉一艘退役军舰，美军此次更重要的目的是验证隐身战略轰炸机参与远程反舰任务的完整流程，包括远程部署、空中加油保障、目标指示、跨域协同和防区外打击等环节。近年来，美国空军加快拓展 BRA 的对海打击用途。2024年环太平洋演习期间， BRA 曾使用快沉低成本反舰弹药参与击沉退役的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该项目重点验证低成本空投弹药打击水面舰艇的可行性。不过，快沉本质上仍属于制导炸弹改型，需要载机进入相对较近的投放区域，使用场景受一定限制。远程反舰导弹加入，使 BRA 具备更典型的防区外远程反舰能力。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0: 最近，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了 BRA， 也就是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了 HM158C 的远程反舰导弹。同时，美国空军为什么选择让 BRA 去执行远程反舰任务？
0: H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并不是原本就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远程打击而进行独立研制的一款弹药。其实呢，它是在 AGM-158 这款空射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基础上升级这个改造而来的。AGM-158 呢，是美国空军的一种通用型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战斗机可以挂装，轰炸机也可以进行挂装。那么它的基本射程大概是500公里左右，后续呢升级到 AGM-158B， 包括它的增程型号，据说射程会进一步的延伸。那么外界分析猜测，它可能会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 AGM-158C 呢是它的反舰型号，那么主要是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这种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并不快，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据说在复杂电磁环境当中的抗干扰能力很强。那么美国空军要求，即使是它的 GPS 导航定位系统失灵失效，那么它也可以利用自身所携带的这种惯导系统，或者说它采用独特设计理念的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所以呢，即使没有 GPS 的支撑，那么它也可以飞向目标，然后使用这个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搜索。这个导引头啊，应该是采用的这种红外的成像技术，可以针对战舰它在航行过程当中所 发出的这种红外的热信号特征进行识别和锁定，然后完成攻击。而 AGM-158C 那么现在外界认为它的射程会超过5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1000公里左右。那么在此前使用的过程当中，主要是由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因为枪骑兵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它是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设计理念，是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一款战略轰炸机。那么由 B1B 枪骑兵挂装 AGM-158C， 它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快速的到达任务区，比如说在大洋区域，在远距离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 B1B 它飞得更快啊，所以呢反应速度快，到达任务区之后可以一次投掷20几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针对舰艇编队、航母编队，或者说某个大型重要的目标进行这种空对海的饱和火力打击。甚至 B1B 枪骑兵它还具备低空突防的能力，但是呢问题就是 B1B 枪骑兵它的现在的维护和保障有问题啊，因为这款战略轰炸机啊，机体结构很复杂，维修保障啊相对而言比较难，而且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么即使呢它能够在500公里或者是更远的这个距离上发射数量更多的 AGM-158C， 但是呢它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那么对方的舰艇编队或者是航母编队如果有很强的对空探测和预警能力，那 B1B 枪骑兵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很容易遭到先进的这种预警体系的探测，比如说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大型驱逐舰，甚至包括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都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 B1B 枪骑兵。那如果说它暴露了目标，还没有到达导弹发射站位，那么对方就发射了防空导弹，或者说对方的舰载机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它想要达到这个任务的突然性，或者说有效完成任务，这个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和难度，甚至呢它自己还没有找到发射导弹的机会就被击落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又有了第二个选择，就是利用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这个 BRA 啊，飞行速度比较慢，而且呢只能在内置弹舱携带少量的 AGM-158C 远程的反舰导弹，但是相对而言呢它是具备雷达的隐身能力。那么在美国空军看来，它也具备洲际飞行的能力，也可以在广阔大洋的这样的一个空域去执行对海打击任务，相对而言突防能力更强，就是说它可以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使用 AGM-158C 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以后美国空军还要装备大量的 B-21 轰炸机，那么现在 BRA 和这个 B-21那么它的战术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现在呢用 BRA 发射 AGM-158C 也不排除是为未来的 B21 啊执行此类的任务要进行一些测试啊，要完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战术。
20: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美军远程反舰主要是依靠航母的舰载机以及潜艇等这些装备，现如今隐身战略轰炸机也被纳入到执行反舰作战任务，相较于传统平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0: 利用轰炸机在广阔的大洋区域执行反舰作战任务，从作战的模式来讲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轰炸机使用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轰炸机能够执行远洋反舰任务的国家是屈指可数，因为研制轰炸机维持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轰炸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那么它是需要很多的经费技术来作为支撑的，而且呢无论无论是远程轰炸机还是战略轰炸机，那么他们都是军事强国空中作战体系的组成部分。一般的国家没有能力去研制，也没有能力长时间的维护和使用，所以呢轰炸机这个平台最大的优势就是个头大，

0: 息和情报，那么在发射导弹之前装定最精准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射击诸元那么让这个导弹知道自己往哪飞，知道目标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在末段的过程当中，它使用自身所携带的传感器或者说使用导引头才能够找到目标，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跟踪和定位，那么这个轰炸机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就没有针对性，或者说呢，它就无法确定一个正确的飞行的这样的一个航线。那么如何在茫茫的大洋当中去锁定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技术层面来讲难度非常大。当然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侦察卫星，或者是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系统的这个卫星，针对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跟踪，然后呢融入到综合化的指挥控制系统当中，再通过远程的这种联络的体系，让轰炸机知道这个目标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大概是在哪样的一个区域，然后轰炸机才会有针对性的进行飞行，然后到达比较合适的这种导弹的发射阵位，把这个弹药投掷出去。所以这个整个的流程可以说是很复杂的当然除了卫星之外呢，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去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监控，比如说大型的无人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翼展很大，采用飞翼式的布局，本身呢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长时间的这个飞行，比如说它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那么在它活动的范围内，它也可以找到对方的大型海上移动目标，然后呢通过加密数据链和指挥中心，或者是和这个轰炸机这个平台进行这种数据信息情报的互联互通，那么让轰炸机能够在无人机的支持下，那么找到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导弹的性能和威力也非常的重要，想要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比如说万吨级别的或者说几万吨级别的海上移动目标，要确保对它进行摧毁，你使用小型的导弹是达不到的，因为它威力不够，所以呢轰炸机就可以挂装大型的导弹，可以是个头很大的，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也可能是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空射型的反舰弹道导弹，所以呢导弹也要飞得远，也要打得准。轰炸机呢，如果说数量比较多，它也是采用这种机群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一般是三架或者是六架甚至12架轰炸机进行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飞行，针对对方比较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这种大型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那对方想要防范，想要进行拦截，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所以呢轰炸机它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对平台有很高的要求，对它所携带的弹药有很多的要求，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情报支援体系和指挥体系也有很高很全面的要求。
1: 那么除了轰炸机，目前还有哪些更强有力的反舰作战手段？
0: 除了轰炸机之外呢，现在的全新的反舰作战体系其实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或者说呢这种全新的火力的运用方式。那么像这种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万吨级别的驱逐舰，本身它的远洋作战能力就比较强，但是呢如果说和航母打击群进行对抗，以前它是没有优势的，因为它的远程的这些火力系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么如果说这个驱逐舰足够大，它有上百个的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不仅仅可以装填很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针对自身进行保护，针对它所在的驱护舰编队和航母编队进行保护，同样呢它也具备很强的远程火力输出能力。因为现在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如果它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那大型的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在反舰作战方面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因为呢它的垂发单元的数量比较多，如果说装填三分之一或者说装填一半，那么它一艘舰就可以搭载30多枚甚至是50枚左右的这种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这个反舰的弹药，那么针对对方的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进行火力输出的时候，那么它单舰饱和攻击的能力就很强。那如果也有天击系统，包括其他的侦察手段，为它去引导目标，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提供，那它确实也可以在更远、更安全的位置上， 能够实现一大多啊，那么这。

0: 对对方的整个海上作战体系进行饱和式的反舰火力的覆盖。而且现在这个潜艇啊，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也是多功能化，不仅仅注重水下的安静性，大潜深的能力，以及在水下的反潜作战能力，它也可以安装大型的垂发系统，发射这个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打击对方的水面目标，尤其是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那以前这些攻击型核潜艇垂直发射系统当中，其实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射程有限，另外一个呢，突防的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呢，如果换装个头更大的潜射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能打水上移动目标，那这个攻击性核潜艇它在大洋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也会进一步的强化。除此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啊、无人舰艇、无人潜航器，那么他们都会成为未来海战当中这个作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平台。而且这些无人作战体系啊，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可以大批量的制造，这样的话呢，你就有空中的蜂群、水面的狼群啊、水下的鲨群，可以以数量取胜啊，那么会有更强的这种大面积海域的侦察控制和打击能力。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军这次是首次公开展示 BRA 的远程反舰能力，也是凸显其强化西太平洋远程打击的意图。远程反舰火力的升级给舰艇的防御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0: 现在呢，反舰火力打击的这些手段和工具啊，已经出现了扩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像反舰导弹，尤其是低成本射程比较近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除了国家主体之外，一些武装组织也拥有，所以呢它可以利用一些小型的快艇包括一些民用的卡车作为搭载和发射的工具，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不过呢，射程是比较近的，而且像这种高端的先进的反舰武器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就对于水面战舰的防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具备更强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以前我们主要是讲饱和攻击，其实现在呢还是要有这种饱和防御的能力啊，尤其是大型昂贵现代化的主战舰艇，那么必须要防得住啊，不仅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那么这个雷达不仅要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探测设备啊，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一些专门针对低空低慢小目标进行探测的这个雷达系统。这样的话呢，眼神好，这个目光比较犀利，就可以针对各种各样的空中来袭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锁定和跟踪，然后引导各种各样的舰载火力去构成严密的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而且除了这个舰载的防空导弹之外，包括除了这个近防速射炮之外，还应该发展全新的舰载防御体系，比如说激光武器。那么虽然说它的技术这个门槛比较高，但是呢一旦实现了实用化，比如说在战舰上可以配备大功率的这个激光武器，它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还可以拦截巡航导弹，甚至可以拦截这种高速飞行的反舰弹药。那么由于它并没有这个弹药的限制，只要能够持续供电，那么它都可以持续的一个使用，那么它会成为未来舰载防御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的像电磁轨道炮，它不仅是一种进攻武器，同样也是一种防御武器。那么作为舰载防御武器，可能也有一些优势。首先呢，就是它这个弹药个头很小，就是一个高密度的金属弹丸，但是呢它的作用距离很远。另外一个呢，就是弹道的这个轨迹很稳定飞得快，打得远，打得比较精准。那未来如果能够实现舰载电磁武器的这种实用化，那么让它成为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和激光武器和传统的防御体系进行配合，那这个战舰可能就具备了更强的技术手段，可以更好的实现在复杂的海战环境当中的这个自保。当然了，航母编队的防御就会更加的复杂， 因为它不仅仅是要利用驱逐舰和护卫舰保护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还涉及到要利用舰载预警机、舰载战斗机构成一个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圈。那么有的时候呢，先把对手消灭掉、压制住，那么不给对方开火的机会，其实针对整个航母编队体系，它的防御能力才会更上一层楼。
2: 关于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我们就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的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12号和13号，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需要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康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

0: 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美国东部时间7月11号，伊朗当地时间7月12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当天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央视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否认了伊朗方面关于约旦境内美军基地设施遭受损毁的说法。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也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受重大损毁的报告。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表示，其针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已经摧毁该基地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完成部署并做好准备，以确保航行自由持续得到保障。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当地时间12号，阿曼外交部行政和财务事务次大臣哈利德召见伊朗驻阿曼大使，就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根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阿方认为上述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敦促各方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两国及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友好传统和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公布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也未披露遭袭目标的具体信息。穆桑代姆省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角，隔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相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导致该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塞兹兰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将通过改组政府与执法机构、优化外交布局、强化房屋建设与民生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安全韧性。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调整国家整体政治战略，作为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乌克兰将对各重点外交方向实行专人负责机制。当天，泽连斯基提出人事调整提议，建议现任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总理职务，将其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T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0: 汽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
0: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4 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测试中，拜卡的红苹果无人战斗机与莱昂纳多的 M346 高级教练轻型攻击机开展有人无人协同验证。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红苹果自主完成滑行和起飞后，与 M346 建立编队，随后 M346 机组在飞行中取得对红苹果的任务控制权。不同于传统遥控模式，飞行员并不直接操纵无人机改变飞行姿态，而是通过有人无人协同系统下达编队控制和任务层级指令，再由红苹果依托自主算法执行。此次测试验证了无人机与有人机保持不同队形，进行位置变换、分离和重新加入编队等动作。试飞前，双方已通过模拟器、实验室测试和数字化验证手段，对协同算法、战术流程和系统集成进行了多轮验证。按照 K4 沃姆项目的设想，若体系进一步成熟，后续可扩展至更多无人平台，使飞行员在保留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指挥无人机执行侦察、电子战、诱骗、防空压制及部分打击任务。近年来，欧洲航空工业正加快布局有人无人协同技术，空中客车公司、德国防务科技企业赫尔辛等相继展示智能僚机概念和自主控制系统。尽管各方技术路线不同，但目标基本一致，让成本相对可控、可扩展的无人平台成为未来空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多国集中投入这一领域，与空军机队规模收缩和高强度作战压力上升有关。冷战结束后，欧洲多国大幅削减作战飞机数量。近年来的地区冲突表明，高强度战争不仅需要高端战机执行关键任务，还需要更多空中平台持续执行侦察、监视、诱敌、电子压制和打击等任务。其次，现代战机采购和全寿命周期维护费用高昂，第六代战斗机的成本预计更高。相比之下，具备自主能力的智能僚机可分担高风险任务，增加空中作战节点和出动弹性，并降低飞行员的暴露风险。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经在土耳其完成了 K4 沃姆第一阶段的试飞测试。东旭，在共同推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项目上，土耳其为什么选择跟意大利进行合作？
3: 土耳其非常关注它无人机的研发以及技术层面的这个突破。目前来看呢，土耳其它最先进的无人机就是红苹果，因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是要成为一个通用型的智能化的无人作战平台。土耳其呢现在拥有轻型航母，不过呢这个轻型航母啊目前缺乏先进的有人驾驶的舰载机。此前土耳其呢原本是打算从美国引进 F-35B， 就是像英国和意大利那样在它的轻型航母上部署 F-35B 啊，让它滑跃起飞、垂直降落，利用自身的隐身能力去执行这种对空作战、对海和对地攻击的任务。不过呢现在土耳其和美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这种关系的这个恢复。虽然土耳其一直要求美国方面恢复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仅仅是进入到了探讨的阶段。土耳其空军急需的 F-35A 型，也就是空军型常规起降型的 F-35 在短时间内都不一定能够拿到。那像 F-35B 海军陆战队型，也就是能够在轻型航母上部署的这个隐身的舰载机，什么时候能够和土耳其的轻型航母进行结合，就是遥遥无期了。所以现在土耳其发展轻型航母主要还是依托于它国产的无人机。红苹果可以在轻型航母上起飞， 也具备自主着舰的能力，但是现在只是进行简单的测试，后续要真正的融入轻型航母的作战体系，测试可能还需要做得

0: 更多。然后呢，土耳其也利用它的 F-16 战斗机和红苹果无人机进行了联合的空战的测试。据说呀，这个红苹果可以使用机载雷达探测到远距离的目标，然后发射中距的这个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击落。但是呢，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测试，究竟啊这个实战的状态和效果怎么样啊，外界还不得而知。那么现在土耳其主要是对外展示它的技术和未来的这种运用的方向，离实战化可能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如果能够让红苹果和这个战斗机进行有效整合，让它成为真正的智能化的这个僚机，那么土耳其它无论是自主的装备红苹果啊，就是交付给土耳其军队，还是向外进行推销，它都会有优势。而意大利方面呢，它在空战体系的运用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优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也是希望和意大利进行合作，能够拿到意大利比较独特的技术啊，尤其是在这种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这种联合作战方面啊。如果意大利有土耳其所缺乏的技术，在联合项目当中土耳其就会获益。意大利的M346 高级教练机啊，也可以作为轻型战斗机使用，它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出口到很多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果 M346 它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作战，尤其是联合的空战，那以后意大利有没有可能采购土耳其的无人机，我认为呢，这也是双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然了，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对土耳其啊还是有防范心理的啊，很戒备。如果呢 M346 它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的空战，在联合的任务框架内，红苹果可能会换一个名字，然后呢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打包的出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开欧洲的防务市场。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土耳其不仅是想和意大利进行技术合作，也是试图利用啊意大利它的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去打开更大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意大利空军现在没有智能僚机或者说中程僚机，它本身也有需求，因为意大利已经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包括呢它也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如果土耳其能够利用联合技术开发的模式，把红苹果出售给意大利空军或者是意大利海军，那这样的话呢也算是打开了销路，也会在欧洲防务市场起到一种示范性的效果。
1: 那么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土耳其的红苹果在自主起飞之后是跟意大利的 M346 去建立编队，并且接受后者的空中任务管控。红苹果无人机它都有哪些应用场景？
0: 土耳其呢也启动了它国产中型航母的研发和建造的项目。我们看它这个舰载机部队的配置啊，就包括多型的这个无人机。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其实并不是从美国打算引进的 F-35B， 而是呢土耳其国产的高级教练机，被称为喷气自由鸟。这个喷气自由鸟啊，已经研发成功，但是可靠性怎么样还不好说。土耳其正在积极对外进行推销，但是它的产量并没有达到预期，就是生产的速度很慢。这说明在有人驾驶的先进的战机方面，甚至包括到高级教练机这个水平，土耳其可能还没有解决完全国产化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动力系统啊、飞空系统啊都要依托于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那么它的轻型的舰载机，或者说利用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这种轻型的舰载机，我认为它批量生产都有很大的难度。但是 M346 就不一样了。 M346 呢是意大利的一个经典的外销的这个产品啊，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认可度是很高的，而且 M346 上轻型航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它也是采用双发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系统，机体比较轻，操控性能比较好啊，有两名飞行员啊，既可以作为一个教练平台使用，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轻型攻击机使用。如果在轻型航母上部署这种由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轻型舰载机，再搭配上 隐身的舰载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会更强一些，也可以去弥补没有先进舰载机的装备层面的短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想把红苹果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一个结合啊，满足双方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作为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因为土耳其和意大利都有类似的需求，还有一些北约成员国它也是配备采用啊滑跃起飞甲板的这样的这个航母，是不是土耳其和意大利进行合作，也可以联合的向第三方进行推销，可能都有此类的考虑。而且呢，现在意大利正在争取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部队舰载教练机的订单，据说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也就是说呢，在 M346 的基础上专门改出一个能够在航母上部署的舰载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攻击机。那如果说美国海军采购了，那未来 M346 它作为轻型航母上的舰载机进行使用，也不会有太大的技术层面的难度。所以土耳其呢也是想一定程度上去借鉴，或者说呢和意大利进行深度的防务合作，把自己的无人机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去，甚至不排除会和意大利进行这种联合的推销打包的销售。
1: 在现代战场上，智能僚机将带来哪些作战层面的优势？
0: 未来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啊，智能僚机是不可缺少的平台。那么智能僚机呢，首先隐身性能要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悄悄地靠近任务区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以前的这种无人机主要还是对地侦察、对海侦察、对地打击和对海打击为主，那么未来先进的智能僚机更像是空战的机器人，那么它会融入先进的传感器、智能的 AI 系统，本身呢它具备一键的任务完成能力。什么叫做一键任务完成能力呢？就是在周边飞行的有人驾驶的先进战斗机飞行员，那么他下达一个作战指令，智能僚机就可以利用传感器以及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呢凭借自身的性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比如说在空战的过程当中，不可能让有人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针对智能僚机进行全程的操控，那么整个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而且呢也没有办法进行融合作战。那智能僚机呢必须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和分析的能力，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去打击对方的战斗机，或者说呢完成高强度的空中作战。当然呢，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弹匣，或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这种空空导弹的挂架，甚至呢还要具备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能力。目前来看，土耳其的红苹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只能是在比较远的距离上，然后呢探测到目标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而真正先进的智慧化程度很高的这个智能僚机，它是可以进行近距离空中格斗的，那这样的话空战的模式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具备空战能力的智能僚机它可以直接扫清相关的空域，为其他的有人驾驶的空中作战平台保驾护航，打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通道啊，所以呢，以后的这种智能僚机软件层面的比拼会变得更加激烈，这种自主的这种态势的感知能力，自主的这种迅速的决策能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因为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欧洲新版本的 SAMT 导弹系统是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
0: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 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很多情况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他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尤其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1: 那么乌克兰有意跟日本的三菱公司开展合作，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现在来看呢乌克兰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就是呢由美国提供生产的授权许可，然后呢乌克兰不和欧洲国家合作，和日本合作，也就是和三菱公司合作。三菱这家公司啊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它变成了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它的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很强，那么它可以生产标准三 Block 2A 型海基的反导拦截弹，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子系统，那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甚至呢它的产能也比较大，甚至美国方面还需要从三菱公司采购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所以呢乌克兰想走一个捷径，就是如果他能够拿到美国方面的授权和许可证，和日本的公司进行合作，那么由三菱公司在乌克兰的境内去打造这个生产线，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可以缩短引进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呢还是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那三菱公司出售这个生产线，即使获得了美国方面的授权，那乌克兰也需要交两笔钱。第一笔钱呢就是给美国的军火商作为一个许可证也就是生产 这个许可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三菱公司的这套生产线，那肯定也是真金白银要买回来的，那欧洲国家愿不愿意支付啊？这两笔费用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还不好说。而且呢，美国方面也要考虑这个生产线给乌克兰之后，会不会导致他未来在出售爱国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比较直接的这个竞争。因为乌克兰拿到了爱国者生产线之后呢，不排除他会以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作为一个样本，作为一个技术的标准，然后去推进它国产反导武器的生产。如果说乌克兰它具备了国产反导系统的生产能力，以后它也可以向欧洲国家推销，也可以向其他北约成员国推销，那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呢，这个情况变数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敢不敢，如果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那俄罗斯肯定对日本的态度会出现一个更大的变化，那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影响，所以这里面日本也会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emory， 记忆，同时也指内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导致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供应持续紧缺，价格飞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Memory 内存短缺首先影响的是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后便是智能手机。预计受零部件危机影响，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滑 13.9%。 这场内存短缺没人真正知道它会何时结束。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通常需要2到3年，目前多数已对外公布的建厂项目最快也需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这轮 Memory 内存短缺的本质不只是储存变贵了，而是 AI 时代每台终端都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储存资源。
2: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井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朗海军防空军官哈米德里萨德甘在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贾斯克发动的袭击中身亡。当地时间12号凌晨，贾斯克传出10余次爆炸声。据悉，德甘当时正在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12号，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美国驻阿曼使馆表示，鉴于近期局势发展，当地人员应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卡塔尔内政部12号说，当天该国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3人受伤。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2号发布声明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商船在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沿海约4.4海里处发生事故。声明称，在接到该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后，阿曼相关救援部门立即展开行动，目前已成功救起23名船员，并为获救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紧急医疗救助。搜救队伍仍在继续搜寻目前依然处于失踪状态的另一名船员。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约1/4市区町村，相当于市镇乡村，2025年人口较2020年减少逾10%，最大降幅达3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2026年以来啊，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呢，一批身形小

0: 巧的国产机械设备也正在悄然风靡海外市场，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人气爆款。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我国工程机械设备凭借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工程机械产品风靡海外市场，成为中国制造高质量扬帆出海重要力量。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以来啊，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今年的一至六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这其中呢，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超过了 15.2 万台，同比增长 26.4%。 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了超过 8.2 万台，同比增长 26.7%。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六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来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的回升，而另一方面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啊需求又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又显著增加。我们都知道，每年六月份通常是工程机械行业的传统淡季，但是呢，今年却出现了淡季不淡的火热景象。我们的记者啊，在走访当中发现，多家企业生产线是满负荷运转，电动化产品更是一机难求，部分订单交付的周期大幅延长。在广西柳州的一家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一批电动装载机呢正在加紧组装。由于订单激增啊，不少客户在工厂排队等货已经成为了常态。一位电动装载机采购客户说，
1: 采购了27台855 TE 电动装载机，用于替换老旧燃油设备和扩充产能，目前已交付17台，剩余10台正在排队等候交付。
0: 这家企业的生产部负责人告诉我们的记者说，面对井喷式的订单，他们持续提高产能，电动装载机的单日交付记录也在不断的刷新。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装载机事业部制造总监姚东旭介绍说，
2: 生产线全程满负荷运转，产能利用率拉满，整机产量同比大幅提升，订单需求同比增量接近50%，其中电动装载机表现尤为亮眼，订单增长100%。
0: 各位，不仅在广西，在长沙的另外一家工程机械企业订单同样是爆满。泵送公司负责人告诉我们的记者说，随着今年电动化产品的市场渗透率持续攀升，订单是全线飘红。往年啊，当月即可交付的订单现在要往后延上那么两三个月。三一重工泵送公司总经理陈天明表示说，
3: 按照以往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淡旺季来说，一个旺季的话，应该是在六月份之前，五月份可能就结束了。但是目前看这个持续订单量还会到七月份，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交付进度来说，可能要八月份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六月份的这个订单。所以说还在紧锣密鼓的把我们的这个生产节拍给它加快。
0: 有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啊保持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吧，一至六月份累计销售达23802台，延续接近翻番的高增长态势。电动化正在成为工程机械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钱嘉兴表示说，
4: 整体上看，当下油价高企的背景下，电动产品因为使用

0: 和维护成本更低，全生命周期的成本优势会进一步凸显，像装载机、高空作业平台、搅拌车、叉车等等，这些产品的作业场景相对固定，作业周期比较连续，国内外均有望加速渗透率的提升。
1: 国内市场淡季不淡，海外市场同样飘红。今年前六个月，我国工程机械出口持续高增长，多家企业突破产能上限，物流发货节奏也从月度集中转为了常态化。在湖南的宁乡一家起重机生产企业，我们的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当中的朱斌，他告诉记者说，今年以来海外需求十分旺盛，为了按时交付，生产线已经突破了原始设计的最高产能。三一重工重企事业部宁乡制造公司助理副总经理朱斌介绍说，
2: 今年相比去年来说，这个订单量已经增长了30%，而且这个逐月的是一直在增长的，客户订单量在突破一个历史，然后我们自身这个产能也一直在突破一个历史，已经达到了最规划最高峰的，已经还增长了30%。
1: 我们的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今年以来啊，工程机械企业的海外订单增长十分显著，不仅传统优势市场持续巩固，新兴市场的增长同样强劲。三一重工重企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副部长于建华表示说，
3: 海外市场超过150%，欧洲市场超过了90%，非洲、亚太和日韩增长均超过了60%。
1: 柳工国际事业部土石方产品总监林申才表示说，
4: 一到五月份，柳工出口量同比上涨接近50%，主要产品如装载机、挖掘机、平地机等，出口增长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
1: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贸易额为289.1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5%，其中出口金额为27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分析认为，
5: 我认为未来我国的工程机械出海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一方面呢，目前我国工程机械在全球的占比只占17%，这个占比仍然是比较低的。另外一方面呢，在海外的工程机械销售的毛利率远远的高于国内，所以工程机械厂商也有比较大的出海的需求。
1: 各位，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啊，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在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啊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上收获了颇高的人气，订单是接踵而至。这些小个头，究竟是凭借什么站稳了国际舞台的呢？开拓全球市场的呢？近日，记者在全国多地进行了采访调查，在山东济宁，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为全球直播间，主播们面向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推介小型挖掘设备。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呢，源于他们的一款自重仅1.2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一位挪威博主啊，把这台微型挖掘机的测评过程制作成为了视频，发布在了网上。您猜猜，这播放量啊，当时超过了400万次。
6: 大约三个月前，我突发奇想，要从中国订购一台迷你挖掘机。今天它终于要送到了，价格看起来太不真实了，只要不到2000美元。
1: 大型挖掘机的吨位一般是在几十上百吨，价格呢也在100万元量级。那么对比之下呢，这款微型挖掘机它的确算得上是一个价格便宜的小个头了。起初这位挪威博主啊，只是被它的小体格、低价格所吸引，对这台微型挖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也只是持怀疑态度。于是呢，他就进行了体验测试，他把挖掘机啊换上了不

0: 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1: 超过400万的播放量，带来了大量的海外咨询和求购意向。济宁这家企业顺势与这位挪威博主啊就签约，让他负责北欧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记者了解到，目前这位挪威博主呢，每月可以销售大约100至130台小型挖掘机。王盼介绍说。
0: 我们也是得到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海外的一个社媒的一个传播。
1: 凭借着爆款产品所带来的流量，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迅速就打开了局面。记者在生产园区现场看到啊，一批小微型挖掘机正在装车，即将发运出海。王盼向我们的记者介绍说，
0: 这个集装箱的话呢，是我们1.6吨的挖掘机，然后这个集装箱是我们1.8吨的挖掘机。
2: 装好以后是放往哪？
0: 现在是运往我们欧洲的一些地区。
2: 一天的话能装多少集装箱呢？
0: 我们每天的话呢，大概是在16个集装箱左右。
2: 大概有多少台？
0: 有大概的话是260多台。
1: 最近这家企业啊，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公司董事长杨月介绍说，
3: 那么今年1至4月份，我们整体1到4月份的这个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0台，然后80%以上都来自于海外的订单。
1: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为了产品出海更加的顺畅，这家企业啊已经把物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杨月介绍说，
3: 我们在欧美、澳洲全球有5家自营海外仓和多家海外的海外仓，客户可以在我们的海外仓可以现场提货，下单3天，最慢7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用户的这样一个现场。
1: 杨月告诉记者，2021年以前啊，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工程机械贸易，同时呢开展内销与外贸业务。然而2020年前后，他发现啊，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在海外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啊，迅速转型成为了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3: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一半，我们2024年的销售的台数是7000台，出口海外占到60%，在2025年，我们的产销量是15000台，海外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5%。
1: 那么，这家企业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杨月怎么说。
3: 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优势，我们的一台的挖掘机的采购的成本，是可以达到国外的他们的正常吨位的水平的，1/3、1/4的价格。
1: 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优势呢？我们的记者啊，来到了这家企业的生产线一探究竟。首站是激光下料工段。公司的生产总监卢涛介绍说，
4: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切割下料线，板的下料的利用率在70%左右，现在通过我们这条线利用率提到了85%。
1: 板材利用率提升15个百分点，就省出了真金白银呢。不过记者也了解到，这家企业去年引进的这条激光下料生产线一次投入了3000万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啊。卢涛介绍说，
4: 这个资金是通过省市技术改革补贴5%，然后呢我们就通过银行贷款利息，政府补贴了50%，我们才建了这条生产线。
1: 山东省济宁高新区经济运行局局长谭进介绍说，
5: 这是山东省的技术改造补贴，根据企业的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5%。

0: 当地出台的技改扶持政策正好契合了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2025年啊，这家企业全面开展了技改工作，在企业的焊接生产线上，焊接机器人正在忙而有序地进行作业。公司的技术总监张帅介绍说，
1: 通过一个人操作四个工位，能实现将近4倍的生产效率。在这个环节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机械手焊接的精度高度一致性，我们焊后缺陷修补率降低了20%多。
0: 记者走访发现啊，除了企业自身进行技改的降本增效，济宁当地的产业链配套呢，也是这家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公司董事长杨月介绍说，
2: 目前我们的小型外业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啊，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0: 记者来到了山东济宁的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负责人高升涛告诉我们的记者说，海外客户主要用这些小微型挖掘机呢来打理自家的庭院，核心诉求就是产品要个头小，性能强。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开拓市场，小型化、轻量化成为了不少企业的重点攻关方向。这家公司的研发总监李延勇介绍说，
3: 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从这个3吨的然后变成了这个1吨的微型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一个多路阀的一个体积还有流量的一个分配功能。
0: 多路阀，这个是挖掘机液压系统的核心部件。挖掘机内部油路繁多，常规体积偏大，在轻量化改造的过程当中呢，把它压缩至适配小微机型，既要缩减阀体的尺寸，又要保障流量分配精度，这是技术突破的一个瓶颈。在济宁当地就有挖掘机配套企业对这个技术难题展开了攻关。这家企业的副总经理杨毛向我们的记者介绍说，
4: 我们这个阀杆上有很多细微的开槽，最小的话呢可能像我们的针尖啊这么大小啊，它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油的流量和流速，
5: 由误差范围要求在多小的
4: 阀杆的外径，它的圆柱度大概是1μm左右。
0: 要把配件做小做精，对设备工艺都有更高的要求。杨毛说，
4: 我们是整个工艺的话呢是分成了5道工序，首先第一个呢是经过粗磨啊半精磨再到精磨，我们是通过一层一层的逼近啊达到这样的精度的。在核心的一个装备的话呢，我们的精度等级可以达到0.2微米。
0: 0.2微米以及0.0002毫米，相当于啊头发丝儿的1/3，研制出了小微型挖掘机的核心部件。这家企业订单于是纷至沓来。公司总经理助理赵学贤介绍说，
6: 本土的话整机挖掘机配套的话我们在90%以上，其中1到8吨的主力机型的话我们将近于100%。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工程机械产品风靡海外市场，成为中国制造高质量扬帆出海重要力量。稍后见。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抗碳是买北京带干个宅盆不用。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We've been investing.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四十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的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12号和13号，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需要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3: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0: After arriving China,
1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9: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7: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美国东部时间7月11号，伊朗当地时间7月12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
13: 伊朗当天也对美国在

0: 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央视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否认了伊朗方面关于约旦境内美军基地设施遭受损毁的说法。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也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受重大损毁的报告。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表示，其针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已经摧毁该基地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完成部署并做好准备，以确保航行自由持续得到保障。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当地时间12号，阿曼外交部行政和财务事务次大臣哈利德召见伊朗驻阿曼大使，就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根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阿方认为上述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敦促各方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两国及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友好传统和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公布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也未披露遭袭目标的具体信息。穆桑代姆省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角，隔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相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导致该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塞兹兰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将通过改组政府与执法机构、优化外交布局、强化房屋建设与民生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安全韧性。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调整国家整体政治战略，作为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乌克兰将对各重点外交方向实行专人负责机制。当天，泽连斯基提出人事调整提议，建议现任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总理职务，将其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2026年以来啊，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呢，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也正在悄然风靡海外市场，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人气爆款。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我国工程机械设备凭借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工程机械产品风靡海外市场，成为中国制造高质量扬帆出海重要力量。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

0: 情。十四五以来啊，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着快速增长，出口额呢，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了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之外呢，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受到了海外用户的普遍认可。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且呢，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经销售到了全球的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的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表示说，
1: 2026年全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我国制造的工程机械技术、产品和服务呢，越来越能够满足国际市场需要。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各位，在山东济宁高新区，小型挖掘机扬帆出海的热潮啊，正在持续升温。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在济宁的小微挖掘机产业集群调查之后发现啊，除了追求极致的小型化、轻量化，当地啊也有企业将研发的重心呢，从缩小体积转向了场景定制。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济宁一家机械生产企业进行调研，总经理韩广飞介绍说，
2: 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幺零型，就是吨自重在一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约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0: 韩广飞的企业之前啊，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呢，看到了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了起来，于是他便利用积攒下来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啊，转型做起了小微型挖掘机。不过，他切入这个赛道不是为了和其他的企业来拼价格、抢市场，而是有不同的打法。
2: 我们找了一些代理商，他可以定制他的外观的这种产品，这样的话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0: 韩广飞说了，自己走的是差异化定制化的产销路子。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究竟如何呢？
2: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都是出口。第二年我们就大约做了600多台，一直到现在吧，我们一年大约能做2000台左右的这个销量。
0: 让我们的记者略感意外的是啊，韩广飞在2021年小微挖掘机销量翻倍之后呢，并没有趁热打铁放量扩产，反倒是主动踩下了增速的刹车，把产销增幅控制在每年30%出头。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韩广飞怎么说。
2: 就是现在小型挖掘机整体其实看似数量很大，但是可能利润实际上是低一些。
0: 山东省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屈耀武介绍说，
3: 济宁啊，小微挖掘机的企业过百家，其中呢，规上工业企业达到了39家，去年实现了总产值是65.4亿元，同比增长了38.6%，其中聚焦小微型挖掘机领域的整机生产企业有20家。去年实现产值是46.8亿元。
0: 洞察到小微型挖掘机竞争激烈，利润增长空间有限，于是韩广飞又把目光呢投向了另一个瞄准欧美庭院应用场景的单品。
2: 那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赛道，就是小型的履带割草机。
0: 韩广飞他说啊，研发小型履带式割草机看似呢是个全新的陌生赛道，但是技术与工艺上啊与小微型挖掘机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4: 从挖掘到这个割草机呢，我们技术上呢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这个产品的履带，它们相同的，另外这个这个结构件都是基本上都一致的。
0: 从小型压路机跨界到了小微型挖掘机，又要布局小型履带式割草机，虽然是全新的业务方向，但是我们的记者发现啊，这家企业在又一次踏上产品转型之路时呢，却显得是气定神闲。这是因为啊，济宁市高新区拥有成熟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和本地配套生态，产品所需要的大部分零配件不用走出济宁市高新区就可以就地取材完成配套。山东省济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瑞介绍说，
5: 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集聚我们高新区发展，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企业总数超过200家，本地配套化率超过70%。
0: 背靠济宁高新区完备的产业生态，韩广飞团队啊，一边维持着小型挖掘机每年30%以上的增速基本盘，一边呢，针对性的开发适配欧美庭院场景的小微型履带割草机。这条新赛道的表现究竟又如何呢？我们来听听韩广飞怎么说。
2: 23年的时候，我就做了300-400台；24年的时候，我就做了1800多台了。然后我25年的时候，就是我就能做6000台左右，然后今年给自己定的是10000台的目标。
0: 履带式割草机业务的迅速增长，开辟了韩广飞团队关键的第二增长曲线。这样的转型不仅使企业自身破解了产品单一化的困局，实现了庭院类机具产品的差异化、多元化的布局，也促进了上下游相关配套产业协同提质。我们的记者发现啊，在济宁市高新区，一座由闲置的厂房改造而成的综合性产业载体正加速崛起，这就是济宁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山东省济宁高新区经济运行局局长谭进介绍说，
6: 这个项目是用于小型工程机械的展览展示、直播以及洽谈业务的一个中心。
0: 山东省济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瑞介绍说，
5: 就是想以贸易为引领，推动我们的企业从零散式的外贸啊，从单一企业单线作战，向集群式啊这样一个向外拓展啊去发力，然后一方面方便了我们自己的企业进行对外展示，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外商到我们济宁之后可以一站式采购齐全他所需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
0: 目前济宁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已经整合了全市120余家优质工程机械企业资源，构建起了线下实体展览加线上云端推介再加全球精准获客的这种全链条体系，标志着济宁工程机械外贸从零散出口向规模化集散，传统贸易向数字智能贸易的这种转型迈出了关键一步。山东济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产业正在组团出海闯市场，在地处我国西部的四川遂宁，小巧实用的电动三轮车也在悄悄地加快出海步伐。我们的记者啊，来到了一家电动三轮车制造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装车出货，集装箱上印有中欧班列标志。为了节省装车的空间，这批出口的电动三轮车呢，不是整车封装，而是拆解为零部件来发运的。公司负责人袁强向我们的记者介绍说，
7: 现在我们这个柜装了有20台车，发往老挝的，常规的1.6米的，老百姓俗称叫三蹦子，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往老挝的第3柜了。
8: 组合起来大约有多少？

0: 差不多有接近200台了。
1: 记者了解到，这批货将依托中欧班列集装箱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往老挝。这家企业呢，此前主打内销，从2024年起啊，才试水海外市场，产品呢主要是销往南亚、中亚、非洲和美洲。
0: 刚刚起步，它的量不大，我们只做了全年只做了200台，2025年我们做到了1000台，然后2026年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我们想做到2000台。
1: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坦言说，之所以试水海外市场，是看到了他们所在的园区内一家同行的产品啊，在海外是突然爆火。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这家企业，在产品展厅内看到了数十款电动三轮车，覆盖客运载人、货运运载、工程作业等等多种应用场景。这家公司的外贸销售部部长陶俊介绍说，
2: 这款车是我们一个新款的车型，现在的话还没有上市，现在呢是在做一个测试。
1: 这款车啊是他们最新的一款出口产品，为了覆盖区域更广，还专门定制了多种语言的语音提示。公司副总经理陈冰倩向记者介�绍说，
3: 出口了30多个国家，然后光语言呢我们定制了6种，这是英文的，这是西班牙语，这是老挝的，这是土耳其语，这是泰国，
4: 这些语种什么意思呢？
3: 倒车请注意的意思。
1: 从单一的中文倒车提示到适配6种语言的不同版本落地，这套本地化改造啊，公司研发团队足足是打磨了4年。公司总经理邓宇告诉我们的记者说，2022年首次尝试出海中亚时啊，公司还在成都，被遂宁市安居区招商引资。2024年呢，投产之后再次出海时，由于要进入欧美市场，接连遭遇了各类门槛，首当其冲的便是海外准入、资质认证，
5: 还是办各类认证。欧盟的话就这个 EEC 认证是比较麻烦的，它需要通过审核我们的工厂和对方的工厂，当地的这个部门呢给我们进行协调指导，我们去办理这个欧盟认证。
1: 邓宇说啊，欧盟的 EEC 认证需要双边工厂核验准入，门槛高，在属地部门的帮扶之下呢，企业顺利取证，实现了自营出口之后，企业直面海外客源。现在啊，海外的订单暴增，产线几乎是忙不过来啊。
5: 2024年的时候，1/10的出口都不到，到了2025年呢，我们大概就有一个20%，差不多是在出口了。那到了今年，目前的话，我们的订单的话大概在10万余台，国内的话大概是占了60%，海外市场占了40%。但目前的话，我们肯定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
1: 邓宇说啊，近几年产销迎来爆发式增长之后，现有产能难以匹配订单需求，扩建厂区是迫在眉睫。最近他们的项目2期已经竣工投产。
5: 这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呢，会新增15万的这个产能。
1: 记者了解到，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共有5家电动三轮车整车企业，随着出海订单的猛增，大部分企业呢都在进行扩产建设。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经信科技局副局长云小华介绍说，
6: 目前的话有4家企业正在扩产，到年底的话我们整个产能要达到135万辆。
1: 遂宁安居区的电动三轮车整车产能今年近乎是翻倍，当地现有的配套企业共有9家，他们的配套产能能跟得上吗？公司外贸销售部部长陶俊介绍说，
2: 大概有60%的这个配件的话是可以在当地采购的，比如像这个荷叶，还有包括这个小铁件，其实都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1: 记者来到了这家给

0: 电动三轮车供货的汽车配件生产企业。总经理王杰带着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他们企业的激光下料工段，他介绍说，
1: 原来汽车配件呢零件比较大，现在呢三轮车的配件比较小，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板材的边角料，在多余的那个边角料上再切割三轮车的小件，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就可以提高到3到4个点，这样的话我们就降低了成本。
0: 各位，汽车配件企业啊，利用边角料裁切三轮车小件，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同时呢，依托汽车以及原料加工的配套配件，材质强度和加工工艺优于常规三轮车配件，一定程度上啊，也优化了电动三轮车的整车品质，生产配套目前都不是难题。当地政府呢，相关部门眼下还有更急的事儿要去做，啥事儿呢？就是啊，帮助几家有出海意愿的电动三轮车企业啊，尽快拓展海外业务。这一天，当地就组织了一场业内的交流培训。
2: 那你们公司这个产品有没有出口？
3: 现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从去年已经开始在布局。
4: 原来可能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三轮车，还能出口。
0: 如何迈出出海的第一步，是现场大家交流最多的。大家畅所欲言，把心中的顾虑都说了出来。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商务局副局长张海涛介绍说，
5: 这次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啊外贸这种合作渠道单一，然后市场拓展渠道不足，然后就是说还有我们那个汇率避险意识薄弱的一个问题。
0: 据统计，2025年遂宁市安居区电动三轮车年产18.1万辆，产值达5.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25%。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额呢，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出口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凭借着实力与巧思，成功撬动了全球大市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队伍里一道亮眼的新风景。小微挖掘机、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产品啊，在海外是越卖越火。他们瞄准的是海外家庭和个体用户的实际需求，避开了传统大型工程赛道。他们赢得海外用户的性价比，也不再是价格低，而是技术创新、供应链协同、市场服务串联起来的整体实力。小个头的走俏，是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速度、价格、品质的一个缩影。他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的两面，既有高端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有脚踩大地的烟火气息，既有毫厘必较的工匠之心，也有随机应变的灵活思维。现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2020年至2025年，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了近3倍增长。在中国，一位来自美国、拥有欧美知名机械企业资深从业背景的工程机械专家，他的中文名字叫毕同宝。2007年应邀加入了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亲历企业从本土制造商到全球工程机械巨头的转变。他呀，高度评价中国在工程机械行业的深厚技术与产业优势。他感慨地说，
6: 中国在新技术采纳和投资方面的快速发展令人惊叹，中国已成为全球明确的领导者。如今电动化与智能化已成为工程机械行业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在电动化方面已积累深厚经验，不仅在机械领域，整个国家都在全力推进先进电动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并毫无疑问地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0: 我们相信，未来中国的工程机械产品将以更优的性能、更稳定的质量、更好的市场口碑，继续深耕全球沃土，稳稳地站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中国制造高质量扬帆出海的一支新生力量。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

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ove Clove 丁香。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满两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在持续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效。如今在中国餐桌上，每十颗进口丁香就大约四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使其稳居中国第一大 Clove 丁香进口来源地。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过海外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以后，桑吉巴尔 Clove 丁香到运成本直降15%到20%，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年来，中坦各界正在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
1: 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 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朗海军防空军官哈米德里萨德甘在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贾斯克发动的袭击中身亡。当地时间12号凌晨，贾斯克传出十余次爆炸声。据悉，德甘当时正在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12号，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美国驻阿曼使馆表示，鉴于近期局势发展，当地人员应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卡塔尔内政部12号说，当天该国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3人受伤。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2号发布声明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商船在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沿海约4.4海里处发生事故。声明称，在接到该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后，阿曼相关救援部门立即展开行动，目前已成功救起23名船员，并为获救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紧急医疗救助。搜救队伍仍在继续搜寻目前依然处于失踪状态的另一名船员。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约1/4市区町村，相当于市镇乡村，2025年人口较2020年减少逾10%，最大降幅达3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以色列希腊反对美向土耳其出售 F-35， 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自卫队计划引进人工智能系统辅助进攻作战。
10: 据以色列时报、今日土耳其网站等媒体报道，针对以色列和希腊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表达反对一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7月8日发声驳斥。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我的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土耳其外交部也于7月7日发布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对土耳其可能获得 F-35 战斗

0: 击所表达的担忧。以色列官员近期有组织有预谋地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这是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外交部同时呼吁以色列奉行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一段时间以来，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前夕，内塔尼亚胡7月6日曾喊话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斗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土耳其和希腊同为北约成员国，但两国在领土、少数民族和非法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对于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一事，希腊方面担忧此举可能会破坏爱琴海地区的军事平衡。
1: 东旭，以色列为何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呢？
2: 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空军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啊，在武器装备的引进方面有优先权，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求美国在向中东地区出售武器装备的时候呢，要保证以色列它在同类的武器装备当中是有技术优势的。此前呢，以色列从美国引进了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而且也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但是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也装备 F-15 和 F-16， 所以呢，以色列就要求美国尽快的优先的向他提供 F-35 隐身战斗机，而且呢，要美国不向中东其他国家出售 F-35。当然呢，不排除啊。有一些国家啊，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好，尤其是在特朗普啊，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有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要花大价钱买数量比较多的 F-35，也有可能会打动美国。但是呢，以色列方面一直在做工作啊，是不希望美国向其他国家，也就是中东地区周边的国家出售 F-35 的。以色列空军装备 F-35 确实呢可以针对周边的一些国家的空中作战力量构成这种技术优势。以色列买 F-35 数量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定制版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为以色列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啊，留下了很多的通用的接口。这样的话呢，以色列就可以为它的定制版本的 F-35 去加装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子系统啊，包括通信系统啊、火控系统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干扰设备。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的 F-35 和以军其他的作战体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融合。而且呢，以色列空军的 F-35 它还可以使用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弹药，所以在对空和对地火力方面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为什么说以色列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提供 F-35 呢？首先呢，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和土耳其现在的关系可以说已经降到了冰点啊，可以说是史上最差的状态。首先，以色列大规模啊这个侵占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之后呢，土耳其对于以色列是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在法律层面还采取了一些手段啊，甚至呢和以色列啊断绝了很多的这种合作，包括一些政府之间的往来。那么对以色列的啊这样的一个批评是越来越激烈。现在双方的关系都没有缓和，所以呢以色列认为土耳其对他是有敌意的，而且是在针对以色列。其次呢，就是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和土耳其可以说呢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准军事对峙的状态。大家都知道，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和土耳其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土耳其呢，不仅在叙利亚境内啊有这种武装力量作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代理人，而且土耳其也会通过和叙利亚过渡政府啊签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会啊使用叙利亚境内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 啊，长时间的使用，既有空军基地，可能还会有这个陆军基地。那么土耳其呢，是试图利用啊叙利亚的武装体系和他的这个驻军，针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压，进行围剿。那么这种针对叙利亚他的政治架构、权力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渗透或者是影响，那么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以色列也针对叙利亚采取了一些啊非常过激的啊这种军事动作。那么如果说土耳其啊，尤其是土耳其空军拥有了大量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土耳其针对以色列就具备直接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在叙利亚那土耳其也使用 F-35 啊针对以色列进行威慑，那以色列也就是 F-35， 那么双方在空中力量方面技术水平啊处于啊相同的状态，那么整体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空中的作战体系它可能就会构成这种军事，那以色列认为那在相关的问题上可能就会面临土耳其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它是坚决反对的。可以说呢，以色列它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高层的决策。那么现在即使特朗普本人啊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以色列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对可能也会带动美国国内更多的政治力量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阻挠，所以土耳其想要获得 F-35 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希腊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是出于什么考虑？
2: 为什么希腊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呢？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希腊和土耳其长时间曾处于敌对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曾相互进攻过，那么现在的关系也不好。虽然说呢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啊，可以说经常就会出现激化的这个情况。有几个核心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首先就是塞浦路斯。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水火不容啊，一直是处于这种严重的啊这样的一个对立的状态。此外呢，在东地中海，也就是爱琴海的相关海域，无论是针对岛屿还是相关区域内的油气资源，双方之间是有争端的。而且呢，这种争端会使双方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有的时候呢，希腊土耳其的战机和军舰在相关的区域内还会进行对峙。啊，那么虽然说不会开火，但是呢应该也会处于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客观来讲，现在希腊空军针对土耳其的空中力量它是有技术优势的，因为法国向希腊提供了阵风战斗机，而土耳其现在最先进的是 F-16， 而且土耳其的 F-16 还不是最新的改进型号。所以如果从战斗机的性能来看啊，综合的作战能力来看，希腊的阵风有优势，而土耳其的 F-16 比较老旧，所以土耳其希望引进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无论是在面向中东的这个方向，就是针对叙利亚，还是针对东地中海，针对爱琴海，那么它都是要具备这种更强的空中的隐身化的作战能力。所以这个希腊是直接反对的。那么考虑到希腊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呢，它对于美国仍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1: 好的，关于土耳其能否引进美国的 F-35， 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英国海军使用 A400M 型运输机首次完成无人艇空投部署。那么根据英国媒体发布的信息啊，在7月8号英国海军海妖公司就是克拉肯技术集团还有这个凯普维尔公司啊，那么这三家呢宣称完成了全球第一次无人水面舰艇的空投部署。那么一架 A400M 呢把这个克拉肯公司的一艘 K3 侦察兵型无人艇那么投在了北海。那么英国方面认为呢，这种空投部署的方式啊，验证了未来无人艇很有可能会采取的这个空中机动部署。那么这种方式呢，相对于传统的无人艇部署的从港口直接驶出，那么使用大型舰艇的这个下滑坡道来进行部署，或者是比如说用这种母舰啊，那么通常是采用这个这种船坞或者是类似于这个警坞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部署。但是这些方式呢 跟空投部署相比，它的速度、机动性，包括隐蔽性，

0: 刺激的情况之下，来进行了这个投送啊。那么投送之后呢，英国方面专门检测了啊 K3 侦察兵无人艇的船体结构、强度啊，吞进系统是否能够启动啊，包括这个整个的空投的一些设备能不能跟无人艇之间进行分离啊。那么整个的这个无人艇的重量呢，据说是2.5吨，那么应该来说还是重量比较大的。那么对于这个，海况四级，那么也就是说浪高呢能够达到大概2.5米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空投啊，那么这个克拉肯公司当然是这个提供了无人艇，当然这个无人艇的空投套件啊是专门制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开普勒公司，那么他搞了一个叫通用海上舰艇空投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之前呢其实主要用来投送，你比如说英国的这个特别舟艇团啊，它的一些这种有人驾驶的，小型艇。那么这一次呢，以这个 A400M 型运输机空投无人艇，并且在海上自主完成这个，这种拆解跟展开啊，那么应该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2020年的3月份呢，克拉肯公司呢拿到了一份1230万英镑的合同啊，英国的海军陆战队的第47突击队，包括其他的一些单位，那么获得了至少20艘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未来呢，很有可能会采用这种空投的方式啊，那么保证它的隐蔽性跟快速到达战场的情况。那么这个克拉肯的侦察兵 K3，长度大概8.4米，那么采用这个舷内柴油发动机啊，那么这个速度据说能到55节啊，当然通常是25节，航程大概650海里，那么自持力呢，据说能够达到30天啊，这些呢都应该来说会使得它比较适合去执行海上的侦察跟比如说大范围态势感知这样的相关的任务。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自卫队计划引进人工智能系统辅助进攻作战。
2: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有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1月至2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东旭，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梅文智能系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梅文智能系统。这就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计划啊，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要提升美军的综合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呢，梅文计划它的成果，也就是梅文智能系统，已经用于实战了。此前呢，曾经帮助美军锁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的这样的一些打击目标。美军呢还借助梅文计划，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那梅文计划的目标在于，就是借助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相关技术啊，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必须要进行突破。然后呢，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构建以强大算法作为支撑的战场目标识别和装备体系。那么这个梅文计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体系啊，或者说呢，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运算体系，主要是由帕兰蒂尔公司啊进行这种数据融合平台的这种开发。你像这个亚马逊啊，包括呢 L3 哈里斯啊，以及微软内达华山脉，很多美国 的企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主要是针对美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智能软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持。首先呢，它可以

0: 利用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集成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能力，然后呢通过不断学习完善的方式，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敏锐，变得更加的这个精准。比如说啊这个卫星啊无人机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信息，它啊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啊进行了广泛的侦查，生成了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这个数据。那么如何要针对这些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从中选择最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信息，那么这就是梅文计划或者是梅文智能系统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从海量的作战信息和情报当中选取最重要的啊那个或者是那几个，然后呢确定啊这样的一个高价值目标。这样的话呢这个美军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啊，利用这种梅文智能体系啊锁定的这个目标，它直接进行打击。那么可以说呢，未来在战场上人工智能系统它在情报分析方面，在目标的确认方面，在辅助决策的这个层面，它确实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会成为常规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倍增器。那么可能坦克装甲车飞机无人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都没变，但是拥有了智能化的体系去作为支撑，它的作战效率会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可以更多的锁定目标。但是呢美国啊它研制这个梅文智能系统啊，日本要引进这个梅文智能系统，我认为呢它的目的不纯啊。首先呢就是要支持啊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或者说呢像日本它使用这个梅文系统主要是为了啊整合它的陆海空三军啊，那么整合之后的啊这种统合司令部啊，它所运用的这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元素实在太多了，它需要一个智能系统去替它进行这种辅助的决策、辅助的指挥。所以呢拥有了美国的这种智能啊指挥控制和目标锁定系统之后，这个自卫队它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对外用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梅文智能系统啊，它可能会让日本啊这个自卫队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或者说呢它针对啊其他的区域，或者说针对区域内啊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反而会少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好事。
1: 在作战中人工智能系统都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0: 在作战体系当中，在指挥系统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其实呢它在很多层面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这种推动性和辅助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说情报分析，情报分析呢有很多种既有卫星情报，也有无人机的情报，既有图片，也有视频。那么通过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它分析情报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啊，因为有超计算机作为它的一个硬件系统的支撑，又有海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组成的这个数据库可以帮他去进行这种分类，或者说呢为他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所以呢在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啊，他可能会从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当中选择一个最精准，或者说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你需要优先打击的这个目标。还有呢就是辅助决策，那么他会通过战场动态的这种信息的把握，了解对方的作战力量以及兵力的调动情况，然后呢你再输入己方的兵力的这种调动情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战目的，那么他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最终啊为你提供很多的这种决策的方案啊，可以供你进行选择。当然最终这个确定啊肯定不是人工智能系统它决定的，也可以用于操控无人化的作战平台。人工智能系统啊它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比较简单的呢可以直接植入到无人作战平台上啊，让他们在前端啊在这个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自主的启动啊智能的算法识别系统，搜索目标，筛选目标，最后确认高价值目标去发动进攻。当然在防空防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系统未来的作用会更强大。那么防空防岛这个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整个的应用场景很复杂，空中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那么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完善，它才能够更好的去这个进行防空作战资源的一个优化配置啊，那么针对来袭的各种各样的空中目标进行更好的拦截。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各位好，来。

0: 关注天气，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的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12号和13号，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需要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美国东部时间7月11号，伊朗当地时间7月12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当天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央视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否认了伊朗方面关于约旦境内美军基地设施遭受损毁的说法。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也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受重大损毁的报告。 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表示，其针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已经摧毁该基地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完成部署并做好准备，以确保航行自由持续得到保障。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当地时间12号，阿曼外交部行政和财务事务次大臣哈利德召见伊朗驻阿曼大使，就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根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阿方认为上述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敦促各方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两国及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友好传统和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公布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也未披露遭袭目标的具体信息。穆桑代姆省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角，隔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相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导致该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塞兹兰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将通过改组政府与执法机构、优化外交布局、强化房屋建设与民生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安全韧性。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调整国家整体政治战略，作为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乌克兰将对各重点外交方向实行专人负责机制。当天，泽连斯基提出人事调整提议，建议现任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总理职务，将其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乌克兰研发国产反导系统面临哪些难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债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萨波 T 型地空导弹是欧洲唯一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防空系统，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2008年列装两国军队。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向乌战场部署，但产量较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 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
9: 同许，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呢？
11: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啊。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啊。那么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那么很多情况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才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也就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9: 乌克兰直接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生产线可能性有多大？
11: 我们注意到这个泽连斯基已经公开表示希望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从媒体的报道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还是有直接回应的，但是呢双方应该没有进入到直接探讨的阶段。为什么说特朗普他有回应因为呢他是希望利用简单的这种生产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授权要从乌克兰要赚大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生产许可证的转让费用乌克兰出不出得起那么有没有欧洲国家替他去买单，我认为呢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技术层面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乌克兰提出了自己的意向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客观来讲，即使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授权生产的这个许可证，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在国内组建起这样的一个生产线。首先呢这个周期太漫长了，另外一个呢美国它由于在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陆军的反导部队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它已经有严重的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也要加紧生产，那么甚至它国内的生产线 啊，都面临产能不足的情况，所以特朗普才提出说要让这个通用啊、福特啊这些传统的汽车巨头，让他们改造一些厂房去生产爱国者系统啊，一些这个零部件啊，或者说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成套的生产线的。那么拿到了许可证，自己不能生产，相当于花了大价钱，但是呢买不到产能，也没有办法针对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它的反导拦截弹的库存进行一个快速的补充。那么现在呢欧洲国家是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去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采购。那么现在乌克兰从美国获得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拦截弹也是欧洲国家去出资金。那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花一个大价钱，然后呢去引进美国的技术，然后由欧洲国家组建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其实难度也非常大，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的生产爱国者反导拦截弹的这个系统，因为欧洲它的防空导弹和美国的爱国者它完全不是一个体系，那么它在制导方式、在弹体的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那欧洲国家想要凭自己的实力打造出一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啊，尤其是它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我认为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另外一个呢，也需要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要需要经过不断的测试才能够这个落实。那乌克兰能不能等得起？我认为等不起。所以欧洲多国出资共同引进替乌克兰进行生产，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是不行，但是呢欧洲国家要支付的费用会非常多，而且呢这里面也要看美国愿不愿意把这些技术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这个共享。这里面可能需要有很多的国家要共同参与，然后商量和美国谈，而且在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还要构成一个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啊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联盟体系啊，然后呢进行这种联合的啊这个生产线的啊这样的一个构建啊，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非常复杂。
9: 好的，关于乌克兰研发反导系统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1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陆军在密歇根进行 M139 火山布雷系统的自主化射击演示。那么根据美国陆军发布的新闻稿，那么美国陆军在密歇根州的格雷林营地啊，首次完成了 M139 火山它的这个布雷系统的一个自主化射击的测试啊。因为这几年美国军方把包括反舰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防空系统，那么这一次呢也加上这个工兵的布雷车，那么纷纷的改装成自主化的装备。那么这种改装呢，一方面是考虑到征兵的和养兵的成本的这个不断的提升，还有呢其实就是美军认为在未来作战里面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自身的人员伤亡，所以考虑用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过去由士兵来完成的相关的任务。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测试呢其实是5月19号啊，那么进行了大概3天，美国陆军的官员跟工程师，那么包括英国地面机动指挥部的人员，那么都参与了。那么整个新闻稿呢其实是美国陆军下属的这个皮卡丁尼兵工厂在7月7号发布的。那么火山系统呢应该来说是冷战后期就出现的一个工兵布雷车，那么它的主要的目标呢是一次性最多可以布射接近1000枚啊，具体是960枚地雷，那么大概在几分钟之内形成一个长约 1.1 公里宽大概120米的雷场。那么这样的雷场当然可以有效的去阻止敌方的装甲部队的这种部署，而且呢我们说装甲部队受到雷场的影响之后，那么美军的计划呢是使用比如说武装直升机啊，那么远程炮兵火力啊，反坦克导弹来对这个对方的装甲兵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一次美军搞的这个自主的版本啊，那么它其实是用这个所谓的叫托盘式装载系统 PLS-A1 卡车替代了传统的这个重型扩展机动战术卡车。那么这个相关系统上呢加了自动驾驶，加了这个远程的操控。那么美国军方呢实际上是由这个美国陆军第4工兵营啊，第576装甲工兵连，那么在 这个整个测试中操纵啊，远程操纵相关的火山布雷车。那么部署的地雷呢，据说是 M88 啊，这个也是在俄乌冲突里边，那么比较经典的一个型号。

0: 对于美军来说呢，这个采用自主火山，那么被认为呢是未来啊应对包括在西太平洋这种作战之中的一个很可能的装备。另外，考虑到美军其实向他的很多盟友和伙伴啊去扩散了这个火山布雷车啊，当然这里面我们说既包括欧洲也包括亚洲，所以很多人认为呢，美军在未来可能会把这一次进行验证演示相关的这个 M139 火山自主型的布雷车呢，迅速的向它的这个之前的一些用户扩散啊。那么这些呢，都会可能使得，就是相关国家跟地区的布雷能力啊，那么可能会得到一个提升。那么下一阶段呢，据说美军也会在现有的这个扫雷车上面再进一步的进行这种整体的升级跟测试。那么届时呢，美国军方认为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就是低于他所谓的融合项目第六阶段的一系列的演示，那么可以获得一套基本上能够达到自主无人化的完成布雷跟扫雷任务的相关的体系啊。当然，这套系统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列装，那么是不是能够比如说在美英的配合之下，很快的在欧洲和其他的地方去展开，那么这个可能还要看后续的投入。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2: 路透社6月30日称，英国当天公布了其姗姗来迟的国防投资计划。该计划拟优先投入5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领域，并重点关注自主系统。此前，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就如何填补预计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争论了数月之久。之前辞职的国防大臣希利指责当时的首相斯坦默无法筹集到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资金。斯坦默的国防计划重点关注攻击无人机、自主战斗机以及无人舰艇和潜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据英国国防杂志报道，斯坦默称，这项改变格局的投资将增强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新任英国国防大臣贾维斯称，无人系统是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称这笔资金是英国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最大的投资。他还说，无人系统正在定义现代战争。他在过去几周还帮助重塑国防投资计划，将确保士兵更快地获得所需的技术。
1: 东旭，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这体现出英国怎样的国防政策呢？
3: 英国政府它在这个军费的这样的一个划拨方面确实出了很大问题。首先呢就是经费不足啊，尤其是针对英国海军在装备建设方面啊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英国海军它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主战舰艇的更新换代计划呢，应该是包括核潜艇啊，比如说要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它的4-5型的驱逐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这个4-5型驱逐舰啊服役的时候很先进啊，这个作战指标定的也很高啊，它是采用全舰推动啊，配备有先进的雷达，但是呢设计的时候呢还是有问题，就是它的防空系统啊能力比较弱，和驱逐舰这样的一种大型作战平台的身份不太匹配，更像是护卫舰上的防空火力，而且它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甚至有一些4-5型驱逐舰上面连反舰导弹都没有，所以呢它更加侧重于防空啊，这个防空指的是这个拦截对方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然后呢更加注重反潜的作战能力，那么它的对陆或者是对舰打击火力是严重不足。那这都不是它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传动系统经常出故障，曾经出现过4-5型驱逐舰这个在海上啊这个停电的情况，而动力系统全都失灵失效了啊。所以呢正常而言，现在英国海军是应该为新一代的下一代的驱逐舰去进行这种这个预研，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准备了，但是呢想要替代4-5型驱逐舰啊，这个新 式战舰，个头要很大，另外一个呢要采用很多的新技术，现在来看研发经费不足，而且呢也不一定造得起，所以它主动降低了标准，可能会使用这种通用型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护卫舰。

0: 去替代四五星，或者是暂时替代四五星，那省出来的一些钱啊，要发展大量的无人作战装备，比如说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然后呢，这种通用型的这个战舰啊，那么它可有很强的信息的指挥能力和这种信息的连通能力，它可以作为啊指挥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指挥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中转节点。那么它带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达到这种大型战舰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性能。但是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它没有这个替代型号，英国海军针对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啊，它想进行护航，想进行掩护啊，支持航母走向远洋，在更遥远的区域执行作战，它这个兵力是不足的。那它现在想到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没有太多的护航战舰，或者说呢，护航战舰不先进、不靠谱，怎么办呢？和欧洲国家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啊，因为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呢，那么在很多层面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但是呢，在军事、在防务合作层面，它并没有脱离欧洲，还是要积极合作的。所以我们看，当英国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包括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到达亚太范围内的时候，它这个航母编队啊，并不都是英国的战舰，它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在和欧洲进行防务合作的这种机制内，它也会引入其他国家的护卫舰，包括补给舰，那么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啊，去执行任务。所以呢，它现在来看呢，它是对于大型的战舰、昂贵的战舰越来越不感兴趣，是希望引入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提升这种灵活的这个部署能力。
1: 英国的国防政策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0: 现在英国啊，确实正在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主要是和欧洲国家啊，因为呢，俄乌冲突还在持续。现在英国呢，针对俄罗斯还是有敌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推动欧洲防务合作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是要满足他自身的这种防务需求，然后同样呢，要进行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啊，当然呢，同时也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种作战装备，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英国的空军实力比较弱啊，因为他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呢是台风和从美国引进的 F-35B， 这个台风啊，就是性能方面有优势，但是呢短板也很明显啊，现在来看呢已经无法满足防务需求了。那么从美国引进的 F-35B 呢，英国海军和空军都有装备，但是主要是在航母上进行部署。这款战斗机啊，结构挺复杂的，进行维护和保养啊，这个难度很大啊。那么现在来看，英国装备 F-35B 之后妥善率并不高，所以呢英国也需要一种第六代战斗机啊，当然是他眼中的第六代战斗机，去作为空军的主力，或者说呢未来也可以在他以后可能会研制的或者是改造出来的这种航母上去进行部署。但是自己呢想要进行研制费用太高啊，他的技术层面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还是选择合作和日本、意大利进行合作，后续呢还会引入像加拿大，包括不排除可能也会和中东的一些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国家去进行合作啊，进行联合研制，然后呢提高它的产量，降低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英国啊对于巡航导弹非常关注啊，正在同时启动至少三个低成本巡航导弹的研发项目，大概率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会有一到两个项目啊处于这种成熟的状态，就要批量生产了。英军自己可以装备，也可以直接提供给乌克兰方面啊。按照现在英国政府的表态，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表态，那么像十字弓，也就是弩啊，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马上就要批量生产，向乌克兰进行交付，然后呢，用于针对俄方的纵深区域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现在英国方面还在大量的生产无人机，提供给乌克兰方面。那么现在英国的国防策略啊，它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转变，就是很多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啊，包括研发，不依赖美国，要搞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欧洲体系啊，减少针对美国的依赖。这说明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个策略，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啊展示出来的这种不信任。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董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mory 记忆，同时也指内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导致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供应持续紧缺，价格飞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Memory 内存短缺首先影响的是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后便是智能手机。预计受零部件危机影响，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滑 13.9%。 这场内存短缺没人真正知道它会何时结束。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通常需要2到3年，目前多数已对外公布的建厂项目最快也需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这轮 Memory内存短缺的本质不只是储存变贵了，而是 AI 时代每台终端都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储存资源。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只说情，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你是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个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 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美军中央司令部5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朗海军防空军官哈米德里萨德甘在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贾斯克发动的袭击中身亡。当地时间12号凌晨，贾斯克传出十余次爆炸声。据悉，德甘当时正在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12号，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美国驻阿曼使馆表示，鉴于近期局势发展，当地人员应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卡塔尔内政部12号说，当天该国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3人受伤。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2号发布声明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商船在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沿海约4.4海里处发生事故。声明称，在接到该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后，阿曼相关救援部门立即展开行动，目前已成功救起23名船员，并为获救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紧急医疗救助。搜救队伍仍在继续搜寻目前依然处于失踪状态的另一名船员。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约1/4市区町村，相当于市镇乡村，2025年人口较2020年减少逾10%，最大降幅达3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古籍《考工记》以工笔细描的匠心，镌刻着先民对器物之道的精深求索，从形制设计之巧思，到配方工艺之玄妙，从质量把控之严谨，再到协作分工之有序，字里行间流淌着中华匠人对工艺再道的执着追求，让我们得以回望中国工业的文明之光。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电影工业篇。本期节目以《考工记》千年工艺为脉络，从先秦匠人智慧出发，完整追溯中国光影艺术从民间雏形到现代电影工业的演进之路，揭开光影背后的匠心密码与科技力量。工皮之工，来自秦皮革加工的严格标准与分工体系，揭示皮影艺术正是依托古老制皮技艺诞生，成为中国最早的光影戏剧，堪称电影的原始雏形。与此同时，墨子墨经中的光学论述，汉代走马灯的动态成像原理，近代市井流行的拉洋片土电影，共同构成中国人探索光影的完整谱系，为现代电影埋下艺术与科学的双重基因。从千年工艺转向当代工业，节目走进蛟龙行动幕后，呈现120米巨型潜艇1:1实景搭建，千人团队协同制造的工业规模，展现从图纸设计到实体落地的精密流程。走进特效道具工作室，揭秘仿生机械、动作捕捉、3D 打印等前沿技术，让虚拟动物逼真鲜活，既守护动物安全，又实现艺术表达的极致突破。贯穿节目始终的是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造物哲学。从古代分工协作到现代工业化生产，从皮影选材标准到电影道具精密制造，匠人精神一脉相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千年，探寻考工智慧如何点亮光影世界，见证中国制造铸就电影工业的辉煌篇章。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欢迎各位。我是来自总台的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大家。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3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块儿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何应坤，全国电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黄志，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潘天波。一部考工记生动展现了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以高度发达的工艺规范与精密分工，其根基深植于周礼所构建的国家制度与职官体系。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作为中华礼制文明的基石，确立了社会运行的秩序与标准。仪礼详述社会礼仪程式，礼记阐释儒家哲学理论，周礼构国家大志。收录在周礼东关的考工记数百工之职，他们共同构筑了严谨缜密的社会分工体系，让每个人明其位、知其责、经其业。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卓越科技与管理的结晶，更是中华匠人精神赖以生根发芽、血脉延续至今的深厚土壤与文化基因。我们今日得见三礼体系，尤须感念东汉末年儒家学者 经学家郑玄的编辑与注释。寻此脉络，考工记中记载了工皮之工，专门讲述了皮革加工制作技艺。随着时间推移，皮革制作工艺的发展为皮影艺术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堪称电影最早的雏形。今天我们就将从这块千年前的皮革出发，一起走进中国电影工业。刚才的表演中，我们领略了考工记中关于工皮之工的制作工艺流程，不知专家们感受如何？
2: 刚才的表演中可以看出，考工记当中啊有这样的记载，工皮之工有五，就是工皮的工匠啊有五种，他们是韩人、鲍人、裕人、韦氏和裘氏五种工匠，他们的分工协作，从战场防护到日常冷暖，让皮革在他们的巧手中绽放出多样的价值。考工记明确了鲍人的工作标准，革玉其图，白而极，缓之则坚。
3: 考工记里记载的呢是先秦时候的科技和工艺，距今呢已经是2000多年了。其中的工皮之工在当时就已形成严格的部位选材制度，如刚才表演中提到的韩人制甲，凡为甲必先为绒然后制革，就说韩人制造皮甲要先量度人的体型，然后裁剪压制革片，强调根据人体部位分配皮革厚度。那么我们后世的皮影就将这一方法发展为按部位分配厚薄的选皮标准，比如头和躯干要选用牛脊背皮薄而透明的部位，经四次刮制剪薄至薄如纸，既保证透光性又方便雕刻精细脸谱。再比如四肢与道具，腿部厚皮用于制作动态幅度大的关节部件，利用它的韧性承受频繁弯折，牛薄皮、骨子皮则用于雕刻桌椅、云片等静态道具，通过保留厚度增强结构稳定性，从而实现厚处承重、薄处显影的效果。皮影为追求透光性，在刮制时注重厚薄均匀，是对考工记皮革处理标准的艺术化延伸，既保留核心工艺逻辑，又适应光影表现需求。
4: 考工记作为中国所见年代最早关于古代手工业技术的文献，系统记载了先秦时期光影手工业各工种的设计规范、制造技术、工艺流程、管理制度以及工艺美术和技术思想，其百工之事提出了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抢的十大造物法则，也道出了造物的真谛。所以真正的传世之作往往是百工同频的交响。
1: 那我明白了，实际上2500年前考工记里记载的工皮之工跟皮影的关系可谓非常紧密。那么除了皮影、光影还有哪些表现形式呢？
3: 有三种很有代表性的光影艺术形式。一个呢是电影艺术的大前辈皮影，制皮为皮影戏提供了最主要的原料和工具，而皮影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技术手段就是光影。皮影戏里面用的蜡烛、影人、投影啊，还有木，这些手法和工具核心都是光学和光影原理。春秋战国时期啊，我国的著名思想家、科学家墨子在《墨经》里面就曾经写下光至影亡，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有关光学的一个科学文献。后来呢电影艺术创造性的把这些都继承了下来，包括在20世纪的初年，我们中国人还很喜欢把电影叫做影戏，可见皮影戏啊和电影的关系呢是非常亲近的。另外一个呢是走马灯，著名的汉代的工艺家叫丁环，做出了一种叫做9层博山香炉的那么一个工艺品，这个呀就可以看作是走马灯最初的形态了。走马灯能够走起来的关键呢，就是靠烛火带动轮轴转动，把剪好的纸样啊印在灯罩上，能看到马儿跑、人物运动这样的景象啊，是非常奇妙啊。
2: 其实还有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也是对光影的应用，那就是拉洋片，也被称为西洋景或土电影。这是近代市井文化中一种独具魅力的娱乐形式。观众将眼睛凑近镜头时，放大了的画面就会鲜活地展现在眼前，什么西湖美景、神话传说、市井百态，就连世事新闻也能包含其中，让人们不出街巷便能领略千里风光或传奇故事。
1: 感谢各位专家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循着千年皮革工艺的足迹，步入今日光影交织的电影盛宴，共同开启电影工业新篇章。下面让我们有请蛟龙行动剧组成员出场，掌声欢迎电影蛟龙行动的主创团队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电影的出品人总制片人于东老师，市井主管钟建伟老师，美术指导李宗林老师和电影中徐宏的饰演者杜江，欢迎几位。我看到几位身后的这一艘应该就是电影当中的主力战舰龙津号，所以于老师，我们相当于把身后这个潜艇模型要放大多少倍才能得到我们真正在电影当中使用的那个1:1的龙津号。
5: 我们在青岛的影视基地打造了一个120米长、12米宽、16米高的一个巨型的

0: 天能做出蛟龙重庆出来。
1: 所以您过去三十多年在电影行业一直就是专注于致敬这件事。
0: 对对，一生人做一样工作。
1: 所以您带领着整个团队也得像真正的核潜艇制造一样从图纸开始了。
0: 是的是的，是咱们美术老师。
2: 我是蛟龙行动的美术指导李宗林。是这样，就是我们前期设计图纸是由我这边完成，然后我们交到钟老师这边，钟老师来实现它。对，因为我们在设计龙鲸号的时候，包括根据导演的剧情需要，我们将很多现在还没有实际在应用在潜艇上的技术，我们把它加到了龙鲸号里面。
1: 能透露一下，就您光是图纸设计这一块用了大概多长时间？
2: 人员上就大概有148人，这个比以往很多剧组的人数都多。设计周长我们从开始了解，然后慢慢研究，再到最后图纸过程完成，大概也得有5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图纸交到了钟老师手里，
2: 钟老师手里，
1: 可能真正落地的过程中还要不断的调整、
2: 调整、细化。
1: 啊，对于您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是整个自警是庞大的一个工业化的自警，所以我们必须要分很多部门去协同作战。
1: 您这是一个小工厂，相当于？
0: 是是是的，是的。包括龙鲸号，包括其他的核潜艇，加起来我们总共美术制景道具的团队有1200人之多。哇，
3: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不了解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1: 这是什么概念？1200？
4: 这代表着光这几个制景道具美术部门的人数就远超我经常见到的普通电影全剧组人数的几倍。
2: 设计最大难度首先是这个无轴泵喷系统啊，它解放了潜艇内部的传统轴系系统，那就可以极大的节省了艇内的空间。所以大家看到我们最终成片上这个指挥舱的空间是加大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合理的设计。另外我们在这里边根据导演的要求、拍摄需求，我们单独增加了蛟龙存放舱这么一个空间。
5: 那么今天我们要做这样的实景的时候，用了更多的拍摄新技术，科技赋能，给电影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的实现。
1: 潘老师，哎，我们刚才看到的都是今天最先进的技术的应用，包括我们的想象。那么在多年前，古人的这种智慧给您带来的震撼，也会同样如此有力度吗？
6: 是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造船技术是非常发达的。这个船橹啊，是我们古代造船技术的一个核心技术。那么这个橹实际上在中国很早以前就有了。我们在今天常州叫维登遗址啊，就出土了一个长桨，叫橹柄，距今有6000多年了。所以我们经常讲中国的橹柄啊，亦有几千年了。
1: 期待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在各位的手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光影的魔术。感谢各位在台上的分享，谢谢。接下来让我们和杜江一起看看在道具制作方面工业技术又能带来怎样的奇妙成果。
7: 咱们掌声欢迎本环节的嘉宾王珂。
8: 你好，
9: 杜江老师。
1: 你好，
8: 王老师。
1: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8: 大家好，我是特效道具工作室设计师王珂。
1: 今天这都是你带来的小朋友吧？
8: 是的，这都是我带来的小朋友，非常喜欢动物。
1: 哎，这不是我们家旺财吗？旺财，你不应该在家里开门吗？你醒醒啊，旺财，你再不醒我咬你了啊！
8: 呦！
1: 这是一只真的狗。
8: 夏老师，您可以摸一下，
1: 这个不是道具，
8: 感受一下它的材质。
1: 我可以摸哪儿？
8: 对，可以摸它，感受一下。
1: 它打过疫苗吗？
8: 打过疫苗。
1: 你站在旁边什么感觉？
4: 对，就是一只睡着的小狗。
1: 我真觉得下一步它就会站起来。
4: 是的，是的。然后，但是一摸，哦，没有体温，但是这个触感，
1: 对，确实又跟真的小狗很像。
4: 包括你看这小脚底板的、这个，
1: 对啊，脚底的这个小肉垫儿，
4: 对。
8: 我们其实剧组做这个狗狗最初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动物，保护狗狗。
1: 怎么说呢？
8: 真的动物狗狗。

0: 不去表演，比如睡觉啦，或者说在他死之前与主人的这种情感上的告别，让真的狗狗在现场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里去拍摄是非常难的。
1: 是的，
0: 所以剧组呢就会做这样一个狗狗作为它的备份。
1: 所以我在想啊，就是这样的仿生道具，或者我们不说它道具吧，就是仿生的小动物，体现的也是电影工业的一个进步。所以它除了外形更逼真之外，它在肢体行动上，包括情绪的表达上，你有什么样的技术能让它呈现？
0: 我们每次做一个不同的动物的时候，或者是生物的时候，不同的角色，我们会提前研究这些动物的面部肌肉，或者是身体的肌肉结构，然后我们会用机械尽量去还原它的肌肉动点。我们现在的技术呢，第一开始是用这种遥控器的方式，可以试一下。
1: 几个都可以推吗？
0: 对，这几个摇杆都可以推。
1: 我的和杜江的是相互配合的，是吧？
0: 对，相互配合。
2: 我这写着鼻头上下嘴
1: 头。哟啊，真是上面有字儿。哦，
2: 这里，
0: 这是对，然后左右再推。哎，这是上下鼻头。所以您看到在表演里面，这里面最难的地方是我们怎样去控制它做这样一个丰富的表情。
1: 对，
0: 往往一个动物我们做完之后是需要4到5个工作人员，一人拿一个遥控器，分别控制它不同的部分，然后在现场拍戏的时候主演和它有一些交互，那我怎样表演出这个情绪来，这个就非常难。
1: 你看现在它表演的就是晕眩，但是除了这个遥控的方案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0: 我们现在在尝试用动作捕捉的技术去控制我们未来要做的生物。那这个熊猫就是我们用动作捕捉最新开发的一个软件的方式去控制的，我们可以给您演示一下。哦，
1: 就是它的表情不是用遥控器来呈现吗？
0: 是，它是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我怎么做表情它就怎么做表情。
2: 哇，这个厉害，
3: 太神奇了。
1: 你要试试吗？
2: 试试试试。哎，你一走掉它就陷入一个待机的状态。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王珂，就是你们这个制作团队是不是也都得有非常高深的专业背景？
0: 工业的技术以及新的软件的出现，我们团队也开始从仿生机械工业模型设计，然后包括软件编程、
1: 材料学，
0: 对，材料学，然后像一些工艺的制作，比如像 3D 打印，像 CNC 五轴机加工，
1: 对，
0: 都在我们工作室里完整的体现。
1: 所以专业人才的加入使得这个工业流程的完备度越来越高。我们看到了 3D 打印和仿生机械技术是如何让电影道具火起来的，而在未来我们一定也能看到在电影行业当中像更多的王珂这样的年轻的技术人员、设计人员创造出更多的中国制造的惊喜。
4: 电影工业的崛起是文明传承的见证，更是工业实力的彰显。古老工艺与现代科技同频共振，匠人精神与工业力量交融共生，让中国电影既有文化根脉又有科技锋芒。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一会儿见。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的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12号和13号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需要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五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 39.5 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 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美国东部时间7月11号，伊朗当地时间7月12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当天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央视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否认了伊朗方面关于约旦境内美军基地设施遭受损毁的说法。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也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受重大损毁的报告。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表示，其针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已经摧毁该基地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完成部署并做好准备，以确保航行自由持续得到保障。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当地时间12号，阿曼外交部行政和财务事务次大臣哈利德召见伊朗驻阿曼大使，就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根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阿方认为上述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0: 并敦促各方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两国及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友好传统和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公布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也未披露遭袭目标的具体信息。穆桑代姆省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角，隔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相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导致该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塞兹兰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将通过改组政府与执法机构、优化外交布局、强化房屋建设与民生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安全韧性。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调整国家整体政治战略，作为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乌克兰将对各重点外交方向实行专人负责机制。当天，泽连斯基提出人事调整提议，建议现任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总理职务，将其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电影工业篇。节目继续聚焦特种拍摄、数字科技与产业协同，展现中国电影工业的全新维度与未来图景。从水下实拍到科幻视效，从实景装备到虚拟技术，全方位呈现工业科技如何为电影打开创作新空间。节目邀请东极岛剧组揭秘自研抗流悬停水下拍摄设备，攻克水下长镜头实拍难题，展现中国电影拍摄技术的自主创新。解锁《流浪地球》系列幕后，门框机器人、月球发动机等科幻场景，依托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等工业技术落地，现实工程机械直接入境，彰显中国制造实力。节目厘清电影工业与电影工业化的内涵，呈现影视工业化装备联合创新实验室的产业价值，打通工业与影视的协同通道，探访西安电影制片厂，感受胶片工业遗产与 VR 观影新技术的碰撞，见证传统与未来的衔接。聚焦哪吒二，解读百余家团队协同模块化管理的动画工业化流程，印证考工记标准化协作化理念的当代价值。从水下拍摄到科幻视效，从工业装备到数字动画，节目串联起中国电影工业的全链条突破，展现从技术跟随到自主创新的跨越。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节目，感受工业与光影的深度融合，见证中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坚实步伐。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工业模仿是如何营造出一个更加光彩炫目的电影世界，共同见证工业机械和数字科技加

0: 势之下的特种拍摄手段，如何为电影打开录制场景的新维度。欢迎东极岛剧组的王武导演、费振祥导演两位导演，还有我们的技术代表，欢迎三位。
1: 东极岛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了，我相信很多观众都已经看过了。
2: 就是1942年10月份的时候，日本人把香港不是已经占了吗？把战俘他放在一个货轮里边，然后往日本本土运。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军潜艇其实不知道上面有英军战俘，就把这个船给打了，击沉了。在击沉24小时之内，中国东极岛渔民198名集体出海。把这1800多战俘抢救回380多个人，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血勇和善良，人性的光辉在那个枪林弹雨下显得特别珍贵。
1: 您一说这个故事，我脑海中就在构想这样的拍摄的现场画面，包括您要呈现的这些故事背后所有的这些细节，这应该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吧？
2: 在我看来是3个电影的难度吧，差不多是这样的。跟水有关的东西都是最难的拍摄，是这样的。
1: 比如说最难的在水里面的戏的场景，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个吗？
2: 其实我觉得最难度最高的是扮演弟弟的吴磊，他和哥哥朱一龙的阿碧，他们在水下有一次轮机舱的，轮机舱那段戏可能是最难的，因为他镜头特别长。
3: 然后跟管虎导演跟二位演员商量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技术可以完成拍摄，但是没那么自如。
1: 对，
3: 或者说脸上的皮肤跟水接触可能没那么自如，因为会后期要特效做。
1: 对，
3: 你们愿意吗？
1: 不愿意。
3: 他们要真的，那好，那咱们就只能选择实拍，他们完全靠自己的感受去演出最细腻的表演。我们可以听听演员们怎么说。
4: 确实比较痛苦，有很多困难嘛，就是你潜下去之后，你水上或者脸上会有那种小气泡。
5: 我第一次拍这么多水下戏的戏，而且以前拍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带着氧气瓶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戏，然后这回完全是自由潜，然后经常在水下完成的戏时长可能得达到1分钟左右，在水下带动作什么的，每天都要面对一些不同的挑战，身体和心理上。
1: 演员确实也是付出了很多，但水下拍摄的难度绝不止于此，所以费导对于剧组来讲要克服这个困难，可能是需要很多技术加持的吧？
3: 是需要一种信念，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已经聊到技术了，尤其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啊，考功记，
1: 对，
3: 是我们的一些很古老的，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的技术。但是这部电影也是有很多技术是新研发的，
1: 对，
3: 也是秉承我们老祖宗的这种精神啊，延续过来的。
1: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在场上，我们身边放置的这些，一看我就知道一定是运用在本次拍摄当中的这些新科技。但是我特别想先问一下黄志老师，就是在没有这些高新科技加持的前提下之前，我们以前中国的电影工业如果要拍摄水下的镜头，大概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6: 那么现在在我们北京的叫中国电影博物馆里面啊，其实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水下拍摄所需要使用的一些装备。传统水下摄影的主要的方式就是在摄影机套上一个防水的外壳，然后呢，摄影师要潜水到水里去进行拍摄，这个难度啊是非常大的。难度在哪儿呢？比如说啊，这个摄影师的这个体能和水流的对抗来保持稳定性，这个是很难的。除了这样一种方式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想方设法用别的方式来实现水下摄影的效果。
1: 谢谢黄老师。其实在中国工业分类体系中，电影机械制造也是666个工业小类中的重要一类。两位导演和我们的这位技术代表一上来非常自信的在我们台上放置了这样一个大水缸，里边还有机器。今天您带来的是一款什么设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7: 它其实是咱们专门定制的一款水下电影拍摄专用设备。咱们在这款设备里面首次搭载了以往海洋工程领域所用到的高科技，咱们自研的声呐抗流悬停系统模块。
2: 原来的那个没有这个机器之前的摄影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法构图，
1: 对，
2: 它老在动，
1: 老晃老晃。 就他的这种计算能力也相当强大。
8: 没错，
1: 就他瞬间是自行判断，完全不需要你在这给他输入其他更多指令。
8: 是的，没错，他全自动的自己去判断。
1: 只有当技术足够先进，能够打破这个想象空间的桎梏之后，我们的导演们，我们的这种创作团队才能够真正的释放自己更大的这种创作的动力。
3: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科技的力量。所以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几位专家，这款水下拍摄设备我们刚才看到为中国未来的电影场景的创作打开了新的维度，那么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程当中，工业科技是如何推动咱们的电影场景一代一代的进化和迭代？
6: 电影拍摄技法在不断地更新它的新篇章，尤其是这个动作场景，让演员可以做出好像能够对抗地球引力的特别炫酷的动作，这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电影动作拍摄的一个技法。那么时到今日，威亚钢丝的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加上物理特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精度，我们可以看到电影科技不但改变了电影的拍摄方式，也改变了艺术家的创作思维。
1: 谢谢各位专家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技术代表的分享，感谢光复导演费振强导演，谢谢两位。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这个系列电影呼声之高，这现场的观众都能让我们感受得到。刚才两位在台上随着我们的机械舞台升起的时候，有一个 AR 的特效的机器人，那个大家非常熟悉，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门框机器人。
9: 最早也是我们出过很多版这个机器人的设计，但是始终也没有能逃脱一个人形的一个设计，但是后来也是郭帆导演他的一个奇思妙想吧，就突然画了一个这样门框型的一个设计草图。它其实是一个多功能的军用机器人，然后它最早亮相的时候是一个安检门的一个形态亮相的，然后它也可以搭载武器，可以提供火力支援，然后也有防御的功能，可以展开它的护盾。像电影中也有一个画面是在洪水来的时候，这个门框机器人非常帅气的挡在了这个李雪健老师的面前，
1: 那个画面让人印象颇深。但是从它静态的这种展示到这种动态战斗模式的转换，我们在影片里看到它的那个机械变形的动作非常的流畅，特别的真实。所以我不知道这是运用了一种怎样的特殊的这个特效的手法和技术的支撑，使得我们在视觉上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10: 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是通过电影视效做出来的。说到技术的这一趴呢，其实就有很多跟我们工业相连接的了。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这段视频呢，其实大家看到的是在《流浪地球二》里面月球发动机发动的那一刻，它其实底层技术来源于什么呢？其实是在飞机设计制造的时候要有空气动力学，有流体力学，那这些呢，它的工业引擎其实传承到我们这儿，就变成了我们计算机图形学里边我们能模拟这种气流运动、飞
1: 的力量
10: 的对
1: 速度感，
10: 对这些东西其实是来源于工业制造里面的一些工业引擎
1: 真实的数据。
10: 对，
1: 刚才我听见徐老师在讲的时候，一直也提到电影工业化和电影工业，这可能也是我们常听到的两个词儿，所以想问一下黄老师，就这两个词儿的区别是什么？
11: 我谈一点自己的思考。首先说电影工业，电影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电影拍摄制作放映电影需要专门的机器设备，需要专业的原料设备和人员，需要有超多的人一起来分工合作，这些都符合工业的相关的基本的定义。在早期电影的时代，电影制片厂和其他的工厂是一样的，就它是有车间的，制景车间、服装车间、道具车间等等，那这样才叫做电影工业。
1: 我在想我们的整个这个影片在呈现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些炫酷的我们能够感知到的道具和影视效果之外，据说还有现实中的工业制造的成品在影片当中直接就用了。
9: 对，没错，就是我们在工程机械领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1: 掌声有请。
12: 你好，你好，
13: 你好，
12: 掌声。
13: 哎，
1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刘部长。
13: 大家好，我是马柱，非常荣幸与流浪地球团队合作，
12: 把我们工程机械融入电影科幻中，让观众。

0: 看到中国制造的实力。
1: 大家好，我是刘斌。
0: 所以今天两位带的咱们的电影中的有着精彩呈现的我们的这辆未来基地的运输车，这么设计的用途是过一些特殊地形的时候，
2: 它的越野能力需要的。
3: 这辆车我们其实非常熟悉了，这个他在《流浪地球二》中既是作为演员出镜，然后其实也是我们的同事。
2: 别看他小，他的能力可不小，他能装载800公斤，而且在装载800公斤的条件下，能够爬上5500米的高原，能够适应-40度的低寒，而且能够在冰雪地面上能跑到70公里的速度。因此这个指标在当前整个国际上的同类产品中都是非常先进的。
0: 所以这可能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现在的中国的工程师们开发不出来的东西。我了解到2024年年底，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指导成立了一个影视工业化装备联合创新实验室，非常有产业意义的一个创举。
4: 我们希望这个实验室成为链接工业与影视的一个平台，不仅注重技术研发，更加注重产业重构，充分发挥高端装备技术优势，服务到更多的影视作品，最终推动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自主可控与全球化竞争。
0: 这是今天中国工业人的底气。所以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观众这样说，感觉这个《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为中国科幻电影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这背后是几代电影人、中国工业人不断承接的努力和对目标的一种追求。期待着我们的电影人和我们的工业人携手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撼和精彩。谢谢。中国电影的发展也是中国工业制造发展的一个投射，所以真的何老师，通过今天的节目，是不是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其实电影和工业从电影诞生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有深深的缘分？
4: 是的，电影胶片的模体就是我们的化学工业以及照相术、摄影机和放映机的出现，也是依赖于我们的机械工业和眼镜技术的发展，以及电灯的发明创造等等。从工业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到，666个小类中就包含了专业音响设备制造、电影机械制造、幻灯及投影设备制造、照相机及器材制造等直接与电影相关的一些工业门类，还有其他比如纺织服装、机械制造等工业门类，都在电影制作的不同阶段提供了技术支持。可以说电影的发展水平，它其实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综合体现。
0: 谢谢。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最后一组嘉宾带来怎样神奇的电影工业技术。两位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5: 大家好，我是哪吒二的视效总监杨博。
6: 大家好，我是哪吒二的视效总监刘鑫。
0: 我看两位来带的好像是小朋友玩泥塑用的东西。
5: 对，藕粉娃娃。
6: 藕粉娃娃，
0: 那这个藕粉娃娃很面熟啊。这个
5: 在我们电影的一开场呢，这个哪吒用藕粉重塑肉身的时候，他就捏了一个小小的自己。哦，啊，这些藕粉娃娃都是小孩子亲自捏的。导演的唯一要求呢，就是一定要像3岁小孩捏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创作初期呢，找了很多成熟的设计师，但是呢，他们假装自己3岁去捏，就很难做出来那种小孩子那种童真的感觉。
0: 对，你没有办法假装3岁。
5: 是的，是的。
0: 对，用童心捏出来的。孩子们捏出来之后，就是我们最后选择了这么一个呈现之后，他是如何最后又跳到电影里去的呢？
6: 就是首先这个实物的这个小娃娃，它其实可以为我们的艺术家可以提供非常直观的实物参考。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模型、材质还有灯光，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在3维空间当中去还原这个效果，让它在影片里也可以做到更加的生动。
0: 我也想问一下杨老师，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团队有没有在这种技术流

0: 流程或是协作层面遇到过让你们特别挠头的挑战？
1: 我觉得我们天人顶的制作过程就极具代表性，这是我们最终完成的概念图。我们的天人顶它是一个宏大的炼丹炉，它的直径有3公里，相当于30个足球场连在一起的长度，其中涉及它的不同状态的 S 类镜头的总数就高达了150个。
0: 所以刚才听您讲的时候，我突然也想到哪吒二出来之后，还有很多人在探讨这个电影的时候津津乐道提到的一件事儿，就是整个这部电影制作的过程当中涉及的协作公司100多家。如果说工业化的话，它是应该有一个整体标准。问一下潘老师，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标准化，其实和《考工记》这部典籍所要呈现的精神应该是不谋而合了。
2: 是的，《考工记》啊，这部书本身就是当时齐国的一部手工业规范典范，它这种典范和规范就相当于今天的我们的造物的一个手册一样，它制定了很多的标准。在《考工记》里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故遗器而工具焉者，就是一个器物啊，它聚集了很多的工匠在一起的协同和创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个管理上制度上的一个优势。
0: 冯老师，哪吒二的成功在中国动画产业的工业化发展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3: 哪吒二其制作过程展现出一个高度复杂且现代化的工业产业链的协作体系，该产业链上游聚焦创意构思与技术研发，中游承担影片的制作与生产，下游则负责发行传播及延伸开发。
0: 黄老师，您会对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愿景？
4: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制造胶片和几乎所有的电影机械装备，经过几代人的奋进与努力，挫折与探索，依托于中国工业与科技的飞跃，电影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内容方面，我们拥有了长津湖系列、志愿军系列、流浪地球系列、哪吒系列一系列的优秀的作品。在装备制造方面，我们在影院装备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我们2023年首个中国提出的国际电影标准，立体放映方面的这样一个标准成为了国际标准。经过多年奋斗啊，我们在一些领域已经实现了从跟踪学习到世界领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做了非常精彩的展示。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中国实现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0: 其实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更多的技术的加持，期待着各位能够为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们呈现更广阔的天地和可能。
5: 中国电影工业的成长是《考工记》《百工相协》《采美工巧》理念的当代实践，是工业体系与影视艺术的双向赋能。从胶片洗印设备到数字修复技术，从自主拍摄装备到国际电影标准，中国电影实现从制造到创造，从跟随到引领的跨越。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love， 丁香。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满2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在持续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效。如今在中国餐桌上，每10颗进口丁香就大约4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使其稳居中国第一大 clove 丁香进口来源地。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过海外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以后，桑吉巴尔 clove丁香到运成本直降15%到20%，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年来，中坦各界正在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1: What China has done，
1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朗海军防空军官哈米德里萨德甘在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贾斯克发动的袭击中身亡。当地时间12号凌晨，贾斯克传出10余次爆炸声。据悉，德甘当时正在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12号，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美国驻阿曼使馆表示，鉴于近期局势发展，当地人员应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卡塔尔内政部12号说，当天该国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3人受伤。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2号发布声明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商船在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沿海约4.4海里处发生事故。声明称，在接到该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后，阿曼相关救援部门立即展开行动，目前已成功救起23名船员，并为获救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紧急医疗救助。搜救队伍仍在继续搜寻目前依然处于失踪状态的另一名船员。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约1/4市区町村，相当于市镇乡村，2025年人口较2020年减少逾10%，最大降幅达3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863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上宫阙，今夕何年？嫦娥月球探测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说到月亮，不少人可能会第一时间想起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中国古代诗词歌赋中，月亮一直是特别的意象，不仅拥有很多雅称，也是人们悲欢离合的寄托。嫦娥奔月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许多浪漫。今天人们提起嫦娥，还会想到一个足以让所有中国人都引以为豪的硬科技——嫦娥月球探测器。这是我国从2004年开启的探月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作为探月工程的开路者，嫦娥担负着获取月球表面信息、探测月球环境、验证和突破深空探测的关键技术等多项重要任务。它既是展示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技术实力的重要窗口，也是科学研究的有力推进器。2024年5月3号，我国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第六颗月球探测器嫦娥6号。它从38万千米的天外带回了世界首份月背土壤样品。月壤是研究月球地质历史和月球表面环境的宝贵材料，这份珍贵的月壤样品具有非凡的科研价值。它不仅助力科研人员围绕月壤开展多领域研究，更将深化人类对月球的认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月球保存了太阳系早期的地质记录，这些样品还将为揭示地球早期演化历史提供重要线索。美名原是此中来，满满都是硬核科技的月球探测器，为什么会用我国神话传说中从人间飞到月亮上的仙女的名字来命名呢？事情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正式启动，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用神话中的人物为航天领域的工程命名。美国的载人探月计划叫阿波罗，阿波罗为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那么既与月亮相关、流传久远又广为人知的中国代表性神话人物，莫过于嫦娥了。秦简《闺妹挂蚕词》记录了嫦娥奔月的最原始版本。昔者恒我切勿死之，恒我即嫦娥最初的名字。《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女子方玉月，帝俊妻长息，生月时有二，此始喻之。清代学者毕沅在注解《吕氏春秋》时认定嫦娥的前世就是长息。西汉时期，《淮南子·览明训》记载的故事情节更加丰满。嫦娥是后羿的妻子，昆仑山上的西王母送给后羿一丸仙药，据说人吃了能长生不老。后羿的徒弟庞蒙知道了这件事，就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趁后羿外出打猎，庞蒙威逼嫦娥交出仙药，情急之下，嫦娥只好吞下仙药，飞到了遥远的月亮上。这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嫦娥奔月的故事。东汉时期，临县将嫦娥写成了蟾蜍。南北朝以后，嫦娥的形象又从蟾蜍回归为女儿身。等到《岳父》《玉台新咏》等文学作品问世，嫦娥的审美意蕴又一次增强，成了广寒宫里的仙子。自唐朝盛行科举制度以后，广大学子无不希望通过科考鱼跃龙门。因为有奔月神话，人们也把科场高中与奔月成仙联系在一起，用折桂来比喻登科。李白赠崔思护文昆记中有玉折月中桂，持为寒者心之语。晚唐温庭筠名落孙山，在春日将玉东归寄新极地苗身仙贝中
表达对友人高中的艳羡时说，有喜故人先折桂，自怜饥客上飘蓬。宋人则认为登科是受到嫦娥的垂青赏识。胡素在赠梅圣于试管职得赐进士出身中这样说，嫦娥应有怜才艺，为许诗人道月宫。学者胡维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二十讲中认为，嫦娥奔月把蓝天之美、月亮之美、女性之美、柔情之美、诀别之美、飞升之美、想象之美、思念之美、意境之美全部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审美范式。嫦娥奔月的故事因其丰厚的意蕴与包容性，历经千年而魅力永恒，成为中华民族流传最广的神话之一。它不朽的生命力正源于深植于人类心中跨越古今的共同梦想，对浩瀚星空的向往，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突破自我的渴望。嫦娥奔月与探月工程的契合远不止于奔月情节的相似，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故事蕴含的探索精神与无畏品质，恰恰是人类科技创新叩问深空不可或缺的核心驱动力。这份古老的精神火炬照亮了现代探索之路。嫦娥既有历史内涵，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的月球探测计划被命名为嫦娥工程，可谓顺理成章。它与后来的天宫、玉兔、鹊桥等诗意命名，共同构建了一套源自中华文明、贯通古今梦想的独特宇宙叙事。这套体系将千年仰望的浪漫植入对星辰大海的探索，让每一次航天壮举都成为连接神话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成为人类对宇宙亘古憧憬的生动写照。硬科技是怎样炼成的？如果说文学家、艺术家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月神形象，那么科学家则满怀探索宇宙的热情，努力为人们揭开月球的面纱。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

21世纪初，中国通过努力有了自己的探月工程嫦娥工程。飞向月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想脱离地球引力，物体的运动速度就必须达到第一宇宙速度，航天器最小发射速度，即7.9千米每秒。这是人造卫星恰好贴地球表面做匀速圆周运动的速度，也是保证其不落回地球的最小发射速度。在地球、月球、人造卫星三体运动的条件下，月球探测卫星的轨道设计也非常复杂。就拿嫦娥一号来说，探月卫星首先要由运载火箭送入地球大椭圆轨道，等到与火箭分离后，还要利用自身推进系统通过调向轨道三次加速进入地月转移轨道。此后探月卫星还要进行多次轨道修正和姿态机动，以保证能够准确地被月球引力捕获。探月卫星在地月转移轨道运行4至5天后，就会进行三次制动，分别经过三个不同轨道阶段进入月球的目标轨道。从飞离地面的那一刻起到进入月球轨道为止，整个过程需8至9天。嫦娥家族的故事。深空探测是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探月工程是我国第一次对地球以外的星体进行近距离探测，是我国迈向深空探测的第一步。作为我国首次开展的对地球以外天体的直接探测，探月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中国的探月工程共分为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三个阶段。首要任务是解决怎么去月球这一难题。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国家航天局原局长栾恩杰院士带领航天人擘画出了绕、落、回三步走的探月蓝图。2007年10月24号，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说，从嫦娥一号飞向月球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飞向月球的大门已经打开，深空探测的脚步就不会停止。此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嫦娥二号成功进入环月轨道，嫦娥三号圆满完成落月任务，嫦娥四号实现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为我国首次踩回月壤，绕、落、回三步走的蓝图成功实现。然而新的问题摆在了科学家们面前，作为嫦娥五号备份的嫦娥六号该何去何从呢？是再次走嫦娥五号已经趟出的路线，还是挑战不同的任务？其实在嫦娥三号完成落月任务后，嫦娥四号也曾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作为备份探测器，嫦娥四号再实施一次落月任务当然更稳妥，但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认为，应该赋予嫦娥四号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多的功能，探索此前从未有人类探测器到达的月球背面。就像文学家、艺术家们对嫦娥进行了多样化的创作解读那样，科学家们再次选择勇闯无人区，为嫦娥六号赋予全新使命，前往月球背面进行形貌探测和地质背景勘察，发现并采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月球样品，实现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嫦娥六号任务正式开始于2022年8月，到2024年5月3号发射，留给科学家们只有不到2年的时间。由于在月背起飞的时候无法获得地面支持，在短短1年半时间里，科研团队需要突破包括月球逆行轨道的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月背起飞上升等三大关键技术，同时要开展中继星研制和国际载荷搭载工作，并进行大量试验和验证，

挑战性很大。事实给了人们答案。2024年5月3号17时27分，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搭载嫦娥六号探测器向月球飞驰而去。接下来的时间内，一场追月大片引发世人关注。探测器稳稳落月，把五星红旗立于月背之上，挖土后在月表留下一个中字。2024年6月25号下午，辽阔的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朗草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嫦娥六号返回器采用半弹道跳跃式载入返回方式回到地球，人们通俗形象地把这种方式称作打水漂。这种返回方式全世界只有中国在使用，不仅有利于返回舱精准降落在着陆点，还可以把返回舱的过载减小到人体所能承受的范围，为后续的载人登月创造条件。当一顶红白相间的巨型降落伞缓缓落下，嫦娥六号返回器成功着陆，带回了世界上首份来自神秘月背之上的土壤。嫦娥六号任务是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就是这样一颗备份卫星，在勇于创新的科学家们手中，实现了三大技术突破和一项世界第一，即突破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技术、月背智能采样技术、月背起飞上升技术，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现在，你是否对嫦娥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呢？神话传说与古人对日月星辰的崇拜密切相关，也反映出那时人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与今天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动机一脉相承。几千年来，正是靠着这种求知和探索精神，我们不断追求进步，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一步步为今天的科技发展打下了基础。对我们而言，嫦娥既是古老而美丽的传说，也是探索星辰大海的先锋，更映照了科学家将神话变为现实的追梦之旅。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的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12号和13号，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需要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

0: 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美国东部时间7月11号，伊朗当地时间7月12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当天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央视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否认了伊朗方面关于约旦境内美军基地设施遭受损毁的说法。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也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受重大损毁的报告。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表示，其针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已经摧毁该基地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完成部署并做好准备，以确保航行自由持续得到保障。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当地时间12号，阿曼外交部行政和财务事务次大臣哈利德召见伊朗驻阿曼大使，就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根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阿方认为上述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敦促各方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两国及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友好传统和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公布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也未披露遭袭目标的具体信息。穆桑代姆省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角，隔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相望。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导致该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塞兹兰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八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十艘油轮和四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当地时间十二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将通过改组政府与执法机构、优化外交布局、强化房屋建设与民生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安全韧性。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调整国家整体政治战略，作为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乌克兰将对各重点外交方向实行专人负责机制。当天，泽连斯基提出人事调整提议，建议现任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总理职务，将其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

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揽月玉兔，冰心不改，玉兔月球车。说完嫦娥，就不能不提玉兔。在许多神话传说艺术作品中，这只小兔子几乎与嫦娥形影不离。有了玉兔的存在，嫦娥的形象和她奔月的故事就变得更加丰满起来。而在探月工程中，玉兔月球车也同样让嫦娥的功能变得更加丰富。玉兔月球车全称月面巡视探测器，是一种能够在月球表面行驶并完成月球探测、考察、收集和分析样品等复杂任务的专用车辆。迄今为止，我国已经有两只玉兔到达月球，它们就是玉兔号和玉兔二号月球车。这两只玉兔分别是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着陆器成功落月后，巡视器即玉兔号、玉兔二号就驶离着陆器，像小兔子一样活跃在月球的土地上，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玉兔号是我国第一辆月球车。2013年12月，玉兔号顺利驶抵月球表面，在上面留下了第一个属于中国的足迹。玉兔二号也是月球上的老居民，2019年1月着陆月球背面，目前还在传回影像。玉兔二号不仅获取了嫦娥四号着陆区月表形貌、浅层构造、物质成分等地质信息，还成功实施了对月球背面地质结构的深入探测与研究，未来也将继续配合其他嫦娥探测月球。与中国古今其他的玉兔相比，这两只玉兔不仅真正登上了广寒宫，还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它们是所有玉兔中看过星星最多的旅行者。玉兔变形记。洁白的皮毛，灵动的身躯，温顺的性情，玉兔似乎天生就自带光环，总能惹人怜爱，让人们不由把许多美好的寓意与它联系起来。从漫漫历史长河中走来，今天的玉兔更多了一份勇敢和坚毅，在帮助人类揭开月球神秘面纱的征程上大显身手。那么，它是怎样从

乖巧可爱的小动物变成了今天探索月球的勇士的呢？美玉晶莹剔透，白兔皎洁如雪。在古人眼中，玉兔的形象既取自洁白无瑕的美玉，也与惹人怜爱的白兔紧密相连。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贵族们对上等的玉器十分痴迷，把玉佩当作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殷墟妇好墓中就曾出土了两块兔形玉佩，玉兔的耳朵略向后抿，做奔跑状，眼圆睁，腿部摆动，尾部翘起，灵活中透出机敏，动感很强。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早期的兔形玉佩则显得稳重许多，玉兔呈卧伏状，腿向前伸，长耳后伏，尾尖上翘，乖巧可爱。这时期的玉兔形象是人们用于装饰、表达自然崇拜的众多符号之一。1974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幅繁丽精美的帛画，里面有月宫，弯弯的月亮上有一只肥大的蟾蜍，旁边伴随一只轻盈的兔子。这幅画中月兔的出现，说明秦汉时期已经有了相关的传说故事，玉兔的文化含义更加丰富起来。在汉代墓葬文化中，有不少西王母的艺术形象出现，她身边通常跟着一只或两只兔子，或跪或站，手握药杵，忙着捣药。后来随着捣药这一身份逐渐固定，这些兔子也不再紧跟西王母左右，而是有了自己的居所，月亮。当兔子遇上月亮，一场全新的创作盛宴开场了。就拿诗歌来说，唐朝诗人对玉兔的喜爱之情可谓溢于言表。温和洁白的玉兔常常用于指代月亮。有人做过统计，在唐人的笔下，相较蟾、桂等月宫中的意象，以玉兔带月者出现次数高居首位。除此之外，玉兔的衍生含义也大受追捧，比如李白的《飞龙引二首·其二》中有紫黄乃赐白兔所导之药，还有兔钩、兔轮、兔影、兔灰等众多意象，把具有雅洁特征的玉兔与月亮在审美上绑定，为孤寒的月宫增添了一分生气。宋朝时期，玉兔的代言领域更加广泛，当时斗茶活动风靡一时，月兔茶便是产于四川福州的一种团茶，深受人们喜爱。苏轼在月兔茶中将这种喜爱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环非环，绝非绝，终有迷离玉兔儿，疑似佳人群上月，月圆环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元何年。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贤绶带双飞鸾。现存于世的明清时期的兔画，其内容十分丰富，比如有的虽以兔命名，画中却不见兔的形象，唯有皓月当空，显然是继承了盛唐诗人的奇思。有的直接将月兔形象展现出来，月光皎洁，桂影婆娑，仿佛是对神话传说的生动写照。无论是上古传说中月宫捣药的灵兔，还是历代文人墨客笔下能工巧匠手中的玉兔形象，他们所承载的那份对纯洁美好、祥瑞安康的深切祈愿，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共同梦想象征。这些灵动可爱的文化代言兔，化身于璀璨的诗词歌赋，凝固于传世的绘画雕塑，跃动于鲜活的民俗工艺之中，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态，将中华先民对和谐生活、圆满幸福的朴素梦想绵绵不绝地传递至今。这梦想既是古人仰望明月时对尘世安康的虔诚寄托，也是今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追寻的心灵港湾。因此，玉兔早已升华为一个既烙印着古老文明智慧

0: 又永远焕发着青春活力的精神图腾。纵然沧海桑田，人们对美好品质的向往始终是最动人的印记。也正因为如此，在全球网友为月球车提供的近200,000个备选名称中，嫦娥三号的月球车署名花落玉兔。这一命名既引用了嫦娥奔月怀抱玉兔的典故，与嫦娥三号相映成趣，也把玉兔善良、纯洁、敏捷的特征与月球车的构造使命联系在一起，向全世界表达中国和平利用太空的立场。同样是因为这份特殊的美好，当科学家为嫦娥四号的月球车征名时，玉兔再次突出重围，也就有了今天月球上的老居民玉兔二号。兔儿当自强，和前辈们率性浪漫的广寒宫生活相比，玉兔月球车的探月旅程就要严谨得多了。航天是一个对重量锱铢必较的领域，每一刻载荷都价值连城。数据显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1000克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的成本高达5.4万美元。在太空旅行中，既然已经发射了月球探测器，为何还要额外搭载上百千克的月球车？以中国探月工程为例，玉兔号月球车重达140千克，其继任者玉兔二号也有135千克之重。这样的设计实则蕴含着深远的科学考量。我们知道，月亮看起来美丽，实际上却是一片荒凉孤寂。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阻挡着宇宙辐射、陨石等天外来客，提供人类生存必需的氧气，还能让我们的生存环境不至于温差过大。而月球没有大气层防护，就要面临陨石、小行星、紫外线等不速之客的威胁，经受气温的极度变化。月球表面白天温度可以达到100摄氏度以上，夜晚则会降至-200摄氏度左右。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月亮一探究竟，对人类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月球车的出现极大解决了这一难题。1970年11月17号，苏联把世界上第一辆无人驾驶的月球车月球车一号送上月球。它行驶了10.5千米，考察了80,000平方米的月面。此后，美国成功把有人驾驶的月球车送上月面。月球车其实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执行探测任务的太空机器人。月球重力是地球的1/6，这使得月球车除了要面对崎岖不平的路况，还要克服月面土壤松软给行驶带来的困难。中国科学院院士叶舒华认为，在月球生存的难度不亚于登上月球。更颇具挑战的是，月球车还要在复杂环境中自立自强地完成工作。为了让月球车胜任工作岗位，科学家们使用了不少高科技。就拿我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来说，它周身尽带黄金甲，用来反射月球白昼的强光，降低昼夜温差，同时阻挡宇宙中各种高能粒子的辐射，这样就可以保护和支持藏在它体内的10多套科学探测仪器。它的肩部还有2只耳朵，是可以打开的太阳能电池翻板。它的眼睛是导航相机、避障相机。除了这些，还有地月对话通信天线，以及负责钻孔、研磨和采样的机械臂。有了高科技的加持，玉兔号就能在真空、强辐射、温差大的极端环境中独立完成工作。2019年奔月的玉兔二号，是世界上首个着陆月背的月球车。除继承玉兔号的全景相机、测月雷达和红外成像光谱仪外，它比玉兔号更自主、更强壮，不仅可以根据光照条件自主进入休眠状态，而且被唤醒后可以自主进入稳定工作状态。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 玉兔二号的经脉也更加科学，不仅线路布局更加优化，而且还有避免短路的防护措施。更为先进的是，玉兔二号还有故障隔离设计，当某个部件出现问题时，故障隔离设计可以避免问题进一步扩展，这些都让玉兔二号能够应对更加恶劣的环境。这样看来，那只在华夏文明沃土上奔跑了数千年的神话玉兔，如今披挂着科技铠甲的月球车，不正是中国航天人筚路蓝缕勇攀高峰的最美注脚吗？从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到玉兔探月的科学实践，这跨越千年的浪漫接力，恰是中华民族从仰望星空到探索苍穹，从文化自信到科技自强的生动缩影。2015年10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批准将嫦娥三号探测器着陆点周边区域正式命名为广寒宫。这个承载着中华千年浪漫想象的名字，终于在月球表面留下了真实的坐标。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有的三个成功实现月球车巡视探测的国家之一。两只玉兔先后在月面留下中国足迹，见证着中国航天的自立自强。嫦娥三号、嫦娥四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还为持续工作的玉兔二号特别设计了一幅纪念海报，配文：中德玉兔百日好，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出了航天人面对成败的从容与坚守。科学与艺术在这里交相辉映，艺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勾勒宇宙图景，科学则以严谨求实的精神将幻想变为现实。那只被中华文明雕琢了数千年的玉兔，如今承载着古人对月宫的哲思，对星空的向往，真正踏上了月球表面。它不仅带去了中国智慧，更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了广寒宫。中秋月圆时，当我们仰望夜空，脑海中浮现的会是神话中捣药的玉兔，还是正在月背巡视的玉兔二号？这个跨越时空的追问，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探索不止的最佳注脚。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mory 记忆，同时也指内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导致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供应持续紧缺，价格飞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Memory 内存短缺首先影响的是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后便是智能手机。预计受零部件危机影响，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滑 13.9%。这场内存短缺没人真正知道它会何时结束。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通常需要2到3年，目前多数已对外公布的建厂项目最快也需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这轮 Memory 内存短缺的本质不只是储存变贵了，而是 AI 时代每台终端都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储存资源。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6: The cooperation.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

0: 在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2: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朗海军防空军官哈米德里萨德甘在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贾斯克发动的袭击中身亡。当地时间12号凌晨，贾斯克传出10余次爆炸声。据悉，德甘当时正在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12号，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美国驻阿曼使馆表示，鉴于近期局势发展，当地人员应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卡塔尔内政部12号说，当天该国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3人受伤。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2号发布声明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商船在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沿海约4.4海里处发生事故。声明称，在接到该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后，阿曼相关救援部门立即展开行动，目前已成功救起23名船员，并为获救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紧急医疗救助。搜救队伍仍在继续搜寻目前依然处于失踪状态的另一名船员。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约1/4市区町村，相当于市镇乡村，2025年人口较2020年减少逾10%，最大降幅达3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子楠。7月5号，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巴西队对阵挪威队。比赛来到第90分钟，一球落后的巴西队大举压上，后场露出空当。 谢尔德鲁普边路横传，哈兰德卸球，顺势转身，左脚怒射，皮球直挂远角，2-0。挪威人几乎终结了比赛。进球后，哈兰德摊开双臂，闭眼仰头，安静地享受这一刻。第79分钟，正是同一名助攻者沿底线送出传球，哈兰德斜插高高跃起，一记头锤将皮球砸进球门远角。进球后，他没有怒吼，只是站在原地，等队友围拢过来。上半场，巴西队的后卫几乎让哈兰德窒息，哈兰德几次尝试背身接应，球都被夹击断走。赛前，巴西球员道格拉斯·桑托斯透露，全队专门研究了如何限制哈兰德。上半场确实奏效，挪威中锋触球寥寥，在阵地战中近乎消失。可哈兰德不需要很多球权，只需要机会。下半场他只用了11分钟就完成两粒进球，他把机会转化率五个字刻进了这场淘汰赛，也让巴西队在与挪威队的五次交手中依旧一胜难求。中场哨响，巴西队止步16强。为球队打入补时安慰点球的内马尔蹲在草皮上掩面而泣。球场另一端，挪威队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八强的狂欢炸裂开来，哈兰德抄起鼓槌，抡圆胳膊砸出重音，全队在他身后一字排开，身体前倾，双臂齐划，看台上的红色海洋跟着鼓点划船，击鼓的哈兰德丸子头在风中微晃，嘴角终于浮出笑意。两粒进球一阵鼓声，哈兰德把本届世界杯个人进球数刷到7球。赛后，哈兰德被记者围住，如果我获得一两次机会，通常就能进球，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之后，他说了一句玩笑话，挪威队再次进世界杯等了28年，我才25岁，所以你们也别怪我。这便是哈兰德，场上寡言却用双脚说话，机会吝啬却用效率作答，哪怕上半场被锁死，下半场一瞬松懈，猎豹便能给出致命一击。首战前夕，哈兰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备战视频，画面中他独自坐在湖畔闭目冥想，背景音乐是中国台湾歌手伍佰的《挪威的森林》。这一幕迅速在华语网络引爆热议，网友们惊呼伍佰红到世界杯了。从赛场上令对手胆寒的进球机器，到社交媒体上被中国球迷称为哈宝的反差萌网红，哈兰德正以他独特的方式在这届世界杯上书写着自己的传奇。英国广播公司体育频道曾评论称，哈兰德在世界杯预选赛中的表现令人惊叹，他的16粒进球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挪威足球的命运。2000年7月21号，哈兰德出生于英国利兹，拥有英国和挪威双重国籍。他的父亲阿尔夫·英格·哈兰德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老哈兰德是一名防守型后腰，职业生涯曾在英格兰球坛征战多年，曾34次代表挪威国家队出场。老哈兰德退役后，带着一家人回到了挪威西南部仅10000多人口的小镇布吕讷，在那里，年幼的哈兰德开始了自己的足球启蒙。哈兰德的足球天赋在布吕讷得到了充分的发掘，他早年加入布吕讷的青训系统，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和进球效率。随后，他转会至挪威豪门莫尔德，在莫尔德，他遇到了对他职业生涯影响深远的恩师，前曼联主教练奥勒·贡纳尔·索尔斯克亚。在索尔斯克亚的指导下，哈兰德的技术和战术意识得到了显著提升，进球效率也愈发惊人。2019年，哈兰德加盟奥地利萨尔茨堡红牛，在欧冠赛场上，他连续进球的表现迅速引起了欧洲顶级豪门的广泛关注。仅半年后，他便以高达20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德甲多特蒙德，
0: 成为当时欧洲最受瞩目的年轻射手之一。在多特蒙德效力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在67场比赛中打进62球，进球效率令人咋舌。2022年夏天，哈兰德以6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曼彻斯特城，开启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全新篇章。赛场上，哈兰德是令对手胆寒的得分机器，但赛场之外，他还有可爱轻松的一面。他在比赛中的夸张表情常被球迷截图做成表情包，他把皮球踢向对手面部的视频被疯狂转发，网友戏称他是足球质检员。他偶尔流露出的可爱的一面也让球迷大呼反差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哈兰德的形象早已超越了普通足球运动员，他宽阔的脸庞，粗壮的脖颈，夸张的肌肉线条，配上进球后张嘴怒吼、眼神空洞的表情，像极了反派漫画人物。赛场上，哈兰德的进攻也确实带着一种原始的、近乎本能的野性。他不需要太多花哨的技术，只需要出现在正确的位置，然后把球打进去，简单高效。随着哈兰德的走红，越来越多的球迷开始关注挪威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哈兰德曾这样描述自己走上世界杯球场时的感受：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世界杯，所以这一切会更加特别。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因为我从没体验过，但我真的已经迫不及待了。如今，梦想已经开始照进现实。从挪威小镇布吕讷的足球少年，到世界杯舞台上的耀眼明星，哈兰德的故事才刚刚翻开最精彩的一页。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世界卫生组织7月7号警告称，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西班牙气候问题专家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欧合作可以帮助欧洲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高温。请听详细报道。
3: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海洋科学研究所能源专家乔迪·索莱奥莱表示，导致欧洲夏季气温持续

0: 走高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全球气候变化。
1: 热浪是一种特殊的天气现象，与大气中的急流和高压系统有关。急流会锁住高压系统，让高压系统笼罩整块大陆。气候变化不仅加剧了这种现象的强度，扩大了其地理意义上的影响范围，还增加了它发生的频率。因此，气候变化无疑是欧洲当前所经历的热浪的主要驱动因素。
0: 持续的高温天气正令欧洲电力系统承受重压，一方面是电力需求的激增，同时供给端的各类发电设施则因高温和干旱导致效率骤降，甚至被迫停机。例如在法国、英国、匈牙利、瑞士等国，有多座核电站或燃气电站因为冷却水水温超标，被迫降低功率运行或临时关闭。奥莱告诉记者，对比历史同期，今年热浪对欧洲电力供应及电网运行的压力极大。
1: 今年有两个前所未有的因素，一是热浪的强度显著增强，二是发生的时间点提前，今年竟出现在六月，这实在出乎意料。通常我们预期热浪会在七月出现，热浪导致家装空调的需求增加，包括家庭和工作场所，这类需求给电网运行增加了压力。此外，高温还对电站的冷却设施产生影响。通常我们利用水来冷却发电设施，包括核电设施或燃气发电设施，但如果冷却水温高于所需温度，则会引发麻烦。法国的核电站曾出现过此类情况，他们曾因高温被迫关闭核电设施，这种情况也会影响电力供应。
0: 在奥莱看来，当前欧洲应对高温的能力尚可，但随着夏季气温进一步升高，以及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欧洲电力需求将持续攀升，进而对电力供应形成更大的压力。为此，他认为欧洲需要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同时解决电网运行当中的瓶颈问题。
1: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快速发展，速度远超以往所做出的模型预测，因此欧洲必须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其中最重要的变革之一，除了已在持续推进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之外，还需要解决电网运行的瓶颈问题。我们需要强化、改造并优化电网系统，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去年西班牙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发生的大规模停电事件表明，电网没有为太阳能电力大规模接入做好准备。我们还需加大对电网运行的灵活性、能源存储能力的投资，不仅包括短期储能，还包括中长期及季节性储能，要考虑到降雨量的变化等因素。
0: 奥莱认为，在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面前，欧洲必须与中国合作，特别是借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并网发电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1: 我认为这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地球上的所有人。我们必须分享应对的知识和技术。欧洲应对或适应热浪的经验，以及现有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与中国分享。中国也能提供实践经验、技术和知识。例如，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拥有深厚经验，尤其擅长攻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的技术难题。因此，中欧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样的合作将互惠互利。欧洲绝对需要与中国合作。
2: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发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鲁署名文章称，北约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对手，而是来自内部。成员国对北约所要捍卫的价值观、经济秩序、地缘政治愿景及法律原则已失去连贯一致的理解。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指出，许多北约成员国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反应暴露了其宣称的价值观与政策之间的鸿沟。尽管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仍在审查种族灭绝等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指控，但美国等主要成员国仍在向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与掩护。然而，一个联盟不能在捍卫普遍人道主义原则上有所选择。道德一致性不是奢侈品，而是战略资产。北约若抛弃它，将自食其果。文章称，

0: 极为一例。这场冲突可能重塑地区安全格局，并深刻扰乱全球经济，对每个北约成员国影响深远，但北约在决策过程中似乎未发挥作用。一个成员国可能被卷入既为集体选择也为政治认可的冲突，将破坏安全合作所需的相互信任。作者总结说，鉴于北约的危机是身份认同危机而非能力危机，重振它需要的不只是更高国防预算或更强威慑力，而是焕然一新的规范基础，对国际法的重新承诺，以及适应全球力量转移的经济愿景。该联盟的未来更多取决于它能否重新定义跨大西洋共同体所代表的意义及其最终捍卫的目标，而非取决于外部威胁。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关注中国无人驾驶出租车产业发展。文章提到，在北京亦庄，无人驾驶车辆已经成为街头常见画面。无人驾驶出租车穿行在常规车流中，自动驾驶配送车也在道路上平稳运行，将包裹送往指定站点。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亦庄已成为中国自动驾驶技术的重要试验场，多家中国企业正在亦庄及其他多个城市开展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乘客只需通过手机应用下单，车辆便会自动抵达。上车后，乘客在触摸屏上确认行程，车辆即可自主并入车流，完成避让行人、通过复杂路口等操作。BBC 认为，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具备较强发展潜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产业生态系统，无人驾驶出租车与电动汽车共享大量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包括电池、传感器、芯片、车载计算平台和智能控制系统。正因为这些供应链已经形成巨大规模，相关企业可以在更低成本基础上更快推进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文章援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凯尔的话称，在世界其他地区很难看到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所展现出的创新速度和适应能力。他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积累的能力并不止于电动汽车本身，还外溢到其他相关产业，形成相互重叠、彼此支撑的科技工业生态系统。从应用场景看，无人驾驶出租车只是中国自动驾驶产业的一部分。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向公交、物流配送、城市接驳和乘用车辅助驾驶等领域延伸。已有中国企业将自动驾驶软件应用于无人驾驶巴士和配送车辆，其自动驾驶巴士已经在中国20多个城市运营，并正在拓展海外市场。文章称，政策支持也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空间。中国多个城市已经开放自动驾驶测试和示范运营区域，允许企业在部分公共道路上开展试点。北京、武汉、广州、深圳等城市复杂而真实的交通环境也为自动驾驶系统提供了丰富的训练场景。文章还提到，中国正大力布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把相关技术研发应用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以此创造就业，助推经济增长。随着无人驾驶出租车、自动驾驶巴士、无人配送车等应用不断拓展，自动驾驶技术有望进入更多城市生活场景，提升交通效率，也扩大出行服务覆盖面。BBC 指出，对中国而言，无人驾驶出租车并不只是新的交通工具，中国正打造以数字化互联、人工智能驱动的高科技经济，并依托电池、电动汽车、电机等既有产业优势，把自动驾驶车辆从试验区推向更广阔的城市生活。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7月5号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1周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总统府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以下领域的合作：贸易与投资、工业化与矿产、增值加工、可再生能源与绿色氢能、农业与农产品加工、教育科学技术、人文交流以及卫生、住房和基础设施。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深化纳中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0: 合作，并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重点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社会领域及其他国家战略发展优先事项。纳米比亚正在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支持其发展议程。因此，恩代特瓦此访还将参观中国领先的制造工厂、创新中心和工业企业。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报道说，此次访问是在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圆满成功的背景下进行的。在那次峰会上，两国重申了致力于深化互利合作的承诺。恩代特瓦总统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此外，预计两国企业间的对接活动、展示纳米比亚产品和投资机会的展览以及交流研讨环节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商业联系。报道还注意到，纳米比亚与中国保持着强劲的贸易往来，中国长期稳居纳米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为纳米比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双方在矿业、制造业、基建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尤为丰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的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12号和13号，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需要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美国东部时间7月11号，伊朗当地时间7月12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 伊朗当天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央视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否认了伊朗方面关于约旦境内美军基地设施遭受损毁的说法。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也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受重大损毁的报告。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表示，其针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已经摧毁该基地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完成部署并做好准备，以确保航行自由持续得到保障。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当地时间12号，阿曼外交部行政和财务事务次大臣哈利德召见伊朗驻阿曼大使，就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根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阿方认为上述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敦促各方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两国及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友好传统和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公布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也未披露遭袭目标的具体信息。穆桑代姆省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角，隔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相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导致该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塞兹兰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将通过改组政府与执法机构、优化外交布局、强化房屋建设与民生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安全韧性。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调整国家整体政治战略，作为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乌克兰将对各重点外交方向实行专人负责机制。当天，泽连斯基提出人事调整提议。

0: 建议卸任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总理职务，将其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子楠。随着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的政策障碍已被扫清。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当日表示，这一决定的出发点是维护运动员的相关权利。考文垂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能让运动员为本国政府的政治决策承担责任，我们早已明确所有运动员都拥有站上奥运赛场的机会，本次决定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去年三月，在希腊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44次全会上，拥有131年历史的国际奥委会迎来了首位80后掌舵人，41岁的科斯蒂·考文垂击败其他六位候选人，正式接棒托马斯·巴赫，成为国际奥委会第10任主席。自去年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考文垂持续推进适应未来一揽子改革方案，多次公开重申运动员拥有不受外部因素干扰、平等参与体育赛事的基本权利。今年5月，国际奥委会率先取消针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的国际赛事参赛禁令，时隔2个月又暂时解除了对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处罚。在解读上述两项决议时，国际奥委会均反复强调这一核心主张。1983年9月16号，考文垂出生于哈拉雷。2岁时，在母亲和祖父指导下开始学习游泳。6岁加入游泳俱乐部后，他迅速展现出天赋。由于津巴布韦没有室内泳池，冬季天冷时，他还练过曲棍球、越野跑和网球等运动。14岁时打曲棍球受伤，促使考文垂专注于游泳。16岁时，还在读高中的他获得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参赛资格。在悉尼，他虽未获奖牌，但晋级奥运会半决赛已书写了津巴布韦的游泳历史。真正的突破发生在4年后的雅典，他斩获3枚奥运奖牌，包括津巴布韦首枚个人奥运金牌200米仰泳。他在夺冠后说，站在领奖台上，一切恍若梦境，回想9岁的自己，如今已近21岁，终于实现了目标和梦想。在与归国时，考文垂受到狂热欢迎。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津巴布韦，他的奥运金牌成为一种象征。他描述说，所有同胞都来对我说，谢谢，我们如此骄傲，这让我亲眼见证体育如何打破隔阂，在分歧中凝聚人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考文垂运动生涯的高光时刻。他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游泳比赛中收获1金3银。2022年北京冬奥会，水立方化身冰立方，也令现场观赛的考文垂印象深刻。结束了伦敦和里约奥运会的征程后，考文垂最终带着7枚奥运奖牌、2金4银一同退役，创下非洲运动员之最。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

0: 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地区性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被问及未来是否仍会因战争等地缘冲突对运动员或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实施禁赛处罚时，考文垂说，这两个决定已经说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确信国际奥委会在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平安全的体育环境。考文垂说，如果当年我的国家经历一些事情受到制裁时，我也必须付出代价，那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英国卫报日前发文称，随着人工智能 AI 的飞速发展，中国的一些 AI 公司相信他们即将攻克机器人领域最后一个也是最棘手的难关，最终制造出灵巧的机械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说，人类的双手是灵巧充满神经的肢体，也是人体骨骼中最灵活的部分，许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任务，例如系鞋带或扣衬衫纽扣。实际上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一套复杂的神经指令和精确的动作协调，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机器能够真正复制人类最伟大的、最基础且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如今，一批新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以及具身人工智能的热情来制造完全灵巧的机械手，从而扩大人形机器人的使用场景。文章援引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的话说，制造机械手比制造人形机器人难100倍，它的灵巧度是其他身体部位的10倍，但体积却只有其他身体部位的1/10。得益于低成本、高效率且灵活的制造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硬件领域正迅速崛起。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催生了众多能够大规模生产机器人所需零部件的企业，从锂电池到微型电机无所不包，这些为人工智能企业生产机械手提供了硬件条件。文章援引中国企业家的话说，就数据收集而言，灵巧操作中最根本的两大问题是捕捉人类的运动方式以及人类触摸或感受到的事物，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尚未得到解决，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坚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企业家表示，我们制造机器人不是为了取代劳动力，而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
0: 美国《纽约时报》7号发表评论文章称，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硬的对欧政策影响，欧洲国家领导人正谋求战略自主。这样的迫切诉求在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上多有体现。然而，欧盟口口声声说要抵御外部威胁，其最大的威胁却藏于内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称，在整体层面，欧洲各国正抱团取暖，领导人不断宣称联盟韧性持续增强，但在各成员国国内层面，欧洲却在不断撕裂，政局动荡日益加剧。这一局面或将让整个欧洲大陆陷入混乱，阻碍欧盟谋求战略自主的进程，同时让极右翼势力趁机做大。文章表示，欧洲国家领导人将再军事化塑造成联盟凝聚共识的核心叙事与底层战略，但与全面推进绿色再工业化不同，扩军既无法大规模创造就业，也难以缓解困扰欧洲民众的物价冲击。文章称，这一切背后特朗普是核心推手。特朗普政府宣称欧洲面临文明消亡，其对本土主义政党的支持已成为推动欧洲谋求战略自主的主要催化剂。然而，欧洲追求自主，很多时候看起来更像是要求成员国切实履行其在大西洋联盟中的责任。北约秘书长吕特似乎坚信，欧洲各国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美国对该联盟的兴趣，哪怕手段只是采购美制武器。文章指出，颇具讽刺的是，特朗普的强硬态度反倒让欧洲领导人愈发被动依附。美方各国承诺将军费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完全是遵从特朗普的要求。此外，欧洲还严重依赖美国的科技企业、能源供应和支付结算体系。由此来看， 欧洲所谓的战略自主只不过是重新协商自身作为美国

0: 国次要伙伴的地位。文章称，北约峰会很难成为兑现欧洲战略自主宣言的理想场合，毕竟北约本身就是由美国参与的同盟，在欧洲本土、军工产能、防务合作、组建联合军队方面都存在大量棘手难题，亟待解答。但为了欧洲民众，欧盟不能只迎合华盛顿的诉求，唯有彻底摆脱美国的阴影，欧洲才能筑牢经济根基，重新争取那些被民族主义动摇的选民。文章表示，欧洲或许没有压倒性的硬实力，但完全可以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现在行动起来为时未晚。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入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5: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持续抱怨盟友在美伊冲突中的背叛，宣称北约内部盟友关系不对等、非互惠等一系列表态，再次凸显了北约内部的巨大分歧。美国媒体近日也纷纷发文，犀利地评论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现状。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按照美国政治报网站7月5号刊发文章的说法，美国正在把北约变成取款机。文章说，原本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跨大西洋联盟，如今正被美国总统用他更得心应手的商业逻辑进行改造。美国已经成功说服北约其他成员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要求乌克兰大量采购美国武器。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上，白宫将再次把核心关注点放在欧洲国家对美国军事装备的采购投入规模上。这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对亲密盟友日益奉行交易式的做法。北约将更多被国家利益所主导，而非共同理想。文章说，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特·惠特克近日对北约盟国一年来承诺追加近1200亿美元国防开支，并将其中半数资金用于采购美制装备，称作良好开端。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同样将盟国提高国防开支与美国加快武器出口挂钩。文章评论说，这种以利益为先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了特朗普两届任期内举行的所有北约峰会，延续了本届美国政府的一贯风格，即要求世界各国购买美国产品，却鲜少达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美国广播公司7月5号报道说，自从马克·吕特开始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努力让美国留在北约中，甚至不惜大肆奉承美国总统。其中一个手段也是关于钱。报道特别指出，在吕特6月底访问白宫之际，用金色大写粗体字标注的图表，展示了特朗普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加拿大和北约欧洲成员的军费增长情况，并称赞特朗普在促进北约国家增加军费上取得的成功。纽约时报7月5号则发文揶揄峰会的艺术。文章说，今年的北约峰会将是一场相当壮观的盛会，充满着向朋友示好、向敌人示威的表演。我们总能见到那些参会人员之间假意团结，公开表态时也大肆引用团结和共同价值观等表述，无论现实将是多么混乱。文章说，美国总统早已公开表示对北约的蔑视与不满。美国在俄乌冲突、格陵兰岛以及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测，也令盟友感到恼火和担忧。 年度峰会并不能掩盖北约内部混乱的现实，表面上的团结与力量，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国际足联的多项赛事相关决定惹争议。为避免遭遇极端天气，国际足联曾计划将原定于墨西哥城时间7月5号18时，也就是北京时间6号上午8点举行的英格兰与墨西哥的1/8决赛提前6小时开赛，招致英墨两队反对。而英国媒体6号爆出，英国首相斯塔默曾通过外交渠道出面干预此事，引发广泛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英墨之战开赛前几天，国际足联便提出提前开赛的计划。英国首相斯塔默与外交部随即出面斡旋，要求维持原定开赛时间不变。报道称，英国外交部官员还联络了英国驻墨西哥外交官，要求他们就此提出正式交涉，确保3000名专程赴墨观赛的英格兰球迷不会错过比赛。最终，国际足联未提前开赛，但受恶劣天气影响，实际开球时间延后了1小时。英格兰3-2击败墨西哥，晋级1/4决赛。英国卫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外界担忧调整开赛时间会让东道主墨西哥队获得不公平优势，于是斯塔默通过外交渠道出面干预，反对国际足联将英格兰队对阵墨西哥队的开赛时间提前的计划。报道称，英格兰足球总会向斯塔默反映，若更改开球时间，英格兰队适应墨西哥城高海拔环境的备战时间将会大幅缩水。英国《太阳报》率先披露，斯塔默指示相关官员联合英格兰足球总会据理力争，要求赛事保留原定时段。斯塔默六号被问及相关事宜时表示，我们必须和英足总一同据理力争，这件事本身就不合常理。雅虎体育7号的报道称，部分媒体甚至一度声称比赛提前已成定局，但最终国际足联的计划并未实施。而英国首相斯塔默显然在这件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政治报新闻网的报道称，斯塔默希望在离开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助力英格兰队拿下世界杯冠军。卫报的报道还指出，这是一周内斯塔默第二次直接介入与英格兰队世界杯赛事相关的事宜。上周，英国政府紧急出台法案，允许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的酒吧延长营业时间，方便球迷完整观赛。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这场胜利给英国夜间餐饮业收入带来显著提振。喜力英国公司的数据显示，旗下直营酒吧饮品销售额同比上涨 67%， 食品销售额增幅达 81%。
5: 7月5号，南华早报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管理创新学教授马克·格里文的文章。作者认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前沿阵地正从模型开发转向围绕模型构建生态系统。具身智能即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实体设备，例如机器人等相结合，将成为未来10年的热门赛道。而在未来的竞争当中，3大优势将让中国占据有利位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飞的综合报道。
8: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90%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4.5倍。在此，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10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9: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名人房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节目编辑樊梦，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ove， Clove 丁香。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满两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在持续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效。如今在中国餐桌上，每十颗进口丁香就大约四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使其稳居中国第一大 Clove丁香进口来源地。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过海外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以后，桑吉巴尔 Clove 丁香到岸成本直降 15% 到 20%， 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年来，中坦各界正在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0: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朗海军防空军官哈米德里萨德甘在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贾斯克发动的袭击中身亡。当地时间12号凌晨，贾斯克传出10余次爆炸声。据悉，德甘当时正在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12号，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美国驻阿曼使馆表示，鉴于近期局势发展，当地人员应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卡塔尔内政部12号说，当天该国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3人受伤。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2号发布声明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商船在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沿海约4.4海里处发生事故。声明称，在接到该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后，阿曼相关救援部门立即展开行动，目前已成功救起23名船员，并为获救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紧急医疗救助。搜救队伍仍在继续搜寻目前依然处于失踪状态的另一名船员。 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六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约四分之一市区町村，相当于市镇乡村，2025年人口较2020年减少逾 10%， 最大降幅达 3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
12: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这是美军首次公开确认并展示 BR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表明美国空军正将 BRA 纳入远程对海打击体系，为其在西太平洋方向实施防区外反舰作战增加新的手段。BRA 与远程反舰导弹的结合并非突然出现，远程反舰导弹由 AGM-158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系列发展而来。BRA 此前已具备使用该系列武器的基础，因此集成远程反舰导弹在弹体尺寸、挂载方式和任务系统适配等方面具备一定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此前并未公开确认 BRA 具备使用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此次借演习披露相关情况，说明美军至少已完成 BR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公开实弹演示和关键环节验证。此次实弹发射演习于6月27日在菲律宾海，距关岛海岸200海里以外的马里亚纳群岛靶场复合区附近海域举行，参与方包括美国、日本和新西兰等。期间，部署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BRA 在预定空域发射远程反舰导弹。随后，日本海上自卫队迅鲸号潜艇、水面舰艇、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以及新西兰空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等分别使用鱼雷、90式舰队舰导弹、93式空对舰导弹和 AGM-84 鱼叉式反舰导弹等武器实施联合打击。多型武器连续打击后，美军退役的奥斯汀级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沉没。美军并未说明 BRA 发射远程导弹命中朱诺号的部位，也未披露该导弹在整个打击过程中造成的具体毁伤效果。在外界看来，相比击沉一艘退役军舰，美军此次更重要的目的是验证隐身战略轰炸机参与远程反舰任务的完整流程，包括远程部署、空中加油保障、目标指示、跨域协同和防区外打击等环节。近年来，美国空军加快拓展 BRA 的对海打击用途。2024年环太平洋演习期间， BRA 曾使用快沉低成本反舰弹药参与击沉退役的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该项目重点验证低成本空投弹药打击水面舰艇的可行性。不过，快沉本质上仍属于制导炸弹改型，需要载机进入相对较近的投放区域，使用场景受一定限制。远程反舰导弹加入，使 BRA 具备更典型的防区外远程反舰能力。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最近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了 B2A， 也就是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了 AGM-158C 的远程反舰导弹。东旭，美国空军为什么选择让 B2A 去执行远程反舰任务？
15: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并不是原本就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远程打击而进行独立研制的一款弹药。其实呢，它是在 AGM-158 这款空射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基础上升级这个改造而来的。AGM-158 呢，是美国空军的一种通用型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战斗机可以挂装，轰炸机也可以进行挂装。那么它的基本射程大概是500公里左右，后续呢升级到 AGM-158B， 包括它的增程型号，据说射程会进一步的延伸。那么外界分析猜测，它可能会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 AGM-158C 呢，是它的反舰型号，那么主要是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这种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并不快，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据说在复杂电磁环境当中的抗干扰能力很强。那么美国空军要求，即使是它的 GPS 导航定位系统失灵失效，那么它也可以利用自身所携带的这种惯导系统，或者说它采用独特设计理念的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所以呢，即使没有 GPS 的支撑，那么它也可以飞向目标，然后使用这个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搜索。这个导引头应该是采用的这种红外的成像技术，可以针对战舰它在航行过程当中所发出的这种红外的热信号特征进行识别和锁定，然后完成攻击。而 AGM-158C， 那么现在外界认为它的射程会超过5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1000公里左右。那么在此前使用的过程当中，主要是由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因为枪骑兵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它是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设计理念，是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一款战略轰炸机。那么由 B1B 枪骑兵挂装 AGM-158C， 它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快速的到达任务区，比如说在大洋区域，在远距离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 B1B 它飞得更快所以呢反应速度快，到达任务区之后可以一次投掷20几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针对舰艇编队、航母编队，或者说某个大型重要的目标进行这种空对海的饱和火力打击。甚至 B1B 枪骑兵它还具备低空突防的能力。但是呢，问题就是 B1B 枪骑兵它的现在的维护和保障有问题因为这款战略轰炸机机体结构很复杂，维修保障相对而言比较难，而且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么即使呢它能够在500公里或者是更远的这个距离上发射数量更多的 AGM-158C， 但是呢它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那么对方的舰艇编队或者是航母编队如果有很强的对空探测和预警能力，那 B1B 枪骑兵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很容易遭到先进的这种预警体系的探测，比如说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大型驱逐舰，甚至包括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都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 B1B 枪骑兵。那如果说它暴露了目标，还没有到达导弹发射阵位，那么对方就发射了防空导弹，或者说对方的舰载机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它想要达到这个任务的突然性，或者说有效完成任务，这个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和难度，甚至呢它自己还没有找到发射导弹的机会就被击落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又有了第二个选择，就是利用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这个 B2A 飞行速度比较慢，而且呢只能在内置弹舱携带少量的 AGM-158C 远程的反舰导弹，但是相对而言呢，它是具备雷达的隐身能力。那么在美国空军看来，它也具备洲际飞行的能力，也可以在广阔大洋的这样的一个空域去执行对海打击任务。相对而言突防能力更强，就是说它可以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使用 AGM-158C 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以后美国空军还要装备大量的 B21 轰炸机，那么现在 B2A 和这个 B21 那么它的战术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现在呢用 BRA 发射 AGM-158C 也不排除是为未来的 B21 啊执行此类的任务要进行一些测试啊，要完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战术。
13: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美军远程反舰主要是依靠航母的舰载机以及潜艇等这些装备，现如今隐身战略轰炸机也被纳入到执行反舰作战任务，相较于传统平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15: 利用轰炸机在广阔的大洋区域执行反舰作战任务，从作战的模式来讲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轰炸机使用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轰炸机能够执行远洋反舰任务的国家是屈指可数，因为研制轰炸机维持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轰炸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那么它是需要很多的经费技术来作为支撑的，而且呢无论是远程轰炸机还是战略轰炸机，那么他们都是军事强国空中作战体系的组成部分。一般的国家没有能力去研制，也没有能力长时间的维护和使用，所以呢轰炸机这个平台最大的优势就是个头大，可以携带很大的这个反舰导弹，也可以携带数量很多的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那么轰炸机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它针对侦察体系和这种通信体系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呢是要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之外的目标进行持续的跟踪锁定，那么轰炸机才能够找到目标，才能够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获取信息和情报，那么在发射导弹之前装定最精准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射击诸元那么让这个导弹知道自己往哪飞，知道目标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在末段的过程当中，它使用自身所携带的传感器或者说使用导引头才能够找到目标，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跟踪和定位，那么这个轰炸机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就没有针对性，或者说呢它就无法确定一个正确的飞行的这样的一个航线。那么如何在茫茫的大洋当中去锁定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技术层面来讲难度非常大。当然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侦察卫星，或者是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系统的这个卫星，针对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跟踪，然后呢融入到综合化的指挥控制系统当中，再通过远程的这种联络的体系，让轰炸机知道这个目标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大概是在哪样的一个区域，然后轰炸机才会有针对性的进行飞行，然后到达比较合适的这种导弹的发射阵位，把这个弹药投掷出去。所以这个整个的流程可以说是很复杂的啊。当然除了卫星之外呢，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去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监控，比如说大型的无人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翼展很大，采用飞翼式的布局，本身呢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长时间的这个飞行，比如说它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那么在它活动的范围内它也可以找到对方的大型海上移动目标，然后呢通过加密数据链和指挥中心或者是和这个轰炸机这个平台进行这种数据信息情报的互联互通，那么让轰炸机能够在无人机的支持下，那么找到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导弹的性能和威力也非常的重要，想要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比如说万吨级别的或者说几万吨级别的海上移动目标，要确保对它进行摧毁，你使用小型的导弹是达不到的，因为它威力不够，所以呢轰炸机就可以挂装大型的导弹，可以是个头很大的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也可能是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空射型的反舰弹道导弹，所以呢导弹也要飞得远，也要打得准。轰炸机呢如果说数量比较多，它也是采用这种机群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一般是三架或者是六架甚至十二架轰炸机进行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飞行，针对对方比较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这种大型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那对方想要防范想要进行拦截，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所以呢轰炸机它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对平台有很高的要求，对它所携带的弹药有很多的要求，那么 对于这个整个的情报支援体系和指挥体系也有很高很全面的要求。
13: 那么除了轰炸机，目前还有哪些更强有力的反舰作战手段？
15: 除了轰炸机之外呢，现在的全新的反舰作战体系其实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或者说呢这种全新的火力的运用方式。那么像这种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万吨级别的驱逐舰，本身它的远洋作战能力就比较强，但是呢如果说和航母打击群进行对抗，以前它是没有优势的，因为它的远程

0: 啊，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如果它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那大型的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在反舰作战方面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因为呢，它的垂发弹源的数量比较多，如果说装填三分之一或者说装填一半，那么它一艘舰就可以搭载30多枚甚至是50枚左右的这种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这个反舰的弹药，那么针对对方的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进行火力输出的时候，那么它单舰饱和攻击的能力就很强。那如果也有天击系统，包括其他的侦察手段，为它去引导目标，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提供，那它确实也可以在更远、更安全的位置上，啊，能够实现一打多。啊，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海上作战体系进行饱和式的反舰火力的覆盖。而且现在这个潜艇啊，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也是多功能化，不仅仅注重水下的安静性，大潜深的能力，以及在水下的反潜作战能力，它也可以安装大型的垂发系统，发射这个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打击对方的水面目标，尤其是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那以前这些攻击型核潜艇垂直发射系统当中，其实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射程有限，另外一个呢，突防的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呢，如果换装个头更大的潜射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能打水上移动目标，那这个攻击性核潜艇它在大洋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也会进一步的强化。除此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啊、无人舰艇、无人潜航器，那么他们都会成为未来海战当中这个作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平台。而且这些无人作战体系啊，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可以大批量的制造，这样的话呢，你就有空中的蜂群、水面的狼群啊、水下的鲨群，可以以数量取胜啊，那么会有更强的这种大面积海域的侦察控制和打击能力。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军这次是首次公开展示 BRA 的远程反舰能力，也是凸显其强化西太平洋远程打击的意图。远程反舰火力的升级给舰艇的防御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0: 现在呢，反舰火力打击的这些手段和工具啊，已经出现了扩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像反舰导弹，尤其是低成本射程比较近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除了国家主体之外，一些武装组织也拥有，所以呢它可以利用一些小型的快艇包括一些民用的卡车作为搭载和发射的工具，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不过呢，射程是比较近的，而且像这种高端的先进的反舰武器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就对于水面战舰的防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具备更强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以前我们主要是讲饱和攻击，其实现在呢还是要有这种饱和防御的能力啊，尤其是大型昂贵现代化的主战舰艇，那么必须要防得住啊，不仅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那么这个雷达不仅要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探测设备啊，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一些专门针对低空低慢小目标进行探测的这个雷达系统。这样的话呢，眼神好，这个目光比较犀利，就可以针对各种各样的空中来袭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锁定和跟踪，然后引导各种各样的舰载火力去构成严密的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而且除了这个舰载的防空导弹之外，包括除了这个近防速射炮之外，还应该发展全新的舰载防御体系，比如说激光武器。那么虽然说它的技术这个门槛比较高，但是呢一旦实现了实用化，比如说在战舰上可以配备大功率的这个激光武器，它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还可以拦截巡航导弹，甚至可以拦截这种高速飞行的反舰弹药。那么由于它并没有这个弹药的限制，只要能够持续供电，那么它都可以持续的一个使用，那么它会成为未来舰载防御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像电磁轨道炮，它不仅是一种进攻武器，同样也是一种

0: 防御武器。那么作为舰载防御武器，可能也有一些优势。首先呢，就是啊，它这个弹药啊个头很小，就是一个高密度的金属弹丸，但是呢，它的作用距离很远。另外一个呢，就是弹道的这个轨迹很稳定啊，飞得快，打得远，打得比较精准。那未来如果能够实现舰载电磁武器的这种实用化，那么让它成为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和激光武器啊和传统的防御体系进行配合，那这个战舰可能就具备了更强的技术手段，可以更好的实现在复杂的海战环境当中的这个自保啊。当然了，航母编队的防御就会更加的复杂，因为它不仅仅是要利用驱逐舰和护卫舰保护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还涉及到要利用舰载预警机、舰载战斗机构成一个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圈。那么有的时候呢，先把对手消灭掉、压制住，那么不给对方开火的机会，其实针对整个航母编队体系，它的防御能力才会更上一层楼。
1: 关于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我们就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的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12号和13号，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需要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 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美国东部时间7月11号，伊朗当地时间7月12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当天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央视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否认了伊朗方面关于约旦境内美军基地设施遭受损毁的说法。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也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受重大损毁的报告。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表示，其针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已经摧毁该基地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完成部署并做好准备，以确保航行自由持续得到保障。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当地时间12号，阿曼外交部行政和财务事务次大臣哈利德召见伊朗驻阿曼大使，就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根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阿方认为上述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敦促各方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两国及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友好传统和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公布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也未披露遭袭目标的具体信息。穆桑代姆省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角，隔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相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导致该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塞兹兰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将通过改组政府与执法机构、优化外交布局、强化房屋建设与民生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安全韧性。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调整国家整体政治战略，作为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乌克兰将对各重点外交方向实行专人负责机制。当天，泽连斯基提出人事调整提议，建议现任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总理职务，将其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1: 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1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
12: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测试中，拜卡的红苹果无人战斗机与莱昂纳多的 M-36 高级教练轻型攻击机开展有人无人协同验证。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红苹果自主完成滑行和起飞后，与 M-36 建立编队，随后 M-36 机组在飞行中取得对红苹果的任务控制权。不同于传统遥控模式，飞行员并不直接操纵无人机改变飞行姿态，而是通过有人无人协同系统下达编队控制和任务层级指令，再由红苹果依托自主算法执行。此次测试验证了无人机与有人机保持不同队形，进行位置变换、分离和重新加入编队等动作。试飞前，双方已通过模拟器、实验室测试和数字化验证手段，对协同算法、战术流程和系统集成进行了多轮验证。按照 K 斯沃姆项目的设想，若体系进一步成熟，后续可扩展至更多无人平台，使飞行员在保留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指挥无人机执行侦察、电子战、诱骗、防空压制及部分打击任务。近年来，欧洲航空工业正加快布局有人无人协同技术，空中客车公司、德国防务科技企业赫尔辛等相继展示智能僚机概念和自主控制系统。尽管各方技术路线不同，但目标基本一致，让成本相对可控、可扩展的无人平台成为未来空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多国集中投入这一领域，与空军机队规模收缩和高强度作战压力上升有关。冷战结束后，欧洲多国大幅削减作战飞机数量。近年来的地区冲突表明，高强度战争不仅需要高端战机执行关键任务，还需要更多空中平台持续执行侦察、监视、诱敌、电子压制和打击等任务。其次，现代战机采购和全寿命周期维护费用高昂，第六代战斗机的成本预计更高。相比之下，具备自主能力的智能僚机可分担高风险任务，增加空中作战节点和出动弹性，并降低飞行员的暴露风险。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前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经在土耳其完成了 K 斯沃姆第一阶段的试飞测试。东旭，在共同推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项目上，土耳其为什么选择跟意大利进行合作？
0: 土耳其非常关注它无人机的研发以及技术层面的这个突破。目前来看呢，土耳其它最先进的无人机就是红苹果，因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是要成为一个通用型的智能化的无人作战平台。土耳其呢现在拥有轻型航母，不过呢这个轻型航母啊目前缺乏先进的有人驾驶的舰载机。此前土耳其呢原本是打算从美国引进 F-35B， 就是像英国和意大利那样 在它的轻型航母上部署 F-35B 啊，让它滑跃起飞，垂直降落，利用自身的隐身能力去执行这种对空作战、对海和对地攻击的任务。不过呢，现在土耳其和美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这种关系的这个恢复。虽然

0: 土耳其一直要求美国方面恢复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仅仅是进入到了探讨的阶段，土耳其空军急需的 F-35A 型，也就是空军型常规起降型的 F-35 在短时间内都不一定能够拿到，那像 F-35B 海军陆战队型，也就是能够在轻型航母上部署的这个隐身的舰载机，什么时候能够和土耳其的轻型航母进行结合，就是遥遥无期了。所以现在土耳其发展轻型航母主要还是依托于它国产的无人机，红苹果可以在轻型航母上起飞，也具备自主着舰的能力，但是现在只是进行简单的测试，后续要真正的融入轻型航母的作战体系，测试可能还需要做得更多。然后呢，土耳其也利用它的 F-16 战斗机和红苹果无人机进行了联合的空战的测试。据说呀，这个红苹果可以使用机载雷达探测到远距离的目标，然后发射中距的这个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击落。但是呢，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测试，究竟啊这个实战的状态和效果怎么样啊，外界还不得而知。那么现在土耳其主要是对外展示它的技术和未来的这种运用的方向，离实战化可能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如果能够让红苹果和这个战斗机进行有效整合，让它成为真正的智能化的这个僚机，那么土耳其它无论是自主的装备红苹果啊，就是交付给土耳其军队，还是向外进行推销，它都会有优势。而意大利方面呢，它在空战体系的运用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优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也是希望和意大利进行合作，能够拿到意大利比较独特的技术啊，尤其是在这种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这种联合作战方面啊，如果意大利有土耳其所缺乏的技术，在联合项目当中土耳其就会获益。意大利的M346 高级教练机啊，也可以作为轻型战斗机使用，它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出口到很多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果 M346 它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作战，尤其是联合的空战，那以后意大利有没有可能采购土耳其的无人机，我认为呢，这也是双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然了，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对土耳其啊还是有防范心理的啊，很戒备。如果呢 M346 它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的空战，在联合的任务框架内，红苹果可能会换一个名字，然后呢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打包的出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开欧洲的防务市场。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土耳其不仅是想和意大利进行技术合作，也是试图利用啊意大利它的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去打开更大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意大利空军现在没有智能僚机或者说中程僚机，它本身也有需求，因为意大利已经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包括呢它也有啊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如果土耳其能够利用联合技术开发的模式，把红苹果出售给意大利空军或者是意大利海军，那这样的话呢也算是打开了销路，也会在欧洲防务市场起到一种示范性的效果。
1: 那么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土耳其的红苹果在自主起飞之后是跟意大利的 M346 去建立编队，并且接受后者的空中任务管控。红苹果无人机它都有哪些应用场景？
0: 土耳其呢也启动了它国产中型航母的研发和建造的项目。我们看它这个舰载机部队的配置啊，就包括多型的这个无人机。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其实并不是从美国打算引进的 F-35B， 而是呢土耳其国产的高级教练机，被称为喷气自由鸟。这个喷气自由鸟啊，已经研发成功，但是可靠性怎么样还不好说，土耳其正在积极对外进行推销，但是它的产量并没有达到预期，就是生产的速度很慢，这说明在有人驾驶的先进的战机方面，甚至包括到高级教练机这个水平，土耳其可能还没有解决完全国产化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动力系统啊、飞空系统啊都要依托于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那么它的轻型的舰载机，或者说利用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这种轻型的舰载机，我认为它批量生产都有很大的难度。但是 M346 就不一样了， M346 呢是意大利的一个经典的外销的这个产品啊，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认可

0: 是很高的，而且 M346 上轻型航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它也是采用双发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系统，机体比较轻，操控性能比较好啊，有两名飞行员啊，既可以作为一个教练平台使用，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轻型攻击机使用。如果在轻型航母上部署这种由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轻型舰载机，再搭配上隐身的舰载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会更强一些，也可以去弥补没有先进舰载机的装备层面的短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想把红苹果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一个结合啊，满足双方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作为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因为土耳其和意大利都有类似的需求，还有一些北约成员国它也是配备采用滑跃起飞甲板的这样的这个航母，是不是土耳其和意大利进行合作，也可以联合的向第三方进行推销，可能都有此类的考虑。而且呢，现在意大利正在争取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部队舰载教练机的订单，据说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也就是说呢，在 M346 的基础上专门改出一个能够在航母上部署的舰载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攻击机。那如果说美国海军采购了，那未来 M346 它作为轻型航母上的舰载机进行使用，也不会有太大的技术层面的难度。所以土耳其呢也是想一定程度上去借鉴，或者说呢和意大利进行深度的防务合作，把自己的无人机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去，甚至不排除会和意大利进行这种联合的推销打包的销售。
1: 在现代战场上，智能僚机将带来哪些作战层面的优势？
0: 未来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啊，智能僚机是不可缺少的平台。那么智能僚机呢，首先隐身性能要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悄悄地靠近任务区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以前的这种无人机主要还是对地侦察、对海侦察、对地打击和对海打击为主，那么未来先进的智能僚机更像是空战的机器人，那么它会融入先进的传感器、智能的 AI 系统，本身呢它具备一键的任务完成能力。什么叫做一键任务完成能力呢？就是在周边飞行的有人驾驶的先进战斗机飞行员，那么他下达一个作战指令，智能僚机就可以利用传感器以及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呢凭借自身的性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比如说在空战的过程当中，不可能让有人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针对智能僚机进行全程的操控，那么整个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而且呢也没有办法进行融合作战。那智能僚机呢必须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和分析的能力，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去打击对方的战斗机，或者说呢完成高强度的空中作战。当然呢，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弹匣，或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这种空空导弹的挂架，甚至呢还要具备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能力。目前来看，土耳其的红苹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只能是在比较远的距离上，然后呢探测到目标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而真正先进的智慧化程度很高的这个智能僚机，它是可以进行近距离空中格斗的。那这样的话，空战的模式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具备空战能力的智能僚机，它可以直接扫清相关的空域，为其他的有人驾驶的空中作战平台保驾护航，打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通道啊，所以呢，以后的这种智能僚机软件层面的比拼会变得更加激烈，这种自主的这种态势的感知能力，自主的这种迅速的决策能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因为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欧洲新版本的 SAMT 导弹系统是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
0: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 S400 在海外的防空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很多情况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啊，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才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尤其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1: 那么乌克兰有意跟日本的三菱公司开展合作，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现在来看呢乌克兰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就是呢由美国提供生产的授权许可，然后呢乌克兰不和欧洲国家合作，和日本合作，也就是和三菱公司合作。三菱这家公司啊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它变成了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它的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很强，那么它可以生产标准3 Block 2A 型海基的反导拦截弹，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子系统，那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甚至呢它的产能也比较大，甚至美国方面还需要从三菱公司采购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所以呢乌克兰想走一个捷径，就是如果他能够拿到美国方面的授权和许可证，和日本的公司进行合作，那么 由三菱公司在乌克兰的境内去打造这个生产线，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可以缩短引进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呢还是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那三菱公司出售这个生产线，即使获得了美国方面的授权，那乌克兰也需要交两笔钱。第一笔钱呢，就是给美国的军火商作为一个许可证也就是生产这个许可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三菱公司的这套生产线，那肯定也是真金白银要买回来的，那欧洲国家愿不愿意支付这两笔费用，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还不好说。而且呢，美国方面也要考虑这个生产线给乌克兰之后，会不会导致他未来在出售爱国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比较直接的这个竞争。因为乌克兰拿到了爱国者生产线之后呢，不排除他会以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作为一个样本，作为一个技术的标准，然后去推进它国产反导武器的生产。如果说乌克兰它具备了国产反导系统的生产能力，以后它也可以向欧洲国家推销，也可以向其他北约成员国推销，那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呢，这个情况变数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敢不敢，如果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那俄罗斯肯定对日本的态度会出现一个更大的变化，那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影响，所以这里面日本也会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emory， 记忆，同时也指内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导致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供应持续紧缺，价格飞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Memory 内存短缺首先影响的是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后便是智能手机。预计受零部件危机影响，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滑 13.9%。 这场内存短缺没人真正知道它会何时结束。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通常需要2到3年，目前多数已对外公布的建厂项目最快也需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这一轮 Memory 内存短缺的本质不只是储存变贵了，而是 AI 时代每台终端都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储存资源。
2: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 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

0: 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当天表示，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该县格什姆岛，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当天19:20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按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斯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斯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12号，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号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号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余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2号，在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头号种子意大利人辛纳3-1逆转战胜德国选手兹维列夫，成功卫冕。在当天举行的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穆拉德诺维奇夺得冠军。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档案揭秘，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战国末年风云激荡的历史格局中，秦国能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不仅依靠强大的军力与严明的法度，更离不开稳固雄厚的经济根基。长期以来，人们将秦的统一归于雄才大略与征伐之功，却常常忽略了一项奠定国本的关键工程。它诞生于一场精心策划的间谍阴谋，成长于数十万民夫的艰苦劳作，最终化作沃野千里的粮仓，成为秦国统一天下最坚实的物质支撑。这就是与都江堰、灵渠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的郑国渠。它本是韩国用来消耗秦国、延缓自身灭亡的疲秦之计，却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之间，意外成就了秦国富强、关中安定、万世受益的不朽功业。那么，郑国渠究竟如何从一场间谍阴谋变为强国基业？在2000多年前的技术条件下，秦人如何完成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究竟采用何种饮水方式，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息？它又如何开启延续20个世纪的引经灌溉体系？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间谍案成就的万世之功——郑国渠。战国末年的秦国并非一路坦途，翻阅《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王政即位的前20年里，天灾接连不断，危机四伏。即位第三年，秦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颗粒无收，民心浮动。第四年，东方蝗灾铺天盖地，遮云蔽日，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瘟疫。第九年，寒潮突至，冻死者无数。第十二年，大旱持续3月，河干地裂。第十七年、第十八年，连续地震与饥荒接踵而至。在如此频繁而惨烈的自然灾害打击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动荡与崩溃。可秦国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连年出兵，东征伐诸侯，灭国扩疆，甚至派遣大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长期在外作战，维持超大规模的军需粮草供给。如此惊人的支撑能力，绝非单纯依靠对外掠夺所能实现，其根本在于秦国拥有稳定而高产的农业基础与充足的粮食储备。在农耕时代，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水力强弱直接决定国运兴衰。秦国自商鞅变法确立耕战国策，把农业生产与军功封赏紧密挂钩，举国上下以垦田、积粟、富国强兵为最高目标。商君书中用整整20条政策强化农耕，把荒地开垦、粮食产量作为考核官吏治理地方的核心标准。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更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农耕、水利、仓储制度化、标准化。田律规定，降雨、旱灾、虫灾必须及时上报，地方官不得隐瞒延误。旧院律严格考核耕牛饲养与农具使用，耕牛肥瘦、农具损耗都有明确奖惩。与此同时，秦人对水资源的依赖与敬畏达到极致。《史记·封禅书》记载，咸阳附近的泾、渭、诸水虽非名川大河，却全部享受山川祭祀，足见水利已是秦国立国的命脉所在。 而在支撑关中粮仓的两大水利工程中，蜀地都江堰解决了巴蜀粮仓的根基，关中镇国渠则直接撑起了秦帝国统治核心的粮食安全。两大工程成为秦统一六国的双引擎，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与连年征战的双重压力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关于镇国渠的诞生，实际上是始于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计划。战国末期，山东六国逐一衰弱，而其中的韩国距离秦国最近，国力最弱，时刻面临灭亡的危险。韩桓惠王在位期间，秦国东出之势已不可阻挡，韩国疆土不断被蚕食，几乎无险可守，无兵可战。为求一线生机，韩王铤而走险，想出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皮秦之计，就是派遣国内最顶尖的水利工匠郑国潜入秦国，以发展农业为名，游说秦国君臣开凿一条连通泾水与洛水的大型灌溉水渠。韩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利用这项超大规模工程，耗尽秦国人力、物力、财力，使秦国长期陷入繁重徭役、财弹力竭、疲惫不堪，无力再组织大规模东伐，从而为韩国换取十数年喘息时间。对于这场计谋，后世学者多评价为苟延残喘、愚拙至极。南宋学者林之奇在《捉斋文集》中直言，韩王不思整军精武、富国强兵，只靠阴谋拖延数年性命，终究难逃灭亡。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韩国已是风雨飘摇、回天乏术，这条计谋无论成败都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根据《史记·六国年表》与《资治通鉴》记载，镇国渠工程启动于秦王政元年，即公元前246年，此时秦国大权由吕不韦执掌，正是他拍板启动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此后数年，秦国征调数十万民夫，投入难以计数的物资，工程规模之大，消耗之巨，超出想象。秦国朝野确实一度被拖入了沉重负担之中，韩国的皮秦目标看似初步达成。然而就在工程进行到关键阶段，郑国的间谍身份意外败露，秦王政得知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处死郑国。面对生死关头，郑国坦然自若，从容陈词：我出来时确实是间谍，为韩国拖延数年之命，可此渠一旦修成，却是为秦国建立万世之功。这一番话点醒了雄心勃勃的秦王。秦王深知水利乃强国之本，郑国所言句句属实，于是赦免其罪，仍命他继续主持修渠。数年之后，大渠全线贯通，关中平原自此千里沃野，岁岁丰人。为纪念郑国的功绩，秦人将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一场旨在削弱秦国的阴谋，最终化作强秦富民的不朽基业。要真正理解郑国渠的伟大，必须从关中平原的地理格局说起。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并非四川盆地，而是秦国所在的关中。史料中多次称赞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是天下最适宜农耕与立国的宝地。关中南临秦岭，西靠陇山，北接黄土高原，地势整体南高北低、西高东低，渭河横贯其中，形成著名的巴水绕长安水系。但长期以来，渭水北岸大片土地却是荒凉的盐碱地，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土壤贫瘠，芦碱严重，无法耕种，只能长期撂荒，成为关中农业的一大短板。这片区域东西绵延数百里，若能改造成功，关中耕地将成倍增加，粮食产量将实现质的飞跃。 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就是泾水。泾水是关中地区仅次于渭水的第二大河流，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一路向东南奔流，携带大量黄土高原的泥沙，水量充沛，肥力充足。在郑国渠修建的时代，泾水以浑浊多沙著称，这些泥沙恰恰是改良盐碱地的天然肥料。而渭北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这一天然地形为自流引水灌溉提供了绝佳条件。只要在泾水出山处开凿引水口，开挖干渠向东延伸，便可借助地势自流将泾水引向整个渭北地区，变盐碱荒滩为肥沃良田。这正是郑国渠最核心的工程逻辑。从今天的西安市区向西北行驶60多千米，是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村北的泾水出山处，立着一块方正石碑，上书郑国渠首遗址几个大字。2000多年前，郑国便是在这里带领秦人拦截泾水入渠的。关于渠首工程究竟是拦河大坝蓄水，还是吴坝拥水自流，学术界争论数百年。明代学者认为郑国以石圈拦河筑坝，民国水利大师李遗址据此推测坝高30余米，长300余米。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泾阳发现长1800余米的土梁遗迹，一度被认定为拦河大坝，但经过更多学者结合文献、地形、水文与工程技术综合考证，结论日渐清晰。郑国渠并非拦河大坝，而是吴坝自流引水工程。这是因为战国时期的技术水平无法在泾水这样的大河上修建高坝蓄水，且泾水洪峰巨大，小型水库根本无法调节水量，现场未建大规模泄洪设施，也与大坝结构不符。《史记·水经注》均只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底户口为渠，并无筑坝文字。郑国渠真正的精妙在于选址于户口，泾水出山后最狭窄、水流最集中的河区地段，居高临下，全线自流，实现了最稳定、最持久的引水效果。如今发现的郑国渠渠首建筑遗迹，这一段的泾水多年平均净流量约18.67亿立方米，平均流量每秒64.1立方米，水资源较为丰富，河身较窄，易于引水，河床平坦，水流减缓，粗沙能够沉积，不致带入渠中，枯水期水易入渠。渠首设计在灌区最高处，450米的海拔落差，使水流可以自西北向东南流入整个灌区，最大限度地增加自流灌溉面积。由于选址得当，此后的汉、唐、宋、元各王朝乃至现代泾汇渠的渠首工程无不选建在这一地区。郑国渠的工程布局气势恢宏，设计精妙，代表了战国时期中国水利技术的最高成就。据记载，郑国渠自户口引水之后，向东流经宜丘城、中山南，跨越野峪水、青峪水、浊峪水，经池阳等地，最终向东北汇入洛水，全程300余里，流经今天的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阎良、富平6个县区，灌溘面积达到4万顷，以秦制换算，约合今天的115万亩，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效益最显著的灌溉工程。工程中最具创造性的技术是横掘，即沿途将野峪、青峪、浊峪等小型河流拦腰截断纳入渠系，既增加水源，又将原河道淤灌为良田，遇到洪水的时候，河水可以一流归槽，平常水量则全部入渠，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 这是世界水利史上最早的跨流域调水与综合利用模式。整个干渠严格沿着渭北二级台地最高线布置，海拔从400

引魂纡冠，改良盐碱。史记河渠书记载，郑国渠建成后，把大片不毛之地改为肥沃良田，亩产高达一钟，产量远超当时普通农田。以秦制换算，一钟粮食约合今天的125公斤。在2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一产量足以支撑高强度的军国需求。从此，关中沃野无凶年，粮食连年丰收，国库充足，百姓安定，秦国真正拥有了统一天下的物质底气。汉代民谣生动传唱，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一首民谣道尽郑国渠关乎国计民生的千钧之重。郑国渠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秦朝一代，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余年的引经灌溉体系。自秦而后，历代王朝都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修缮、改建、扩建，引水口不变，总格局不变，工程精髓不变，成为世界水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千年工程序列。西汉时期，郑国渠因河床下切而引水不畅，汉武帝采纳白宫建议，在其基础上修建白渠，与郑国渠并称郑白渠，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关中经济支柱。唐代，郑白渠发展为体系完善的三白渠，渠系严密，管理规范，并有专门水利法典，水部式保驾护航，灌溉面积突破万顷。宋代修建丰利渠，向上延伸引水口，加固石渠，工程更为坚固。元代开凿王御史渠，继续优化引水条件。明代历时18年修成广惠渠，穿山凿石，艰苦卓绝，成为古代石渠工程的典范。一代代接续，一代代传承，郑国渠的血脉始终奔流不息。民国时期，陕西地区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从1928年至1930年持续3年大旱，关中饿殍遍野。著名水利学家李遗址临危受命，在郑国渠白渠的基础上修建现代金汇渠，依旧沿用户口旧址与古老自流原理。工程完工后，灌溉面积达到146万亩，粮食亩产从60斤增至450斤，棉花亩产大幅提升，关中再度成为全国农业灌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亲撰《金汇渠颂》，盛赞其继往开来。2000余年，从郑国渠到金汇渠，一项工程一脉相承，一渠活水滋养千秋。从工程价值看，郑国渠首次实现了灌溉、肥田、改土、增产四位一体的综合效益，把盐碱地改良技术、自流引水技术、跨流域调水技术融为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古代水利体系。从国家战略看，它直接支撑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机器，为王翦60万大军长期作战提供了稳定粮草，是中国历史上水利强兵的最典型案例。有学者测算，郑国渠灌区每年可增产粮食约1.4亿公斤，足以支撑20万军队全年消耗。正是这份底气，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之下依然能够东出灭国，一统天下。2016年，郑国渠被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以其历史之久、工程之奇、影响之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印证了郑国当年那句振聋发聩的预言：“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世之功。”一场间谍阴谋成就千秋伟业，一条千里长渠润泽华夏千年。郑国渠的故事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韩国以诡计使妄图疲秦，秦国以

0: 事成，终以渠强。从敌国间谍的阴谋到秦国富强的根基，从战国年间的开山凿渠到历代王朝的持续重修，从汉代民谣到近代颂歌，郑国渠用2000多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关于水利、战争与文明延续的宏大史诗。它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工程从不因一时的阴谋或权谋而失色，只因它扎根于土地，造福于百姓，便能穿越朝代更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万世之功。以上就是今天档案揭秘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3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重庆晴，39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6到26度；深圳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香港小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小雨转中雨，30到27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五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

0: 气魄。
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美军称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成美伊博弈焦点，阿曼提出双航道方案，专家认为该方案难解海峡之困。
5: 美国代表团与黎巴嫩军方讨论以军从试点区撤军，专家表示黎以双方缺乏互信，各自国内分歧严重，撤军很难实现。
4: 温网男单决赛，辛纳逆转战胜兹维列夫，成功卫冕，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夺得温网女双冠军。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5: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当天表示，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0亿枚投射物击中了该县格什姆岛，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电信部门负责人努赫·马赫达维当天在美国发动的袭击中死亡，2名同行人员受伤，伤者正在接受治疗。此前，格什姆岛受袭，马赫达维被派往当地保障通信运行。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按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
4: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
4: 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两国外长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声明表示，巴基斯坦愿继续为促进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5: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以色列时报网站报道说，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4: 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在本次会议上，议员们在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面前集体宣誓就职，随后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瓦克为议长。
5: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22次余震。
4: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23时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地时间13号1时44分许，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事故现场，并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能力。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向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开火。迄今为止，美军战机已成功击落了一枚伊朗巡航导弹和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尤其是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
0: 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成为美伊博弈焦点。随着局势再度紧张，上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持续下降，国际油价显著回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霍尔木斯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本月3号有数十艘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达近一个月以来的较高水平，但远低于中东战事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上周3艘穿行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在24小时内遇袭，美方表示这些袭击由伊朗发起，美国7月7号和8号连续两天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发动反击。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的数据，7号霍尔木斯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8号为35次通行，而8号夜间至9号凌晨仅为5次。12号凌晨，伊朗方面称，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国际油价上周也在美伊局势的变化下应声波动。全周来看，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纽商所美油期货主力合约。

0: 约价格累计上涨 3.96%，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累计上涨 5.39%。 国际能源署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1: 7月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准备设置南北两条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分别进行管理。
2: 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
1: 阿曼提出的双航道方案从国际法的角度是否站得住脚？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按照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海洋法的一些规定，尤其是约定俗成的做法，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国际的水道，它应该是自由免费的通行。而且根据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就形成的惯例，一般的船只在通行海峡的时候使用的是所谓的中部航道，也就是大致在伊朗与阿曼之间相等距离的中部航道通行海峡。阿曼现在提的一个新的方案是所谓南北两个通道同时可以去使用，南部的航道是更靠近阿曼，是按照自由通行免费通行的规则来实施，那么北部的航道需要向伊朗报备，也就是根据伊朗的一些诉求进行通行的有关安排。我觉得阿曼提的新的方案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方案，一方面它照顾到了伊朗的诉求，也就是可以考虑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控制权，可以去体现这种控制权，但是同时它也照顾到了国际法、国际海洋法的这些规定，也给了国际社会一个按照战前的自由通行规则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渠道，最终呢是让国际社会、让国际船只自己来做选择。我觉得阿曼这么一种做法是情有可原，因为阿曼还是一个在地区中相对偏弱的小国，和美伊都有不错的关系，也都得罪不起，所以阿曼提的方案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他既想照顾这些大国的诉求，同时呢他也希望维护对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的准则。
2: 在美伊双方相互打击、美国缺席谈判的情况下，阿曼斡旋的双航道方案最终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它对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能产生多大的实质效果？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3: 阿曼提的双航道的方案，我觉得对解决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很难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看起来阿曼的方案是照顾到了美伊双方的诉求，但是实际上可以说他没有照顾到美伊之间的核心的关切。我们知道伊朗他的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不能接受一个双航道的方案，他希望所有的船只都按照伊朗规定的北部航道来通行，这样伊朗才可以通过对船只的收费和管理来体现他的这种控制权。美国和伊朗是针锋相对，他不希望有任何的伊朗可以收费、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的空间，所以他要求所有的商船最好都要走阿曼南部的航道。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和伊朗都不能接受所谓的双航道的方案，而阿曼提出的这种双航道的方案就和他之前提出的一些收费的替代方案一样。之前阿曼提过可以建立某个基金，由相关的实体自愿捐款来实现对海峡的一定程度变相的收费。其实这些方案都是避开了海峡控制权这个美伊关切的核心的问题，所以阿曼的方案我觉得只能是聊备一说，对解决海峡的争端、对缓解目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缺乏实质性的作用。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经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首个试点区域将在几天内启动，其余试点区域也在规划推进中。
2: 据此前消息，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另据以色列媒体11号援引以国防部官员的话表示， 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从以色列军队驻扎的黎巴嫩地区撤军的命令。

0: 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能否顺利实现，这取决于哪些内部和外部条件。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他要顺利实现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对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来说，你从试点撤军， 这个都没有解决了他们的根本目标，因为对黎巴嫩政府来说，最大的目标就是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全部撤军。对以色列来说，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彻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所以呢，现在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呢，都担心如果说自己先迈出这一步，然后对方再没有后续的行动，那对自己就是一个失败。所以这次黎巴嫩政府提出来， 说如果以色列不从第一个试点撤军，那么黎巴嫩政府就拒绝在罗马和以色列谈判。 因为从6月26号达成协议到今天为止， 以色列也没有从两个试点中的任何一个试点撤军。那么以色列这方面也不愿意先采取行动，这一次是在黎巴嫩政府的压力之下，美国才赶快派代表团去黎巴嫩协调，就是能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 至少现在让以色列先从一个试点上撤军，能够让谈判谈下去。就从这个就可以看出，它试点不是一个实质性彻底的伊朗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所以双方对这个实际上都持有怀疑态度。在以色列国内，就是更是军队和政府之间有矛盾，然后各党派也之间也有矛盾。然后有的政治力量和政党认为，以色列军队现在不仅占领了安全区，还占领了 利塔尼河以南所有领土，现在还越过了利塔尼河，认为以色列这样做是扩大了战线对以色列不利的，早就应该往回撤了。还有另外一批极端的人就认为以色列不能撤，应该继续再往北打。在黎巴嫩国内，黎巴嫩政府现在搞的这一套，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坚决反对的。 所以双方国内都有不同意见，双方之间又没有互信，从试点撤军都很困难，不用说全部撤军。在当前多边信任破裂的背景下，美国为何能说服内塔尼亚胡政府暂缓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方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地缘安全担保？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美国给以色列，它是一方面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它也那个保护以色列的利益。从施加压力的方面来说，为什么最近两三个月，美国在黎巴嫩南部下这么大的功夫呢？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和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问题和伊朗这边的谈判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过去两个多月里边，美国向以色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地区必须保持克制。那么在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的方面，以色列是不敢挑战美国的。所以在过去两三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大体是在黎巴嫩南部保持了军事行动上的克制。另外呢，美国也给予以色列一定的好处。 就在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中，曾经双方达成了协议，根据那个协议要在黎巴嫩建立一个国际机制来监督停火，然后那个机制呢是把伊朗包括在里边，把以色列排除在外。但是在美国的主持之下， 6月26号 在华盛顿的三方谈判，就是包括以色列、美国、黎巴嫩政府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排除在外。 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试点的计划，就是在6月26号排除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情况下达成的，所以对这个协议，以色列方面是比较满意的。所以美国现在是一方面给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给以色列一些甜头和好处，让以色列那个跟着美国的这个节奏来走。
2: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 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 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3: 以色列时报网站12号报道说，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当天在参加议会立法会议时宣布，将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报道说，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2号报道，以色列执政联盟正发起立法攻势，计划在17号议会休会前推进多项立法表决，涉及征兵、司法改革等议题。目前关于上述议题的分歧正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根据以色列法律规定，议会选举应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将于17号起休会进入选举期。以色列政治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政治党支持率直逼利库德集团。两名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已经组建名为团结的联合政党，同样寻求击败内塔尼亚胡。
4: 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约1/4的市区町村2025年人口较2020年减少超过 10%， 最大降幅达 34%。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日本共同社将2025年日本人口普查结果同2020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1892个市区町村的人口变化情况。结果显示，其中477个市区町村人口减少超 10%， 较2015年至2020年间的247个增加近一倍。在日本东北部岩手县、秋田县以及西部的高知县，超过半数市区町村出现人口大幅萎缩。人口降幅最大的是日本中部石川县株洲市，减少幅度达 34%。 当地2024年遭遇大地震后，人口加速外流。另有6个市区町村人口下降超 20%， 其中冲绳县杜明喜村人口减少 32.4%， 石川县轮岛市人口减少 26.6%。 日本总务省5月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号，日本总人口约为 1.2305 亿，连续15年下降。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国内的本国新生儿数量为 67.1236 万人，连续10年下降。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为 1.14， 两项数据均创有统计以来的最低记录。
2: 当地时间12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头号种子意大利人辛纳3-1逆转战胜德国选手兹维列夫，成功卫冕。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彦元的观点。
6: 那么随着辛纳击败兹维列夫夺取个人的第5个大满贯头衔，同时也是第2个温网冠军呢，本年度的这个温网啊，在世界杯的热潮当中也是落下了帷幕啊。从这场男单决赛来看的话呢，兹维列夫是展现了他在获得法网冠军之后整体状态，以及在面对辛纳这种顶尖球员的时候自信心是有所增强的。实际上全场比赛如果我们看数据的话呢，即便是兹维列夫输掉了比赛，但是他在这个进攻方面啊还是打得非常的主动的。他和辛纳之间的这个差距呢，一个就是在关键分上的一个表现。那么我看全场比赛呢，兹维列夫只拿到了一个破发点，而且没有成功破发。辛纳是拿到过5个破发点，其中是2个成功破发呀。就说明他在关键分上面能够打出的这种神仙球应该说是比对手要更多的。另外一个就是辛纳整体的主动失误和他的制胜分的一个比例啊是比较健康的。兹维列夫本场比赛49个制胜分，45个主动失误，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个不过不失的一个局面了。所以就可见啊，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整体的起伏还是跟辛纳相比啊要更大。那么这也展现出辛纳这个球员他的特点究竟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温网夺冠对于在法网第二轮啊因为这个高温等的原因就被淘汰出局的辛纳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使得他和阿卡拉斯之间的大满贯总数的一个差距在继续的一个缩小。那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当阿卡拉斯在美网他如果复出的话，这对双子星之间的竞争态势又会如何。
4: 除了男单对决，本届温网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关注？继续来听彭彦元的分析。
6: 那么本届温网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一个亮点。那么在女单这边，我们也都知道啊，是诺斯科娃夺取了温网女单的冠军，也是职业生涯当中的首个大满贯的冠军。同时呢，今年的这个大满贯在女单冠军的这个头衔上面啊，又多了一位新的一个得主啊。另外呢，我们中网协的球员，实际上在本届温网的表现也仍然是非常的出色的啊。那么当然，一方面是这个郭涵予啊和梅拉德诺维奇搭档，在女双的比赛当中呢是夺。

0: 我取了冠军头衔。那么对郭涵予来讲的话呢，这位在双打上付出了非常多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呢，那么也是用一个大满贯的冠军呢，为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另外他实际上在本赛季在单打方面也是有所成就的，也希望未来能够看到郭涵予能够在单打和双打的两个赛场上面都有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那当然对于中网协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此又多了一个大满贯冠军得主。也以此彰显着我们中国网球在持续的前进。那么在这个青少年的赛场上面呢，中网球球员依旧是有成就的。那么就是孙欣然在法网之后呢，是背靠背的杀进到了大满贯青少年女单的一个决赛，再次获得了一个亚军啊。那么当然对他来讲，没有能够夺冠是多少有点遗憾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啊，青少年的一个球员能够在大满贯的赛场上面能够持续的稳定的发挥，那么也让大家更期待未来看到他在成年组的比赛上面是否能够有同样的优秀的一个表现。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ttic， 阁楼、顶楼。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为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中的浪漫居所。但在今年的热浪中，它却因为构造缺陷闷热不已，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浪漫。法国公共卫生机构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项针对2003年热浪的研究发现，住在巴黎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的死亡风险相比普通公寓增加4倍以上。巴黎约1/4的屋顶使用新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长期以来激发着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的灵感。但问题是，作为一种金属，它也会吸收和传导热量。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白天暴露在高温之下，夜间也无法形成对流来散热。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

0: 妙不可言。
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 英雄啊！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美军称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发动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警报。专家认为，美伊在海峡问题上观点对撞，冲突容易外溢到其他领域。以色列此时强硬表态，极易引发地区局势升级。
7: 俄军大规模打击乌军设施，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
6: 欧盟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德国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斯洛伐克总统表示不会参与新一轮对乌军援。
7: 日本鱼鹰运输机加紧备战，危害地区和平。日本民众涩谷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
6: 泰国曼谷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致27人死亡。
7: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非洲应更多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6: 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夺得2026年温网女双冠军。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7: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7: 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称，当地时间13号凌晨1点40分左右，贝赫巴汗与迪斯夫勒地区遭到美军袭击。目前相关损毁评估工作正在开展。
6: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当天表示，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该县格什姆岛，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
7: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7: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以色列时报网站报道说，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据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2号，在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头号种子意大利人辛纳以3-1逆转战胜德国选手兹维列夫，成功卫冕。在当天举行的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涵予搭档法国选手穆拉德诺维奇夺得冠军。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向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开火。迄今为止，美军战机已成功击落了一枚伊朗巡航导弹和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尤其是第2条第4款规定，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声明称，美军打击行动属于战争罪行，并警告此举会破坏地区和平进程。伊方誓言将打击所有用于袭击伊朗的发射阵地，同时敦促联合国对美方采取相关措施。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曾表示，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美军当天完成了当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当天表示，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该县格什姆岛，袭击造成当地一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南部高地一座通信塔遭美军袭击，造成2人受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按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
1: 伊朗12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地区多国陆续报告遭袭事件。继续来听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此外，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卡塔尔内政部说，12号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3人受伤。卡塔尔交通部同日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据约旦通讯社12号报道，当天有3枚从伊朗发射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但未造成人员伤亡。12号，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早些时候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12号晚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发布消息，通报当天科威特境内遇袭情况。通报显示，科威特北部3个陆地边境哨所遭遇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此外，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工人受伤，并有设施受损，伤者目前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科威特军方在通报中并未提及美军基地或设施的相关情况。阿联酋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中东多国。巴林内政部12号称拉响防空警报。阿曼通讯社12号报道说， 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多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召见伊朗驻阿曼大使，就阿曼多地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向伊方发出正式抗议照会。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阿里·哈德里安12号表示，如果阿曼暗中与敌人合作，该国领土将无法免受伊朗导弹的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正高度关注近期地区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巴基斯坦重申坚定支持本地区所有兄弟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遵守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所做出的各项承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
1: 目前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尚不足一个月，美伊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的原因何在？相关问题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冲突啊，时断时续啊，不断的重复爆发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重新回到2026年2月28日，也就是本轮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由伊朗来主导啊，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自由通行状态已经一去不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观点形成了对撞，这个对撞是没办法调和的一个矛盾，因此呢，霍尔木兹海峡所引发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纷争也就时断时续不停的爆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产生的冲突会很容易外溢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美国可能就随后将比如说暂停对于伊朗的这个所谓的经济解除制裁的措施，或者说暂停解冻伊朗在海外的资产作为一个惩罚性的筹码。而伊朗呢也同样通过比如说展示这个强硬的态度打击往来的这个目标作为伊朗来反制美国的一个

0: 措施，那么与此同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这个对话。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不仅会爆发直接的冲突，而且会牵连出一系列的这个矛盾，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长期的博弈也就不可避免，双方的冲突恐怕未来会不断的持续的反复的出现。
1: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方面最近频频发出强硬言论，先是向美方发出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或遭伊朗暗杀，另外以色列防长还表示要为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在美伊谈判关键期，以方此时对外释放的言论有何意味？以色列的潜在介入是否会影响美伊接下来的谈判走向？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0: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反而它的作用就成了一个各方关注的点，因为毕竟来说近期以色列也明确的表示啊，愿意同美国一起这个展示强硬的姿态。以色列这个时候咄咄逼人的态度，我觉得更多呢是希望能够修复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因为在此之前美国一直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或在中东地区的问题上保持克制，在巴以问题上不要再咄咄逼人，但是以色列呢往往会对美国的这个表态施以这个所谓更强硬的回击，导致美国和以色列裂痕逐渐显现。所以现在借助美国和伊朗之间重新爆发冲突的这个机遇，以色列也再次展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个咄咄逼人态度就是希望重新拉拢同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呢，以色列这种强硬的姿态可能会使得地区紧张局势重新的升级，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会使得美国和伊朗之间潜在的可能出现的对话的渠道也受到新的影响，因此以色列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一个负面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地区冲突打打停停，未来的和平机遇还是应当要求各方共同的努力。
2: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中东问题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7月11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级，但尚未达到改变美伊冲突走向的关键节点。只有当冲突代价极其高昂，导致各方确信时间不在自己一边，且均无力升级局势，并缺乏其他退路时，和平谈判才能继续进行。
3: What we don't have is what the political scientists call a
4: 我们当前并没有处于政治学者所称的互损僵局中，这种僵局让冲突双方均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促使他们意识到三个现实：一是时间并不在自己这边；二是自身已无力升级局势；三是已无其他有效手段。只有当这种局面真正形成时，才能为成功的谈判营造必要的空间与时间。我认为我们现在距离这一局面还相去甚远。美军或许可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但要维持重新开放并保持通道畅通，就需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部署地面部队，并对伊朗境内纵深地带进行大规模打击，以先发制人的阻止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我认为美国政府并不希望如此，因此互相打击或许会成为新的常态，尽管我认为这种状态不可持续。海上封锁可能会重新实施，伊朗的经济将遭受重创，但国际石油经济也会受到影响。这场战争的目的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现在的重点却放在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而且美国经济已为这场军事行动付出了数十亿美元的代价，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在战争爆发前，海峡原本是开放的。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俄罗斯国防部12日发布消息说，11日夜间至12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俄国防部12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这也是俄军连续第二天打击乌南部港口。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

0: 1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卫星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遭乌军袭击，共有4人死亡，4人受伤。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试图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当天援引乌议员亚罗斯拉夫·热列兹尼亚克的话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热列兹尼亚克称，目前尚未确定新总理人选。乌克兰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原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接替是梅加尔出任总理。12号，泽连斯基还听取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工作汇报，就国防任务落实、防空能力提升、国防体系改革及深化国际防务合作等重点议题开展磋商，要求国防部门正视当前各类挑战，高效落实各项防务工作。当天，泽连斯基还听取了乌能源部部长什梅加尔的工作汇报，称结合当前复杂局势，乌需落实更有力举措，进一步强化全国能源系统与战略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工作。
2: 12号，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号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号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
1: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德国正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这是西方国家已知规模最大的援乌无人机采购项目之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3: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采购的攻击型无人机包括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生产的型号，配备美国一家国防科技企业开发的软件，可在飞行末端自主识别、跟踪并攻击移动目标。相关企业负责人证实，该订单价值约9000万欧元，由一个欧洲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知情人士表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乌克兰，其余预计将在今年内完成交付。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随后确认德国参与了该项目，但未透露更多采购细节。报道指出，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无人机已成为乌军重要战略装备。乌方目前每年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并在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各类无人机实施打击。与此同时，德国本土无人机生产能力也在持续扩大。11号公布的消息显示，德国南部一处保密生产基地正批量生产配备人工智能技术的攻击型无人机，并已向乌克兰交付数千架投入使用。报道称，德国联邦议院日前批准了一项总额2.2亿欧元的合同，用于支持该企业继续为德国联邦国防军研发人工智能军事系统。其中，部分未来生产的装备将部署至驻立陶宛的德军部队。分析认为，随着德国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系统正成为德国及欧洲防务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价格相对较低，可规模化生产的无人装备在未来军事体系中的地位正不断上升。
2: 12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来听总台记者徐明的报道。
4: 据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

0: 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的立场，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局势，佩列格里尼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提供更多武器装备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重申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为长期的消耗战将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
1: 直播世界稍后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的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9: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台风巴威昨天深入内陆，那今天走到哪儿了？强度怎么样？后期还有哪些地方会受到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19: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风巴威目前最新的定位和强度。那今早7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20米每秒，8级风，处在热带风暴的等级。巴威的强度可以说是下降比较的缓慢，一方面是它北上的路径相对偏东，东侧和南侧还有水汽的供应，另一方面由于苏皖北部的平原地形对于台风的摩擦损耗相对也比较小，导致它没有很快的消散。那不过今天在路径上还会出现一个拐弯，那巴威将会从原先的西北方向转为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后天以后会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在巴威北上的过程当中，风雨的影响也并不一致，那大风主要出现在华东沿海地区以及东海和黄海。今天像浙江沿海、上海沿海、杭州湾、长江口区、江苏东部及沿海、山东半岛沿海、辽宁沿海都会有6到8级的大风，部分沿海和海区阵风将可达9到10级，降雨则相对比较的对称，主要环绕在台风本体附近。今天像安徽的中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江苏中北部以及山东北部和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落下，那这些地区的朋友今天出行还要注意防范。朝玉。
3: 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华北东北一带也有强降雨，这和巴威的北上有关系吗？
19: 的确是有关系的，因为呢，台风它是一个低压环流，它相当于一个压力泵，能够将低纬度海洋上的水汽吸引过来。那这些水汽还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外延向北输送，就导致了更北的华北东北也出现了强降雨。那今天这样的情况还会继续，甚至比台风本体带来的降水还要更强。那今天在辽宁的大部、吉林中东部就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南部、吉林中南部部分地区将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尤其是辽宁中北部啊，降雨的效率高，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小水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最大将可达80毫米以上，非常容易引发低洼地带的短时积水，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强度流天气突出，辽宁和吉林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加强防范。超宇。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3: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军称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发动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警报，专家认为美伊在海峡问题上观点对撞，冲突容易外溢到其他领域，以色列此时强硬表态极易引发地区局势升级，
3: 俄军大规模打击乌军设施，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
1: 欧盟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德国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斯洛伐克总统表示不会参与新一轮对乌军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日本鱼鹰运输机加紧备战，危害地区和平，日本民众涩谷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
1: 泰国曼谷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致27人死亡。
3: 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夺得2026年温网女双冠军。
1: 当地时间12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20: 据日本共同社等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表示，希望就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与菲律宾方面加快讨论。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推进扩军备武，扩大武器出口和军事合作，让社会各界感到担忧。此外，部分党派要求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等和平政策，也背离了日本应有的历史反省。
21: もちろんそれは戦争に向かうような方向に、
22: 当然，我非常不希望日本朝着走向战争的方向发展。首先，国民缴纳的税金最应该用于让国民过上富裕生活。如果把这些资金优先投入到所谓的防卫费上，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反感。
23: 我认为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政府如果改变禁止核武器的态度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出现了关于不让核武器进入日本这一政策是否需要重新审视等讨论，我认为绝不能承认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日本本应是最深刻反省、最应该倡导无核理念的国家。
2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宪法第九条等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动相关政策调整，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民众危机感。
24: 自高市政权上台之后，日本通过了许多实际上违反宪法的严重法案，而且还没有经过充分审议就不断推进通过。我认为正因为如此，大家逐渐开始产生了危机感，绝对要阻止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过去、反省时代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重要宪法，无论是宪法第九条还是其他条文都非常重要。作为国民，我希望能够继续守护这部宪法。
25: 日本过去发动战争给很多人带来了伤害，之后进行了反省并制定了宪法，所以理所当然应该遵守这部宪法。我认为日本过去确实做了不好的事情，因此就必须守护和平宪法，不遵守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
26: 日前，日本防卫省透露，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从去年七月开始部署鱼鹰。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达到3300架次，这标志着具备实战能力的日本鱼鹰部队已经开始谋划扼守海峡和面向西南作战。日本自卫队如何使用鱼鹰，对地区局势构成哪些威胁？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解读。
27: 佐贺地处九州岛，位于日本西南部，紧邻对马海峡，在此地部署的鱼鹰运输机既可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又能像固定翼运输机一样高速飞行。陆上自卫队突击部队可随时搭乘时速500公里的鱼鹰飞越海峡，对半岛方向实施突袭。鱼鹰也是陆上自卫队面向西南实施夺岛作战的主要偷袭工具之一。无论是向西南投送水陆机动团，还是飞到佐世保基地搭乘2栖战舰或轻型航母出海作战，部署在佐贺的鱼鹰部队都有便利条件。去年七月至今，鱼鹰在佐贺实施了3300架次起降，这说明日本正在密集演练针对海峡和岛屿的闪击战术，对外用兵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在佐贺部署鱼鹰，给日本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鱼鹰频繁训练，持续产生噪声污染，不仅夜间扰民，而且呢干扰渔业。那么鱼鹰结构复杂，故障率高，坠机风险大。当地的居民还担忧，他们会被迫卷入到战事当中。日本右翼势力固守军国主义旧梦，彻底背弃专守防卫原则，推进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一系列动作不仅危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日本民众置于风险之中。
1: 据泰国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深夜23:57，位于曼谷拉抛路的一家酒吧发生严重火灾。泰国曼谷市市长13号向媒体通报说，该市12号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包括18名女性、9名男性，另有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严重。 来听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的报道。
0: 据了解，大火在大约半小时后被消防人员扑灭。13号凌晨，正在曼谷酒吧火灾现场指挥救援并了解事故情况的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说，救援人员已在火灾现场找到了27具遗体，大多数遇难者的死因是吸入浓烟窒息，其他受伤人员均已送医。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据现场乐队成员回忆，他们曾看到舞台附近的配电箱开始冒烟，不久后现场突然停电，随后传来爆炸声，浓烟迅速喷涌而出，现场人员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多人当时逃向建筑物后方的洗手间区域，但那里没有明确的逃生出口。大厅内浓烟弥漫，并伴随着剧烈爆炸和燃烧，火势迅速扩散至整个场所。
26: 另据泰国媒体报道，调查显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两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
1: 欧洲多地近期接连遭遇热浪侵袭，极端高温天气诱发多国大规模山火。西班牙东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当地时间9号爆发，已经持续多天。据西班牙媒体12号晚最新消息，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这场大火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3人。
26: 报道说，这场大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一次森林火灾。好消息是，随着气象条件好转，火势已于12号上午被正式宣布稳定，但尚未完全扑灭。不少亲历民众回忆逃亡过程，依旧心有余悸。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这场山火9号在阿尔梅尼亚省菲拉布雷斯山脉附近一处半干旱区域爆发。据当地政府通报，遇难者大多疑似外籍公民，他们因没有遵守就地避险指令，不幸身亡。目前，这起大火焚毁林地，农田约66平方公里，面积大致相当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眼下，数百名消防员在直升机、固定翼灭火飞机支援下，全力开展扑救。当地应急部门负责人介绍，微风偏高湿度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庞大的火场规模依旧带来严峻挑战。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对外发布的航拍影像直观展现了菲拉布雷斯山脉遭受严重损毁的景象。当地应急人员持续开展灾情评估，并对受灾区域不间断巡查监测。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一位居住在当地的荷兰居民讲述了自己的逃生经历。
5: 目前房屋暂时没有受损，但我们返程时走了一条本不该走的路，现在回想十分后怕。后来火势再度向居民区逼近，我们只能收拾少量必需品紧急撤离，现在只能在这里静待后续发展，内心十分茫然。
4: 一名英国居民向媒体还原山火突发时的惊魂一刻。
6: 我们当时住在洛斯加利亚多斯露营地，9号下午4点左右亲眼看见火情爆发，返程路上就看到滚滚浓烟。当天傍晚就有人通知所有人立刻撤离营地，山上烈火熊熊，场面触目惊心。
4: 近段时间，西欧正迎来6周内第3波热浪，高温天气致使野火频发。除西班牙之外，法国近期同样遭遇野火侵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1: 德国救生协会本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的影响，今年6月份，德国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4: 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发生在游泳池、运河和海里的较少。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不幸丧命。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德国救生协会主席乌特·福格特说，这一情况令人担忧，若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男性游泳者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2003年6月，德国遭遇罕见热浪，当月溺亡人数为107人。 德国气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19年。其中26日至28日连续

0: 三天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 41.7 摄氏度。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估算，德国六月份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
1: 人工智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发展。近日，非洲媒体对人工智能治理的关注尤为突出。多家非洲媒体报道称，非洲应该更为主动地参与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当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非洲领先的科技媒体平台非洲首席信息官报道称，不久前在日内瓦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让包括所有非洲国家在内的每个成员国有机会参与有关人工智能未来治理的讨论。报道认为，非洲参与度的提高反映了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而不仅仅被动地响应其他地区的决策。这建立在非洲大陆各地已开展的各项举措之上，例如卢旺达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以及肯尼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正在制定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科技非洲新闻网站的报道称，由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发起的倡议联盟智慧非洲建议，非洲国家应加强非洲大陆在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报道援引智慧非洲的结论指出，加强非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发植根于当地实际情况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对于确保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至关重要。智慧非洲还指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各国政府、发展伙伴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而不仅仅是非洲国家自身的努力。专门报道非洲数字与科技领域的权威数字媒体平台《非洲信息通信技术杂志》在报道中探讨了非洲在全球舞台上提升人工智能影响力的路径。报道援引南非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放松监管工作组主席苏尼尔·吉内斯的话表示，人工智能的下一阶段应该与非洲共同塑造，而不仅仅是关于非洲或为非洲服务。吉内斯表示，非洲应该以经济增长和包容性为中心，制定明确的议程来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而通过人工智能治理来促进繁荣。
3: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12号迎来女双决赛。28岁的中国选手郭涵予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夺得冠军，这是郭涵予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赛事女双冠军，而姆拉德诺维奇则是收获了职业生涯的第7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同时这也是中网协选手第3次在温布尔登球场捧起女双大满贯奖杯。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夺冠后，郭涵予在场边激动落泪，并与搭档击掌拥抱庆祝。作为10号种子，这对本赛季才开始搭档的组合的夺冠之路走得并不轻松。他们先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险胜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汤森德组合，随后又在半决赛的中国金花德比中战胜蒋欣瑜徐亦凡，获得争冠入场券。最终决赛中战胜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夺冠。赛后，郭涵予表示
6: ：“The feeling is really amazing playing in front of you guys。
7: 在大家面前打球的感觉太棒了。我的搭档不仅仅是一位极其优秀的人，也是一个出色的球员。能与你并肩作战，拿下这座奖杯，我深感幸运。谢谢你在合作之初就选择了我，并始终信任我。我知道我们还会有很多美妙时刻，我会继续尝试探索，让我们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拭目以待。”
5: 姆拉德诺维奇则表示。郭
8: 涵予说，很幸运我选择了他，但我要谢谢他相信我，因为是我请求他陪我一起征战的。这个赛季伊始，当我重新复出的时候，因为去年的受伤我没有任何排名，但他一点也没有犹豫，我很自豪能和他一起站在这里。
5: 郭涵予在2024年首次登上大满贯双打赛场，在2026赛季他首次亮相大满贯单打正赛，这是本赛季中国金花第2次在大满贯女双赛事中捧杯。在年初的澳网比赛中，老将张帅曾搭档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夺得女双桂冠。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

0: 精彩。
1: 北京时间12号，随着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阿根廷队3-1击败瑞士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对阵形势正式出炉。北京时间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将迎战西班牙队。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与阿根廷队交手。接下来，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带来的四强赛前瞻报道。
2: 本届杯赛的四强全都是前世界杯冠军呢，合计7次夺冠啊。其中阿根廷队呢是卫冕冠军，法国队呢是2018年的冠军得主，西班牙队呢是在2010年登顶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过去20年世界杯舞台上的领跑者。那么英格兰队呢，虽然上次夺冠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呢，在最近几届世界大赛，包括世界杯、包括欧洲杯的比赛里面呢，他们屡屡有这个四强乃至是亚军的一个好成绩啊。所以同样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传统强队之一啊。而传统呢，正是本届杯赛四强阵容最突出的一个特点。2018年的这个世界杯四强是法国、比利时、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啊。那么这个比利时队和克罗地亚队虽然都是欧洲队伍，但当年他们还属于新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2022年，也就是上届世界杯的这个四强呢，我们还看到了像摩洛哥队这样代表非洲球队首次跻身世界杯半决赛的一个队伍啊，令人感觉是面目一新呢。像本届这样展现足球传统的这种四强阵容啊，还要追溯到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是德国、巴西、荷兰和阿根廷进到四强。那么这么一届史无前例扩军到48强的世界杯，诞生的却是10多年来最传统的四强阵容啊。究其原因呢，我个人认为是在于新赛制最大限度的炸出了这个传统强队的一个潜在实力。在淘汰赛增加了一轮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他们的板凳厚度优势是变得史无前例的鲜明。那么在8强赛前，像这个摩洛哥队啊、瑞士队啊，他们都有核心球员的严重伤病，塞巴里和曼赞比这样的球员无法出场。直接导致了他们的那几场对决天平倾斜。而其实传统强队呢，尽管他们也遭遇了伤病的一个困扰啊，包括其他的因素啊，但是他们的阵容整体性却没有受到一个重大的损害。比如说这个8强赛前的英格兰队啊，又有亨德森啊这个手臂骨折啊，那么赖斯啊又确诊病毒被单独隔离啊，那么宽萨还红牌停赛，但是呢他们仍然能够凭借这个贝林厄姆的进球、戈登的助攻2-1力克挪威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正是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罗杰斯的一脚远射，给了贝林厄姆补射得分锁定胜局的一个机会啊。那反观挪威队，在哈兰德之外能够制造威胁的人物还是太少了。还有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那么过去的这3场淘汰赛，他们几乎每一场都蹭到了出局的那条高压线。3场比赛丢了5个球啊，其中有2场是加时赛才逃出升天的啊。但在这么坎坷的一个晋级的过程里面呢，阿根廷队他们展现出了这种绝境翻盘的底蕴和能力。简单的说，不是所有的球队在最后时刻的大举进攻啊都能够上演绝杀的。另外呢，世界杯开赛之前就遭遇了像尼克威廉斯这样的重点球员伤病的一个西班牙队啊，他们晋级四强这个过程就是他们的板凳优势缓释的过程。接替佩德里首发的这个鲁伊斯啊，在对阵比利时队的8强赛里是为本队首开纪录啊，梅里诺更是化身超级替补，连续2场淘汰赛替补登场进球绝杀。那至于法国队呢，这个板凳厚度就近乎于一个溢出的状态了。在姆巴佩、奥利塞啊这些核心球员表现上佳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德尚还推出了这个21岁的小将杜埃。在对阵巴拉圭队的时候呢，他替补登场制造了点球啊，对阵摩洛哥队啊首发登场又贡献了关键的助攻。那我们都知道足球是有世界级运动之称的啊，而在这种高度职业化、竞争非常激烈的足球世界里，你要成为第一的队伍，大都需要极深的历史积淀。扩军带来了本届杯赛各方面的改变，贡献了众多绝好的足球故事，但至少在这一届啊，深厚的阵容储备还有这个丰富的大赛经验，仍然能够让传统强队们笑到最后。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决出四强。最新的收视数据显示，在本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美国，越来越多并不懂西班牙语的球迷选择收看西班牙语解说的赛事转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西班牙语电视台世界电视台日前援引尼尔森公司数据说，美国观看本届世界杯的观众里约一半人或多或少观看了西语转播。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环球媒体公司数据，截至7月2号，每场世界杯赛事平均有460万名观众通过世界电视台和孔雀流媒体平台观看西语转播。世界电视台体育频道副总裁米格尔·洛伦佐说，这些数字令人震惊。要知道，只有20%的美国人口是西班牙裔。 洛伦佐还说，自2022卡塔尔世界杯以来，其频道的收视率增长 122%， 这一趋势表明越来越多说英语的观众在享受西语解说的世界杯赛事。美联社认为，西语解说充满激情，一些西语频道和流媒体收费更低等，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一些球迷说，不懂西语并不妨碍他们通过西语解说了解球赛进程，产生强烈的情绪共鸣。密歇根州球迷布劳纽斯说，当他们解说员不大声说话时，什么也没发生。当声音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有机会了。当他们变得非常大声时，可能要进球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tton。Cotton 棉花，近日外媒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帮助下，贝宁如何走上重塑棉花产业之路。文章写道，贝宁是非洲最大的 Cotton 棉花生产国，但它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以来，沿着坑洼不平的非铺装道路，将贝宁的棉花从该国北部运往南部港口，一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运输瓶颈正在缓解，这得益于一条全长184公里的公路。这条被称为棉花之路的公路投资超过1.88亿美元，由中国金融机构部分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承建。同时，中国在贝宁农业领域的参与度也正在通过双边援助计划不断扩大。中国农学专家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当地的 cotton 棉花产量和改进耕作方式。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8: English 妈妈。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